0: 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锚定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5月14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这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中，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次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

0: 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0: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说
3: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4: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5: The meeting of today,
6: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0: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说，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0: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是巨大鼓舞。
2: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8: 5月14号，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如何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在哪儿？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9: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明确了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方式和这个实现路径，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呢继续这个稳定前行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具体体现为呢，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这个常态稳定，这三个这个稳定呢，应该说呢，分别明确了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面对不同问题时要如何正确相处，维持稳定的这个基本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最终呢能够达成的就是中美能够实现一个和平可期的这样一个持久稳定，是中美稳定共存与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前提和关键的基础。那中美两国呢要建设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就意味着呢中美双方呢要真正的要相向而行，来共同推进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的来持续向前，有序的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8: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5月14号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举行。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中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良好合作，合作会增进彼此的理解，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找到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增长。
11: 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
4: 我对中美关系满怀乐观，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近在咫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将继续在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

0: 后者俱伤，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民间友谊根基深厚，合作空间广阔。现在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为双方多对话、少对抗、多合作、少博弈，增进互信、管控分析，重启经贸、人文、民间各领域交流。我们广大侨胞也会继续当好桥梁纽带，助力中美民心向通、务实合作、行稳致远。
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公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四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6%，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6%。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
2: 初步统计，2026年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58万亿元，同比增长5%。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新苗表示，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
3: 今年央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这样呢，为企业融资和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一到四月，货币市场隔夜利率D2001均值为1.3%，围绕1.4%的央行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呢，随着年初推出的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落地见效，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也对金融总量增长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2: 存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2.68万亿元，同比增长8.9%。贷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从数据来看，贷款增速较以前有所放缓，在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贷款增长较以前放缓，可能将成为常态。
4: 在经历过去几十年较高速度增长后，我国贷款存量已超过280万亿元，规模已经很高。在此基础上，贷款增速有所下降是自然的，也是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相一致的。同时，存量贷款在支持经济发展上会持续发挥作用。盘活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1: 各位听友，日前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中国头部互联网公司正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也是财报当中的核心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表示，阿里的相关 AI 技术投入已经正式跨越初期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 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

0: 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1: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2: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3: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
4: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和运输体系。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5: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而随着夏季需求的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
6: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4: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之下，菲律宾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量快速增长。
7: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 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1: 菲律宾屋顶太阳能用户克梅拉多。
8: 中东冲突爆发后，我们收到电费账单时大为震惊，电费涨幅十分惊人。当时大量新闻报道说即将出现停电的风险，于是我们决定寻找替代能源，也就是太阳能。菲律宾的太阳能资源十分充沛。 Which is solar, which is very abundant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7: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号，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第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今年也不例外。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10: 今年的灾难日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破坏、种族灭绝、流血冲突和人口迁徙，但我们仍然坚信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拥有返回故土的神圣权利。
11: 今天我们走上街头是要重申回归故土的神圣权利，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剥夺，流离失所是不可接受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会离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不会离开。以色列人，你们尽管破坏吧，我们的根只会扎得更深。
9: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12: 加沙地带加沙卫生部门官员扎希尔瓦西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丧生，已有至少854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四月是停火后伤亡人数最多的月份，与前几个月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50%以上。
13: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沙迪比斯：只有很少的时候会有连续几小时的平静，更别说几天了。每天加沙地带的各个区域都会遭到袭击和轰炸，袭击遍布整个加沙地带，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躲。媒体上说战争已经停止了，但说实话战争并没有停止，每天都有死亡和屠杀，妇孺不断沦为孤儿寡母。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0: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21: 文脉新传，青春当然。5月13号晚，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圆满落幕。
20: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两岸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这个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平台上碰撞思想、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2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导演、青年创作者能够去发光发热，然后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一起通过我们的创作，通过我们青年人的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20: 峰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让交流维度不断拓展。在两岸媒体人峰会上，两岸媒体人纷纷表示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并肩负着传递真相、促进理解的共同使命，要让两岸民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彼此，从认知互通走向心灵相通。
23: 通过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通过这几种方式呢，给台湾民众也给大陆民众提供更全面的一个媒体生态，让他们在选择方面能够更多的选择，我们大家可以达到同频共振，那么去破除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解啊，最后达到心灵相通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峰会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24: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嘛啊，那不要在台湾那很多媒体哈是新闻报道都将大陆妖魔化哈，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25: 我也觉得媒体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也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成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肯定。
26: 我们跟台湾的互动还是蛮多的，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在学业在艺术交流，目的就是想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通过艺术设计和视觉传达这样的一个媒介来互相了解，同时呢也是想让两边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核心命题，然后大家可能通过不同的表达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形式，然后共同来讲我们中国文化。
20: 无论是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新实践，两岸媒体人的使命担当，还是两岸艺术院校的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条共同的精神纽带。正是这份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走近。
27: 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确实是会让
1: 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鼓励，更壮大的方向去发展。
2: 它是一个深刻的感情的一个连结，尤其是文化守住的很重要的这个根脉，我们同属中华文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两岸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
20: 从2024年首届举办到2025年第二届深耕，再到第三届开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核心主题，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不断拓展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4: 我参加过峰会的节目，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听到戏曲的声音就好像听到乡音，最大最大的能量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6: 两岸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一脉相承的，一谈到书法，大家都有共通的，都认为对于传承两岸的书法，对于下一代怎么能够守护我们的基因，这是我们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20: 回望三届峰会的历程，一场场相聚凝聚了跨越海峡的深厚共识，一次次行动夯实了两岸交流的坚固桥梁，一项项成果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新篇。如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已圆满落幕，但它所播下的交流种子还在持续生长。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5月13号，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正式启幕。本次专题展共遴选入展精品243件，全方位展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与祖国大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中美元首会晤引发世界关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岛内对此有何反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20: 5月14日，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21: 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7: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无论是国外媒体或者是很多台湾媒体啊，都很关注甚至是预测中美两国元首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啊。会做这样的预测呢，理由其实很简单。那么访华之前，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对媒体说，中美元首会在他们的会晤当中谈到台湾问题。那在今天的会谈里面，习近平主席是当面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主席还讲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回答李红的问题啊，为什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理由可以简单的归纳，就是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啊，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 特朗普啊，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啊，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啊，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关系要维持稳定、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21: 那么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谈到维护好台海和平呢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而岛内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8: 那么从第一场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习主席明确中方立场，与美方进行沟通，一方面呢防止美方有误判，同样也是有助于中美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那么说到谈到台湾问题，很明显再次展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外交聚焦的是后续中美关系如何来相处，是要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说到相互尊重，本身相互尊重是大国之间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前的中美双方都强调这一原则，而其中呢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重要关切。那谈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急的时刻，而两国元首沟通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正面冲突。而这个时候就要说清楚，美国如果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挑衅，会极大的加强风险。这也是这一次会谈中方必须要明确传递的信号。
21: 那么习主席也谈到了，如果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中美关系呢就会有碰撞和冲突，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9: 我们看到这次会谈中呢，习主席也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敏感性。那么我们可应该这样来看的问题呢，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对于这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维护是14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苏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才走过了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虽然说有这些摩擦呀，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如果这样的一个基础被拿掉的话，那中美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颠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对吧？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到有研究机构做过推算，如果台湾海峡这个通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使全球的 GDP 退后10%的这样的影响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中美之间确实必须应该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21: 习近平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尤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岛内各界舆论和媒体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访华主要的关注点都是什么？
7: 台湾媒体高度关注这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很多台湾媒体都在这个会晤的同时做了线上直播 周四啊，在台湾是上班时间啊，那个直播呢，经常是数万人在收看的啊。那台湾媒体主要的关注点啊，包括这场会晤是怎么进行的啊，那当然也很关注中美元首在会晤里会谈哪些议题。那台湾媒体知道啊，很多台湾民众对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啊，其他像是接机过程是什么，两国元首是怎么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会场的，然后还有在现场欢迎特朗普的解放军仪仗队啦，或是热情的小朋友啦，台湾媒体也很关心。另外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双方一些相互的非正式的谈话，或是相互致意的内容啊，也有很多媒体报道。那另外就是下午在天坛公园的欢迎活动，晚上的国宴啊，这些盛大而热烈的场面是抓住很多台湾民众的目光的。不少台湾媒体还关注到一些细节啊，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那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啊。那台湾媒体当然也很关心啊，会晤当中谈哪些议题。大家看到习主席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然后又看到特朗普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高峰会，他对自己能参加能作为习主席的朋友感到光荣，说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向发展是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21: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的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哪些新的方向。
9: 那么通过这样的会晤呢，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啊，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确定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啊。正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人员中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经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些这种科技，还有就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还有就是像这些一些这个制造业，像波音啊，像这些通用电器啊等等，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包括我甚至看到有美国媒体推算说，这些人总共的身价加在一起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16%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就说明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是非常的深入的，不是说通过关税战呀，通过贸易战呀就可以实现脱钩的，其实这种脱钩是不限实的。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在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啊。这样的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就是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习主席多次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和美国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是不冲突的。其实这是两个国家他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对吧，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转变过去的一些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啊，一种对华鹰派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合作共赢的啊，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21: 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了，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举世瞩目，全球都在高度关注。那么有的分析也认为说，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呢，可以为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8: 这是一次深入沟通的机会，也是管控分歧的重要的契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两国都有意把关系做好，而避免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都要避免分歧进一步的发酵，自身的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损失。所以此时说到走势，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后续中美双方将保持沟通。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希望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对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后续有更多互动的机会。那么如果这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形成了更强的共识，必然意味着走势会进一步的向好，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另外国际社会关注的角度，恰恰是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都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夸张，而是更多国家看到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管控分歧，从各个领域来说，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大家都关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是不是能够推进，尤其是这一次来随特朗普访华的工商界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向好，在经贸摩擦方面能够管控分歧，能够保持休战的情况之下，还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其他国家看到的是，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避免自己的企业遭受到波及，避免自身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而同时也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安全方面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造成擦枪走火或者是正面相撞，那么这对于世界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1: 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是提及的台湾问题，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注这中美元首的会晤？
9: 那国民党方面呢，我们看主要是郑丽文他最近接受了两个不同的媒体的采访啊，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呢，他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且他也讲到了自己这一次访问大陆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就是认为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这样的原则的话，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存在的啊。他通过这种说法也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对比，在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台独的言行、一些行径进行一个批评，再次明确了就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反对台独的立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郑丽文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乐见于中美两国元首还是中美两国之间啊更多的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这样的一种友好合作的机制啊，在这样的一个中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啊，台湾呢才能获得一个更加稳定也是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21: 但是与国民党的这种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说虽然中美元首已经会晤了，但是似乎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样的表态？这反映他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8: 现在民进党当局不死心，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等一系列问题上，他认为仍然是有空间的。在他们观察来看，现在美国共和党政府面临内外困境，既有国内政治议程的问题，面临今年的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对外政策当中，包括军事行动受挫，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如果对台军售能够推进的话，一方面强调这是美国可以更多的获利，或者说民进党当局就在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方所谓的支持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呢出现更多的波折，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反而是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感谢，认为呢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也是说给美国国内反华鹰派听的。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行程，在此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暗流涌动，反华鹰派认为，当然特朗普有自身的诉求，对于美国来说对华合作 美国国内是有这种利益诉求，有自身的需要，包括工商界是有极大的期待，是要签大单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让中美之间关系走近，那么反华鹰派他们的空间反而会收窄，包括在代表团的规模等问题上，此前一再作梗，是不希望突出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那么涉及到台湾问题，当然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鹰派仍然会兴风作浪，这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要抓住的可以倚靠的力量，为后续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波折，肆意的进行干扰是他们的目标。
21: 这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对于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岛内各界也是非常的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仍不断透过管道重申所谓对台政策未变，但国际变局迫在眼前，赖清德若仍沉醉于一些虚幻的承诺，就太昧于事实了。
1: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带队来华访问，我们知道之前呢，很久之前就一直传出消息，所以说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来看，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的？
2: 第一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其实特朗普他一直以来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来访华。那么从这些互动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就像你所说，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对于这次访华他是非常迫切的啊。那关于他这次随行的这些人员，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需求啊，刚才苏老师讲的这种愿望清单。另外呢，就是像华尔街的这些巨头，他们这些风险投资啊，这些基金的管理者，当然也是更想参与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之中。
1: 中美元首会晤再次表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避免错误言行干扰大局，才能为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创造必要条件。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贵阳清镇红枫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

0: 近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与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100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王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
2: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3: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4: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3: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5: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3: 坐拥红峰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6: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1+1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3: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7: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幼儿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3: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幼儿村负责人王长友：
8: 村运营模式4321，
9: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8: 他们就是生态效益之间。
3: 清镇市幼儿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7: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3: 现在幼儿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10: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3: 游客李子明：
11: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3: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12: 3天了，就是来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3: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幼儿村村民黄连华：
13: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3: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红枫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山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红枫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7: 我们整个小院是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3: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14: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幼儿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六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3: 这正是红枫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红枫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红枫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2: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红枫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 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它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1: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十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2: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1: 在赵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赵明亮介绍，
2: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1: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2: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
3: 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4: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1: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4: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

0: 的，像中华球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十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1: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步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八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2: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无虚发，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个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1: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步洞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步洞村张宇佳介绍，
3: 开始从一天两三百人，逐渐到千八百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他们。
1: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4: 近五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翻鸭、白冠攀鹊、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鹊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1: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三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5: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歇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冬去春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

0: 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一定是这座城市精气神的物质基础。地处中国辽宁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因为三面环海，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也因此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一年四季有人从不间断。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
2: 哟，你好，老人家。啊，今天是2026年元旦，你来游泳啊？
3: 啊，
2: 今天多大岁数？
3: 89。
2: 89啊？
3: 嗯。
2: 哦，今天气温多少？你知道吗？
3: 这-5度。
2: -5度啊？你游了多长时间？
3: 我下去站一站，现在上来了。
2: 啊，站一站。
3: 你谁来走吧？
2: 你是每天都在这游吗？
3: 好天都来。
4: 这是2026年元旦，记者在大连傅家庄海滨浴场与一位老者的对话。当时的想法是想看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启动新年。时值隆冬，记者裹着一身棉服来在海边寻找冬泳人。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与记者搭话的人，他刚刚从海里游泳出来，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水珠，光着脚小心地在沙滩上移动着步伐。记者感叹老人家89岁了还来冬泳。旁边的人上来说话了。
5: 不是最大，我们最大的今年都96、97了，姓赵，叫赵仲。
6: 现在还来吗？
5: 来，他中午前后就过来。
6: 就现在还没到呢呗。
5: 嗯，
6: 你说这么大高龄的老人来冬泳没有风险吗？
5: 这东西个人爱好，他这个身体也允许
6: 啊，
5: 为什么不锻炼呢？
4: 从此与这位97岁的冬泳老人见上一面就成了记者的心思。
2: 啊，你们这都有冬泳了是不是？有，我跟你打听个人吧，说有个老爷子97、98。
7: 那一个单位的98虚岁。
2: 对了，他今天来了吗？
7: 走了。
2: 他一般几点钟的？
7: 他今天有点事儿早走了。
8: 啊，他什么单位？来自
7: 大连电磁厂的。
2: 啊，电磁厂的。
7: 俺们都一个单位，每天都来游。
4: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9: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5、4、3、2、1，鸣钟启动！2026大连冬泳公开赛暨嘉年华正式启动。
4: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11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冬泳公开赛火爆登场。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97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一岁。那位98虚岁的冬泳长者98周岁了。
7: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着，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赵。
2: 他的心态什么？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7: 再坚持不到3年就100了。
2: 你比他小，
7: 小32岁。越这么叫他，他越高兴。
4: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冬泳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 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两位老人家正在聊天。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10: 想采访我呀？我呀，脑子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11: 啊。
10: 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4: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冬泳滔滔不绝。
10: 冬泳啊，确实好玩呀，三天三夜我也说不完呢。冬泳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淡淡的就出来
11: 啊
10: 就行啊。
4: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蘸糖葫芦。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蘸蘸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2: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10: 春天呀，比冬天还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
11: 啊。
10: 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樱口下去，各自都结冰嘛，冻结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都飘到南方来了
11: 啊，
10: 所以说这渤海湾这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4: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12: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10: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可以说无关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呢，它是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的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一样，它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冬泳就是湿度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宁少乎多，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冬泳这个东西啊，比那个栗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你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冬泳也是这样，宁少一点别太多，但是呢，冬泳这个东西啊，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啊，它在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4: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10: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力感感觉度，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于脑子、交感神经这个东西啊，那是首当其冲的。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带来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它不仅防病，还能治病。
4: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6: 大连参加冬泳的人
5: 有个20几个队吧，大概也得有个2000来号人，小3000，你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6: 是啊，
5: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
6: 啊，
5: 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其中有已故戏。

0: 据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百多年前，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一款被叫做滩簧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叙事山歌和唱春道情等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唱上了舞台，唱出了剧本，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这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
2: 上一将这个家将叫岳九官，送带条时时家把我的真心表。
3: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戏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4: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院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涓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有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3: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西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现演西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4: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3: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5: 2008年6月，西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彬彬在无锡病逝，但他创立的彬彬腔依旧传唱不衰。
3: 王彬彬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组建西剧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6月，他主演的西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彬彬生前说起彬彬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6: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爽。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冰冰腔。
3: 冰冰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冰冰腔一同成长。
7: 我最喜欢冰冰腔，
8: 铿锵有力。
7: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说他唱了，
9: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10: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5: 就在冰冰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冰冰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西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西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冰冰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11: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彬彬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戏剧，走得更近，对彬彬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戏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彬彬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戏剧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跌雪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跌雪，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进殿，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2: 这个出来演
0: 纵使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2: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戏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2年吧，
1: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2: 彬彬大哥，
1: 你的儿子很棒，
2: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
1: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戏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2: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逾轨。
0: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

0: 代这样，在西剧冰冰枪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1: 他们以声送字，以字打情，以情画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冰冰枪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2: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冰冰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她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1: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西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冰冰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周围血管病的治疗方法。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东方医院的刘继全医生。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和往常一样，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烂腿烂脚趾是周围血管病的常见症状。
3: 一个不知道，我这两个窟窿呢挺深的呢，而且它由里边老往外渗液。
2: 面对截肢，经常让患者进退两难。
4: 身体的一部分，那就一个大拇指掉了，也觉得哎呀不完整了。这个人
2: 刘继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50岁之前曾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西医大夫，用手术刀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患者的病痛。之后他竟放下手术刀，开始

0: 开始学起中医药，他发现脉管炎、糖尿病足等常见周围血管病都与热毒有关，而一个流传了千年的古方——寺庙永安汤，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止痛的功效。寺庙永安金银花，全身当归甘草加，清热解毒兼活血，热毒脱疽笑堪夸。
1: 一个只有4味药材的古方，竟能解决让患者们日夜不安的腿部病痛，其中小小的金银花功不可没。那么，金银花又是如何治疗周围血管病的？它还有哪些妙用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刘继前主任为您解读如何巧用古方治腿疾。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苦读背诵。 刘继前记住了不少古方，他决定把这些方子拿到临床上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发现用对了古方，真的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他叫李国胜，是一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一年前，偶然发现自己的右腿颜色比左腿深，本来以为没什么大事儿，检查的结果却让他胆战心惊。
2: 躺在床上的时候，太太就发现。
3: 你这腿怎么了？就我这个脚脖子这个地方啊，有这么一公分宽，一个紫圈红圈吧，就说红圈。你这腿怎么了？我说我哪知道啊？没有啊！我是不是袜子勒的呀？他乐了，这不可能，这勒成这样。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班的医生带来给我打点滴或者打点滴的时候，这个红圈就不是一公分了，就到了腿肚子这儿了，就半。
0: 半个小腿了，
1: 哎呦，我也害怕了。后来完了以后，这个主治大夫就说：“您这个呀，我看像单独。”从照片来看，李国胜的右腿颜色明显要深一些，这就是单独引起的红斑。单独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淋巴管感染，严重者腿部会化脓或皮肤坏死。一般治疗单独。 多采用青霉素一类的抗菌类药物进行涂抹，可治疗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李国胜的腿看起来却没有什么好转。就像夏天，
3: 一个腿穿长裤子，一个腿穿裤衩似的，你看明白这腿的颜色了吧？哎，就跟晒黑了的似的。
1: 和前面那位刘女士一样，李国胜本来也是不怎么相信中医的，但此刻。
0: 别无他法，他只能选择中医试试看。
4: 你看这个颜色有点深，
0: 这个颜色白的，这个是正常的颜色。刘继前开出的药方是从一个古方加减而来，叫做“寺庙永安汤”，它出自汉代的《华佗神医秘传》，是一个专治脱疽的千年古方。这么难治的疾病，难道古方就能治得了？
4: 得了糖尿病足，面临截肢的老筋，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1998年，才发现得了糖尿病，但是得了糖尿病以后呢，一开始啊就没当回事儿，到2007年的时候，我的脚不知道是泡脚的时候还是怎么弄的就坏了，坏了以后里边就开始烂了。
0: 老筋的病情迅速恶化，10来天的功夫。
4: 左脚的拇指已经变黑，失去知觉。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患上的是糖尿病足。而此时，医生告诉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截肢。当时的想法很绝望，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人吧，一下子要截肢了，我从小到大没哭过，可以啊。 因为在那儿我还真的掉了几滴眼泪。我是觉得身体的一部分，那就一个大拇指，掉了，也觉得哎呀不完整了这个人，感觉很不好，心情也不好，所以我是觉得糖尿病到这种地步，我是觉得真是不应该不重视它，不应该。
0: 老筋最终失去了一个脚趾，但医生告诉他。 如果病情继续恶化，脚会烂得更深。不甘心失去双脚的老筋，打算试一试吃中药。他没想到的是，
1: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看到了身体的

0: 变化，
1: 都露着骨头，露着筋。那么呢，通过吃他药那段时间，眼看着那肉都往上爬，肉长得很快，我就觉得特别好。
0: 对于不信中医的李国胜来说，吃中药是打心眼里抵触的，但为了治病，他还是强忍着中药的味道喝了下去。
2: 我这么大岁数，我见着中药我就要吐，你知道吗？吃不了中药，但是为这腿没办法。结果我开了煎好了药，我一喝呀，这药是甜的，就跟饮料似的，不是太甜啊，就跟饮料似的，一口就下去了。嘿，我心里是吃。我们老伴儿说这可能该着你这病好，我就坚持吃。
0: 似乎是应了老伴儿这句话，在吃了几天的中药后，他的腿有了明显的变化。
2: 腿上有变化啊，关键是这颜色呀。我开始我跟你说是紫的，紫的后来是红的，红的我到刘院这儿看的时候啊，还是那种咖啡色吧，好像就是深的脉，深黄深黄的那咖啡色的那个。结果吃了一个礼拜就开始，我们老伴儿就说，我洗每天洗呀、啊，我得洗这药的时候，我们老伴儿就说，嗨，你这个有变化，你吃到一个月的时候，这个颜色呀就开始两个腿就靠拢了。
0: 自打这以后，李国胜再看着中药，心思也有了些变化。
2: 所以我就觉得我过去啊对这个中药的认识还是不全面，所以现在呢扭转了我一个看法，就是中医可信。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糖尿病大家都很熟悉了，那糖尿病足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4: 糖尿病足啊，它是我们周围血管科其中的一个疾病。嗯，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它我们可以想象，它是血糖增高嘛。
3: 对。
4: 啊，血糖增高以后，这个糖，我们知道大家喝糖水，如果这个糖水洒到地上，你可手摸或者脚踩一下，它的
3: 发黏。
4: 发黏，它把我们鞋子都粘得很紧。
3: 嗯。
4: 那么在我们这个血管里头，它血糖增高以后啊，它也是粘稠的，它把整个细胞所有的全血成分都粘在一起。但是在我们肢体的末梢，肢体的远端，特别是到了脚趾头这个地方，它这个微小血管里头，它都走不动了，这个血流流不动了。淤时间长了，这个血淤时间长了，它就要这个引起组织细胞的坏死，所以它都会坏死、化脓、感染。
3: 嗯。刚才您也说到过的这个四妙永安汤了，
4: 嗯、
3: 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对症下药的一个方子哈。
4: 对对对。
3: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子？
4: 它是最早的这个四妙永安呢，是用在华佗神医迷传，啊，这个就是华佗就用这个方子来治疗下肢的脱疽，这个脱骨疽的病变，当然他当时的命名呢，并不叫这个四妙永安，后来根据他这个方子治疗了很多病以后，后来的医家慢慢的给他归结。写书的时候就叫它定为四妙永安了。
3: 嗯，
4: 我几乎可以说，在我治疗周围血管疾病，只要有感染的病人，我都要首先想到用到这个药。它里面呢，这四个药为什么它叫四妙永安呢？你看它这个，四个药，一个是金银花，一个是玄参，一个是呢当归，一个呢是甘草。它这个四个药呀，它作用的这个力量啊，它是同时都照顾到了。
0: 现代人对华佗的认识大多来源于三国的故事。据史书记载，华佗因为得罪了曹操，被曹操下狱拷问致死，所著的医书也不幸被毁。而这部《华佗神医秘传》虽无法证实是华佗亲自撰写，但出自其中的药方四妙永安汤，却在用于治疗现代的周围血管病时大放异彩。而这个药方中最主要的君药，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金银花。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金银花久服可以轻身长寿，它还有抗菌消炎的功效。据说慈禧每天晚上都要擦上金银花蒸馏出来的液体，以求美容养肤。

0: 哎呀，这么新鲜呢！我的天，我这在临床上是看不到这个的，这很新鲜的金银花，这个，能对着阳光看看，啊，你看这个金银花，你看它为什么叫双花，或者叫有的叫鸳鸯花？的确，这一个枝桠里头同时发出两个花。
1: 据当地人讲，金银花药效最强的部分是它的花骨朵。银花自知金花最弱，金银花能清热解毒，而刘继前遇到的很多周围血管病都是因热毒而起。
0: 可以尝吗？
2: 可以尝。
0: 嗯，
2: 有点苦，
0: 我感觉稍微有点苦，但是呢还有点甜甜的，嗯，还有点清香的感觉。哦，难怪这种味道，它应该是可以泡茶喝。
2: 对了，
0: 是吧？
2: 这个也可以泡茶喝吗？
0: 金银花茶。哦，所以你们这可能每家每户是不是要喝茶，是不是也用这种金银花？
2: 是啊。
0: 来泡水喝。
2: 对啊。
0: 啊。
2: 哎，都是用金银花泡水喝。
0: 啊，泡水喝一般是，比如说是夏天的喝的多一些，还是一年四季都喝呀？还是天热的时候喝合适？你们一般有什么习惯？
2: 我们一般都是一年四季都喝。
0: 哦，一年四季都喝。
2: 哎，一年四季都喝。
0: 哦，
1: 新鲜的金银花固然很好，但十分娇嫩，在采摘之后，如果不将它的水分尽快蒸发出来，就会迅速腐烂。丰丘有着1500年的金银花种植历史，有些人家还延续着传统的烘焙方式，烧旺的炉火，密闭的小屋。像是给金银花做了一次桑拿，桑拿过后，它才变成了我们在寺庙永安汤中见到的药材金银花。
2: 这个烘开的时候，这个金银花绝对不能用手碰它，如果一碰到哪里就会黑掉的。
1: 现代研究证明，金银花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消炎抗肿，解热止血。在临床用途非常广泛。丰丘县是个长寿县，当地80多万人口中有100多位百岁老人，刘继前就遇到了其中一个。
0: 老太太，你好，我是一个医生，我想问问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3: 我手打的了呢。
0: 哦，那有一
3: 也可能100多了，
0: 100多岁了。
3: 啊！
0: 我的天，100多岁了。
1: 攀谈中得知，老人从年轻开始就经常练习拳脚。一聊到这个话题，老人激动起来，非要给刘继前展示一下自己的拳脚。
0: 好，一，
3: 我腿瞧不见了。
0: 哦，腿瞧不动了。嗯，五。哦，104岁有这么好的身体，这相当不错了啊。
1: 如今老人的家里已经是五世同堂，十分热闹。无论什么时候，这一杯加了冰糖的金银花水，口感清甜，清热泻火，是一家人每天不可缺少的饮品。不过由于金银花性寒，因此脾胃虚寒，日常容易拉肚子或是腹部发凉的人，最好不要天天喝。除了泡水喝，当地人还把金银花当菜吃。这可不是普通的金银花，而是金银花树上最嫩的嫩尖儿。用它与生姜一起简单翻炒，便成为了当地人最爱吃的金银花菜。生姜性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中和金银花的凉性。除了食用，在当地还有着这样的风俗：每到端午时节或是立秋之后，家里的老老少少一定要洗上几次金银花澡，这样便不容易生痱子和疮。
4: 洗洗，反正小孩子嘛，夏天的时候有蚊子，它就出痱子嘛，就洗洗它，就蚊子不怎么叮，也不怎么出痱子。
0: 我们后来，我们也是仔细的对这个金银花进行过研究。
5: 嗯，
0: 它这个药呢，用上
5: 既可以外用，又可以内服。
0: 既可以外用，又可以内服，而且有。

0: 有通过毒副碱毒副作用的试验研究，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1: 作用，嗯。
0: 啊，所以
1: 而且好像还不贵。
0: 而且还很便宜，基本上到处都有。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的头孢，相当于西药的头孢。
1: 但是头孢可能有副作用，但这个就没有。
0: 这个就没有作用，它不会产生耐药性。
1: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这个腿部疾病啊，但是让我感觉到，像这些疾病啊，如果我们平常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方法，有很多的疾病是可以预防的，是吗？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在家自己可以日常保养的这种方式呢？
0: 我们这个。叫下蹲运动，
1: 下蹲啊、
0: 就是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这样做个四节或者是八节，
1: 一节多少次？
0: 一节都是八次嘛，
1: 八次，
0: 可以做个四节，
1: 然
0: 后呢再做一个叫什么踮脚尖运动，你看这边上班就可以做，你看这一踮，这一放下来。一点一放下来，这对下肢静脉，它都是一个有效的肌肉收缩和推动血液上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还有，比如说还有这个压腿运动，把这个腿敲到床头上，或者敲到办公桌上，这样两个腿分别压。
1: 啊，这就是这个学舞蹈的这个舞者练功的动作。
0: 练功的动作，他为什么这样也有效果呢？你看，一压腿啊，腿的肌肉都绷直了。绷直了以后，同时这个血管啊也抬高了。腿上的血管也抬高了，肌肉再一收缩，把血液都这个积压到回流到心脏来了。这还有呢，叫睡到床上也可以运动。你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想预防一下。这叫空蹬自行车运动。
1: 哦，躺在床上蹬自行车。
0: 对，虽然没有自行车，但是我做这个动作是可以的。这是这样呢，也可以达到预防静脉血回，就防止，就是说这个促进静脉血回流。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刘济泉医生和他的寺庙永安汤，我们在上半时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4: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5: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 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新老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6: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呢，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7: 对，
8: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
13: 我们经常吃的杏仁干果跟中医药方里的杏仁是一种东西吗？杏仁到底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养生效果？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止咳通便是杏仁。杏仁是人们生活中经常食用的一种食物，除了炒熟后直接食用的吃法外，杏仁还可以做成杏仁茶、杏仁饼，或者搭配其他食材一起做成各式佳肴被端上餐桌。杏仁可分为甜杏仁和苦杏仁，中医古籍记载了它的很多食疗功效，我们可以用它来减肥瘦身、美容养颜、平喘止咳、润肠通便。但鲜为人知的是，虽然杏仁是一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但在中医看来，它本身也存在着少量的毒性，所以我们在用杏仁进行食疗养生的同时，也要参照它的性味归经来食用。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用杏仁来进行食疗养生？这一寻常的食物到底还有哪些重要的医用价值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止咳通便是杏仁。
14: 阳春三月，杏树的枝头花蕾开放了，白色的杏花 一串串，一簇簇，罩住了山野、乡村，还有城市。远处一望，银色的世界，花的海洋。杏树原产于中国，分布非常之广，它可以吃果，可以赏花。它存在的时间也是比较悠久的，在《管子》中就有记载杏树的栽培和它的历史的存在。那杏仁到底有什么食疗价值呢？还有一些药用价值呢？我们从一个经典的传说来讲起，它跟中医有不解之缘。《神仙传》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三国时期的吴国有一个郎中叫董奉，隐居在庐山，有人找他看病，他不收诊费，治好了一个简单的病，让人种一棵杏树；治好了比较疑难的重症，他让人种五棵杏树。十几年下来，那这个杏树横得有上万棵，这上万棵的杏树形成了杏林了，所以老百姓就称它为董仙杏林。每年结的果实卖掉以后，一部分贴补家用，另一部分救济穷人，所以就有了后来的杏林春暖，还有玉满杏林。这是对中医人的一种赞美之词，流传至今。所以说明什么？这个杏往大了说，跟中医密切相关。中医讲的它的核心部分的杏仁到底有什么药用价值呢？《本草纲目》中这样说道：杏仁能散能降，故解肌散风，降气润燥，消积，治伤损药中用之，痔疮杀虫用其毒也，治风寒肺病药中亦有连皮尖儿用者，取其发散也。杏仁能散能降，它有宣肺止咳的作用，能解肌散风，治疗外感，感受风寒风热，还有降气润燥的作用，还有消除食积的作用。治伤损药中可以用它，治疗痔疮杀虫也可以用到杏仁，这取其毒性。因为入药的杏仁是有小毒的，治疗风寒肺病也可以用这个。但是特别说了一个，亦有连皮尖用者，取其发散也。皮尖为什么要用它呢？也是用它这个毒性来治疗疾病。在我小时候七岁背的第一首方剂学，叫太阳头疼麻黄汤，雾风雾寒饮用姜，杏仁皮尖俱不用，桂枝甘草与麻黄。第三句话，杏仁皮尖俱不用，都不要用，是因为它尖儿跟皮毒性比较大。但是这个里边说的是可以用的，那一定是有其症用其药。所以说中药的加工炮制，针对的不同的病情症状用药是不一样。杏仁在历代医家中它运用之广，在历史上100多个名方都有杏仁的身影。那到底它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从临床上有哪些名方是比较常用的呢？今天用一个病例来给大家解释。在岳美中岳老先生的医案中，我们了解了一个病例。1964年，有一2岁的小孩出现发烧、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大便有点稀，一查得了肝炎了，转氨酶1000多。这种情况下，西医大夫给开了针对这个肝炎的药，没几天烧退了，恶心也好了，食欲也增加了，症状几乎都没了，也开始玩了。但是有一点，转氨酶降到300-400的时候再也不降了，换药用了降酶的药，它还是不降。4个月过去了，医生很着急啊，那你说这不降它又没症状，那对人体有损害吗？ 当然我们用现代的科学的检测手段，它转氨酶高，那说明什么？说明肝细胞正在被炎症破坏。肝细胞破坏了，那释放出的酶，那酶越多，那肝细胞受损程度越高啊。你不治它，那未来是越来越不好啊。所以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疾病，没有症状不代表病情得到了控制。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是学医的这些人士，不要以症状的轻重来判断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还有它的预后。所以在我门诊中，可能没有症状它发生了肝癌了，可能天天的症状很严重，它也就是一个早期肝硬化。这就说我们这一个常识，要知道病情的轻重不完全跟症状是相符的。那这个小孩没症状，但是从检查来说转氨酶三四百，它就是不正常，肝细胞的损伤继续存在。这时候岳老先生开始查体，查体干什么？看看他身体皮肤有什么变化，有没有出血点啊，有没有皮疹啊。所以岳老先生在抚摸他的胃脘腹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点，什么呀？腹部胃脘的偏下的皮肤偏热，而且发现他的指纹是偏于青紫的，而且舌苔也是偏黄，有点厚，还有点腻。于是岳老先生认为他是有肝胃湿热，急慢性肝病。其实湿热是贯穿始终的，早期湿热更重。所以岳老先生看完他的身体就辨证他肝胃湿热了，于是开了一个名方三仁汤，就有今天我们要讲的杏仁。而这三仁汤加减使用，开了两周吃完了，转氨酶由三四百降到150左右，说明是什么？这个药是对症的，因为转氨酶不可能一两天降，它一定要有个周期。岳老先生认为他余热未清，小孩的脾胃又比较薄弱，所以又加了一个青蒿清泻余热，而且加了一个砂仁芳香和味，加了一个山楂消导帮助消化，又吃了三周，转氨酶继续往下降。就这样吃了将近50副，转氨酶恢复正常了。这里带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很多看病的患者用的思维是现代医学的思维，经常在门诊中问大夫说，我这个病转氨酶高您用什么药，我这肝硬化应该用什么药。其实不然，中医治病一定讲究什么？辨证论治，不是根据化验单来开药，也不是对号入座。你像这个病例，三仁汤里边哪个药是降转氨酶的，不是这么个概念，也不能这种思维来理解中医。中医是经过我们这个四诊望闻问切来判断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原因，来辨证论治，用清利湿热的药就可以治疗湿热内蕴。而这湿热内蕴清了以后，脏腑各方面的功能正常了，转氨酶自然就降了。所以这个跟现代医学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诊中医的人一定要配合治疗，要理解中医这种思维。
13: 三仁汤是中医里的祛湿名方，古代医家将它的功效总结为宣上畅中渗下，作为清热利湿的代表方而备受历代医家推崇，其中三仁之一的仁就是杏仁，可见杏仁在这个名方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那么除了杏仁之外的另外两个人分别指的是什么？三仁汤在祛湿方面到底有着怎样的奇效，进而被世人誉为祛湿剂的典范呢？
14: 三仁汤有什么组成呢？谁发明的呢？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写了一本书叫《温病调变》，里边的三仁汤传承了220多年，在临床上很多大夫都喜欢用，因为这个组方非常巧妙，临床效果也非常好。我们大家看这三仁汤的组成，杏仁、滑石、白通草、白蔻仁、竹叶、厚朴、生薏仁、半夏、 这八味中药，三仁作为最主要的主药，三仁哪三仁啊？杏仁、宣上、白蔻仁、畅中、芳香化湿、生薏仁、肾下、丹参利湿。这组方非常巧妙，加上通草跟滑石，利水通淋祛湿，竹叶丹参利湿也有这个作用，厚朴消除胃肠的那种胀气，半夏燥湿化痰，所以这个方子就成为后世医家的祛湿剂的典范，对于湿气比较重的疾病都可以用这方子加减，在临床上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三仁汤的功效呢是这样，宣畅气机，清利湿热，它可以主治湿热引起的头痛、恶寒、身重疼痛、舌淡不渴、胸闷不饥、午后发热、面色淡黄，所以在临床上有这些症状都可以用这些药。那中医讲的是什么？有其症用其药，所以不同的疾病同样有这些症状的时候都可以用，不是说肝病的时候可以用，消化系统的疾病、肾病、其他系统的疾病，只要具备了这些症状，从辩证属于湿热内蕴的都可以用三仁汤。这就叫中医的异病同治，同病异治。从现代医学发现，三仁汤在临床上其实治疗的疾病非常广，比如说外感性的发烧啊、湿温啊、寒湿啊，还有一些腹泻啊，还有一些湿气比较重的水肿啊，其实这些都可以用三仁汤加减。那说起来三仁汤的最主要的一味药就是杏仁，在临床上我们用杏仁最多的是什么呢？呼吸系统疾病，中医认为的是咳嗽。2020年四月的一天，我门诊来了一个7岁的男孩，咳嗽一个月了，表现是什么？咳嗽入夜为重，白天咳嗽很轻，夜里的咳嗽很重，有痰，颜色是白的，咽喉不利，就不舒服也不疼，食欲有点不振，大便偏干。说到咳嗽这个症状见于许多疾病，应该这么说，没有人一生中没咳嗽过的，这个症状人人都有，只是说你发生的次数多与少。感冒可以见咳嗽，肺炎可以见咳嗽，支气管炎可以咳嗽，支气管扩张也可以咳嗽，这些都跟咳嗽有关，只是一个症状。这个小孩咳嗽，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判断他是白天咳嗽和夜里咳嗽呢？咳嗽初期白天为主，中医认为在表症，往往是咳嗽的初期一周之内，超过一周病情入里化热，出现夜间咳嗽重了，这一定是到了营血了。中医讲的发烧要分胃气营血辩证，咳嗽也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说咳嗽的时间不同，治疗的方法不一样，同样是一个咳嗽。第二，咳嗽的感觉、声音、频率我们也有需要区分的，因为这几年慢性的咽炎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嗓子这点不舒服咳嗽的和肺气不宣的咳嗽，治疗的方法又不一样。还有一个痰，白痰属于湿，黄痰属于热，治疗的方法还是不同。那中医认为这痰从哪儿来的呢？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主痰之气，就是脾是生痰的源头，它管着水液代谢呢。水液代谢不好了，聚湿生痰，有湿气了，那可以生痰，它是产生痰的一个源头。肺作为主痰之气，所以很多人说你这咳嗽有痰，那肯定治肺啊，非也。日久的这个痰我们要从脾治，所以一个咳嗽我们不但要分时间，白天咳嗽和夜间咳嗽，咳嗽的时间是一周还是两周，痰的颜色是白痰还是黄痰，所以治疗的方法一定有差别。那这个小孩来了以后，我给他用什么方子呢？就是用我老师的北京市中医院的名老中医滕宣芳发明的一个方子，叫苏芹桑杏汤。苏子、酒芹、桑皮、杏仁，百部八叶，停利白钱，加上一个二神汤。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孩咳嗽日久了，有痰了， 所以二陈汤是什么？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加减使用。当然这里边一定是杏仁是一个君药，中医大夫在治疗咳嗽当中绝大多数都会用到杏仁，因为它宣肺、止咳、化痰、降气都有作用。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通便。为什么咳嗽要通便呢？是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跟大肠是一个通道，这通道堵了，这咳嗽不容易好。所以咳嗽的人大便不能干，大便干的时候你治疗咳嗽难度加大，周期变长，所以通便以后这咳嗽时间会缩短，治愈的机会大大增加。那你想杏仁在这里边一定是治咳嗽的一个药药，所以在治疗这个咳嗽的当中开了七副药，这小孩的咳嗽就变好了。那咱们说了，杏仁除了可以治咳嗽，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通便。下边的病例就来看清代的医家吴迟，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写了一本书，叫《临证医案笔记》，用简单的语言给后人以借鉴。其中就有治疗便秘的病例，姓常的一个女士生完小孩出现便秘了，数日大便不解，饮食正常，精神尚可，吃什么都还可以，就是大便下不来，脉是偏弱的，舌是红的，苔是薄白的。而这个吴迟吴老先生认为生完小孩一定是气阴亏虚了，血也亏了，因为生孩子都要失血了，阴血亏虚，津液不足了，大便变成干燥了，下不来了。所以他用什么方法治疗呢？五仁丸。哪五仁啊？杏仁、桃仁、白子仁、玉里仁、松子仁，当然他还加了一个陈皮。陈皮呢健脾和胃还有理气作用，你有推动力啊，因为这产后造成了血虚阴亏，肠燥比较明显，这个方子起到了什么润肠通便的作用，润肠通便了比较安全缓下。所以大便干燥有的人是速下，什么意思啊？就这几天大便干燥，体质又比较好，属于暴饮暴食造成的，舌苔黄厚腻的，这可以急着通下。老年人和产后的女性，我们往往用保护性的缓的方法润肠通便，而这里边就有这杏仁。那临床上我们可以找一些小偏方来治疗，比如说用杏仁喝梨煮水也是一个通便的好方法，又可以滋阴，又可以润燥，还可以清热。这种情况下对于比较轻的暂时性的便秘还是管用的，所以食疗是很好的养生的选择的领域之一。
12: 作为药食同源，我们生活中的很多食物呢，往往能够起到神奇的治疗的药用功效。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会继续为各位做出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
0: 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滋养方尊。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关于教育，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言传身教，这个典故呢出自南北朝时期范晔所著的《后汉书·第五轮传》，原文是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论，意思是说用自身的行动来教育人，别人就会服从，而用言语来教育人，别人就会争辩是非。这句话是东汉名臣第五轮给汉章帝所上奏章中的两句话。当时朝廷外戚骄奢淫逸，不守法度，第五轮希望皇帝能够革除弊政。他强调教育要从自身的品德与自身的行动做起，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不同的做法所得到的迥然相异的效果。那么言传身教这句话为什么有长久的生命力呢？它表述的现象所蕴含的教育学原理又是什么呢？在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此也进行了探讨。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五节，身教何以重于言教，播讲时代。
8: 身教何以重于言教？由于孩子的人生头几年存在着一个镜像期，由于孩子的模仿是范式模仿，对于这时的孩子来说，他最需要的便是一个能效仿的模特，没有榜样，他便无法模仿。因此对于人生刚刚开始的孩子，可以说只有身教没有言教，母亲的身影便是最好的教材。在人生的最初几年，母亲对孩子来说意义极为重大，母亲的照料和爱抚不仅让孩子更健康，同时这种照料和爱抚本身也是最好的教育。母亲是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母亲的存在就是孩子教育环境的一个部分。那些孤儿院里的孩子最缺少的便是这种教育环境，便是这种没有母亲加入的环境。没有母亲的环境是孩子最糟糕的环境，而没有成人的环境更是糟糕。不少研究都证实，出生次序对智力有影响，头生子女一般都很有成就，独生子女也很出色。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是亲辈在早生的子女或头生的子女身上所耗费的时间比后生的子女多。智力测验的结果几乎总是随着出生次序的后移而递减，即老二比老三好，老三又比老四好。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显示孩子的早期成长与亲辈的直接接触成正比关系。因此母亲对孩子，尤其是对婴孩来说极为重要，成人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极为重要。曾经我为这样的一个现象纳闷，那就是为什么很少看到孪生子成才，成大才的几乎没有。最明显的例子是翻看各种名人词典，几乎连一个孪生子的例子也找不到。一些著名的兄弟姐妹，如曼兄弟、龚古尔兄弟、格林兄弟、莱特兄弟、勃朗特姐妹等，都不是孪生的。照道理，即使是按 1.2% 的比例，孪生子也应该有成大才才对。况且很多名人都曾生过孪生子，如撒切尔夫人生了马克和卡罗尔，如蒋经国生了张孝炎和张孝慈等， 或者很多名人的兄弟姐妹是孪生子，如胡适的二哥三哥等。那么为什么孪生子不能成大才呢？经研究，我终于发现孪生子比一般孩子的精神发育稍迟，智商也稍低。一起生活的双胞胎平均智商为 95.7， 一起生活的三胞胎甚至比双胞胎还要低，平均智商为 91.6。 尽管一些研究指出了这样的事实，但都没有找出其原因。而我研究的结果认为，其原因正是与母亲可能忽视或顾不上与孩子的交流。在孪生子的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便是他们从不单独行动，不论吃饭、洗澡或散步，不论学说话还是做游戏都是如此。对其中一个孩子的所有活动经历和探索，另一个孩子总要旁观或者加入进去，他既当目击者也当合作者。因此一般孩子3岁时就能认出自己的面孔，而同卵孪生子到5岁时还会在镜子前把自己误认为是自己的兄弟，如果他们在一起合影就更难分辨了。很多孪生子因为长时间关在一起，最后都会说一种别人不可理解的语言，有些术语甚至保留到他们的成年。由于他们可以互相理解、互相补充，所以能够互相满足，不需要像非孪生子那样去花费很大的努力以求自己能够理解其他人和让其他人理解自己。但是孩子正是经过这样的努力才学会说话和取得进步的。由于是孪生子，母亲照道理应该增加一倍的工作量，但除了刚出生时母亲这样做了以外，待孩子稍长，母亲与孩子的交流甚至比非孪生子的量还少。这是由于母亲误认为孩子相互作伴可以相应减少时间的缘故。殊不知孩子有伴当然对他的发育有利，但是几乎完全一样的孪生子无法从对方身上模仿和学习到什么。这时把他们放在一起就如把一个孩子单独关在一起一样，很多母亲由于这种疏忽，事实上为孩子营造的是一个小孤儿院的成长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怎么可能成就大才呢？遗憾的是，不仅我们的母亲不了解这些，而且有不少教育者也不了解这些。很多母亲不惜重金将自己才几岁的孩子就送到全托的保育院里，而自己去赚钱的目的竟是为了能把孩子送进这类学校。他们不知母亲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没有什么比将孩子送到一群不懂教育的人手里更可怕了。当经济规律而不是教育规律在操纵孩子时，我们便为下个时代埋下了隐患。对于这类寄宿学校，早在300年前，俄罗斯教育家诺维阔夫就曾针对俄国贵族将自己孩子5、6岁就送进这类学校寄宿数年甚至长达10年至12年这一行为提出严厉批评。他正确地指出，教育应当从一出生就开始，父母应当对子女教育负责，而不是将孩子交给寄宿学校。其实代际隔离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病，这类寄宿学校不过是现代社会代际隔离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让孩子从一降生直到大学毕业都生活在学校里的做法，限制了孩子与母亲与成年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割断了由年长者向年幼者、父辈向子辈一代一代的传播精神的、智力的、劳动的、教育的和日常生活经验的过程。正如苏联教育家别列戈沃伊所说的那样，在当今世界上，除了阶级隔离和种族隔离外，就是较之前两种隔离更危险的儿童的年龄的断离，它压抑并摧残着每个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反对寄宿制，对于当今的独生子女来说，这种寄宿制甚至有它很多优点。我反对的是幼儿阶段的寄宿制，因为这不符合孩子成长的规律。但是在进入青春期的心理断乳时，这种方式或许是值得一试的。从古希腊的斯巴达军队对士兵的训练以及大学教育的经验来看，似乎都能证明这些，但对幼儿则是百害而无一利。 对于学龄前孩子来说，身教极为重要，这是因为孩子的大脑还不能主动地深入地思考，这个时期还是身影重于声音。为什么整个人类都将六七岁定为接受言教的时间呢？其原因是在这之前言教的效果有限，孩子听不懂那些道理，但随着孩子的成长，他同社会的接触增多，家庭有限的身教难抵社会风气的影响，而这时他的大脑已基本发育成熟，开始能够进行推理判断，这时则必须辅以言教，否则孩子受到坏的影响，便有可能走到歪路上去。中国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列传》第十一记载，南宋太尉刘子珍从小家境贫寒，因此勤劳刻苦，洁身自好，行无瑕颠，做官之后仍保持艰苦本色，被人讥笑为寒酸士气也从不介意，但他的儿子却屡屡贪污受贿而被制裁，刘子珍也曾两次为此而受株连被罢官。别人不解地问他，你的品德高尚，儿子却如此不争气，为什么你不去好好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错误而改正呢？而这位刘太尉的回答是，我的行为他们都看见了，也不能影响他们，何况讲道理有什么作用呢？刘子珍的回答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糊涂认识，以为身教可以代替一切。事实上，言教和身教是必须同时进行的，身教是告诉孩子怎么做，言教是告诉孩子为什么这样做，身教是让孩子知其然，言教是让孩子知其所以然。刘子珍的错误在于身教没有辅以言教，否则他的孩子绝不会成为罪人。尽管言教在孩子的思维能力具备后效力很大，但是言教的基础仍是身教。言教事实上是身教的抽象与概括，言教不能脱离身教，如果身教不好，那么言教的效果不可能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母亲为了让孩子从小学好，嘱咐了千言万语，但是孩子身上的毛病还是一个劲儿的滋长，原因就在于这样的言教脱离了他自己的身教。母亲让孩子勤奋学习，自己却无所事事，母亲让孩子搞好团结，自己却同邻居摩擦不断，这种言教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为母亲在言教的同时，母亲的身教却以更强大的功率在做反宣传，这就如你嗜酒如命，

0: 行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良好的习育。
1: 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五节，身教重于言教，尤其强调了生活在孩子身边的父母所起到的身教的作用。然而孩子的成长不仅仅是在父母的呵护之下，一个小家庭往往又是存在一个大家族当中，家族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家风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因此王东华教授在身教何以重于言教之后，接着继续提问，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好，我们就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六章第六节，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
0: 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前文我们说到，身教重于言教，但是对于孩子的社会遗传来说，父母亲职的身教是否就够了呢？如果我们在一个更大的定义域里面来看这个问题，家风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社会遗传与生理遗传不同。所有能进入孩子视线的行为与耳朵的声音，事实上都是对孩子进行教育，因此与孩子接触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其实也都是在给孩子上课。对于历史上的那些大家庭来说，作为家庭乃至家族整体素质反映的家风，比单独亲职的身教对孩子影响还要大。再说，孩子的社会遗传是由父母给予的，那么父母的社会遗传又是谁给予的呢？自然是由双方的家风。这种由于家风不同而导致人才品质不同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在中国政治中可以找到一组极好的对比，那就是贤能宰相现象与宦官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尽管也有一些类似于李林甫、杨国忠、秦桧这类的奸相，但宰相队伍里贤相居多，而且即使是奸相，那也是昏君的共生物。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宰相都要经过严格的选拔考验，因此无论学识、能力、人品都堪称国家水准。只要追探一下他们的家族，大都有极良好的家风。但是宦官却不一样，宦官现象构成了贤相现象的负面。宦官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大，甚至能同朝官相比，但却多是极不好的一面。其原因正是宦官的素质极差，而其社会遗传更差。到皇宫做太监的不外乎这样几种人，一种是自愿出家，这大多是穷苦人家为生活所逼，将孩子送进宫里。从有限的资料来看，这些人家也并非普通的穷苦之家，因为一般穷苦人家纵然贫穷也不愿让孩子去如此生活。而这些送子做太监的父母常怀有自己的目的，或为了自己眼前的生活，或为了以后自己可能一步登天，于是便不惜以孩子的生命作为赌注。另一半则是半路出家，绝大部分是犯了死罪的不法之徒，或者纯粹是因为某种个人目的而净身入宫。无论是哪种人，其社会遗传都是极糟糕的。比如明末的魏忠贤，不懂读书，性好嗜赌，虽已娶妻生子，仍恶习难改。读书后不堪赌徒们的耻笑，就愤而自宫，抛妻别子，入宫做了太监。另一位有名的太监是清末的李莲英，他先是给人修鞋，后来私贩萧黄，又曾改业补皮鞋。他的父亲因继承遗产与族人不和，远走北京。他父亲希望孩子将来能替自己出这口气，便将李莲英送进了宫里净身。这样的一些人一旦宫中得势，其结果便可想而知。因此社会遗传与生理遗传一样，像隐藏在人的身体中那样隐藏在人的品行中，它限制制约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越是需要良好素质的位置，这种深深打在人的脊髓里的家风的烙印表现得越明显。好的家风是人生之宝，不好的家风是人生的恶疾。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中国历史上，儿女结婚时，父母对对方家风的考察是很严格的。例如

0: 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那就是同样是一个皇帝，由于前后所宠不同，其表现则迥然相异。汉成帝先宠班婕妤，后宠赵飞燕；李隆基先宠王皇后，后宠杨玉环，前后境况大不相同。班婕妤是左曹岳齐校尉班旷的女儿，班彪的姑姑，班固、班超、班昭的祖姑，家学渊源，家风良好。她少有才学，公书善赋，是历史上著名的才女。入宫时初为少使，后为婕妤。有一次成帝要与班婕妤同车游后宫，班婕妤说古代圣贤君主皆是名臣随同，只有昏君身边才竟是些婢女。成帝听从了他的劝告，并愈加宠爱他。皇太后听到后更是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樊姬是樊庄王的皇后，樊庄王喜欢狩猎，樊姬担心他疏于政事，便不食禽兽之肉，使庄王有感而停止了狩猎。但是自从汉成帝宠上赵飞燕之后，则没有了这份清醒。赵飞燕是个官奴的女儿，出生时被整整丢弃了三日，才被父母重新收养。长大后便作为奴婢被卖到杨阿公主家里做月妓。对于这样的人，其社会遗传是恶不足道的。因此当汉成帝迷上她后，她不仅自己趋意奉迎，而且连自己的妹妹赵合德也被推荐给老皇帝。最后汉成帝暴毙于赵合德的怀中。为了自己能生下一个皇子，他不惜淫乱宫廷，并对那些怀孕的嫔妃置之死地而后快。而赵飞燕自己也最终被逼得自杀。试想，当一个男人与赵飞燕这样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怎么可能不变坏呢？更何况这个男人是一个谁也管束不了的皇帝。并不是说赵飞燕是有意害君害国，因为她根本没有这样的认识。在他眼里，只有男人与女人，而没有国家与君主。他对待皇帝只是与对待一个有钱的嫖客一样。再如唐明皇李隆基，李隆基本是一个大智大勇的君主，年轻时他与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争夺王位时有勇有谋，变被动劣势为主动优势，一举平息内乱，坐稳江山。其后君臣一心，励精图治，对宰相姚崇、宋璟的改革建议皆能从谏，即使不合己意也能屈从，从而开创了开元盛世。这一切不能不说与当时他的妻子王皇后的辅佐协助有关。但是自从与杨贵妃整日厮混在一起后，便从此江河日下。杨贵妃的先祖尽管曾经荣耀过，但到他时已中落到无以为家的地步。杨玉环被作为一个孤女寄养在叔父杨玄圭家，她与武则天不一样，她不是一个政治家，而只是一个女玩家。她让皇帝不早朝，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在她的理解中不过是多睡几个懒觉而已。她不知道就是这几个懒觉可以让纲纪俱废，忠臣蒙冤，奸人当道。妻子是丈夫的另一个自我，上面两个例子是不同家风里成长起来的妻子，如果把历史上的好皇后同坏皇后相比，那就更加明显了。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是贤后，魏征政见尖锐激烈，气得唐太宗要杀掉魏征。皇后问明情况后，特地穿上朝服向唐太宗祝贺，妾听闻皇上清明，则臣子刚直。如今皇上有魏征的刚直，是因为陛下之清明的缘故。唐太宗听了长孙皇后的话，没有杀掉魏征。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番，历史上几乎所有有作为的君主大多都有一个好皇后，这岂是女人是祸水可以解释的。好的家风与坏的家风对孩子的影响就更大了，也就是说，从家教好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母亲，较之那些从家教不好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孩子常迥然相异。这是因为孩子染之苍则苍，染之黄则黄，而不像对丈夫、对皇帝那样，这些人已经有了免疫的抗体， 但孩子却没有。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妻妾身上看出，那就是妻子生的孩子比妾生的孩子成才率要高许多，原因在前文中已经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那就是杰出人物极少出自犯罪家庭。尽管有不少杰出人物的父辈祖辈被判过刑，甚至被杀了头，但却几乎都是政治性思想性的犯人，都是革命者，而几乎没有一个是鸡鸣狗盗之徒。照说这批人也人数众多，为何不能产生出杰出人物呢？很显然，其社会遗传极其恶劣，因此造就不出杰出人物。
1: 关于家风，正如古人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指的是修善积德的人和家庭必然有更多的吉祥，而作恶缺德的必有更多的祸殃，这就是好家风的重要。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发现母亲》第六章第六节，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0: 李显听说宋璟带来了星舰，很是欣喜，忙命人赐座，又说：“不知道兵部授予星舰什么官职啊？”星舰说：“哦，回太子殿下话，兵部还没有授职。”李显不明所以问道：“怎么会这样？是兵部的疏忽吗？”一旁

0: 那紫袍官员忙说，哦，殿下，这是并非兵部的疏忽。新建忙说，哦，多谢太子殿下垂爱，新建只是以平民身份报名参赛，并非兵部的疏忽。况且我报名的时候，家舅还没有出任将军呢。李显这才释然笑道，哦，回头我派人给兵部打声招呼，会为兴清安排妥当。兴建正要推辞，李显又说，兴建，我来为你介绍。指着那紫袍官员说，这位是太子公尹崔神庆。兴建啊了一声说，哦，你就是崔神庆崔长史。也难怪他惊讶了，崔神庆是武则天即位后的第一任并州长史，那座跨越汾河的巨大中城就是他主持营建。崔神庆嘿嘿一笑说，新郎是太原人士吗？只有那里的人才会叫崔某崔长史。兴建说，不错，我正是晋阳人士。正说着，忽有小黄门领着一名黄衣宦官禀道，
1: 圣上召太子去素雨台赴宴。
0: 那黄衣宦官取出一道文符，交给了那小黄门奉上。李显接过文符，略略的一看，正要起身，宋璟忽然说，
2: 且慢。
0: 上前一步逼视那宦官问道，
2: 当真是圣上派你来的吗？
1: 宦官说，当然是了，宋御史怎么问出这等话来？
0: 宋璟说，
2: 看中士年纪，也算是宫中老人了，如何不知道宫中的制度？太子乃国之根本，地位尊贵，随身配有玉器，除朔望朝参外，另有征召，应该是将墨翅与玉器。请问中使，墨翅何在？玉器何在？
0: 宦官说，
1: 圣上年事已高，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繁文缛节？这就请太子动身入大内，免得圣上久候。
0: 李显畏惧母亲，闻言忙起身下错。宋璟说，
2: 太子去不得，小心有诈。
0: 宦官不悦地说，
1: 宋御史这是在挑拨圣上太子母子关系吗？
0: 崔神庆忙说，
2: 好，宋御史为人谨慎，不过是看今日只有文符没有玉器，与制度不合，所以才起了疑心，终时不要动气。太子殿下，这就请起驾吧。
0: 宋璟却还不肯罢休，追问道，
2: 圣上召太子到底有什么事？
0: 宦官说，
1: 突厥派使者到洛阳，一是护送淮阳王归来，二是答谢圣上同意和亲之事。圣上正要在素雨台设宴款待，命太子殿下陪宴。
0: 李显生怕宋璟较真，得罪了母亲身边的亲信宦官，忙说，
2: 哦，母皇早已跟我提及此事，宋御史不必多虑，你这就领兴建去吧，改日有机会再聊。
0: 宋璟只好躬身应道，
2: 遵命。
0: 出来东宫，宋璟还不放心，招手叫过兴建说，
2: 新郎有圣上御赐之物，能够自由出入宫禁，还请跟进去看看究竟。
0: 兴建好奇地问道，
2: 宋御史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0: 宋璟说，
2: 如今二章弄权，我怕那文符是假的，万一是二章假传圣旨，借机加害太子，如何是好？
0: 兴建也正想要进去看望母亲，便说，
2: 好，我这就进去看看。
0: 宫城中除了宫殿外，还有一些中书官署机构，如中书省、门下省、弘文馆、使馆等。门下省位于明堂正东，正有两名官吏站在门前议论。新建任的那年近六旬的老官员，正是新接替狄仁杰宰相之位的魏元忠。他曾经担任过并州长史，时间虽短，却是颇有政声。只听见魏元忠声如洪钟，愤愤地对另一名中年官员说，
2: 圣上年纪大了，真是老糊涂了，居然会重用二章之流，如今我们只有倚仗太子才是长久之计。
0: 中年官员说，
2: 魏相公所言极是，高简敢不从命。
0: 新建距二人尚远，不过他是习武之人，耳聪目明，听得一清二楚。又见到另外一名中年官员正倚在门槛旁，鬼鬼祟祟地偷听。

0: 魏元忠、高简两人说话，忙重重地咳嗽了一声。魏元忠闻声转过头来，警觉地看了秦简一眼，携着高简的手若无其事地步入了门下省。过了明堂，往北还有一道宫墙，秦简告明守卫想要进大内见一见母亲。守卫说，
1: 圣上在素雨台款待贵客，英娘也被召去陪宴了，不过近来宫中改了许多规矩，不奉诏不许进入大内，就连太平公主也被挡了驾，新郎还是等圣上征召时再来吧。
0: 兴建无奈，只得行行出来，先到御史台告知杨公确实有素雨台宴会这回事，不过自己已然进不去大内。杨公说，
1: 难怪宋相公会忧心那文府是二张矫诏，
0: 叹息几声也无可奈何。兴建回来会训方，刚进院子，众人便一齐拥出堂外，笑嘻嘻地围上来。王之涣说，
2: 怎么昨夜过得可好啊？
0: 兴建说，
1: 被人绑了一夜有什么好。
0: 巨霜笑道，
3: 建哥哥，你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弄玉姐姐又能干又聪明又美丽，她肯绑你可是别人想不到的艳福呢。
0: 兴建这才明白，众人均以为他昨晚跟李浓玉在一起，顿时脸红到脖子根，连声说，
1: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0: 王之涣笑道，
2: 那是什么样啊？哎，不妨说出来听听啊。
0: 兴建不愿意多提，说，
1: 别说笑话了，我是才遇到杨公，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0: 当即将杨公的话说了。李蒙说，
4: 可眼下不奉诏不得进入大内，太平公主为此在府中大发雷霆，而且这件事事关重大，谢瑶环未必肯答应。
1: 王之涣说，无论如何总是要试试的，我们请蒙江带个话给谢瑶环，他若是肯帮忙自然最好，若是不肯也就算了，你们意为如何？
0: 一边说着，一边将目光投向狄娇。狄娇知道因为自己救过蒙江，众人肯定要推举自己出面，虽然觉得这样有挟持对方报恩的嫌疑，还是说，
1: 那好，我去试着请蒙江带话给谢瑶环。
0: 蒙江以娶谢瑶环侍女青鸾为妻，家在从善坊。狄娇略略收拾了一下，便骑马去蒙家找青鸾。兴建回到自己房中闷闷坐下，王翰跟进来问道，
1: 哎，你和李浓玉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0: 兴建便将昨晚的事说了。
1: 就算我误会了四娘，她为何不分辨呢？反而命人擒拿我，我关心娘亲安危，一急之下竟然拿刀对着她，也不知道有没有伤着她。
0: 王翰听了大笑说，
1: 你还真是笨呢，李浓玉啊性情刚烈，又有那样的身份，她好不容易肯当面向你吐露真情，你不领情不说，转身还怀疑她要敢去杀贺大娘灭口，你叫他如何分辨，如何下台？兴建，女人啊是要用柔情呵护的，哪能随意的动刀动枪的？何况你是真心喜欢他呢？
0: 兴建更是沮丧说，
1: 这下完了，四娘啊肯定不会原谅我。
0: 王翰说，
1: 爱人之间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你下次见他多说几句甜言蜜语，他气呀自然就消了。
0: 兴建听了半信半疑说，
1: 当真？
0: 王翰笑道，
1: 你还信不过我吗？哎，对了，还有一件事没有来得及告诉你，我命人去南方买了所有的香料，拿去给当日看见过运苏安恒尸首马车的卫士闻，都不是那种气味。卖香料的胡商听了卫士的描述后，认为啊，那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龙涎香。
0: 兴建说，
1: 什么龙涎香？
0: 王翰说，
1: 对，是一种来自南海的名贵的香，鱼香品中最贵重，出自大石国西海之中，海底有一座龙涎屿，浮艳海面，波及云腾，每年春天群龙便会在这里聚集交戏，它们吐出的涎沫为太阳所立，凝结而坚，轻若浮石，入香焚烧，翠烟浮空，屡屡不散。不过这香极其的难采，取龙涎屿的鲛人往往十王七八，所以啊也极其的金贵，中原更是少见，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只听说皇宫中存有几块，是昔日藩国的贡品。
0: 兴建说，
1: 这么说杀死苏安恒的人一定是身份了不得的权贵了，可守卫方们的卫士不是说运送尸首的只是一辆普通的马车吗？ 王汉说，所以啊，我们推测这辆车一定是常常跟另一辆内中燃过龙涎香的华丽马车停放在一起，它所带的香气不过是华丽车子所传染过来的。
0: 两辆车子仅仅因为挨在一起便能传染上香气，且有如此惊人的效果，可见那龙涎香是如何的神奇了。星剑说，
1: 龙涎香如此难得，应该不难追查到马车的主人。
2: 王汉说，我们已经打听过了，女皇几年前曾经赏赐过一小块龙涎香给她的堂姐，也就是宗楚客的母亲，而宗楚客是宗大亮的堂兄。
0: 星剑说，
1: 可宗楚客不已经受宗大亮的牵连被贬外地了吗？
2: 王汉说，受牵连是假，跟武夷宗不合是真，不过宗楚客不奉诏不能回洛阳，这件事应该跟他无关，倒是他母亲去世后手中那块龙涎香不知道去了哪里。
0: 星剑说，这追查起来可就难了。
1: 站起身来说，哦，我还有点事得出去一趟。
0: 王汉说，
1: 你想去修行坊打探张易之府邸吗？
0: 星剑知道难以瞒过好友，说，
1: 我确实是想去看看，要彻底解除我娘亲的危机，只有夺回玄机图。
0: 王汉说，
1: 如果你真的夺到玄机图，你是要毁掉它呢，还是要交给李浓玉？
2: 当然是原物归还给四娘。
1: 那如果李浓玉又要用玄机图来强逼贺大娘怎么办？
2: 我相信四娘不会这么做，她想做的话早就做了。
0: 老仆忽然进了禀告说，
4: 哦，外面有人自称是张易之张五郎派来的，奉命来请新郎过府一叙。
0: 星剑闻言不免大奇，
1: 王汉笑道，当真是你想什么就有什么，不过这也不奇怪，而今你舅父被封郡王，手握重兵，你自己又新夺了武举探花，备受朝野的瞩目，只是想不到最先来巴结你的竟然是张易之啊。
0: 李蒙跟进来说，
4: 这更不奇怪了，张易之陪侍在女皇身边，最清楚女皇的心思，他抢先来巴结星剑，说明星剑呀就要被朝廷重用了。
0: 星剑苦笑一声说，
1: 哪有你们说的这么玄呢，我先去看看。
0: 出门一见，果见有一名彩衣仆人牵着一匹骏马站在门前，见星剑出来忙请他上马。星剑说，
1: 尊主相邀，有何见教啊？
0: 仆人说，
1: 哦，五郎指命小人来请新郎，其余小人一概不知。
0: 星剑便牵了自己的马出来说，
1: 好，那请前面带路。
5: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张易之的豪宅当真是背阙诸公，奢华无比，难怪就连太平公主看过后也叹息道，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啊。未进门前便闻到一股奇特的香气，星剑心念一动问道，
1: 哎，这是什么味道？
0: 张府仆人说，
2: 哦，是龙涎香的香气，这可是圣上御赐之物啊。
0: 星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杀死苏安衡的就是张易之。苏安衡屡次上书请女皇退位，女皇一旦让位给太子，张易之兄弟也必然随之失势，所以他二人恨苏安衡入骨，只是他们兄弟与王汉几人素无恩怨，又如何能想到要将苏安衡的尸首运去会训坊呢？他想到苏安衡不过是说出了天下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却被残酷虐待致死，心中愤恨之极，转念一想还要打探玄机图的下落，才强行压制住怒火。忽然觉得异香扑鼻，味道更浓，星剑只见侧门打开，一辆雕花马车缓缓地驶了出来，原来香气就是从那辆马车上发出的。看来王汉推断的不错，运送苏安衡尸首的马车不过是沾染了这辆车的香气。更令人惊诧的是，车内的女子忽而鬼使神差地揭开窗帘朝外看了一眼， 心剑立即呆住了，那女子不是旁人，正是王雨仙的姐姐王秉珠。心剑也算是反应极快之人，立即翻身下马，上前拦住马车，不顾车夫的阻拦，掀开车帘，一个箭步窜了进去。王秉珠满脸红晕，坐在车中，见心剑抢进来，啊了一声，忙举袖挡住面孔。心剑说：“
2: 娘子，你。”
0: 忽一言瞥见他腹部高高隆起，更是呆住。王秉珠避无可避，只得告道：“
3: 新郎，是张五郎救了我，我腹中已经怀了他的骨肉，我求你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告诉王郎雨仙他们。”
0: 心剑说：“
2: 可是张易之他。”
0: 王秉珠说：“
3: 我知道，圣上不准五郎接触别的女人，他为我冒了性命危险。我现在是河南县杨县令侍妾的身份，姓平，新郎，我求求你。”
0: 起身欲给星剑下跪，星剑忙扶住他说：“
2: 娘子何必如此，我答应你便是。”
0: 不问及更多，已有两名剑奴抢上前来，将他强拉下车。一名粉妆玉琢的年轻男子站在一旁，很是不悦说：“
2: 一直好意邀请新郎来家做客，新郎却不打招呼，强行闯入女眷车里，是何道理？”
0: 新剑知道他是张易之，忙赔礼说：“
2: 哦，抱歉。”新剑看到车内的娘子颇似一位故人，情急之下想看个明白，哪知道上车后才知道认错人了，多有冒犯，请五郎恕罪。
0: 张易之见他对自己态度很是恭谨，这才怒气稍解，登上车子，再出来时已经换上了一副笑容，挥手命车夫将车子赶走，拱手笑道：“
2: 哦，原来只是小小的误会，平夫人既不愿计较，易之也不便多说什么。新郎，里面请。”
0: 到堂中坐下，张易之先说了许多夸奖星剑的好话，无非是聪明能干、武艺了得、前途远大之类。星剑实在是忍无可忍，问道：“
2: 不知五郎今日见召，到底有何指教啊？”
0: 张易之这才说：“
2: 哦，易之有一件事要拜托新郎。”
0: 新剑说：“
2: 这天底下五郎都办不到的事，心某无德无才，又如何能办到？”
0: 张易之说：“这件事凑巧新郎能办到。今日宰相魏元忠和司礼丞高简在门下省私议女皇，密谋拥立太子，刚刚已经被逮捕下狱。听说当时新郎正好经过，应该听见了他们的阴谋。若是新郎肯出面指证，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呢。当然，这些新郎未必会放在眼中，但易之却有办法让圣上放鹰羊出宫。你一家人历经磨难，终得团聚，岂不美哉？” 新建这才明白究竟，他确实听见了魏元忠和高简的议论，但他怎么能够助纣为虐、陷害忠臣呢？他不愿意就此翻脸发错，以免立即招致报复，殃及母亲，当即说：“
2: 哦，当日我确实经过门下省官署，见到魏相公跟一名官员站在门前，但距离甚远，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况且他们一听见我的脚步声，立即就进去官署了。”
0: 张易之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星剑忙假意劝慰道：“
2: 五郎何必与魏相公为敌呢？昔日他几次被定下谋反大罪，但关键时刻总被圣上赦免，可见圣上是真心爱他才干的。五郎何必为了这样一个人惹圣上不高兴呢？”
0: 张易之听他口气似出于好意，面色这才和缓了些，说：“
2: 新郎拿易之当自己人，易之也不妨实话实说。来俊臣害不死魏元忠，那是他自己没本事，这次魏元忠非死不可，圣上亲口答应了我，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0: 星剑说：“
2: 五郎而今在朝中地位蒸蒸日上，正需要收揽人心。魏元忠位居宰相，笼络他岂不比对付他更有益得多？”
0: 张易之摇头说：“
2: 新郎不懂啊，魏元忠恨我兄弟入骨，根本不可能为我所用。前几日他还又借口冲撞了他的马车，有意杖死了我最心爱的家奴，此仇是不共戴天。不过新郎能这么说，足见你对易之是一片赤诚之心，难怪平夫人以性命担保你的人品。”
0: 星剑说：“
2: 多谢五郎夸赞，这件事我确实帮不上忙，不过有一件事五郎也许想知道。”
0: 张易之说：“
2: 好，什么事啊？”
0: 星剑说，如果这件事对五郎还有那么一丁点价值，放我娘亲出宫的事还请五郎多多周旋。他如此一番故意做作，张易之立即完全相信了，拍着胸脯说，放心，这事包在易之身上。星剑说，最近外面有许多人在打听一个叫韦月江的人，不知道五郎可有听过。张易之一惊说，当然听过，缉捕韦月江的告示就贴在了方文之上，不知道有人打听他做什么。星剑说，听说他手中有两件无价之宝。张易之说，两件啊，原来有两件。星剑心中愈发肯定，韦月江一直将玄机图悄悄地握在手中，没有交给任何人，当即说，是啊，听说其中一件就是王羲之真迹兰亭集序。好，五郎别笑，我其实也不信，兰亭集序早已随太宗皇帝下葬，陪葬昭陵，世间哪还有什么真迹。但坊间传言，当日萧逸从永兴寺辩才禅师那里盗出的兰亭集序根本就是假的，只不过辩才自己也不知道而已，真迹一直还在民间。张易之睁大了眼睛说，什么？星剑说，下面的传说就跟五郎你有关了。听说韦月江曾被人捕获，捕他的人根本不稀罕将他送去官府领赏，而是动用私刑拷问兰亭集序下落，但他宁死也不肯交代，所以那些人有意放了他，在暗中跟踪，结果看见他回来了五郎你这里。张易之半信半疑说，新郎如何会知道这些？星剑说，五郎既肯为我母亲之事出力，我也不敢隐瞒，当日自称是刺客闯入你府中的求人，其实是为夺兰亭集序而来，他后来凑巧跟王翰关在御史台同一间囚室，颇为投机，才将真相告诉了王翰。张易之说，啊，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了，难怪他出主意用尸首来陷害王翰，原来……星剑这才知道，将苏安恒尸首丢在王翰家门前是韦月江的主意。见张易之转身欲走，忙拦住说，五郎是要去质问他吗？张易之怒道，他手中有兰亭集序，却隐瞒了我这么久，我非跟对付苏安恒一样，将他的手脚斩下了不可。星剑说，不妥不妥，难道五郎不想要那本兰亭集序了吗？有了兰亭集序，五郎想要什么圣上都会允准。张易之说，我当然要兰亭集序了，我这就派人将韦月江给抓起来，再细细地搜查他的住处。星剑说，当然，韦月江被人拷打得体无完肤，仍然不肯交出兰亭集序，五郎又如何知道他一定会藏在自己住处呢？若真是藏在住处，求人那伙人不早就得了手吗？张易之说，对呀，新郎有什么好主意，只要你能帮我得到兰亭集序，别说放瑛娘出宫，就是更难的事我也能替你办到。星剑说，邢某只求母子团聚，不敢奢求更多，况且为五郎尽力也是应该的，要保兰亭集序万无一失，我倒有个好主意。福尔上前说了一番，张易之大喜过望说，好好，这件事就交给新郎去办。星剑说，不过在这之前，五郎切不可打草惊蛇呀。张易之说，我们兄弟明日要跟魏元忠当殿对质，我还真没有闲工夫来对付韦月江，他人就交给了新郎处置，只要能将兰亭集序拿回来，我包瑛娘出宫。星剑说，好，一言为定。星剑当即告辞出来，径直来到劝善坊，找到王林长子王京，问他家中可藏有兰亭集序的摹本。
5: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锚定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5月14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这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中，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次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8: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9: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

0: 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说
2: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4: The meeting of today,
5: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1: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说，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是巨大鼓舞。
7: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8: 5月14号，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如何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在哪儿？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9: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明确了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方式和这个实现路径，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呢继续这个稳定前行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具体体现为呢，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这个常态稳定，这三个这个稳定呢，应该说呢，分别明确了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面对不同问题时要如何正确相处，维持稳定的这个基本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最终呢能够达成的就是中美能够实现一个和平可期的这样一个持久稳定，是中美稳定共存与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前提和关键的基础。那中美两国呢要建设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就意味着呢中美双方呢要真正的要相向而行，来共同推进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的来持续向前，有序的、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8: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5月14号，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举行。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中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良好合作，合作会增进彼此的理解，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找到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增长。
11: 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我对中美关系满怀乐观，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近在咫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将继续在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
12: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从花旗集团的角度看，我们为很多中国企业提供服务，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很难不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和繁荣这一前景感到非常乐观。

0: 我对中国企业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都非常成功。我们期待继续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便创造更多投资，并延续发展机遇。
1: 对于本次中美元首会谈，美国主流媒体以及智库都有着怎样的重点关注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美国媒体还重点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另外，经贸领域的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次，美国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向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信号。这种由顶层推动的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智库与学者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竞争依然存在，但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稳定是关键词，非常赞同习主席提出的这一论断，双方更应该相向而行的行动，期待看到美中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学者们普遍表示，此次会晤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舆论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1: 美国华人企业家协会会长施前平在接受本节目专访时谈了他的感受和体会。
3: 特朗普总统访华和中美元首会谈，我内心感触很深。近几年受多重因素影响，中美关系处在历史相对低迷状态，经贸往来、民间交流都受到不小的冲击。作为侨商，感受真切，一直期盼两国能回归理性，实现良性互动。这次元首面对面会晤恰逢关键节点，意义十分重大。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两国领导人坦诚交流，直面分歧，共襄大局，践行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既为双边关系稳定按下了稳压器，也为中美关系翻开新篇章把准了方向。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民间友谊根基深厚，合作空间广阔，期待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为双方多对话少对抗、多合作少博弈，增进互信，管控分歧，重启经贸、人文、民间各领域交流。我们广大侨胞也会继续当好桥梁纽带，助力中美民心相通、务实合作行稳致远。
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公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四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6%，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6%，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
4: 初步统计，2026年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58万亿元，同比增长5%。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
5: 今年央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这样呢，为企业融资和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1到4月

0: 8.9%。贷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从数据来看，贷款增速较以前有所放缓。在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贷款增长较以前放缓，可能将成为常态。
1: 在经历过去几十年较高速度增长后，我国贷款存量已超过280万亿元，规模已经很高。在此基础上，贷款增速有所下降是自然的，也是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相一致的。同时，存量贷款在支持经济发展上会持续发挥作用。盘活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2: 各位听友，日前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中国头部互联网公司正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也是财报当中的核心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表示，阿里的相关 AI 技术投入已经正式跨越初期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4: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5: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2: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
6: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和运输体系。
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 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

0: 证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1: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而随着夏季需求的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
2: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3: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之下，菲律宾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量快速增长。
4: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5: 菲律宾屋顶太阳能用户克梅拉多。
6: 中东冲突爆发后，我们收到电费账单时大为震惊，电费涨幅十分惊人。当时大量新闻报道说即将出现停电的风险，于是我们决定寻找替代能源，也就是太阳能。菲律宾的太阳能资源十分充沛。
7: Which is solar, which is very abundant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4: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号，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第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今年也不例外。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9: 今年的灾难日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破坏、种族灭绝、流血冲突和人口迁徙，但我们仍然坚信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拥有返回故土的神圣权利。
10: 今天我们走上街头是要重申回归故土的神圣权利，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剥夺，流离失所是不可接受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会离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不会离开。以色列人，你们尽管破坏吧，我们的根只会扎得更深。
8: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11: 加沙地带加沙卫生部门官员扎希尔·瓦西迪。

0: 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丧生，已有至少554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四月是停火后伤亡人数最多的月份，与前几个月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50%以上。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沙迪比斯。
1: 只有很少的时候会有连续几小时的平静，更别说几天了。每天加沙地带的各个区域都会遭到袭击和轰炸，袭击遍布整个加沙地带。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躲。媒体上说战争已经停止了，但说实话，战争并没有停止。每天都有死亡和屠杀，妇孺不断沦为孤儿寡母。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2: 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华语环球广播。
6: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8: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9: Chinatown
10: 为你献。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 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文脉新传青春当然，5月13号晚，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圆满落幕，以传承。 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两岸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这个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平台上碰撞思想、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12: 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导演、青年创作者能够去发光发热，然后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一起通过我们的创作，通过我们青年人的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11: 峰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让交流维度不断拓展。在两岸媒体人峰会上。 两岸媒体人纷纷表示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并肩负着传递真相、促进理解的共同使命，要让两岸民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彼此，从认知互通走向心灵相通。
0: 通过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通过这几种方式呢，给台湾民众也给大陆民众提供更全面的一个媒体生态，让他们在选择方面能够更多的选择，我们大家可以达到同频共振，那么去破除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解啊，最后达到心灵相通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峰会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1: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嘛啊，那不要在台湾那很多媒体哈是新闻报道都将大陆妖魔化哈，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3: 我也觉得媒体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也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成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肯定。
4: 我们跟台湾的互动还是蛮多的，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在学业在艺术交流，目的就是想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通过艺术设计和视觉传达这样的一个媒介来互相了解，同时呢也是想让两边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核心命题，然后大家可能通过不同的表达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形式，然后共同来讲我们中国文化。
11: 无论是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新实践，两岸媒体人的使命担当，还是两岸艺术院校的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条共同的精神纽带。正是这份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走近。
5: 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确实是会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鼓励，更壮大的方向去发展。
6: 它是一个深刻的感情的一个连结，尤其是文化守住的很重要的一个根脉，我们同属中华文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两岸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
11: 从2024年首届举办到2025年第二届深耕，再到第三届开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核心主题，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不断拓展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7: 我参加过峰会的节目，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听到戏曲的声音就好像听到乡音，最大最大的能量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8: 两岸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一脉相承的，一谈到书法大家都是共通的，都认为对于传承两岸的书法，对于下一代怎么能够守护我们的基因，这是我们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11: 回望三届峰会的历程，一场场相聚凝聚了跨越海峡的深厚共识，一次次行动夯实了两岸交流的坚固桥梁，一项项成果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新篇。如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已圆满落幕，但它所播下的交流种子还在持续生长。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5月13号，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正式启幕。本次专题展共遴选入展精品243件，全方位展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与祖国大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中美元首会晤引发世界关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岛内对此有何反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

0: 欢迎三位。
1: 五月十四日，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0: 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无论是国外媒体或者是很多台湾媒体啊，都很关注，甚至是预测中美两国元首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啊。会做这样的预测呢，理由其实很简单。那么访华之前，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对媒体说，中美元首会在他们的会晤当中谈到台湾问题。那在今天的会谈里面，习近平主席是当面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主席还讲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回答李鸿的问题啊，为什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理由可以简单的归纳，就是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啊，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特朗普啊，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啊，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啊，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关系要维持稳定、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0: 那么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谈到维护好台海和平呢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而岛内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3: 那么从第一场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习主席明确中方立场，与美方进行沟通，一方面呢防止美方有误判，同样也是有助于中美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那么说到谈到台湾问题，很明显再次展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外交聚焦的是后续中美关系如何来相处，是要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说到相互尊重，本身相互尊重是大国之间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前的中美双方都强调这一原则，而其中呢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重要关切。那谈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急的时刻，而两国元首沟通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正面冲突，而这个时候就要说清楚，美国如果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挑衅，会极大的加强风险，这也是这次会谈中方必须要明确传递的信号。
0: 那么习主席也谈到了，如果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中美关系呢就会有碰撞和冲突，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4: 我们看到这次会谈中呢，习主席也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敏感性。那么我们可以应该这样来看的问题呢，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对于这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维护是十四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向

0: 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苏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才走过了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虽然说有这些摩擦呀，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如果这样的一个基础被拿掉的话，那中美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颠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对吧？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到有研究机构做过推算，如果台湾海峡这个通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使全球的 GDP 退后10%的这样的影响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中美之间确实必须应该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1: 习近平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尤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岛内各界舆论和媒体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访华主要的关注点都是什么？
3: 台湾媒体啊，高度关注这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啊。我们看到很多台湾媒体都在这个会晤的同时做了线上直播。周四啊，在台湾是上班时间啊，那个直播呢，经常是数万人在收看的啊。那台湾媒体主要的关注点啊，包括这场会晤是怎么进行的啊，那当然也很关注中美元首在会晤里会谈哪些议题。那台湾媒体知道啊，很多台湾民众对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啊，其他像是接机过程是什么，两国元首是怎么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会场的，然后还有在现场欢迎特朗普的解放军仪仗队啦，或是热情的小朋友啦，台湾媒体也很关心。另外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双方一些相互的非正式的谈话，或是相互致意的内容啊，也有很多媒体报道。那另外就是下午在天坛公园的欢迎活动，晚上的国宴啊，这些盛大而热烈的场面是抓住很多台湾民众的目光的。不少台湾媒体还关注到一些细节啊，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那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啊。那台湾媒体当然也很关心啊，会晤当中谈哪些议题。大家看到习主席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然后又看到特朗普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高峰会，他对自己能参加，能作为习主席的朋友感到光荣，说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向发展是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2: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的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哪些新的方向。
0: 那么通过这样的会晤呢，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啊，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确定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啊。 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人员中啊，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经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些这种科技，还有就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还有就是像啊这些一些这个制造业，像波音啊，像这些通用电器啊等等，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包括我甚至看到有美国媒体推算说，这些人总共的身价加在一起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16%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就说明啊，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是非常的深入的，不是说啊通过关税战呀，通过贸易战呀就可以实现脱钩的。其实这种脱钩是不现实的。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啊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在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啊。这样的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就是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习主席多次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和美国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是不冲突的。其实这是两个国家他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对吧？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转变过去的一些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啊，一种对华鹰派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合作共赢的啊，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2: 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了，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举世瞩目，全球都在高度关注。那么有的分析也认为说，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呢，可以为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4: 这是一次深入沟通的机会，也是管控分歧的重要的契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两国都有意把关系做好，而避免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都要避免分歧进一步的发酵，自身的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损失。所以此时说到走势，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后续中美双方将保持沟通。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希望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对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后续有更多互动的机会。那么如果这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形成了更强的共识，必然意味着走势会进一步的向好，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另外国际社会关注的角度，恰恰是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都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夸张，而是更多国家看到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管控分歧，从各个领域来说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大家都关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是不是能够推进，尤其是这一次来随特朗普访华的工商界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向好，在经贸摩擦方面能够管控分歧，能够保持休战的情况之下，还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其他国家看到的是，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避免自己的企业遭受到波及，避免自身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而同时也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安全方面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造成擦枪走火或者是正面相撞。那么这对于世界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 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是提及的台湾问题，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注着中美元首的会晤？
0: 那国民党方面呢，我们看主要是郑丽文，他最近接受了两个不同的媒体的采访啊，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呢，他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且他也讲到了自己这一次访问大陆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就是认为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这样的原则的话，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存在的啊。他通过这种说法 话，也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对比，在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台独的言行、一些行径进行一个批评，再次明确了就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反

0: 对台独的立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这里面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乐见于中美两国元首还是中美两国之间更多的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这样的一种友好合作的机制啊，在这样的一个中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啊，台湾呢才能获得一个更加稳定，也是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1: 但是与国民党的这种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说，虽然中美元首已经会晤了，但是似乎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样的表态？这反映他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2: 现在民进党当局不死心，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等一系列问题上，他认为仍然是有空间的。在他们观察来看，现在美国共和党政府面临内外困境，既有国内政治议程的问题，面临今年的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对外政策当中，包括军事行动受挫，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如果对台军售能够推进的话，一方面强调这是美国可以更多的获利，或者说民进党当局就在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方所谓的支持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呢出现更多的波折，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反而是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感谢，认为呢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也是说给美国国内反华鹰派听的。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行程，在此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暗流涌动，反华鹰派认为，当然特朗普有自身的诉求，对于美国来说，对华合作，美国国内是有这种利益诉求，有自身的需要，包括工商界是有极大的期待，是要签大单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让中美之间关系走近，那么反华鹰派他们的空间反而会收窄，包括在代表团的规模等问题上，此前一再作梗，是不希望突出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那么涉及到台湾问题，当然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鹰派仍然会兴风作浪，这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要抓住的可以倚靠的力量，为后续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波折，肆意的进行干扰是他们的目标。
1: 这也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对于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岛内各界也是非常的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仍不断透过管道重申所谓对台政策未变，但国际变局迫在眼前，赖清德若仍沉醉于一些虚幻的承诺，就太昧于事实了。
1: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带队来华访问，我们知道之前呢，很久之前就一直传出消息，所以说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来看，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的？
0: 第一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其实特朗普他一直以来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来访华。那么从这些互动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就像你所说，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对于这次访华他是非常迫切的啊。那关于他这次随行的这些人员，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需求啊，刚才苏老师讲的这种愿望清单。另外呢，就是像华尔街的这些巨头，他们这些风险投资啊，这些基金的管理者当然也是更想参与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之中。
1: 中美元首会晤再次表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避免错误言行干扰大局，才能为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创造必要条件。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与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100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
4: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5: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6: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5: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7: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5: 坐拥红枫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8: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一加一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5: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9: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幼儿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5: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10: 运营模式4321，
11: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10: 他们就是生态小有资金。
5: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9: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5: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12: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5: 游客李子明：
13: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5: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14: 3天了，就是来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5: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15: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5: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红枫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红枫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9: 我们整个小院是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5: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16: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幼儿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六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5: 这正是红枫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红枫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红枫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4: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红枫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它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17: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18: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17: 在赵明亮的带领

0: 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1: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0: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
2: 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3: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1: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3: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秋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1: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步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4: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无虚发，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个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1: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步洞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步洞村张宇佳介绍，
5: 开始从1天200-300人逐渐到1800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他们。
1: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是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6: 近5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翻鸭、白冠攀雀、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雀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1: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

0: 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三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1: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歇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冬去春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一定是这座城市精气神的物质基础。地处中国辽宁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因为三面环海，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也因此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一年四季有人从不间断。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
6: 哟，你好，老人家。啊，今天是2026年元旦，你来游泳啊？
7: 啊，
6: 今年多大岁数？
7: 89。
6: 89啊？
7: 嗯。
6: 哦，今天气温多少？你知道吗？
7: 这-5度。
6: -5度啊？你游了多长时间？
7: 我下去站一站，现在上来了。
6: 啊，站一站，
7: 比谁来总吧。
6: 你是每天都在这游吗？
7: 好天都来。
8: 这是2026年元旦，记者在大连傅家庄海滨浴场与一位老者的对话。当时的想法是想看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启动新年。时值隆冬，记者裹着一身棉服来在海边寻找冬泳人。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与记者搭话的人，他刚刚从海里游泳出来，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水珠，光着脚小心地在沙滩上移动着步伐。记者感叹老人家89岁了还来冬泳。旁边的人上来说话了。
9: 不是最大，我们最大的今年都96、97了，姓赵，叫赵仲。
6: 现在还来吗？
9: 来，他中午前后就过来。
6: 就现在还没到呢呗。
9: 嗯，
6: 你说这么大高龄的老人来冬泳没有风险吗？
9: 这东西个人爱好，他这个身体也允许
6: 啊，
9: 为什么不锻炼呢？
8: 从此与这位97岁的冬泳老人见上一面就成了记者的心思。
6: 哦，你们这都冬泳了是不是？有，我给你打听个人吧，说有个老爷子九十八。
2: 打一个单位的，98虚岁。
6: 对了，他今天来了吗？
2: 走了。
6: 他一般几点钟的？
2: 他今天有点事早走了。
10: 啊，他什么单位？来自
2: 大连电磁厂的。
6: 啊，电磁厂的。
2: 俺们都一个单位，每天都来游。
8: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11: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5、4、3、2、1，鸣钟启动！2026大连冬泳公开赛暨嘉年华正式启动。
8: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11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冬泳公开赛火爆登场。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97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一岁。那位98虚岁的冬泳长者98周岁了。
2: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着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赵。
6: 他的心态什么？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2: 再坚持不到3天就100了。
6: 你比他小，
2: 小32岁。越这么叫他，他越高兴。
8: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冬泳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期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两位老人家正在聊天。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12: 想采访我呀？我呀，脑子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6: 啊。
12: 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8: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冬泳滔滔不绝。
12: 冬泳啊，确实好玩呀，3天3夜我也说不完呢。冬泳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站站的就出来
6: 啊，
12: 就行啊。
8: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站糖葫芦。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站站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6: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12: 春天呀，比冬天还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
6: 啊。
12: 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樱口下去，各自都结冰嘛，冬天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都飘到南方来了
6: 啊，
12: 所以说这渤海湾这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8: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6: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12: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可以说无关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呢，它是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呢，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

0: 一样，他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动用就是适度，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宁少乎多，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动用这个东西啊，比那个例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你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动用也是这样。宁少一点，别贪多。但是呢，动用这东西啊，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啊，它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1: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0: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力感感应，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于脑子交感神经这个东西啊，那是首航将的，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带来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他不仅防病，他还能治病。
1: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2: 大概参加冬泳的人
3: 有个20几个队吧，他了也得有个2000来号人，得3000。你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2: 是啊，
3: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啊，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00多年前，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一款被叫做滩簧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叙事山歌和唱春道情等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唱上了舞台，唱出了剧本，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这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
6: 上一将这个家将叫哟就官送带条，时时家把我的真心表。
7: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戏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8: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院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涓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

0: 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1: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西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现演西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西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2: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
0: 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1: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3: 咿呀功夫。
4: 2008年6月，戏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彬彬在无锡病逝，但他创立的彬彬腔依旧传唱不衰。
1: 王彬彬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组建戏剧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6月，他主演的戏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彬彬生前说起彬彬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5: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爽。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彬彬腔。
1: 彬彬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彬彬腔一同成长。
6: 我最喜欢彬彬腔，
7: 铿锵有力。
6: 对，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说他唱了，
8: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9: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4: 就在彬彬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彬彬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西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西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彬彬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10: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彬彬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戏剧，走得更近，对彬彬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戏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彬彬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戏剧是个草根文化，我想它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

0: 父亲的经典，爹学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1: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0: 初赛下来我
1: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0: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爹学，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进殿，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1: 这个出来演，
2: 宋氏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1: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起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0年吧，
0: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1: 彬彬大哥啊，
0: 你的儿子很棒，
1: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
0: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2: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西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1: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与鬼。
2: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戏剧彬彬腔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3: 他们以声诵字，以字打情，以情画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彬彬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4: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彬彬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3: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西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彬彬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周围血管病的治疗方法。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东方医院的刘继全医生。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和往常一样，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烂腿烂脚趾是周围血管病的常见症状。
3: 你可不知道，我这两个窟窿呢挺深的呢，而且它有里边老往外渗液。
2: 面对截肢，经常让患者进退两难。
4: 身体的一部分，那就一个大拇指掉了，也觉得哎呀不完整了。这个人
2: 刘继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50岁之前曾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西医大夫，用手术刀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患者的病痛。之后他竟放下手术刀，开始学起中医药。他发现脉管炎、糖尿病足等常见周围血管病都与热毒有关，而一个流传了千年的古方寺庙永安汤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止痛的功效。寺庙永安金银花、全身当归、甘草加，清热解毒兼活血，热毒脱疽效堪夸。一个只有4味药材的古方竟能解决让患者们日夜不安的腿部病痛，其中小小的金银花功不可没。那么金银花又是如何治疗周围血管病的？它还有哪些妙用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刘继全主任为您解读如何巧用古方治腿疾。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苦读背诵，刘继全记住了不少古方，他决定把这些方子拿到临床上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发现用对了古方，真的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他叫李国胜，是一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一年前，偶然发现自己的右腿颜色比左腿深，本来以为没什么大事，检查的结果却让他胆战心惊。
5: 躺在床上的时候，大夫就发现你这腿怎么了？就我这个脚脖子这个地方啊，有这么1公分宽一个紫圈，红圈吧，就说红圈，你这腿怎么了？我说我哪知道啊，没有啊。我说是不是袜子勒的呀？他乐了，这不可能，这勒成这样。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班的医生带来给我打点滴或者打点滴的时候，这个红圈就不是1公分了，就到了腿肚子这儿了，就半个小腿了。哎呦，我也害怕了。后来完了以后，这个主治大夫就说：“您这个呀，我看像单独。”
2: 从照片来看，李国胜的右腿颜色明显要深一些，这就是单独引起的红斑。单独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淋巴管感染，严重者腿部会化脓或皮肤坏死。一般治疗单独，多采用青霉素一类的抗菌类药物进行涂抹。可治疗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李国胜的腿看起来却没有什么好转。
5: 就像夏天一个腿穿长裤子一个腿穿裤衩似的，你看明白这腿的颜色了吧？哎，就跟晒黑了的似的。
2: 和前面那位刘女士一样，李国胜本来也是不怎么相信中医的，但此刻别无他法，他只能选择中医试试看。
6: 你看这个颜色有点深，是吧？
5: 对，
6: 这个颜色白的，这个是正常的颜色。
2: 刘继全开出的药方是从一个古方加减而来，叫做寺庙永安汤，它出自汉代的《华佗神医秘传》，是一个专治脱疽的千年古方。这么难治的疾病，难道古方就能治得了？得了糖尿病足、面临截肢的老金，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
4: 1998年，才发现得了糖尿病，但是得了糖尿病以后呢，一开始啊就没当回事儿，到2007年的时候，我的脚，不知道是泡脚的时候还是怎么弄的就坏了， 坏了以后里边就开始烂了。
7: 老金的病情迅速恶化，十来天的功夫，左脚的拇指已经变黑，失去知觉。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患上的是糖尿病足，而此时医生告诉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截肢。
4: 当时的想法很绝望，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人吧，一下子要截肢了。我从小到大没哭过，可以啊，因为在那儿我还真的掉了几滴眼泪。我是觉得身体的一部分，那就一个大拇指掉了，也觉得哎呀不完整了，这个人感觉很不好，心情也不好。所以我是觉得糖尿病到这种地步啊，我是觉得真是不应该不重视它，不应该。
7: 老金最终失去了一个脚趾，但医生告诉他，如果病情继续恶化，脚会烂得更深。不甘心失去双脚的老金打算试一试吃中药。他没想到的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看到了身体的变化，
4: 都露着骨头，露着筋。那么呢，通过吃他药那段时间，眼看着那肉都往上爬，肉长得很快，我就觉得特别好。
7: 对于不信中医的李国胜来说，吃中药是打心眼里抵触的，但为了治病，他还是强忍着中药的味道喝了下去。
5: 我这么大岁数，我见着中药我就要吐，你知道吗？吃不了中药，但是为这腿没办法。结果我开了煎好了药，我一喝呀，这药是甜的，就跟饮料似的，不是太甜啊，就跟饮料似的，一口就下去了。嘿，我心里是我们老伴儿说这可能该着你这病好，我就坚持吃。
7: 似乎是应了老伴儿这句话，在吃了几天的中药后，他的腿有了明显的变化。
5: 腿上有变化啊，关键是这颜色呀。我开始我跟你说是紫的，紫的后来是红的，红的我到刘院这儿看的时候啊，还是那种咖啡色吧，好像就是深的麦深黄深黄的那咖啡色的那个。结果吃了一个礼拜就开始，我们老伴儿就说，我洗每天洗呀、啊，我得洗这药的时候，我们老伴儿就说，嗨，你这个有变化。吃到一个月的时候，这个颜色呀就开始两个腿就靠拢了。
7: 自打这以后，李国胜再看着中药，心思也有了些变化。
5: 所以我就觉得我过去啊对这个中药的认识还是不全面，所以现在呢扭转了我一个看法，就是中医可信。
8: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糖尿病大家都很熟悉了。那糖尿病足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6: 糖尿病足啊，它是我们周围血管科其中的一个疾病。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它我们可以想象，它是血糖增高嘛。
8: 对。
6: 啊，血糖增高以后，这个糖，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喝糖水，如果这个糖水洒到地上，啊，你可手摸或者脚踩一下，它的
8: 发黏。
6: 发黏，它把我们鞋子都粘得很紧。
8: 嗯。
6: 那么在我们这个血管里头，它血糖增高以后啊，它也是粘稠的，它把整个细胞所有的全血成分都粘在一起。但是在我们肢体的末梢，肢体的远端，特别是到了脚趾头这个地方，它这个微小血管里头，它都走不动了，这个血流流不动了。淤时间长了，这个血淤时间长了，它就要这个引起组织细胞的坏死，所以它都会坏死、化脓、感染。
8: 嗯，刚才您也说到过的这个四妙永安汤了，
6: 嗯，
8: 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对症下药的一个方子哈。
6: 对对对。
8: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子？
6: 它是最早的这个四妙永安呢，是用在华佗神医秘传，这个就是华佗就用这个方子来治疗下肢的脱疽，这个脱骨疽的病变。当然他当时的命名呢并不叫这个四妙永安。后来根据他这个方子治疗了很多病以后，后来的医家慢慢的给他归结血书的时候，就叫他定为四妙永安了。
8: 嗯，
6: 我几乎可以说，在我治疗周围血管疾病，只要有感染的病人，我都要首先想到用到这个药。 它里面呢，这四个药，为什么它叫四妙永安呢？这你看它这个，四个药，一个是金银花，一个是玄参，一个是呢当归，一个呢是甘草，它这个四个药呀，它作用的这个力量啊，它是同时都照顾到了。
7: 现代人对华佗的认识，大多来源于三国的故事。据史书记载，华佗因为得罪了曹操，被曹操下狱拷问致死，所著的医书也不幸被毁。而这部《华佗神医秘传》虽无法证实是华佗亲自撰写，但出自其中的药方四妙永安汤，却在用于治疗现代的周围血管病时大放异彩。而这个药方中最主要的君药，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金银花。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金银花久服可以轻身长寿，它还有抗菌消炎的功效。据说慈禧每天晚上都要擦上金银花蒸馏出来的液体，以求美容养肤。不过刘继前在临床中用金银花取的是它清热解毒的功效，一颗小小的花怎么会有这么多作用？到底什么样的金银花最好，最有药用价值？刘继前来到了有着1500年金银花种植历史的河南省封丘县。金银花常常并蒂而开，因此又被称作双花、鸳鸯花，但实际上它是银花先开，一两天后才变成金花。
6: 哎呀，这么新鲜呢！我的天，我这在临床上是看不到这个的，这很新鲜的金银花。这个，能对着阳光看看，啊，你看这个金银花，你看它为什么叫双花，或者叫有的叫鸳鸯花？的确，这一个枝桠里头同时发出两个花。
7: 据当地人讲，金银花药效最强的部分是它的花骨朵。银花次之，金花最弱。金银花能清热解毒，而刘继前遇到的很多周围血管病都是因热毒而起。
6: 可以尝吗？
3: 可以尝。
5: 有点苦。
6: 我感觉稍微有点苦，但是呢，还有点甜甜的，还有点清香的感觉。哦，难怪这种味道，它应该是可以泡茶喝。
5: 对了，
6: 是吧？
5: 这个也可以泡茶喝吗？
6: 金银花茶。所以你们这可能每家每户是不是要喝茶，是不是也用这种金银花？
5: 是啊。
6: 来泡水喝。
5: 对呀、啊。那么金银花泡水喝。
6: 泡水喝一般是，比如说是夏天的喝的多一些，还是一年四季都喝呀？还是天热的时候喝合适？你们一般有什么习惯？
5: 我们一般都是一年四季都喝。
6: 哦，一年四季都喝。
5: 一年四季都喝。哦，
7: 新鲜的金银花固然很好，但十分娇嫩，在采摘之后，如果不将它的水分尽快蒸发出来，就会迅速腐烂。封丘有着1500年的金银花种植历史，有些人家还延续着传统的烘焙。

0: 非常广泛。丰丘县是个长寿县，当地80多万人口中有100多位百岁老人，刘继前就遇到了其中一个。
1: 老太太，你好，我是一个医生，我想问问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2: 我手咋的了呢？
1: 哦，那有
2: 一百多了。
1: 100多岁了？
2: 啊！
1: 我的天，100多岁了！
0: 攀谈中得知，老人从年轻开始就经常练习拳脚，一聊到这个话题，老人激动起来，非要给刘继前展示一下自己的拳脚。
1: 好，一，
2: 我腿瞧不见了。
1: 哦，腿瞧不动了。
2: 嗯。
1: 104岁有这么好的身体，这相当不错了啊。
0: 如今老人的家里已经是五世同堂，十分热闹。无论什么时候，这一杯加了冰糖的金银花水，口感清甜，清热泻火，是一家人每天不可缺少的饮品。不过由于金银花性寒，因此脾胃虚寒，日常容易拉肚子或是腹部发凉的人，最好不要天天喝。除了泡水喝，当地人还把金银花当菜吃。这可不是普通的金银花，而是金银花树上最嫩的嫩尖儿。用它与生姜一起简单翻炒，便成为了当地人最爱吃的金银花菜。生姜性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中和金银花的凉性。除了食用，在当地还有着这样的风俗：每到端午时节或是立秋之后，家里的老老少少一定要洗上几次金银花澡，这样便不容易生痱子和疮。
3: 那洗，反正小孩子嘛，夏天的时候有蚊子，它就出痱子嘛，就洗洗它，就蚊子不怎么叮，也不怎么出痱子。
1: 我们后来，我们也是仔细的对这个金银花进行过研究。
4: 嗯，
1: 它这个药呢，用上去
4: 既可以外用又可以内服。
1: 既可以外用又可以内服，而且有没有通过毒副作用的试验研究，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4: 所以这个药，而且好像还不贵。
1: 而且还很便宜。基本上到处都有。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的头孢。相当于西药的头孢，
4: 但是头孢可能有副作用，但这个就没有。
1: 这个就没有作用，它不会产生耐药性。
4: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这个腿部疾病啊，但是让我感觉到，像这些疾病啊，如果我们平常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方法，有很多的疾病是可以预防的，是吗？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在家自己可以日常保养的这种方式呢？
1: 我们这个叫下蹲运动。
4: 下蹲啊、
1: 就是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这样做个4节或者是8节，
4: 一节多少次？
1: 一节都是8次嘛。
4: 8次，
1: 可以做个4节，然后呢再做一个叫什么踮脚尖运动，你看这边上班就可以做，你看这一踮，这一放下来，一踮一放下来，这对下肢静脉，它都是一个有效的肌肉收缩和推动血液上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还有，比如说还有这个压腿运动，把这个腿敲到窗头上，或者敲到办公桌上，这样两个腿分别压。
4: 这就是这个学舞蹈的这个舞者练功的动作。
1: 练功的动作，他为什么这样也有效果呢？你看一压腿啊，腿的肌肉都绷直了。绷直了以后，同时这个血管也抬高了。腿上的血管也抬高了，肌肉再一收缩，把血液都这个积压到回流到心脏来了。这还有呢，叫睡到床上也可以运动。你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想预防一下，这叫空蹬自行车运动。
4: 躺在床上蹬自行车。
1: 对，虽然没有自行车，但是我做这个动作是可以的。这是这样呢，也可以达到预防静脉血回，这个防止，就是说这个促进静脉血回流。
5: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刘继全医生和他的寺庙永安汤，我们在上半时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休息一会儿。

0: 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3: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4: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新老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株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创满园。
5: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6: 对，
7: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0: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

0: 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
14: 我们经常吃的杏仁干果跟中医药方里的杏仁是一种东西吗？杏仁到底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养生效果？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止咳通便是杏仁。杏仁是人们生活中经常食用的一种食物，除了炒熟后直接食用的吃法外，杏仁还可以做成杏仁茶、杏仁饼，或者搭配其他食材一起做成各式佳肴被端上餐桌。杏仁可分为甜杏仁和苦杏仁，中医古籍记载了它的很多食疗功效，我们可以用它来减肥瘦身、美容养颜、平喘止咳、润肠通便。但鲜为人知的是，虽然杏仁是一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但在中医看来，它本身也存在着少量的毒性，所以我们在用杏仁进行食疗养生的同时，也要参照它的性味归经来食用。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用杏仁来进行食疗养生？这一寻常的食物到底还有哪些重要的医用价值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止咳通便是杏仁。
15: 阳春三月，杏树的枝头花蕾开放了，白色的杏花一串串一簇簇，罩住了山野乡村还有城市，远处一望，银色的世界，花的海洋。杏树原产于中国， 分布非常之广，它可以吃果，可以赏花，它存在的时间也是比较悠久的。在《管子》中就有记载杏树的栽培和它的历史的存在。那杏仁到底有什么食疗价值呢？还有一些药用价值呢？我们从一个经典的传说来讲起，它跟中医有不解之缘。《神仙传》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三国时期的吴国有一个郎中叫董奉，隐居在庐山，有人找他看病，他不收诊费，治好了一个简单的病，让人种一棵杏树；治好了比较疑难的重症，他让人种五棵杏树。十几年下来，那这个杏树横得有上万棵，这上万棵的杏树形成了杏林了，所以老百姓就称它为董仙杏林。每年结的果实卖掉以后，一部分贴补家用，另一部分救济穷人，所以就有了后来的杏林春暖，还有玉满杏林。这是对中医人的一种赞美之词，流传至今。所以说明什么？这个杏往大了说跟中医密切相关。中医讲的它的核心部分的杏仁儿到底有什么药用价值呢？《本草纲目》中这样说道：杏仁儿能散能降，故解肌散风，降气润燥，消积，治伤损药中用之，痔疮杀虫用其毒也，治风寒肺病药中亦有连皮尖儿用者，取其发散也。杏仁能散能降，它有宣肺止咳的作用，能解肌散风，治疗外感感受风寒风热，还有降气润燥的作用，还有消除食积的作用。治伤损药中可以用它，治疗痔疮杀虫也可以用到杏仁，这取其毒性，因为入药的杏仁是有小毒的。治疗风寒肺病也可以用这个，但是特别说了一个，亦有连皮尖用者，取其发散也。皮尖为什么要用它呢？也是用它这个毒性来治疗疾病。在我小时候七岁背的第一首方剂学叫太阳头疼麻黄汤，雾风雾寒饮用姜，杏仁皮尖俱不用，桂枝甘草与麻黄。第三句话，杏仁皮尖俱不用，都不要用，是因为它尖儿跟皮毒性比较大。但是这个里边说是可以用的，那一定是有其症用其药。所以说中药的加工炮制，针对的不同的病情症状用药是不一样。杏仁在历代医家中它运用之广，在历史上100多个名方都有杏仁的身影。那到底它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从临床上有哪些名方是比较常用的呢？今天用一个病例来给大家解释。在岳美中岳老先生的医案中，我们了解了一个病例。1964年，有一2岁的小孩出现发烧、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大便有点稀，一查得了肝炎了，转氨酶1000多。这种情况下，西医大夫给开了针对这个肝炎的药，没几天烧退了，恶心也好了，食欲也增加了，症状几乎都没了，也开始玩了。但是有一点，转氨酶降到300-400的时候再也不降了，换药用了降酶的药它还是不降。4个月过去了，医生很着急啊，那你说这不降它又没症状，那对人体有损害吗？当然我们用现代的科学的检测手段，它转氨酶高，那说明什么？说明肝细胞正在被炎症破坏，肝细胞破坏了， 那释放。

0: 放出的酶，那酶越多，那肝细胞受损程度越高啊，你不治它，那未来是越来越不好啊。所以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疾病，没有症状不代表病情得到了控制。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是学医的这些人士，不要以症状的轻重来判断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还有它的预后。所以在我门诊中，可能没有症状它发生了肝癌了，可能天天的症状很严重，它也就是一个早期肝硬化。这就说我们这一个常识，要知道病情的轻重不完全跟症状是相符的。那这个小孩没症状，但是从检查来说转氨酶三四百它就是不正常，肝细胞的损伤继续存在。这时候岳老先生开始查体，查体干什么？看看他身体皮肤有什么变化，有没有出血点啊，有没有皮疹啊。所以岳老先生在抚摸他的胃脘腹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点，什么呀？腹部胃脘的偏下的皮肤偏热，而且发现他的指纹是偏于青紫的，而且舌苔也是偏黄，有点厚，还有点腻。于是岳老先生认为他是有肝胃湿热，急慢性肝病。其实湿热是贯穿始终的，早期湿热更重。所以岳老先生看完他的身体就辨证他肝胃湿热了，于是开了一个名方三仁汤，就有今天我们要讲的杏仁。而这三仁汤加减使用，开了两周吃完了，转氨酶由三四百降到150左右。说明是什么？这个药是对症的，因为转氨酶不可能一两天降，它一定要有个周期。岳老先生认为他余热未清，小孩的脾胃又比较薄弱，所以又加了一个青蒿清泻余热，而且加了一个砂仁芳香和味，加了一个山楂消导帮助消化。又吃了三周，转氨酶继续往下降，就这样吃了将近50副，转氨酶恢复正常了。这里带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很多看病的患者用的思维是现代医学的思维，经常在门诊中问大夫说，我这个病转氨酶高您用什么药，我这肝硬化应该用什么药。其实不然，中医治病一定讲究什么？辨证论治，不是根据化验单来开药，也不是对号入座。你像这个病例，三仁汤里边哪个药是降转氨酶的，不是这么个概念，也不能这种思维来理解中医。中医是经过我们这个四诊望闻问切来判断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原因，来辨证论治，用清利湿热的药就可以治疗湿热内蕴。而这湿热内蕴清了以后，脏腑各方面的功能正常了，转氨酶自然就降了。所以这个跟现代医学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诊中医的人一定要配合治疗，要理解中医这种思维。
1: 三仁汤是中医里的祛湿名方，古代医家将它的功效总结为宣上畅中渗下，作为清热利湿的代表方而备受历代医家推崇。其中三仁之一的仁就是杏仁，可见杏仁在这个名方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那么除了杏仁之外的另外两个人分别指的是什么？三仁汤在祛湿方面到底有着怎样的奇效，进而被世人誉为祛湿剂的典范呢？
0: 三仁汤有什么组成呢？谁发明的呢？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写了一本书叫《温病调变》，里边的三仁汤传承了220多年，在临床上很多大夫都喜欢用，因为这个组方非常巧妙，临床效果也非常好。我们大家看这三仁汤的组成，杏仁、滑石、白通草、白蔻仁、竹叶、厚朴、生薏仁、半夏，这8味中药，三仁作为最主要的主药。三仁哪三仁啊？杏仁、宣上、白蔻仁、畅中、芳香化湿、生薏仁、渗下。

0: 安山利湿，这组方非常巧妙，加上通草跟滑石，利水通淋祛湿，竹叶丹参利湿也有这个作用，厚朴消除胃肠的那种胀气，半夏燥湿化痰，所以这个方子就成为后世医家的祛湿剂的典范，对于湿气比较重的疾病都可以用这方子加减，在临床上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三仁汤的功效呢是这样，宣畅气机，清利湿热，它可以主治湿热引起的头痛、恶寒、身重疼痛、舌淡不渴、胸闷不饥、午后发热、面色淡黄，所以在临床上有这些症状都可以用这些药。那中医讲的是什么？有其症用其药，所以不同的疾病同样有这些症状的时候都可以用，不是说肝病的时候可以用，消化系统的疾病、肾病、其他系统的疾病，只要具备了这些症状，从辨证属于湿热内蕴的都可以用三仁汤。这就叫中医的异病同治，同病异治。从现代医学发现，三仁汤在临床上其实治疗的疾病非常广，比如说外感性的发烧啊、湿温啊、寒湿啊，还有一些腹泻啊，还有一些湿气比较重的水肿啊，其实这些都可以用三仁汤加减。那说起来三仁汤的最主要的一味药就是杏仁儿，在临床上我们用杏仁儿最多的是什么呢？呼吸系统疾病，中医认为的是咳嗽。2020年四月的一天，我门诊来了一个7岁的男孩，咳嗽一个月了，表现是什么？咳嗽入夜为重，白天咳嗽很轻，夜里咳嗽很重，有痰，颜色是白的，咽喉不利，就不舒服也不疼，食欲有点不振，大便偏干。说到咳嗽这个症状见于许多疾病，应该这么说，没有人一生中没咳嗽过的，这个症状人人都有，只是说你发生的次数多与少。感冒可以见咳嗽，肺炎可以见咳嗽，支气管炎可以咳嗽，支气管扩张也可以咳嗽，这些都跟咳嗽有关，只是一个症状。这个小孩咳嗽，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判断他是白天咳嗽和夜里咳嗽呢？咳嗽初期白天为主，中医认为在表症，往往是咳嗽的初期一周之内，超过一周病情入里化热，出现夜间咳嗽重了，这一定是到了营血了。中医讲的发烧要分胃气营血辩证，咳嗽也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说咳嗽的时间不同，治疗的方法不一样，同样是一个咳嗽。第二，咳嗽的感觉、声音、频率我们也有需要区分的，因为这几年慢性的咽炎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嗓子这点不舒服咳嗽的和肺气不宣的咳嗽，治疗的方法又不一样。还有一个痰，白痰属于湿，黄痰属于热，治疗的方法还是不同。那中医认为这痰从哪儿来的呢？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主痰之气，就是脾是生痰的源头，它管着水液代谢呢。水液代谢不好了，聚湿生痰，有湿气了，那可以生成痰，它是产生痰的一个源头。肺作为主痰之气，所以很多人说你这咳嗽有痰，那肯定治肺啊，非也。日久的这个痰，我们要从脾治。所以一个咳嗽，我们不但要分时间，白天咳嗽和夜间咳嗽，咳嗽的时间是一周还是2周，痰的颜色是白痰还是黄痰，所以治疗的方法一定有差别。那这个小孩来了以后，我给他用什么方子呢？就是用我老师的北京市中医院的名老中医滕宣芳发明的一个方子，叫苏芹桑杏汤。苏子、酒芹、桑皮、杏仁，百部八叶，停利白钱，加上一个二神汤。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孩咳嗽日久了，有痰了，所以二神汤是什么？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加减使用。当然这里边一定是杏仁是一个君药，中医大夫在治疗咳嗽当中 绝大多数都会用到杏仁，因为它宣肺、止咳、化痰、降气都有作用。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通便。为什么咳嗽要通便呢？是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跟大肠是一个通道，这通道堵了，这咳嗽不容易好。所以咳嗽的人大便不能干，大便干的时候你治疗咳嗽难度加大，周期变长，所以通便以后这咳嗽时间会缩短，治愈的机会大大增加。那你想杏仁在这里边一定是治咳嗽的一个药药，所以在治疗这个咳嗽的当中开了七副药，这小孩的咳嗽就变好了。那咱们说了，杏仁除了可以治咳嗽，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通便。下边的病例就来看清代的医家吴迟，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写了一本书，叫《临证医案笔记》，用简单的语言给后人以借鉴。其中就有治疗便秘的病例，姓常的一个女士，生完小孩出现便秘了，数日大便不解，饮食正常，精神尚可，吃什么都还可以，就是大便下不来，脉是偏弱的，舌是红的，苔是薄白的。而这个吴迟吴老先生认为，生完小孩一定是气阴亏虚了，血也亏了，因为生孩子都要失血了，阴血亏虚，津液不足了，大便变成干燥了，下不来了。所以他用什么方法治疗呢？五仁丸。哪五仁啊？杏仁、桃仁、白子仁、玉里仁、松子仁，当然他还加了一个陈皮。陈皮呢，健脾和胃还有理气作用，你有推动力啊。因为这产后造成了血虚阴亏，肠燥比较明显，这个方子起到了什么润肠通便的作用，润肠通便了比较安全，缓下。所以大便干燥，有的人是速下，什么意思啊？就这几天大便干燥，体质又比较好，属于暴饮暴食造成的，舌苔黄厚腻的，这可以急着通下。老年人和产后的女性，我们往往用保护性的缓的方法润肠通便，而这里边就有这杏仁。那临床上我们可以找一些小偏方来治疗，比如说用杏仁和梨煮水，也是一个通便的好方法，又可以滋阴，又可以润燥，还可以清热。这种情况下对于比较轻的暂时性的便秘还是管用的，所以食疗是很好的养生的选择的领域之一。
1: 作为药食同源，我们生活中的很多食物呢，往往能够起到神奇的治疗的药用功效。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会继续为各位做出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
1: 润物、探寻、一席传承。
3: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关于教育，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言传身教，这个典故呢，出自南北朝时期范晔所著的《后汉书·第五轮传》，原文是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论，意思是说用自身的行动来教育人，别人就会服从，而用言语来教育人，别人就会争辩是非。这句话是东汉名臣第五轮给汉章帝所上奏章中的两句话。当时朝廷外戚骄奢淫逸，不守法度，第五轮希望皇帝能够革除弊政。他强调教育要从自身的品德与自身的行动做起，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不同的做法所得到的迥然相异的效果。那么言传身教这句话为什么有长久的生命力呢？它表述的现象所蕴含的教育学原理又是什么呢？在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此也进行了探讨。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五节，身教何以重于言教，播讲时代。
3: 身教何以重于言教？由于孩子的人生头几年存在着一个镜像期，由于孩子的模仿是范式模仿，对于这时的孩子来说，他最需要的便是一个能效仿的模特，没有榜样，他便无法模仿。因此，对于人生刚刚开始的孩子，可以说只有身教，没有言教，母亲的身影便是最好的教材。在人生的最初几年，母亲对孩子来说意义极为重大。母亲的照料和爱抚不仅让孩子更健康，同时这种照料和爱抚本身也是最好的教育。母亲是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母亲的存在就是孩子教育环境的一个部分。那些孤儿院里的孩子最缺少的便是这种教育环境，便是这种没有母亲加入的环境。没有母亲的环境是孩子最糟糕的环境，而没有成人的环境更是糟糕。不少研究都证实，出生次序对智力有影响，头生子女一般都很有成就，独生子女也很出色。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是亲辈在早生的子女或头生的子女身上所耗费的时间比后生的子女多。智力测验的结果几乎总是随着出生次序的后移而递减，即老二比老三好，老三又比老四好。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显示孩子的早期成长与亲辈的直接接触成正比关系。因此，母亲对孩子，尤其是对婴孩来说极为重要，成人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极为重要。曾经我为这样的一个现象纳闷，那就是为什么很少看到孪生子成才，成大才的几乎没有。最明显的例子是翻看各种名人词典，几乎连一个孪生子的例子也找不到。一些著名的兄弟姐妹，如曼兄弟、龚古尔兄弟、格林兄弟、莱特兄弟、勃朗特姐妹等，都不是孪生的。照道理，即使是按 1.2% 的比例，孪生子也应该有成大才才对。况且很多名人都曾生过孪生子，如撒切尔夫人生了马克和卡罗尔，如蒋经国生了张孝炎和张孝慈等，或者很多名人的兄弟姐妹是孪生子，如胡适的二哥三哥等。那么为什么孪生子不能成大才呢？
4: 经研究，我终于发现孪生子比一般孩子的精神发育稍迟，智商也稍低。一起生活的双胞胎平均智商为 95.7， 一起生活的三胞胎甚至比双胞胎还要低，平均智商为 91.6。 尽管一些研究指出了这样的事实，但都没有找出其原因。而我研究的结果认为，其原因正是与母亲可能忽视或顾不上与孩子的交流。在孪生子的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便是他们从不单独行动，不论吃饭、洗澡或散步，不论学说话还是做游戏都是如此。对其中一个孩子的所有活动经历和探索，另一个孩子总要旁观或者加入进去，他既当目击者也当合作者。因此一般孩子3岁时就能认出自己的面孔，而同卵孪生子到5岁时还会在镜子前把自己误认为是自己的兄弟，如果他们在一起合影就更难分辨了。很多孪生子因为长时间关在一起，最后都会说一种别人不可理解的语言，有些术语甚至保留到他们的成年。由于他们可以互相理解、互相补充，所以能够互相满足，不需要像非孪生子那样去花费很大的努力以求自己能够理解其他人和让其他人理解自己。但是孩子正是经过这样的努力才学会说话和取得进步的。由于是孪生子，母亲照道理应该增加一倍的工作量，但除了刚出生时母亲这样做了以外，待孩子稍长，母亲与孩子的交流甚至比非孪生子的量还少。这是由于母亲误认为孩子相互作伴可以相应减少时间的缘故。殊不知孩子有伴当然对他的发育有利，但是几乎完全一样的孪生子无法从对方身上模仿和学习到什么。这时把他们放在一起就如把一个孩子单独关在一起一样，很多母亲由于这种疏忽，事实上为孩子营造的是一个小孤儿院的成长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怎么可能成就大才呢？遗憾的是，不仅我们的母亲不了解这些，而且有不少教育者也不了解这些。很多母亲不惜重金将自己才几岁的孩子就送到全托的保育院里，而自己去赚钱的目的竟是为了能把孩子送进这类学校。他们不知母亲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没有什么比将孩子送到一群不懂教育的人手里更可怕了。当经济规律而不是教育规律在操纵孩子时，我们便为下个时代埋下了隐患。对于这类寄宿学校，早在300年前，俄罗斯教育家诺维阔夫就曾针对俄国贵族将自己孩子5、6岁就送进这类学校寄宿数年甚至长达10年至12年这一行为提出严厉批评。他正确地指出，教育应当从一出生就开始，父母应当对子女教育负责，而不是将孩子交给寄宿学校。其实代际隔离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病，这类寄宿学校不过是现代社会代际隔离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让孩子从一降生直到大学毕业都生活在学校里的做法限制了孩子与母亲与成年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割断了由年长者向年幼者、父辈向子辈一代一代的传播精神的、智力的、劳动的、教育的和日常生活经验的过程。正如苏联教育家别列戈沃伊所说的那样，在当今世界上除了阶级隔离和种族隔离外，就是较之前两种隔离更危险的儿童的年龄的断离，它压抑并摧残着每个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反对寄宿制，对于当今的独生子女来说，这种寄宿制甚至有它很多优点。我反对的是幼儿阶段的寄宿制，因为这不符合孩子成长的规律。但是在进入青春期的心理断乳时，这种方式或许是值得一试的。从古希腊的斯巴达军队对士兵的训练以及大学教育的经验来看，似乎都能证明这些，但对幼儿则是百害而无一利。对于学龄前孩子来说，身教极为重要，这是因为孩子的大脑还不能主动地深入地思考，这个时期还是身影重于声音。
3: 为什么整个人类都将六七岁定为接受言教的时间呢？其原因是在这之前言教的效果有限，孩子听不懂那些道理，但随着孩子的成长，他同社会的接触增多，家庭有限的身教难抵社会风气的影响，而这时他的大脑已基本发育成熟，开始能够进行推理判断，这时则必须辅以言教，否则孩子受到坏的影响，便有可能走到歪路上去。中国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列传》第十一记载，南宋太尉刘子珍从小家境贫寒，因此勤劳刻苦，洁身自好，行无瑕颠，做官之后仍保持艰苦本色，被人讥笑为寒酸士气也从不介意，但他的儿子却屡屡贪污受贿而被制裁，刘子珍也曾两次为此而受株连被罢官。别人不解地问他，你的品德高尚，儿子却如此不争气，为什么你不去好好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错误而改正呢？而这位刘太尉的回答是，我的行为他们都看见了，也不能影响他们，何况讲道理有什么作用呢？刘子珍的回答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糊涂认识，以为身教可以代替一切。事实上，言教和身教是必须同时进行的，身教是告诉孩子怎么做，言教是告诉孩子为什么这样做，身教是让孩子知其然，言教是让孩子知其所以然。刘子珍的错误在于身教没有辅以言教，否则他的孩子绝不会成为罪人。尽管言教在孩子的思维能力具备后效力很大，但是言教的基础仍是身教。言教事实上是身教的抽象与概括，言教不能脱离身教，如果身教不好，那么言教的效果不可能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母亲为了让孩子从小学好，嘱咐了千言万语，但是孩子身上的毛病还是一个劲儿的滋长，原因就在于这样的言教脱离了他自己的身教。母亲让孩子勤奋学习，自己却无所事事，母亲让孩子搞好团结，自己却同邻居摩擦不断，这种言教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为母亲在言教的同时，母亲的身教却以更强大的功率在做反宣传，这就如你嗜酒如命，等发现孩子也如此时已经晚了。这是不是我已经后悔了，你千万别学我一句话就能让孩子改掉的，而孩子也绝不会像魔术师说变就变那样刹那间改了模样。因为你即使是在说这句话时，你的内心、你的眼神乃至你的每一个细胞其实都在强化另外一个意思，都是在鼓励他喝酒而不是戒酒。因此身教是极为重要的，它是言教心教的基础，又是言教心教的体现，因此我们必须规范我们的行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良好的习育。
5: 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五节，身教重于言教，尤其强调了生活在孩子身边的父母所起到的身教的作用。然而孩子的成长不仅仅是在父母的呵护之下，一个小家庭往往又是存在一个大家族当中，家族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家风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因此王东华教授在身教何以重于言教之后，接着继续提问，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好，我们就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六章第六节，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
3: 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前文我们说到，身教重于言教，但是对于孩子的社会遗传来说，父母亲职的身教是否就够了呢？如果我们在一个更大的定义域里面来看这个问题，家风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社会遗传与生理遗传不同。所有能进入孩子视线的行为与耳朵的声音，事实上都是对孩子进行教育，因此与孩子接触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其实也都是在给孩子上课。对于历史上的那些大家庭来说，作为家庭乃至家族整体素质反映的家风，比单独亲职的身教对孩子影响还要大， 再说，孩子的社会遗传是由

经过严格的选拔考验，因此无论学识、能力、人品都堪称国家水准。只要追探一下他们的家族，大都有极良好的家风。但是宦官却不一样，宦官现象构成了贤相现象的负面。宦官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大，甚至能同朝官相比，但却多是极不好的一面。其原因正是宦官的素质极差，而其社会遗传更差。到皇宫做太监的不外乎这样几种人，一种是自愿出家，这大多是穷苦人家为生活所逼，将孩子送进宫里。从有限的资料来看，这些人家也并非普通的穷苦之家，因为一般穷苦人家纵然贫穷也不愿让孩子去如此生活。而这些送子做太监的父母常怀有自己的目的，或为了自己眼前的生活，或为了以后自己可能一步登天，于是便不惜以孩子的生命作为赌注。另一半则是半路出家，绝大部分是犯了死罪的不法之徒，或者纯粹是因为某种个人目的而净身入宫。无论是哪种人，其社会遗传都是极糟糕的。比如明末的魏忠贤，不懂读书，性好嗜赌，虽已娶妻生子，仍恶习难改。赌书后不堪赌徒们的耻笑，就愤而自宫，抛妻别子，入宫做了太监。另一位有名的太监是清末的李莲英，他先是给人修鞋，后来私贩萧黄，又曾改业补皮鞋。他的父亲因继承遗产与族人不和，远走北京。他父亲希望孩子将来能替自己出这口气，便将李莲英送进了宫里净身。这样的一些人一旦宫中得势，其结果便可想而知。因此社会遗传与生理遗传一样，像隐藏在人的身体中那样隐藏在人的品行中，它限制制约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越是需要良好素质的位置，这种深深打在人的脊髓里的家风的烙印表现得越明显。好的家风是人生之宝，不好的家风是人生的恶疾。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中国历史上，儿女结婚时，父母对对方家风的考察是很严格的。例如，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那就是同样是一个皇帝，由于前后所宠不同，其表现则迥然相异。汉成帝先宠班婕妤，后宠赵飞燕；李隆基先宠王皇后，后宠杨玉环，前后境况大不相同。班婕妤是左曹岳齐校尉班旷的女儿，班彪的姑姑，班固、班超、班昭的祖姑，家学渊源，家风良好。她少有才学，公书善赋，是历史上著名的才女。入宫时初为少时，后为婕妤。有一次成帝要与班婕妤同车游后宫，班婕妤说古代圣贤君主皆是名臣随同，只有昏君身边才尽是些婢女。成帝听从了他的劝告，并愈加宠爱他。皇太后听到后更是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樊姬是樊庄王的皇后，樊庄王喜欢狩猎，樊姬担心他疏于政事，便不食禽兽之肉，使庄王有感而停止了狩猎。但是自从汉成帝宠上赵飞燕之后，则没有了这份清醒。赵飞燕是个官奴的女儿，出生时被整整丢弃了三日，才被父母重新收养。长大后便作为奴婢被卖到杨阿公主家里做月妓。对于这样的人，其社会遗传是恶不足道的。因此当汉成帝迷上她后，她不仅自己趋意奉迎，而且连自己的妹妹赵合德也被推荐给老皇帝。最后汉成帝暴毙于赵合德的怀中。为了自己能生下一个皇子，他不惜淫乱宫廷，并对那些怀孕的嫔妃置之死地而后快。而赵飞燕自己也最终被逼得自杀。试想，当一个男人与赵飞燕这样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怎么可能不变坏呢？更何况这个男人是一个谁也管束不了的皇帝。并不是说赵飞燕是有意害君害国，因为她根本没有这样的认识。在他眼里只有男人与女人，而没有国家与君主。
他对待皇帝

0: 只是与对待一个有钱的嫖客一样。再如唐明皇李隆基，李隆基本是一个大智大勇的君主，年轻时他与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争夺王位时有勇有谋，变被动劣势为主动优势，一举平息内乱，坐稳江山。其后君臣一心，励精图治，对宰相姚崇、宋璟的改革建议皆能从谏，即使不合己意也能屈从，从而开创了开元盛世。这一切不能不说与当时他的妻子王皇后的辅佐协助有关，但是自从与杨贵妃整日厮混在一起后，便从此江河日下。杨贵妃的先祖尽管曾经荣耀过，但到他时已中落到无以为家的地步。杨玉环被作为一个孤女寄养在叔父杨玄圭家，她与武则天不一样，她不是一个政治家，而只是一个女玩家。她让皇帝不早朝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在她的理解中不过是多睡几个懒觉而已。她不知道就是这几个懒觉可以让纲纪俱废，忠臣蒙冤，奸人当道。妻子是丈夫的另一个自我，上面两个例子是不同家风里成长起来的妻子，如果把历史上的好皇后同坏皇后相比，那就更加明显了。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是贤后，魏征政见尖锐激烈，气得唐太宗要杀掉魏征。皇后问明情况后，特地穿上朝服向唐太宗祝贺，妾听闻皇上清明，则臣子刚直。如今皇上有魏征的刚直，是因为陛下之清明的缘故。唐太宗听了长孙皇后的话，没有杀掉魏征。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番，历史上几乎所有有作为的君主大多都有一个好皇后，这岂是女人是祸水可以解释的。好的家风与坏的家风对孩子的影响就更大了，也就是说从家教好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母亲，较之那些从家教不好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孩子常迥然相异。这是因为孩子染之苍则苍，染之黄则黄，而不像对丈夫对皇帝那样，这些人已经有了免疫的抗体，但孩子却没有。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妻妾身上看出，那就是妻子生的孩子比妾生的孩子成才率要高许多，原因在前文中已经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那就是杰出人物极少出自犯罪家庭，尽管有不少杰出人物的父辈祖辈被判过刑，甚至被杀了头，但却几乎都是政治性思想性的犯人，都是革命者，而几乎没有一个是鸡鸣狗盗之徒。照说这批人也人数众多，为何不能产生出杰出人物呢？很显然其社会遗传极其恶劣，因此造就不出杰出人物。
1: 关于家风，正如古人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指的是修善积德的人和家庭必然有更多的吉祥，而作恶缺德的必有更多的祸殃，这就是好家风的重要。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发现母亲》第六章第六节，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0: 李显听说宋璟带来了星舰，很是欣喜，忙命人赐座，又说：“不知道兵部授予星舰什么官职啊？”星舰说：“哦，回太子殿下话，兵部还没有授职。”李显不明所以问道：“怎么会这样？是兵部的疏忽吗？”一旁那紫袍官员忙说：“哦，殿下，这是并非兵部的疏忽。”星舰忙说：“哦，多谢太子殿下垂爱，星舰只是以平民身份报名参赛，并非兵部的疏忽。况且我报名的时候，家舅还没有出任将军呢。”李显这才释然笑道：“哦，回头我派人给兵部打声招呼，会为星卿安排妥当。”星舰正要推辞，李显又说：“星舰，我来为你介绍。”指着那紫袍官员说：“这位是太子公尹崔神庆。”星舰啊了一声说：“哦，你就是崔神庆崔长史。”也难怪他惊讶了，崔神庆是武则天即位后的第一任并州长史，那座跨越汾河的巨大中城就是他主持营建。崔神庆嘿嘿一笑说：“新郎是太原人士吗？只有那里的人才会叫崔某崔长史。”星舰说：“不错，我正是晋阳人士。”正说着，忽有小黄门领着一名黄衣宦官禀道：“
4: 圣上召太子去素雨台赴宴。”
0: 那黄衣宦官取出一道文符，交给了那小黄门奉上。李显接过文符，略略的一看，正要起身，宋璟忽然说：“
5: 且慢！”
0: 上前一步逼视那宦官问道：“
5: 当真是圣上派你来的吗？”
4: 宦官说：“当然是了，宋御史怎么问出这等话来？”
0: 宋璟说：“
5: 看中士年纪，也算是宫中老人了，如何不知道宫中的制度？太子乃国之根本，地位尊贵，随身配有玉器，除朔望朝参外，另有征召，应该是将墨翅与玉器。请问中使，墨翅何在？玉器何在？”
0: 宦官说：“
4: 圣上年事已高，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繁文缛节？这就请太子动身入大内，免得圣上久候。”
0: 李显畏惧母亲，闻言忙起身下错。宋璟说：“
5: 太子去不得，小心有诈。”
0: 宦官不悦地说：“
4: 宋御史这是在挑拨圣上太子母子关系吗？
5: 崔神庆忙说，好，宋御史为人谨慎，不过是看今日只有文符没有玉器，与制度不合，所以才起了疑心，终时不要动气。太子殿下，这就请起驾吧。
4: 宋璟却还不肯罢休，追问道，
5: 圣上召太子到底有什么事？
4: 宦官说，突厥派使者到洛阳，一是护送淮阳王归来，二是答谢圣上同意和亲之事。圣上正要在素雨台设宴款待，命太子殿下陪宴。
5: 李显生怕宋璟较真得罪了母亲身边的亲信宦官，忙说，哦，母皇早已跟我提及此事，宋御史不必多虑，你这就领星剑去吧，改日有机会再聊。
4: 宋璟只好躬身应道，
5: 遵命。
4: 出来东宫，宋璟还不放心，招手叫过星剑说，
5: 新郎有圣上御赐之物，能够自由出入宫禁，还请跟进去看看究竟。
4: 星剑好奇地问道，
5: 宋御史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4: 宋璟说，
5: 如今二章弄权，我怕那文符是假的，万一是二章假传圣旨，借机加害太子，如何是好？
4: 星剑也正想要进去看望母亲，便说，
5: 好，我这就进去看看。
4: 宫城中除了宫殿外，还有一些中书官署机构，如中书省、门下省、弘文馆、史馆等。门下省位于明堂正东，正有两名官吏站在门前议论。星剑认得那年近六旬的老官员，正是新接替狄仁杰宰相之位的魏元忠，他曾经担任过并州长史，时间虽短，却是颇有政声。只听见魏元忠声如洪钟，愤愤地对另一名中年官员说，
6: 圣上年纪大了，真是老糊涂了，居然会重用二章之流，如今我们只有倚仗太子才是长久之计。
4: 中年官员说，
5: 魏相公所言极是，高简敢不从命。
4: 星剑去二人上远，不过他是习武之人，耳聪目明，听得一清二楚，又见到另外一名中年官员正倚在门槛旁，鬼鬼祟祟地偷听魏元忠、高简两人说话，忙重重地咳嗽了一声。魏元忠闻声转过头来，警觉地看了星剑一眼，携着高简的手若无其事地步入了门下省。过了明堂，往北还有一道宫墙，星剑告明守卫想要进大内见一见母亲。
5: 守卫说，圣上在素雨台款待贵客，英娘也被召去陪宴了，不过进来宫中改了许多规矩，不奉诏不许进入大内，就连太平公主也被挡了驾，新郎还是等圣上征召时再来吧。
4: 星剑无奈，只得星星出来，先到御史台告知杨公确实有素雨台宴会这回事，不过自己已然进不去大内。杨公说，
5: 难怪宋相公会忧心那文府是二张矫诏，
4: 叹息几声也无可奈何。星剑回来会训方，刚进院子，众人便一齐拥出堂外，笑嘻嘻地围上来。
5: 王之涣说，怎么昨夜过得可好啊？
4: 星剑说，
5: 被人绑了一夜有什么好？
4: 巨霜笑道，剑哥哥，你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弄玉姐姐又能干又聪明又美丽，她肯绑你可是别人想不到的艳福呢。
5: 星剑这才明白，众人均以为他昨晚跟李弄玉在一起，顿时脸红到脖子根，连声说，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4: 王之涣笑道，
5: 那是什么样啊？哎，不妨说出来听听啊。
4: 星剑不愿意多提，说，
5: 别说笑话了，我是才遇到杨公，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4: 当即将杨公的话说了。李蒙说，
7: 可眼下不奉诏不得进入大内，太平公主为此在府中大发雷霆，而且这件事事关重大，谢瑶环未必肯答应。
5: 王之涣说，无论如何总是要试试的，我们请蒙江带个话给谢瑶环，他若是肯帮忙自然最好，若是不肯也就算了，你们以为如何？
4: 一边说着，一边将目光投向狄娇。狄娇知道因为自己救过蒙江，众人肯定要推举自己出面，虽然觉得这样有挟持对方报恩的嫌疑，还是说，

0: 我去试着请蒙江带话给谢瑶环。蒙江已娶谢瑶环侍女青鸾为妻，家在从善坊。狄娇略略收拾了一下，便骑马去蒙家找青鸾。星剑回到自己房中，闷闷坐下。王翰跟进来问道：“
1: 哎，你和李浓玉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0: 星剑便将昨晚的事说了。
1: 就算我误会了四娘，她为何不分辨呢？反而命人擒拿我。我关心娘亲安危，一急之下竟然拿刀对着她，也不知道有没有伤着她。
0: 王翰听了大笑说：“
1: 你还真是笨呐！李浓玉啊，性情刚烈，又有那样的身份。”他好不容易肯当面向你吐露真情，你不领情不说，转身还怀疑他要敢去杀贺大娘灭口，你叫他如何分辨，如何下台？星剑，女人啊是要用柔情呵护的，哪能随意的动刀动枪的？何况你是真心喜欢他呢？
0: 星剑更是沮丧说：“
1: 这下完了，四娘啊肯定不会原谅我。”
0: 王翰说：“
1: 爱人之间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你下次见他多说几句甜言蜜语，他气呀自然就消了。”
0: 星剑听了半信半疑说：“
1: 当真？”
0: 王翰笑道：“
1: 你还信不过我吗？哎，对了，还有一件事没有来得及告诉你，我命人去南方买了所有的香料，拿去给当日看见过运苏安恒尸首马车的卫士闻，都不是那种气味。卖香料的胡商听了卫士的描述后，认为呀那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龙涎香。”
0: 星剑说：“
1: 什么龙涎香？”
0: 王翰说：“
1: 对，是一种来自南海的名贵的香，鱼香品中最贵重，出自大石国西海之中。海底有一座龙涎屿，浮艳海面，波及云腾。每年春天，群龙便会在这里聚集交戏，它们吐出的涎沫为太阳所力，凝结而坚，轻若浮石，乳香焚烧，翠烟浮空，屡屡不散。不过这香极其的难采，取龙涎屿的鲛人往往十王七八，所以啊也极其的金贵，中原更是少见，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只听说皇宫中存有几块，是昔日藩国的贡品。”
0: 星剑说：“
1: 这么说，杀死苏安恒的人一定是身份了不得的权贵了。可守卫方们的卫士不是说运送尸首的只是一辆普通的马车吗？”
0: 王翰说：“
1: 所以啊，我们推测这辆车一定是常常跟另一辆内中燃过龙涎香的华丽马车停放在一起，它所带的香气不过是华丽车子所传染过来的。
0: 两辆车子仅仅因为挨在一起便能传染上香气，且有如此惊人的效果，可见那龙涎香是如何的神奇了。”星剑说：“
1: 龙涎香如此难得，应该不难追查到马车的主人。”
0: 王翰说：“
1: 嗯，我们已经打听过了，女皇几年前曾经赏赐过一小块龙涎香给她的堂姐，也就是宗楚客的母亲，而宗楚客是宗大亮的堂兄。”
0: 星剑说：“
1: 可宗楚客不已经受宗大亮的牵连被贬外地了吗？”
0: 王翰说：“
1: 受牵连是假，跟武夷宗不和是真，不过宗楚客不奉诏不能回洛阳，这件事应该跟他无关，倒是他母亲去世后手中那块龙涎香不知道去了哪里。”
0: 星剑说：“
1: 这追查起来可就难了。”站起身来说：“
0: 哦，我还有点事得出去一趟。”
1: 王翰说：“你想去修行方打探张易之府邸吗？”
0: 星剑知道难以瞒过好友，说：“
1: 我确实是想去看看，要彻底解除我娘亲的危机，只有夺回玄机图。”
0: 王翰说：“
1: 如果你真的夺到玄机图，你是要毁掉它呢，还是要交给李浓玉？”“
0: 当然是原物归还给四娘。”“
1: 那如果李浓玉又要用玄机图来强逼贺大娘怎么办？”“
0: 我相信四娘不会这么做，她想做的话早就做了。”
1: 老仆忽然进了禀告说：“哦，外面有人自称是张易之张五郎派来的，奉命来请新郎过府一叙。”
0: 星剑闻言不免大奇，
1: 王翰笑道：“当真是你想什么就有什么，不过这也不奇怪，而今你舅父被封郡王，手握重兵，你自己又新夺了武举探花，备受朝野的瞩目，只是想不到最先来巴结你的竟然是张易之啊。”
0: 李蒙跟进来说：“
2: 这更不奇怪了，张易之陪侍在女皇身边，最清楚女皇的心思，他抢先来巴结星剑，说明星剑

0: 建呀就要被朝廷重用了。辛渐苦笑一声说，哪有你们说的这么玄呢，我先去看看。出门一见，果见有一名彩衣仆人牵着一匹骏马站在门前，见辛渐出来忙请他上马。辛渐说，尊主相邀，有何见教啊？仆人说，哦，五郎指命小人来请新郎，其余小人一概不知。辛渐便牵了自己的马出来说，好，那请前面带路。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张易之的豪宅当真是贝阙珠宫，奢华无比，难怪就连太平公主看过后也叹息道，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啊。未进门前便闻到一股奇特的香气，辛渐心念一动问道，哎，这是什么味道？张府仆人说，哦，是龙涎香的香气，这可是圣上御赐之物啊。辛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杀死苏安衡的就是张易之。苏安衡屡次上书请女皇退位，女皇一旦让位给太子，张易之兄弟也必然随之失势，所以他二人恨苏安衡入骨，只是他们兄弟与王翰几人素无恩怨，又如何能想到要将苏安衡的尸首运去会训坊呢？他想到苏安衡不过是说出了天下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却被残酷虐待致死，心中愤恨之极。转念一想，还要打探玄机图的下落，才强行压制住怒火。忽然觉得异香扑鼻，味道更浓。辛渐只见侧门打开，一辆雕花马车缓缓地驶了出来，原来香气就是从那辆马车上发出的。看来王翰推断的不错，运送苏安衡尸首的马车不过是沾染了这辆车的香气。更令人惊诧的是，车内的女子忽而鬼使神差地揭开窗帘朝外看了一眼，辛渐立即呆住了，那女子不是旁人，正是王语仙的姐姐王鬓珠。辛渐也算是反应极快之人，立即翻身下马，上前拦住马车，不顾车夫的阻拦，掀开车帘，一个箭步窜了进去。王鬓珠满脸红晕坐在车中，见辛渐抢进来，啊了一声，忙举袖挡住面孔。辛渐说，娘子，你忽一言瞥见他腹部高高隆起，更是呆住。王鬓珠避无可避，只得告道，新郎，是张五郎救了我，我腹中已经怀了他的骨肉，我求你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告诉王郎与仙他们。辛渐说，可是张易之他。王鬓珠说，我知道圣上不准五郎接触别的女人，他为我冒了性命危险，我现在是河南县杨县令侍妾的身份，姓平，新郎，我求求你。起身欲给辛渐下跪，辛渐忙扶住他说，娘子何必如此，我答应你便是。不问及更多，已有两名箭奴抢上前来将他强拉下车。一名粉妆玉琢的年轻男子站在一旁很是不悦说，易之好意邀请新郎来家做客，新郎却不打招呼，强行闯入女眷车里，是何道理？辛渐知道他是张易之，忙赔礼说，哦，抱歉，辛渐看到车内的娘子颇似一位故人，情急之下想看个明白，哪知道上车后才知道认错人了，多有冒犯，请五郎恕罪。张易之见他对自己态度很是恭谨，这才怒气稍解，登上车子，再出来时已经换上了一副笑容，挥手命车夫将车子赶走，拱手笑道，哦，原来只是小小的误会，平夫人既不愿计较，易之也不便多说什么，行郎里面请。到堂中坐下，张易之先说了许多夸奖辛渐的好话，无非是聪明能干，武艺了得，前途远大之类。辛渐实在是忍无可忍，问道，不知五郎今日见召，到底有何指教啊？张易之这才说，哦，易之有一件事要拜托新郎。辛渐说， 这天底下五郎都办不到的事，辛某无德无才又如何能办到？张易之说，这件事凑巧新郎能办到。今日宰相魏元忠和司礼丞高俭在门下省私议女皇，密谋拥立太子，刚刚已经被逮捕下狱。听说当时新郎正好经过，应该听见了他们的阴谋。若是新郎肯出面指证，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呢。当然，这些新郎未必会放在眼中，但一直却有办法让圣上放瑛阳出宫。你一家人历经磨难，终得团聚，岂不美哉？辛渐这才明白究竟，他确实听见了魏元忠和高俭的议论，但他怎么能够助纣为虐、陷害忠臣呢？他不愿意就此翻脸发错，以免立即招致报复，殃及母亲，当即说：“哦，当日我确实经过门下省官署，见到魏相公跟一名官员站在门前，但距离甚远，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况且他们一听见我的脚步声，立即就进去官署了。”张易之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辛渐忙假意劝慰道：“五郎何必与魏相公为敌呢？昔日他几次被定下谋反大罪，但关键时刻总被圣上赦免，可见圣上是真心爱他才干的。五郎何必为了这样一个人惹圣上不高兴呢？”张易之听他口气似出于好意，面色这才和缓了些，说：“新郎拿易之当自己人，易之也不妨实话实说，来俊臣害不死魏元忠，那是他自己没本事。这次魏元忠非死不可，圣上亲口答应了我，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辛渐说：“五郎而今在朝中地位蒸蒸日上，正需要收揽人心。魏元忠位居宰相，笼络他岂不比对付他更有益得多？”张易之摇头说：“新郎不懂啊，魏元忠恨我兄弟入骨，根本不可能为我所用。前几日他还又借口冲撞了他的马车，有意杖死了我最心爱的家奴，此仇是不共戴天。不过新郎能这么说，足见你对易之是一片赤诚之心，难怪平夫人以性命担保你的人品。”辛渐说：“多谢五郎夸赞，这件事我确实帮不上忙，不过有一件事五郎也许想知道。”张易之说：“好，什么事啊？”辛渐说：“如果这件事对五郎还有那么一丁点价值，放我娘亲出宫的事还请五郎多多周旋。”他如此一番故意做作，张易之立即完全相信了，拍着胸脯说：“放心，这事包在易之身上。”辛渐说：“最近外面有许多人在打听一个叫韦月江的人，不知道五郎可有听过？”张易之一惊说：“当然听过，缉捕韦月江的告示就贴在了方门之上，不知道有人打听他做什么？”辛渐说：“听说他手中有两件无价之宝。”张易之说：“两件啊，原来有两件。”辛渐心中愈发肯定，韦月江一直将玄机图悄悄地握在手中，没有交给任何人，当即说：“是啊，听说其中一件就是王羲之真迹兰亭集序。”好，五郎别笑，我其实也不信，兰亭集序早已随太宗皇帝下葬，陪葬昭陵，世间哪还有什么真迹？但坊间传言，当日萧绎从永新寺辩才禅师那里盗出的兰亭集序根本就是假的，只不过辩才自己也不知道而已，真迹一直还在民间。张易之睁大了眼睛说：“什么？”辛渐说：“下面的传说就跟五郎你有关了。听说韦月江曾被人捕获，捕他的人根本不稀罕将他送去官府领赏，而是动用私刑拷问兰亭集序下落，但他宁死也不肯交代，所以那些人有意放了他，在暗中跟踪，结果看见他回来了五郎你这里。”张易之半信半疑说：“新郎如何会知道这些？”辛渐说：“五郎既肯为我母亲之事出力，我也不敢隐瞒。当日自称是刺客闯入你府中的囚人，其实是为夺兰亭集序而来。他后来凑巧跟王翰关在御史台同一间囚室，颇为投机，才将真相告诉了王翰。”张易之说：“啊，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了，难怪他出主意用尸首来陷害王翰，原来……” 辛渐这才知道将苏安衡尸首丢在王汉家门前是韦月江的主意。见张易之转身欲走，忙拦住说：五郎是要去质问他吗？张易之怒道：他手中有兰亭集序，却隐瞒了我这么久，我非跟对付苏安衡一样，将他的手脚斩下了不可。辛渐说：不妥不妥，难道五郎不想要那本兰亭集序了吗？有了兰亭集序，五郎想要什么圣上都会允准。张易之说：我当然要兰亭集序了，我这就派人将韦月江给抓起来，再细细地搜查他的住处。辛渐说：当然，韦月江被人拷打得体无完肤，仍然不肯交出兰亭集序，五郎又如何知道他一定会藏在自己住处呢？若真是藏在住处，求人那伙人不早就得了手吗？张易之说：对呀，新郎有什么好主意，只要你能帮我得到兰亭集序，别说放瑛娘出宫，就是更难的事我也能替你办到。辛渐说：邢某只求母子团聚，不敢奢求更多，况且为五郎尽力也是应该的，要保兰亭集序万无一失，我倒有个好主意。福尔上前说了一番，张易之大喜过望，说：好好，这件事就交给新郎去办。辛渐说：不过在这之前，五郎切不可打草惊蛇呀。张易之说：我们兄弟明日要跟魏元忠当殿对质，我还真没有闲工夫来对付韦月江，他人就交给了新郎处置，只要能将兰亭集序拿回来，我包瑛娘出宫。辛渐说：好，一言为定。辛渐当即告辞出来，径直来到劝善坊，找到王林长子王晶，问他家中可藏有兰亭集序的摹本。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

0: 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锚定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月14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

0: 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这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中，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次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3: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4: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2: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说，
5: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6: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7: The meeting of today,
8: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2: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说，
9: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2: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是巨大鼓舞。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5月14号，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如何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在哪儿？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7: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明确了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方式和这个实现路径，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呢继续这个稳定前行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具体体现为呢，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这个常态稳定，这三个这个稳定呢，应该说呢，分别明确了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面对不同问题时要如何正确相处，维持稳定的这个基本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最终呢，能够达成的就是中美能够实现一个和平可期的这样一个持久稳定，是中美稳定共存与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前提和关键的基础。那中美两国呢，要建设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就意味着呢，中美双方呢要真正的要相向而行，来共同推进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的来持续向前，有序的、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1: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5月14号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举行。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中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良好合作，合作会增进彼此的理解，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找到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增长。
11: 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我对中美关系满怀乐观，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近在咫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将继续在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
12: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从花旗集团的角度看，我们为很多中国企业提供服务，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很难不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和繁荣这一前景感到非常乐观。我对中国企业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都非常成功，我们期待继续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便创造更多投资并延续发展机遇。
0: 对于本次中美元首会谈，美国主流媒体以及智库都有着怎样的重点关注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13: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美国媒体还重点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另外，经贸领域的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次，美国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向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信号。这种由顶层推动的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智库与学者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竞争依然存在，但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稳定是关键词，非常赞同习主席提出的这一论断，双方更应该相向而行的行动，期待看到美中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学者们普遍表示，此次会晤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舆论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0: 美国华人企业家协会会长施前平在接受本节目专访时谈了他的感受和体会。
14: 特朗普总统访华和中美元首会谈，我内心感触很深。近几年受多重因素影响， 中美关系处在历史相对低迷状态，经贸往来、民间交流都受到不小的冲击。作为侨商，感受真切，一直期盼两国能回归理性，实现良性互动。这次元首面对面会晤恰逢关键节点，意义十分重大。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两国领导人坦诚交流，直面分歧，共襄大局，践行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既为双边关系稳定按下了稳压器，也为中美关系翻开新篇章把准了方向。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民间友谊根基深厚，合作空间广阔，期待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为双方多对话、少对抗、多合作、少博弈，增进互信，管控分歧，重启经贸、人文、民间各领域交流。我们广大侨胞也会继续当好桥梁纽带，助力中美民心相通，务实合作，行稳致远。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公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四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6%，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6%。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
2: 初步统计，2026年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58万亿元，同比增长5%。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新苗表示，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
15: 今年央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这样呢，为企业融资和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1到4月，货币市场隔夜利率D2001 均值为1.3%，围绕1.4%的央行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呢，随着年初推出的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落地见效，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也对金融总量增长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2: 存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2.68万亿元，同比增长8.9%。贷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从数据来看，贷款增速较以前有所放缓，在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贷款增长较以前放缓，可能将成为常态。
16: 在经历过去几十年较高速度增长后，我国贷款存量已超过280万亿元，规模已经很高。在此基础上，贷款增速有所下降是自然的，也是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相一致的。同时，存量贷款在支持经济发展上会持续发挥作用。盘活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0: 各位听友，日前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中国头部互联网公司正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也是财报当中的核心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7: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 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

0: 涨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1: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2: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3: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
4: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和运输体系。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5: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而随着夏季需求的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
6: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4: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之下，菲律宾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量快速增长。
7: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 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1: 菲律宾屋顶太阳能用户

0: 克梅拉多。
1: 中东冲突爆发后，我们收到电费账单时大为震惊，电费涨幅十分惊人。当时大量新闻报道说即将出现停电的风险，于是我们决定寻找替代能源，也就是太阳能。菲律宾的太阳能资源十分充沛。
2: Which is solar, which is very abundant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3: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号，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第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今年也不例外。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6: 今年的灾难日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破坏、种族灭绝、流血冲突和人口迁徙，但我们仍然坚信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拥有返回故土的神圣权利。
7: 今天我们走上街头是要重申回归故土的神圣权利，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剥夺，流离失所是不可接受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会离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不会离开。以色列人，你们尽管破坏吧，我们的根只会扎得更深。
5: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8: 加沙地带加沙卫生部门官员扎希尔瓦西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丧生，已有至少854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四月是停火后伤亡人数最多的月份，与前几个月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50%以上。
9: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沙迪比斯：
10: 只有很少的时候会有连续几小时的平静，更别说几天了。每天加沙地带的各个区域都会遭到袭击和轰炸，袭击遍布整个加沙地带，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躲。媒体上说战争已经停止了，但说实话战争并没有停止，每天都有死亡和屠杀，妇孺不断沦为孤儿寡母。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7: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8: 文脉新传青春当然，5月13号晚，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圆满落幕。
17: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两岸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这个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平台上碰撞思想、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19: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导演、青年创作者能够去发光发热，然后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一起通过我们的创作，通过我们青年人的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17: 峰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让交流维度不断拓展。在两岸媒体人峰会上，两岸媒体人纷纷表示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并肩负着传递真相、促进理解的共同使命，要让两岸民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彼此，从认知互通走向心灵相通。
20: 通过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通过这几种方式呢，给台湾民众也给大陆民众提供更全面的一个媒体生态，让他们在选择方面能够更多的选择，我们大家可以达到同频共振，那么去破除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解啊，最后达到心灵相通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峰会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21: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嘛啊，那不要在台湾那很多媒体哈是新闻报道都将大陆妖魔化哈，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22: 我也觉得媒体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也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成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肯定。
23: 我们跟台湾的互动还是蛮多的，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在学业在艺术交流，目的就是想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通过艺术设计和视觉传达这样的一个媒介来互相了解，同时呢也是想让两边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核心命题，然后大家可能通过不同的表达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形式，然后共同来讲我们中国文化。
17: 无论是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新实践，两岸媒体人的使命担当，还是两岸艺术院校的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条共同的精神纽带。正是这份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走近。
24: 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确实是会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鼓励，更壮大的方向去发展。
25: 它是一个深刻的感情的一个连结，尤其是文化守住的很重要的一个根脉，我们同属中华文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两岸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
17: 从2024年首届举办到2025年第二届深耕，再到第三届开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核心主题，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不断拓展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1: 我参加过峰会的节目，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听到戏曲的声音就好像听到乡音，最大最大的能量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2: 两岸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一脉相承的，一谈到书法，大家都是共通的，都认为对于传承两岸的书法，对于下一代怎么能够守护我们的基因，这是我们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17: 回望三届峰会的历程，一场场相聚凝聚了跨越海峡的深厚共识，一次次行动夯实了两岸交流的坚固桥梁，一项项成果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新篇。如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已圆满落幕，但它所播下的交流种子还在持续生长。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5月13号，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正式启幕。本次专题展共遴选入展精品243件，全方位展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与祖国大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中美元首会晤引发世界关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岛内对此有何反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7: 5月14日，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18: 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5: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无论是国外媒体或者是很多台湾媒体啊，都很关注，甚至是预测中美两国元首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啊。会做这样的预测呢，理由其实很简单。那么访华之前，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对媒体说，中美元首会在他们的会晤当中谈到台湾问题。那在今天的会谈里面，习近平主席是当面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主席还讲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回答李鸿的问题啊，为什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理由可以简单的归纳，就是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啊，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特朗普啊，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啊，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啊，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啊，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

0: 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关系要维持稳定、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1: 那么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谈到维护好台海和平呢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而岛内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2: 那么从第一场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习主席明确中方立场，与美方进行沟通，一方面呢防止美方有误判，同样也是有助于中美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那么说到谈到台湾问题，很明显再次展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外交聚焦的是后续中美关系如何来相处，是要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说到相互尊重，本身相互尊重是大国之间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前的中美双方都强调这一原则，而其中呢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重要关切。那谈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急的时刻，而两国元首沟通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正面冲突，而这个时候就要说清楚，美国如果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挑衅，会极大的加强风险，这也是这一次会谈中方必须要明确传递的信号。
1: 那么习主席也谈到了，如果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中美关系呢就会有碰撞和冲突，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3: 我们看到这次会谈中呢，习主席也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敏感性。那么我们可以应该这样来看的问题呢，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对于这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维护是十四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苏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才走过了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虽然说有这些摩擦呀，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如果这样的一个基础被拿掉的话，那中美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颠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对吧？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到有研究机构做过推算，如果台湾海峡这个通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使全球的 GDP 退后10%的这样的影响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中美之间确实必须应该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1: 习近平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尤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岛内各界舆论和媒体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访华主要的关注点都是什么？
0: 台湾媒体啊，高度关注这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啊。我们看到很多台湾媒体都在这个会晤的同时做了线上直播。周四啊，在台湾是上班时间啊，那个直播呢，经常是数万人在收看的啊。那台湾媒体主要的关注点啊，包括这场会晤是怎么进行的啊，那当然也很关注中美元首在会晤里会谈哪些议题。那台湾媒体知道啊， 很多台湾民众对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啊，其他像是接机过程是什么，两国元首是怎么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会场的，然后还有在现场欢迎特朗普的解放军仪仗队啦，或是热情的小朋友啦，台湾媒体也很关心。另外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双方一些相互的非正式的谈话或是相互致意的内容啊，也有很多媒体报道。那另外就是下午在天坛公园的欢迎活动，晚上的国宴啊，这些盛大而热烈的场面是抓住很多台湾民众的目光的。不少台湾媒体还关注到一些细节啊，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那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啊。那台湾媒体当然也很关心啊，会晤当中谈哪些议题。大家看到习主席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然后又看到特朗普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高峰会，他对自己能参加能作为习主席的朋友感到光荣，说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向发展是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1: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的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哪些新的方向。
3: 那么通过这样的会晤呢，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啊，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确定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啊。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人员中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经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些这种科技，还有就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还有就是像这些一些这个制造业，像波音啊，像这些通用电器啊等等，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包括我甚至看到有美国媒体推算说，这些人总共的身价加在一起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16%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就说明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是非常的深入的，不是说通过关税战呀，通过贸易战呀就可以实现脱钩的，其实这种脱钩是不限的。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在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啊，这样的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就是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习主席多次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和美国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是不冲突的，其实这是两个国家它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对吧，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转变过去的一些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啊，一种对华鹰派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合作共赢的啊，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1: 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了，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举世瞩目，全球都在高度关注。那么有的分析也认为说，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呢，可以为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2: 这是一次深入沟通的机会，也是管控分歧的重要的契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两国都有意把关系做好，而避免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都要避免分歧进一步的发酵，自身的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损失。所以此时说到走势，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后续中美双方将保持沟通。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希望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对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后续有更多互动的机会。那么如果这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形成了更强的共识，必然意味着走势会进一步的向好，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另外国际社会关注的角度，恰恰是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都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夸张，而是更多国家看到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管控分歧，从各个领域来说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大家都关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是不是能够推进，尤其是这一次来随特朗普访华的工商界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向好，在经贸摩擦方面能够管控分歧，能够保持休战的情况之下，还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其他国家看到的是，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避免自己的企业遭受到波及，避免自身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而同时也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安全方面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造成擦枪走火或者是正面相撞，那么这对于世界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4: 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是提及的台湾问题，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注这中美元首的会晤？
3: 那国民党方面呢，我们看主要是郑丽文他最近接受了两个不同的媒体的采访啊，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呢，他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且他也讲到了自己这一次访问大陆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就是认为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这样的原则的话，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存在的啊。他通过这种说法也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对比，在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台独的言行一些行径进行一个批评，再次明确了就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反对台独的立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郑丽文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乐见于中美两国元首还是中美两国之间更多的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这样的一种友好合作的机制啊，在这样的一个中美的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台湾呢才能获得一个更加稳定也是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4: 但是与国民党的这种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说虽然中美元首已经会晤了，但是似乎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样的表态？这反映他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2: 现在民进党当局不死心，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等一系列问题上，他认为仍然是有空间的。在他们观察来看，现在美国共和党政府面临内外困境，既有国内政治议程的问题，面临今年的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对外政策当中，包括军事行动受挫，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如果对台军售能够推进的话，一方面强调这是美国可以更多的获利，或者说民进党当局就在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方所谓的支持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呢出现更多的波折，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反而是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感谢，认为呢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也是说给美国国内反华鹰派听的。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行程，在此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暗流涌动，反华鹰派认为，当然特朗普有自身的诉求，对于美国来说对华合作，美国国内是有这种利益诉求，有自身的需要，包括工商界是有极大的期待，是要签大单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让中美之间关系走近，那么反华鹰派他们的空间反而会收窄，包括在代表团的规模等问题上，此前一再作梗，是不希望突出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那么涉及到台湾问题，当然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鹰派仍然会兴风作浪，这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要抓住的可以依靠的力量，为后续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波折，肆意地进行干扰是他们的目标。
4: 这也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对于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岛内各界也是非常的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仍不断透过管道重申所谓对台政策未变，但国际变局迫在眼前，赖清德若仍沉醉于一些虚幻的承诺，就太昧于事实了。
4: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带队来华访问，我们知道之前呢，很久之前就一直传出消息，所以说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来看，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的？
3: 第一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其实特朗普他一直以来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来访华。那么从这些互动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就像你所说，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对于这次访华他是非常迫切的啊。那关于他这次随行的这些人员，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需求啊，刚才苏老师讲的这种愿望清单。另外呢，就是像华尔街的这些巨头，他们这些风险投资啊，这些基金的管理者，当然也是更想参与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之中。
4: 中美元首会晤再次表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避免错误言行干扰大局，才能为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创造必要条件。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0: 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贵阳清镇红枫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 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

0: 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与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百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王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
2: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3: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4: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3: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5: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3: 坐拥红峰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6: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1+1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3: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7: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幼儿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3: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 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幼儿村负责人王长友：
8: 运营模式4321，
9: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8: 他们就是生态效益之一。
3: 清镇市幼儿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7: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3: 现在幼儿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10: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3: 游客李子明：
11: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3: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12: 3天了，就是来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3: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幼儿村村民黄连华：
13: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3: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红枫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幼二村、幼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红枫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7: 我们整个小院是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3: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14: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幼儿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六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3: 这正是红枫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红枫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红枫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2: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红枫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 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它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15: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16: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15: 在赵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赵明亮介绍，
16: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15: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16: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5: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17: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一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叫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15: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

0: 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秋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十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1: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布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2: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无虚发，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个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1: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布洞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布洞村张宇佳介绍，
3: 开始从一天两三百人逐渐到1800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他们。
1: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4: 近五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番鸭、白冠攀鹊、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鹊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1: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3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5: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息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冬去春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

0: 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一定是这座城市精气神的物质基础。地处中国辽宁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因为三面环海，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也因此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一年四季有人从不间断。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
2: 哟，你好，老人家。啊，今天是2026年元旦，你来游泳啊？
3: 啊，
2: 今年多大岁数？
3: 89。
2: 89啊？
3: 啊。
2: 哦，今天气温多少？你知道吗？
3: 这-5度。
2: -5度啊？你游了多长时间？
3: 我下去站一站，行了，上来了。
2: 啊，站一站。
3: 你谁来走吧？
2: 你是每天都在这游吗？
3: 好天都来。
4: 这是2026年元旦，记者在大连傅家庄海滨浴场与一位老者的对话。当时的想法是想看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启动新年。时值隆冬，记者裹着一身棉服来在海边寻找冬泳人。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与记者搭话的人，他刚刚从海里游泳出来，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水珠，光着脚小心地在沙滩上移动着步伐。记者感叹老人家89岁了还来冬泳，旁边的人上来说话了。
5: 不是最大，我们最大的今年都96、97了，姓赵，叫赵仲。
6: 现在还来吗？
5: 来，他中午前后就过来。
6: 就现在还没到呢呗。
5: 嗯，
6: 你说这么大高龄的老人来冬泳没有风险吗？
5: 这东西个人爱好，他这个身体也允许
6: 啊，
5: 为什么不锻炼呢？
4: 从此与这位97岁的冬泳老人见上一面就成了记者的心思。
2: 啊，你们这都有冬泳了是不是？有，我给你打听人吧，说有个老爷子97是98。
7: 哪一个单位的？98虚岁。
2: 对呢，他今天来了吗？
7: 走了。
2: 他一般几点钟的？
7: 他今天有点事儿，早走了。
8: 啊，他什么单位？来自
7: 大连电磁厂的。
2: 啊，电磁厂的。
7: 俺们都一个单位，每天都来游。
4: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9: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5、4、3、2、1，鸣钟启动！2026大连冬泳公开赛暨嘉年华正式启动。
4: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11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冬泳公开赛火爆登场。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97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1岁。那位98虚岁的冬泳长者98周岁了。
7: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着，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赵。
2: 他的心态什么？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7: 再坚持不到3年就100了。
2: 你比他小，
7: 小32岁，越这么叫他，他越高兴。
4: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冬泳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期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 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两位老人家正在聊天。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10: 想采访我呀？
11: 我呀，
10: 老子不像以前那么厚脸
11: 啊。
10: 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4: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冬泳滔滔不绝。
10: 冬泳啊，确实好玩呀，三天三夜我也说不完呢。冬泳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淡淡的就出来
11: 啊
10: 就行啊。
4: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蘸糖葫芦。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蘸蘸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2: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10: 春天呀，比冬天还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
11: 啊。
10: 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樱口下的鸽子都结冰嘛，冬天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都飘到南方来了
11: 啊，
10: 所以说这渤海湾这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4: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12: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10: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可以说无关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呢，它是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的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一样，它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冬泳就是湿度。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宁少乎多，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冬泳这个东西啊，比那个栗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你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冬泳也是这样，宁少一点别贪多。但是呢，冬泳这个东西啊，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它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4: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10: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力感感觉住，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于脑子、交感神经这个东西啊，那是首航将的，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带来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他不仅防病，还能治病。
4: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6: 大连参加冬泳的人
5: 有个20几个队吧，大概也得有个2000来号人，小3000。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6: 是啊，
5: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
6: 啊，
5: 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

0: 种戏剧，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百多年前，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一款被叫做滩簧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叙事山歌和唱春道情等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唱上了舞台，唱出了剧本，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这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
2: 上一将这个家将叫哟就管送白条，时时家把楼的真心表。
3: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戏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4: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院啊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涓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3: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供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戏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现演戏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4: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3: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5: 2008年6月，戏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彬彬在无锡病逝，但他创立的彬彬腔依旧传唱不衰。
3: 王彬彬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组建戏剧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6月，他主演的戏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彬彬生前说起彬彬腔的起源， 很是自豪。
6: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楚。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篇文章呢，就是说冰冰腔。
3: 冰冰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冰冰腔一同成长。
7: 我最喜欢冰冰腔，
8: 铿锵有力。
7: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出他唱了，
9: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10: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5: 就在冰冰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冰冰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西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西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冰冰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11: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彬彬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西剧，走得更近，对彬彬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西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彬彬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西剧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跌雪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跌雪，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进殿，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2: 这个出来演
0: 宋氏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2: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起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2年吧，
1: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2: 彬彬大哥啊，
1: 你的儿子很棒，
2: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
1: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西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2: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与鬼。
0: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

0: 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西剧彬彬腔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1: 他们以声送字，以字打情，以情画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彬彬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2: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彬彬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1: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戏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彬彬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周围血管病的治疗方法。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东方医院的刘继全医生。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和往常一样，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烂腿烂脚趾是周围血管病的常见症状。
3: 一个不知道，我这两个窟窿呢挺深的呢，而且它由里边老往外渗液。
2: 面对截肢，经常让患者进退两难。
4: 身体的一部分，那就一个大拇指掉了，也觉得哎呀不完整了。这个
2: 刘继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50岁之前曾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西医大夫，用手术刀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患者的病痛。之后他竟放下手术刀，开始学起中医药。他发现脉管炎、糖尿病足等常见周围血管病都与热毒有关，而一个流传了千年的古方寺庙永安汤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止痛的功效。寺庙永安金银花、全身当归、甘草加，清热解毒兼活血，热毒脱疽效堪夸。一个只有4味药材的古方竟能解决让患者们日夜不安的腿部病痛，其中小小的金银花功不可没。那么金银花又是如何治疗周围血管病的？它还有哪些妙用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刘继全主任为您解读如何巧用古方治腿疾。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苦读背诵，刘继全记住了不少古方，他决定把这些方子拿到临床上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发现用对了古方真的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他叫李国胜，是一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一年前偶然发现自己的右腿颜色比左腿深，本来以为没什么大事，检查的结果却让他胆战心惊。
5: 躺在床的时候，大夫就发现你这腿怎么了，就我这个脚脖子这个地方啊，有这么1公分宽一个紫圈，红圈吧，就说红圈，你这腿怎么了？我说我哪知道啊，没有啊。我说是不是袜子勒的呀？他勒了。那这不可能，这勒成这样。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班的医生带来给我打点滴或者打点滴的时候，这个红圈就不是1公分了，就到了腿肚子这儿了，就半个小腿了。哎呦，我也害怕了。后来完了以后，这个主治大夫就说：“您这个呀，我看像单独。”
2: 从照片来看，李国胜的右腿颜色明显要深一些，这就是单独引起的红斑。单独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淋巴管感染，严重者腿部会化脓或皮肤坏死。一般治疗单独多采用青霉素一类的抗菌类药物进行涂抹，可治疗了近1个月的时间，李国胜的腿看起来却没有什么好转。
5: 就像夏天一个腿穿长裤子，一个腿穿裤衩似的，你看明白这腿的颜色了吧？哎，就跟晒黑了的似的。
2: 和前面那位刘女士一样，李国胜本来也是不怎么相信中医的，但此刻别无他法，他只能选择中医试试看。
6: 你看这个颜色有点深啊，
5: 对，
6: 这个颜色白一点，这个是正常的颜色。
2: 刘继全开出的药方是从一个古方加减而来，叫做寺庙永安汤，它出自汉代的《华佗神医秘传》，是一个专治脱疽的千年古方。这么难治的疾病，难道古方就能治得了？得了糖尿病足、面临截肢的老金，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
4: 1998年，才发现得了糖尿病，但是得了糖尿病以后呢，一开始啊就没当回事儿。到2007年的时候，我的脚不知道是泡脚的时候还是怎么弄的就坏了， 坏了以后里边就开始烂了。
2: 老金的病情迅速恶化，十来天的功夫，左脚的拇指已经变黑，失去知觉。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患上的是糖尿病足，而此时医生告诉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截肢。
4: 当时的想法很绝望，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人吧，一下子要截肢了。我从小到大没哭过，可以啊，因为在那儿我还真的掉了几滴眼泪。我是觉得身体的一部分，那就一个大拇指掉了，也觉得哎呀不完整了，这个人感觉很不好，心情也不好。所以我是觉得糖尿病到这种地步啊，我是觉得真是不应该不重视它，不应该。
2: 老金最终失去了一个脚趾，但医生告诉他，如果病情继续恶化，脚会烂得更深。不甘心失去双脚的老金打算试一试吃中药。他没想到的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看到了身体的变化，
4: 都露着骨头，露着筋。那么呢，通过吃他药那段时间，眼看着那肉都往上爬，肉长得很快，我就觉得特别好。
2: 对于不信中医的李国胜来说，吃中药是打心眼里抵触的，但为了治病，他还是强忍着中药的味道喝了下去。
5: 我这么大岁数，我见着中药我就要吐，你知道吗？吃不了中药，但是为这腿没办法。结果我开了煎好了药，我一喝呀，这药是甜的，这跟饮料似的，不是太甜啊，这跟饮料似的，一口就下去了。嘿，我心里是我们老伴儿说这可能该着你这病好，我就坚持吃。
2: 似乎是应了老伴儿这句话，在吃了几天的中药后，他的腿有了明显的变化。
5: 腿上有变化啊，关键是这颜色呀。我开始我跟你说是紫的，紫的后来是红的，红的我到刘院这儿看的时候啊，还是那种咖啡色吧，好像就是深的麦深黄深黄的那咖啡色的那个。结果吃了一个礼拜就开始，我们老伴儿就说，我洗每天洗呀、啊，我得洗这药的时候，我们老伴儿就说，嗨，你这个有变化。吃到一个月的时候，这个颜色呀就开始两个腿就靠拢了。
2: 自打这以后，李国胜再看着中药，心思也有了些变化。
5: 所以我就觉得我过去啊对这个中药的认识还是不全面，所以现在呢扭转了我一个看法，就是中医可信。
7: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糖尿病大家都很熟悉了，那糖尿病足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8: 糖尿病足啊，它是我们周围血管科其中的一个疾病。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它我们可以想象，它是血糖增高嘛。
7: 对。
8: 啊，血糖增高以后，这个糖，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喝糖水，如果这个糖水洒到地上，你可手摸或者脚踩一下，它的
7: 发黏。
8: 发黏，它把我们鞋子都粘得很紧。
7: 嗯。
8: 那么在我们这个血管里头，它血糖增高以后啊，它也是粘稠的，它把整个细胞所有的全血成分都粘在一起。但是在我们肢体的末梢，肢体的远端，特别是到了脚趾头这个地方，它这个微小血管里头，它都走不动了，这个血流流不动了。淤时间长了，这个血淤时间长了，它就要这个引起组织细胞的坏死，所以它都会坏死、化脓、感染。
7: 刚才您也说到过的这个四妙永安汤了，
8: 嗯，
7: 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对症下药的一个方子哈。
8: 对对对。
7: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子？
8: 它是最早的这个四妙永安呢，是用在华佗神医迷传，啊，这个就是华佗就用这个方子来治疗下肢的脱疽，这个脱骨疽的病变，当然他当时的命名呢，并不叫这个四妙永安。后来根据他这个方子治疗了很多病以后，后来的医家慢慢的给他归结血书的时候，就叫他定为四妙永安了。
7: 嗯，
8: 我几乎可以说，在我治疗周围血管疾病，只要有感染的病人，我都要首先想到用到这个药。 它里面呢，这四个药，为什么它叫四妙永安呢？这你看它这个，四个药，一个是金银花，一个是玄参，一个是呢当归，
7: 当归，
8: 一个呢是甘草，它这个四个药呀，它作用的这个力量啊，它是同时都照顾到了。
9: 现代人对华佗的认识，大多来源于三国的故事。据史书记载，华佗因为得罪了曹操，被曹操下狱拷问致死，所著的医书也不幸被毁。而这部《华佗神医秘传》虽无法证实是华佗亲自撰写，但出自其中的药方四妙永安汤，却在用于治疗现代的周围血管病时大放异彩。而这个药方中最主要的君药，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金银花。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金银花久服可以轻身长寿，它还有抗菌消炎的功效。据说慈禧每天晚上都要擦上金银花蒸馏出来的液体，以求美容养肤。不过刘继前在临床中用金银花取的是它清热解毒的功效，一颗小小的花怎么会有这么多作用？到底什么样的金银花最好，最有药用价值？刘继前来到了有着1500年金银花种植历史的河南省封丘县。金银花常常并蒂而开，因此又被称作双花、鸳鸯花，但实际上它是银花先开，一两天后才变成金花。
8: 哎呀，这么新鲜呢，我的天，我这在临床上是看不到这个的，这很新鲜的金银花，这个能对着阳光看看啊。你看这个金银花，你看它为什么叫双花，或者叫有的叫鸳鸯花，的确这一个枝桠里头同时发出两个花。
9: 据当地人讲，金银花药效最强的部分是它的花骨朵，银花次之，金花最弱。金银花能清热解毒，而刘继前遇到的很多周围血管病都是因热毒而起。
8: 可以尝吗？
10: 可以尝。
5: 有点苦，
8: 我感觉稍微有点苦，但是呢还有点甜甜的，还有点清香的感觉。哦，难怪这种味道它应该是可以泡茶喝。
5: 对了，
8: 是吧？
5: 这个也可以泡茶喝吗？
8: 金银花茶。所以你们这可能每家每户是不是要喝茶，是不是也用这种金银花？
5: 是啊，
8: 来泡水喝。
5: 对呀、那么用金银花泡水喝。
8: 泡水喝一般是，比如说是夏天的喝的多一些，还是一年四季都喝呀？还是天热的时候喝合适？你们一般有什么习惯？
5: 我们一般都是一年四季都喝。
8: 哦，一年四季都喝。
5: 哎，一年四季都喝。哦，
9: 新鲜的金银花固然很好，但十分娇嫩，在采摘之后，如果不将它的水分尽快蒸发出来，就会迅速腐烂。封丘有着1500年的金银花种植历史，有些人家还延续着传统的烘焙方式，烧旺的炉火，密闭的小屋，像是给金银花做了一次桑拿。桑拿过后，它才变成了我们在四妙永安汤中见到的药材金银花。
5: 这个烘开的时候，这个金银花绝对不能用手碰它，如果一碰到哪里就会黑掉的。
9: 现代研究证明，金银花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消炎抗肿，解热止血，在临床用途非常广泛。封丘县是个长寿县，当地80多万人口中有100多位百岁老人，刘继前就遇到了其中一个。
8: 老太太，你好。我是一个医生。我想问问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11: 我手咋的了呢？
8: 哦，那有一
11: 还是一百多了。
8: 一百多岁了？我的天，一百多岁了。
9: 攀谈中得知，老人从年轻开始就经常练习拳脚。一聊到这个话题，老人激动起来， 非要给刘继前展示一下自己的拳脚。
8: 好，一，五，
11: 腿瞧不见了。
8: 哦，腿瞧不动了。嗯，五，哦，140有这么好的身体，啊，这相当不错了啊。
9: 如今，老人的家里已经是五世同堂，十分热闹。无论什么时候，这一杯加了冰糖的金银花水，口感清甜，清热泻火，是一家人每天不可缺少的饮品。不过，由于金银花性寒，因此脾胃虚寒，日常容易拉肚子或是腹部发凉的人，最好不要天天喝。除了泡水喝，当地人还把金银花当菜吃。这可不是普通的金银花，而是金银花树上最嫩的嫩尖儿。用它与生姜一起简单翻炒，便成为了当地人最爱吃的金银花菜。生姜性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中和金银花的凉性。除了食用，在当地还有着

0: 就没有任何毒副
1: 作
0: 用。
1: 副
0: 作
1: 用，嗯。
0: 啊，所以
1: 而且好像还不贵。
0: 哎，而且还很便宜，啊，基本上到处都有。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的头孢，
1: 哦，
0: 啊，相当于西药的头孢。
1: 但是头孢可能有副作用，嗯，但这个就没有。
0: 哎，这个就没有作用，它不会产生耐药性。
1: 嗯，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这个腿部疾病啊，但是让我感觉到，像这些疾病啊，如果我们平常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方法，有很多的疾病是可以预防的，是吗？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在家自己可以日常保养的这种方式呢？
0: 我们这个。叫下蹲运动，
1: 下蹲啊，哦
0: 就是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
1: 嗯，
0: 这样做个四节或者是八节，
1: 嗯，
0: 啊，
1: 一节多少次？
0: 一节都是八次嘛，
1: 八次，嗯，
0: 可以做个四节，
1: 嗯，
0: 啊，然后呢再做一个叫什么踮脚尖运动，你看这边上班就可以做，
1: 嗯，
0: 你看这一踮，
1: 嗯，
0: 这一放下来。一点一放下来，这对下肢静脉，它都是一个有效的肌肉收缩和推动血液上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还有，比如说还有这个压腿运动，把这个腿敲到床头上，或者敲到办公桌上，这样。两个腿分别压
1: 啊，这就是这个学舞蹈的这个舞者练功的动作。
0: 练功的动作，
1: 嗯，
0: 他为什么这样也有效果呢？
1: 嗯，
0: 你看一压腿啊，腿的肌肉都绷直了。
1: 啊。
0: 绷直了以后，同时这个血管啊也抬高了。
1: 嗯。
0: 啊，腿上的血管也抬高了，肌肉再一收缩，把血液都这个积压到回流到心脏来了。
1: 嗯。
0: 啊。
1: 嗯。
0: 这还有呢，叫睡到床上也可以运动。
1: 嗯，
0: 你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想预防一下，这叫空蹬自行车运动。
1: 哦，躺在床上蹬自行车。
0: 对对，虽然没有自行车，但是我做这个动作是可以的。
1: 嗯。
0: 啊，这是这样呢，也可以达到预防静脉血回，这个防止，就是说这个促进静脉血回流。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刘济泉医生和他的寺庙永安汤，我们在上半时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4: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5: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讲，毫无保留。 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呢，

0: 阿根廷啊，它是尼斯比尔，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1: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3: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的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4: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3: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
5: 我们经常吃的杏仁干果跟中医药方里的杏仁是一种东西吗？杏仁到底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养生效果？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止咳通便是杏仁。杏仁是人们生活中经常食用的一种食物，除了炒熟后直接食用的吃法外，杏仁还可以做成杏仁茶、杏仁饼，或者搭配其他食材一起做成各式佳肴被端上餐桌。杏仁可分为甜杏仁和苦杏仁，中医古籍记载了它的很多食疗功效，我们可以用它来减肥瘦身、美容养颜、平喘止咳、润肠通便。但鲜为人知的是，虽然杏仁是一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但在中医看来，它本身也存在着少量的毒性，所以我们在用杏仁进行食疗养生的同时，也要参照它的性味归经来食用。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用杏仁来进行食疗养生？这一寻常的食物到底还有哪些重要的医用价值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止咳通便是杏仁。
6: 阳春三月，杏树的枝头花蕾开放了，白色的杏花一串串一簇簇，罩住了山野乡村还有城市，远处一望，银色的世界，花的海洋。杏树原产于中国，分布非常之广，它可以吃果，可以赏花，它存在的时间也是比较悠久的。在《管子》中就有记载杏树的栽培和它的历史的存在。那杏仁到底有什么食疗价值呢？还有一些药用价值呢？我们从一个经典的传说来讲起，它跟中医有不解之缘。《神仙传》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三国时期的吴国有一个郎中叫董奉，隐居在庐山，有人找他看病，他不收诊费，治好了一个简单的病，让人种一棵杏树；治好了比较疑难的重症，他让人种五棵杏树。十几年下来，那这个杏树横得有上万棵，这上万棵的杏树形成了杏林了，所以老百姓就称它为董仙杏林。每年结的果实卖掉以后，一部分贴补家用，另一部分救济穷人，所以就有了后来的杏林春暖，还有玉满杏林。这是对中医人的一种赞美之词，流传至今。所以说明什么？这个杏往大了说，跟中医密切相关。中医讲的它的核心部分的杏仁儿，到底有什么药用价值呢？《本草纲目》中这样说道：杏仁儿能散能降，故解肌散风，降气润燥，消积治伤损药中用之，治疮杀虫用其毒也，治风寒肺病药中亦有连皮尖儿用者，取其发散也。杏仁能散能降，它有宣肺止咳的作用，能解肌散风，治疗外感，感受风寒风热，还有降气润燥的作用，还有消除食积的作用。治伤损药中可以用它，治疗痔疮杀虫也可以用它。

0: 到杏仁，这取其毒性。因为入药的杏仁是有小毒的，治疗风寒肺病也可以用这个。但是特别说了一个，亦有连皮尖用者，取其发散。皮尖为什么要用它呢？也是用它这个毒性来治疗疾病。在我小时候7岁背的第一首方剂学，叫太阳头疼麻黄汤，雾风雾寒饮用姜，杏仁皮尖俱不用，桂枝甘草与麻黄。第三句话，杏仁皮尖俱不用，都不要用，是因为它尖儿跟皮毒性比较大。但是这个里边说是可以用的，那一定是有其症用其药。所以说中药的加工炮制，针对的不同的病情症状用药是不一样。杏仁在历代医家中它运用之广，在历史上100多个名方都有杏仁的身影。那到底它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从临床上有哪些名方是比较常用的呢？今天用一个病例来给大家解释。在岳美中岳老先生的医案中，我们了解了一个病例。1964年，有一2岁的小孩出现发烧、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大便有点稀，一查得了肝炎了，转氨酶1000多。这种情况下，西医大夫给开了针对这个肝炎的药，没几天烧退了，恶心也好了，食欲也增加了，症状几乎都没了，也开始玩了。但是有一点，转氨酶降到300-400的时候再也不降了，换药用了降酶的药它还是不降。4个月过去了，医生很着急啊，那你说这不降它又没症状，那对人体有损害吗？当然我们用现代的科学的检测手段，它转氨酶高，那说明什么？说明肝细胞正在被炎症破坏。肝细胞破坏了，那释放出的酶，那酶越多，那肝细胞受损程度越高啊，你不治它，那未来是越来越不好啊。所以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疾病，没有症状不代表病情得到了控制。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是学医的这些人士，不要以症状的轻重来判断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还有它的预后。所以在我门诊中，可能没有症状它发生了肝癌了，可能天天的症状很严重，它也就是一个早期肝硬化。这就说我们这一个常识，要知道病情的轻重不完全跟症状是相符的。那这个小孩没症状，但是从检查来说转氨酶300-400，它就是不正常，肝细胞的损伤继续存在。这时候岳老先生开始查体，查体干什么？看看他身体皮肤有什么变化，有没有出血点啊，有没有皮疹啊。所以岳老先生在抚摸他的胃脘腹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点，什么呀？腹部胃脘的偏下的皮肤偏热，而且发现他的指纹是偏于青紫的，而且舌苔也是偏黄，有点厚，还有点腻。于是岳老先生认为他是有肝胃湿热，急慢性肝病。其实湿热是贯穿始终的，早期湿热更重。所以岳老先生看完他的身体就辨证他肝胃湿热了，于是开了一个名方三仁汤，就有今天我们要讲的杏仁。而这三仁汤加减使用，开了2周吃完了，转氨酶由300-400降到150左右，说明是什么？这个药是对症的，因为转氨酶不可能1-2天降，它一定要有个周期。岳老先生认为他余热未清，小孩的脾胃又比较薄弱，所以又加了一个青蒿清泻余热，而且加了一个砂仁芳香和味，加了一个山楂消导帮助消化，又吃了3周，转氨酶继续往下降。就这样吃了将近50副，转氨酶恢复正常了。这里带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的很多看病的患者用的思维是现代医学的思维，经常在门诊中问大夫说，我这个病转氨酶高您用什么药，我这肝硬化应该用什么药。其实不然，中医治病一定讲究什么辨证论治，不是根据化验单来开药，也不是对号入座。你像这个病例，三氏汤里边哪个药是降转氨酶的，不是这么个概念，也不能这种思维来理解中医。中医是经过我们这个四诊望闻问切来判断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原因，来辨证论治，用清利湿热的药就可以治疗湿热内蕴，而这湿热内蕴清了以后，脏腑各方面的功能正常了，转氨酶自然就降了。所以这个跟现代医学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诊中医的人一定要配合治疗，要理解中医这种思维。
1: 三仁汤是中医里的祛湿名方，古代医家将它的功效总结为宣上畅中渗下，作为清热利湿的代表方而备受历代医家推崇，其中三仁之一的仁就是杏仁，可见杏仁在这个名方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那么除了杏仁之外的另外两个人分别指的是什么？三仁汤在祛湿方面到底有着怎样的奇效，进而被世人誉为祛湿剂的典范呢？
0: 三仁汤有什么组成呢？谁发明的呢？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写了一本书叫《温病调变》，里边的三仁汤传承了220多年，在临床上很多大夫都喜欢用，因为这个组方非常巧妙，临床效果也非常好。我们大家看这三仁汤的组成，杏仁、滑石、白通草、白蔻仁、竹叶、厚朴、生薏仁、半夏，这8味中药，三仁作为最主要的主药。三仁哪三仁啊？杏仁、宣上、白蔻仁、畅中、芳香化湿、生薏仁、渗下、丹参利湿，这组方非常巧妙，加上通草跟滑石，利水通淋祛湿，竹叶丹参利湿也有这个作用，厚朴消除胃肠的那种胀气，半夏燥湿化痰，所以这个方子就成为后世医家的祛湿剂的典范，对于湿气比较重的疾病都可以用这方子加减，在临床上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三仁汤的功效呢是这样，宣畅气机，清利湿热，它可以主治湿热引起的头痛、恶寒、身重疼痛、舌淡不渴、胸闷不饥、午后发热、面色淡黄，所以在临床上有这些症状都可以用这些药。那中医讲的是什么？有其症用其药，所以不同的疾病同样有这些症状的时候都可以用，不是说肝病的时候可以用，消化系统的疾病、肾病、其他系统的疾病，只要具备了这些症状，从辨证属于湿热内蕴的都可以用三仁汤。这就叫中医的异病同治，同病异治。从现代医学发现，三仁汤在临床上其实治疗的疾病非常广，比如说外感性的发烧啊、湿温啊、寒湿啊，还有一些腹泻啊，还有一些湿气比较重的水肿啊，其实这些都可以用三仁汤加减。那说起来三仁汤的最主要的一味药就是杏仁，在临床上我们用杏仁最多的是什么呢？呼吸系统疾病，中医认为的是咳嗽。2020年4月的一天，我门诊来了一个7岁的男孩，咳嗽1个月了，表现是什么？咳嗽入夜为重，白天咳嗽很轻，夜里咳嗽很重，有痰，颜色是白的，咽喉不利，就不舒服也不疼，食欲有点不振，大便偏干。说到咳嗽这个症状见于许多疾病，应该这么说，没有人一生中没咳嗽过的，这个症状人人都有，只是说你发生的次数多与少。感冒可以见咳嗽，肺炎可以见咳嗽，支气管炎可以咳嗽，支气管扩张也可以咳嗽， 这些都跟咳嗽有关，只是一个症状。这个小孩咳嗽，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判断他是白天咳嗽和夜里咳嗽呢？咳嗽初期白天为主，中医认为在表症，往往是咳嗽的初期，一周之内，超过一周病情入里化热，出现夜间咳嗽重了，这一定是到了营血了。中医讲的发烧要分胃气营血辩证，咳嗽也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说咳嗽的时间不同，治疗的方法不一样，同样是一个咳嗽。第二，咳嗽的感觉、声音、频率，我们也有需要区分的。因为这几年慢性的咽炎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嗓子这点不舒服咳嗽的和肺气不宣的咳嗽，治疗的方法又不一样。还有一个痰，白痰属于湿，黄痰属于热，治疗的方法还是不同。那中医认为这痰从哪来的呢？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主痰之气，就是脾是生痰的源头，它管着水液代谢呢。水液代谢不好了，聚湿生痰，有湿气了，那可以生成痰，它是产生痰的一个源头。肺作为主痰之气，所以很多人说你这咳嗽有痰，那肯定治肺啊，非也。日久的这个痰，我们要从脾治。所以一个咳嗽，我们不但要分时间，白天咳嗽和夜间咳嗽，咳嗽的时间是一周还是两周，痰的颜色是白痰还是黄痰，所以治疗的方法一定有差别。那这个小孩来了以后，我给他用什么方子呢？就是用我老师的北京市中医院的名老中医滕宣芳发明的一个方子，叫苏芹桑杏汤。苏子、酒芹、桑皮、杏仁，百部八叶，平地白钱，加上一个二神汤。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孩咳嗽日久了，有痰了，所以二神汤是什么？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加减使用。当然这里边一定是杏仁是一个君药，中医大夫在治疗咳嗽当中绝大多数都会用到杏仁，因为它宣肺、止咳、化痰、降气都有作用。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通便。为什么咳嗽要通便呢？是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跟大肠是一个通道，这通道堵了，这咳嗽不容易好。所以咳嗽的人大便不能干，大便干的时候你治疗咳嗽难度加大，周期变长，所以通便以后这咳嗽时间会缩短，治愈的机会大大增加。那你想杏仁在这里边一定是治咳嗽的一个药药，所以在治疗这个咳嗽的当中开了七副药，这小孩的咳嗽就变好了。那咱们说了，杏仁除了可以治咳嗽，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通便。下边的病例就来看清代的医家吴迟，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写了一本书，叫《临证医案笔记》，用简单的语言给后人以借鉴。其中就有治疗便秘的病例，姓常的一个女士，生完小孩出现便秘了，数日大便不解，饮食正常，精神尚可，吃什么都还可以，就是大便下不来，脉是偏弱的，舌是红的，苔是薄白的。而这个吴迟吴老先生认为，生完小孩一定是气阴亏虚了，血也亏了，因为生孩子都要失血了，阴血亏虚，津液不足了，大便变成干燥了，下不来了。所以他用什么方法治疗呢？五仁丸。哪五仁啊？杏仁、桃仁、白子仁、玉里仁、松子仁，当然他还加了一个陈皮。陈皮呢，健脾和胃，还有理气作用，你有推动力啊。因为这产后造成了血虚阴亏，肠燥比较明显，这个方子起到了什么润肠通便的作用，润肠通便了比较安全，缓下。所以大便干燥，有的人是速下，什么意思啊？就这几天大便干燥，体质又比较好， 属于暴饮暴食造成的，舌苔黄厚腻的，这可以急着通下。老年人和产后的女性，我们往往用保护性的缓的方法润肠通便，而这里边就有这杏仁。那临床上我们可以找一些小偏方来治疗，比如说用杏仁和梨煮水，也是一个通便的好方法，又可以滋阴，又可以润燥，还可以清热。这种情况下，对于比较轻的暂时性的便秘还是管用的。所以食疗是很好的养生的选择的领域之一。
2: 作为药食同源，我们生活中的很多食物呢，往往能够起到神奇的治疗的药用功效。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会继续为各位做出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

0: 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关于教育，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言传身教，这个典故呢出自南北朝时期范晔所著的《后汉书·第五轮传》，原文是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论，意思是说用自身的行动来教育人，别人就会服从，而用言语来教育人，别人就会争辩是非。这句话是东汉名臣第五轮给汉章帝所上奏章中的两句话，当时朝廷外戚骄奢淫逸，不守法度，第五轮希望皇帝能够革除弊政。他强调教育要从自身的品德与自身的行动做起，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不同的做法所得到的迥然相异的效果。那么言传身教这句话为什么有长久的生命力呢？它表述的现象所蕴含的教育学原理又是什么呢？在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此也进行了探讨。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五节，身教何以重于言教，播讲时代。
8: 身教何以重于言教。由于孩子的人生头几年存在着一个镜像期，由于孩子的模仿是范式模仿，
4: 对于这时的孩子来说，他最需要的便是一个能效仿的模特，没有榜样，他便无法模仿。因此，对于人生刚刚开始的孩子，可以说只有身教，没有言教，母亲的身影便是最好的教材。在人生的最初几年，母亲对孩子来说意义极为重大。母亲的照料和爱抚不仅让孩子更健康，同时这种照料和爱抚本身也是最好的教育。母亲是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母亲的存在就是孩子教育环境的一个部分。那些孤儿院里的孩子最缺少的便是这种教育环境，便是这种没有母亲加入的环境。没有母亲的环境是孩子最糟糕的环境，而没有成人的环境更是糟糕。不少研究都证实，出生次序对智力有影响，头生子女一般都很有成就，独生子女也很出色。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是亲辈在早生的子女或头生的子女身上所耗费的时间比后生的子女多。智力测验的结果几乎总是随着出生次序的后移而递减，即老二比老三好，老三又比老四好。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显示孩子的早期成长与亲辈的直接接触成正比关系。因此，母亲对孩子，尤其是对婴孩来说极为重要，成人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极为重要。曾经我为这样的一个现象纳闷，那就是为什么很少看到孪生子成才，成大才的几乎没有。最明显的例子是翻看各种名人词典，几乎连一个孪生子的例子也找不到。一些著名的兄弟姐妹，如曼兄弟、龚古尔兄弟、格林兄弟、莱特兄弟、勃朗特姐妹等，都不是孪生的。照道理，即使是按 1.2% 的比例，孪生子也应该有成大才才对。况且很多名人都曾生过孪生子，如撒切尔夫人生了马克和卡罗尔，如蒋经国生了张孝炎和张孝慈等，或者很多名人的兄弟姐妹是孪生子，如胡适的二哥三哥等。那么为什么孪生子不能成大才呢？经研究，我终于发现孪生子比一般孩子的精神发育稍迟，智商也稍低。一起生活的双胞胎平均智商为 95.7， 一起生活的三胞胎甚至比双胞胎还要低，平均智商为 91.6。 尽管一些研究指出了这样的事实，但都没有找出其原因。而我研究的结果认为，其原因正是与母亲可能忽视或顾不上与孩子的交流。在孪生子的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便是他们从不单独行动，不论吃饭、洗澡或散步，不论学说话还是做游戏，都是如此。对其中一个孩子的所有活动经历和探索，另一个孩子总要旁观或者加入进去，他既当目击者也当合作者。因此一般孩子三岁时就能认出自己的面孔，而同卵孪生子到五岁时还会在镜子前把自己误认为是自己的兄弟，如果他们在一起合影就更难分辨了。很多孪生子因为长时间关在一起，最后都会说一种别人不可理解的语言，有些术语甚至保留到他们的成年。由于他们可以互相理解、互相补充，所以能够互相满足，不需要像非孪生子那样去花费很大的努力以求自己能够理解其他人和让其他人理解自己。但是孩子正是经过这样的努力才学会说话和取得进步的。由于是孪生子，母亲照道理应该增加一倍的工作量，但除了刚出生时母亲这样做了以外，待孩子稍长，母亲与孩子的交流甚至比非孪生子的量还少。这是由于母亲误认为孩子相互作伴可以相应减少时间的缘故。殊不知孩子有伴当然对他的发育有利，但是几乎完全一样的孪生子无法从对方身上模仿和学习到什么。这时把他们放在一起，就如把一个孩子单独关在一起一样。很多母亲由于这种疏忽，事实上为孩子营造的是一个小孤儿院的成长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怎么可能成就大才呢？遗憾的是，不仅我们的母亲不了解这些，而且有不少教育者也不了解这些， 很多母亲不惜重金将自己才几岁的孩子就送到全托的保育院里，

0: 自己去赚钱的目的竟是为了能把孩子送进这类学校，他们不知母亲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没有什么比将孩子送到一群不懂教育的人手里更可怕了。当经济规律而不是教育规律在操纵孩子时，我们便为下个时代埋下了隐患。对于这类寄宿学校，早在300年前，俄罗斯教育家诺维阔夫就曾针对俄国贵族将自己孩子5、6岁就送进这类学校寄宿数年，甚至长达10年至12年这一行为提出严厉批评。他正确地指出，教育应当从一出生就开始，父母应当对子女教育负责，而不是将孩子交给寄宿学校。其实代际隔离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病，这类寄宿学校不过是现代社会代际隔离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让孩子从一降生直到大学毕业都生活在学校里的做法，限制了孩子与母亲与成年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割断了由年长者向年幼者、父辈向子辈一代一代的传播精神的、智力的、劳动的、教育的和日常生活经验的过程。正如苏联教育家别列戈沃伊所说的那样，在当今世界上，除了阶级隔离和种族隔离外，就是较之前两种隔离更危险的儿童的年龄的断离，它压抑并摧残着每个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反对寄宿制，对于当今的独生子女来说，这种寄宿制甚至有它很多优点。我反对的是幼儿阶段的寄宿制，因为这不符合孩子成长的规律，但是在进入青春期的心理断乳时，这种方式或许是值得一试的。从古希腊的斯巴达军队对士兵的训练以及大学教育的经验来看，似乎都能证明这些，但对幼儿则是百害而无一利。对于学龄前孩子来说，身教极为重要，这是因为孩子的大脑还不能主动地深入地思考，这个时期还是身影重于声音。为什么整个人类都将6、7岁定为接受言教的时间呢？其原因是在这之前言教的效果有限，孩子听不懂那些道理，但随着孩子的成长，他同社会的接触增多，家庭有限的身教难抵社会风气的影响，而这时他的大脑已基本发育成熟，开始能够进行推理判断，这时则必须辅以言教，否则孩子受到坏的影响便有可能走到歪路上去。中国24史之一的《晋书列传》第11记载，南宋太尉刘子珍从小家境贫寒，因此勤劳刻苦，洁身自好，行无瑕颠，做官之后仍保持艰苦本色，被人讥笑为寒酸士气也从不介意，但他的儿子却屡屡贪污受贿而被制裁，刘子珍也曾2次为此而受株连被罢官。别人不解地问他，你的品德高尚，儿子却如此不争气，为什么你不去好好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错误而改正呢？而这位刘太尉的回答是，我的行为他们都看见了，也不能影响他们，何况讲道理有什么作用呢？刘子珍的回答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糊涂认识，以为身教可以代替一切。事实上，言教和身教是必须同时进行的，身教是告诉孩子怎么做，言教是告诉孩子为什么这样做，身教是让孩子知其然，言教是让孩子知其所以然。刘子珍的错误在于身教没有辅以言教，否则他的孩子绝不会成为罪人。尽管言教在孩子的思维能力具备后效力很大，但是言教的基础仍是身教。言教事实上是身教的抽象与概括，言教不能脱离身教，如果身教不好，那么言教的效果不可能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母亲为了让孩子从小学好，嘱咐了千言万语，但是孩子身上的毛病还是一个劲儿的滋长，原因就在于这样的言教脱离了他自己的身教。母亲让孩子勤奋学习，自己却无所事事，母亲让孩子搞好团结，自己却同邻居摩擦不断，这种言教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为母亲在言教的同时 母亲的身教却以更强大的功率在做反宣传。这就如你嗜酒如命，等发现孩子也如此时已经晚了。这是不是我已经后悔了？你千万别学我一句话就能让孩子改掉的，而孩子也绝不会像魔术师说变就变那样刹那间改了模样。因为你即使是在说这句话时，你的内心、你的眼神乃至你的每一个细胞其实都在强化另外一个意思，都是在鼓励他喝酒而不是戒酒。因此身教是极为重要的，它是言教心教的基础，又是言教心教的体现。因此我们必须规范我们的行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良好的习育。
1: 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五节，身教重于言教，尤其强调了生活在孩子身边的父母所起到的身教的作用。然而孩子的成长不仅仅是在父母的呵护之下，一个小家庭往往又是存在一个大家族当中，家族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家风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因此王东华教授在身教何以重于言教之后，接着继续提问，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好，我们就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六章第六节，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
0: 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前文我们说到，身教重于言教，但是对于孩子的社会遗传来说，父母亲职的身教是否就够了呢？如果我们在一个更大的定义域里面来看这个问题，家风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社会遗传与生理遗传不同。所有能进入孩子视线的行为与耳朵的声音，事实上都是对孩子进行教育。因此，与孩子接触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其实也都是在给孩子上课。对于历史上的那些大家庭来说，作为家庭乃至家族整体素质反映的家风，比单独亲职的身教对孩子影响还要大。再说，孩子的社会遗传是由父母给予的，那么父母的社会遗传又是谁给予的呢？自然是由双方的家风。这种由于家风不同而导致人才品质不同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在中国政治中可以找到一组极好的对比，那就是贤能宰相现象与宦官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尽管也有一些类似于李林甫、杨国忠、秦桧这类的奸相，但宰相队伍里贤相居多，而且即使是奸相，那也是昏君的共生物。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宰相都要经过严格的选拔考验，因此无论学识、能力、人品都堪称国家水准。只要追探一下他们的家族，大都有极良好的家风。但是宦官却不一样，宦官现象构成了贤相现象的负面。宦官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大，甚至能同朝官相比，但却多是极不好的一面。其原因正是宦官的素质极差，而其社会遗传更差。到皇宫做太监的不外乎这样几种人：一种是自愿出家，这大多是穷苦人家为生活所逼，将孩子送进宫里。从有限的资料来看，这些人家也并非普通的穷苦之家。因为一般穷苦人家纵然贫穷也不愿让孩子去如此生活，而这些送子做太监的父母常怀有自己的目的，或为了自己眼前的生活，或为了以后自己可能一步登天，于是便不惜以孩子的生命作为赌注。另一半则是半路出家，绝大部分是犯了死罪的不法之徒，或者纯粹是因为某种个人目的而净身入宫。无论是哪种人，其社会遗传都是极糟糕的。比如明末的魏忠贤，不懂读书，性好嗜赌，虽已娶妻生子，仍恶习难改。赌书后不堪赌徒们的耻笑，就愤而自宫，抛妻别子，入宫做了太监。另一位有名的太监是清末的李莲英，他先是给人修鞋，后来私贩萧黄，又曾改业补皮鞋。他的父亲因继承遗产与族人不和，远走北京。 他父亲希望孩子将来能替自己出这口气，便将李莲英送进了宫里净身。

儿女结婚时，父母对对方家风的考察是很严格的。例如，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那就是同样是一个皇帝，由于前后所宠不同，其表现则迥然相异。汉成帝先宠班婕妤，后宠赵飞燕；李隆基先宠王皇后，后宠杨玉环，前后境况大不相同。班婕妤是左曹岳其校尉班旷的女儿，班彪的姑姑，班固、班超、班昭的祖姑，家学渊源，家风良好。她少有才学，公书善赋，是历史上著名的才女。入宫时，初为少时，后为婕妤。有一次，成帝要与班婕妤同车游后宫，班婕妤说古代圣贤君主皆是名臣随同，只有昏君身边才尽是些婢女。成帝听从了他的劝告，并愈加宠爱他。皇太后听到后更是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樊姬是樊庄王的皇后，樊庄王喜欢狩猎，樊姬担心他疏于政事，便不食禽兽之肉，使庄王有感而停止了狩猎。但是自从汉成帝宠上赵飞燕之后，则没有了这份清醒。赵飞燕是个官奴的女儿，出生时被整整丢弃了三日，才被父母重新收养。长大后便作为奴婢被卖到杨阿公主家里做月妓。对于这样的人，其社会遗传是恶不足道的。因此，当汉成帝迷上她后，她不仅自己趋意奉迎，而且连自己的妹妹赵合德也被推荐给老皇帝。最后，汉成帝暴毙于赵合德的怀中。为了自己能生下一个皇子，他不惜淫乱宫廷，并对那些怀孕的嫔妃置之死地而后快。而赵飞燕自己也最终被逼得自杀。试想，当一个男人与赵飞燕这样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怎么可能不变坏呢？更何况这个男人是一个谁也管束不了的皇帝。并不是说赵飞燕是有意害君害国，因为她根本没有这样的认识。在他眼里，只有男人与女人，而没有国家与君主。他对待皇帝只是与对待一个有钱的嫖客一样。再如唐明皇李隆基，李隆基本是一个大智大勇的君主，年轻时他与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争夺王位时有勇有谋，变被动劣势为主动优势，一举平息内乱，坐稳江山。其后君臣一心，励精图治，对宰相姚崇、宋璟的改革建议皆能从谏，即使不合己意也能屈从，从而开创了开元盛世。这一切不能不说与当时他的妻子王皇后的辅佐协助有关，但是自从与杨贵妃整日厮混在一起后，便从此江河日下。杨贵妃的先祖尽管曾经荣耀过，但到他时已中落到无以为家的地步。杨玉环被作为一个孤女寄养在叔父杨玄圭家，她与武则天不一样，她不是一个政治家，而只是一个女玩家。她让皇帝不早朝，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在她的理解中不过是多睡几个懒觉而已。她不知道，就是这几个懒觉可以让纲纪俱废，忠臣蒙冤，奸人当道。妻子是丈夫的另一个自我，上面两个例子是不同家风里成长起来的妻子，如果把历史上的好皇后同坏皇后相比，那就更加明显了。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是贤后，魏征政见尖锐激烈，气得唐太宗要杀掉魏征。皇后问明情况后，特地穿上朝服向唐太宗祝贺，妾听闻皇上清明，则臣子刚直。如今皇上有魏征的刚直，是因为陛下之清明的缘故。唐太宗听了长孙皇后的话，没有杀掉魏征。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番，历史上几乎所有有作为的君主大多都有一个好皇后，这岂是女人是祸水可以解释的？好的家风与坏的家风对孩子的影响就更大了。也就是说，从家教好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母亲，较之那些从家教不好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孩子常迥然相异。
这是因为孩子染之苍则苍，染之黄则

0: 德皇，而不像对丈夫、对皇帝那样，这些人已经有了免疫的抗体，但孩子却没有。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妻妾身上看出，那就是妻子生的孩子比妾生的孩子成才率要高许多，原因在前文中已经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那就是杰出人物极少出自犯罪家庭。尽管有不少杰出人物的父辈祖辈被判过刑，甚至被杀了头，但却几乎都是政治性思想性的犯人，都是革命者，而几乎没有一个是鸡鸣狗盗之徒。照说这批人也人数众多，为何不能产生出杰出人物呢？很显然，其社会遗传极其恶劣，因此造就不出杰出人物。
1: 关于家风，正如古人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指的是修善积德的人和家庭必然有更多的吉祥，而作恶缺德的必有更多的祸殃，这就是好家风的重要。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发现母亲》第六章第六节，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0: 李显听说宋璟带来了星舰，很是欣喜，忙命人赐座，又说：“不知道兵部授予星舰什么官职啊？”星舰说：“哦，回太子殿下话，兵部还没有授职。”

0: 显不明所以问道，怎么会这样？是兵部的疏忽吗？一旁那紫袍官员忙说，哦，殿下，这是并非兵部的疏忽。新建忙说，哦，多谢太子殿下垂爱，新建只是以平民身份报名参赛，并非兵部的疏忽。况且我报名的时候，家舅还没有出任将军呢。李显这才释然笑道，哦，回头我派人给兵部打声招呼，会为兴清安排妥当。兴建正要推辞，李显又说，兴建，我来为你介绍，指着那紫袍官员说，这位是太子公尹崔神庆。兴建啊了一声说，哦，你就是崔神庆崔长史。也难怪他惊讶了，崔神庆是武则天即位后的第一任并州长史，那座跨越汾河的巨大中城就是他主持营建。崔神庆嘿嘿一笑说，新郎是太原人士嘛，只有那里的人才会叫崔某崔长史。兴建说，不错，我正是晋阳人士。正说着，忽有小黄门领着一名黄衣宦官禀道，
1: 圣上召太子去素雨台赴宴。
0: 那黄衣宦官取出一道文符，交给了那小黄门奉上。李显接过文符，略略的一看，正要起身，宋璟忽然说，
2: 且慢。
0: 上前一步逼视那宦官问道，
2: 当真是圣上派你来的吗？
1: 宦官说，当然是了，宋御史怎么问出这等话来？
0: 宋璟说，
2: 看中士年纪，也算是宫中老人了，如何不知道宫中的制度？太子乃国之根本，地位尊贵，随身配有玉器，除朔望朝参外，另有征召，应该是将墨翅与玉器。请问中使，墨翅何在？玉器何在？
0: 宦官说，
1: 圣上年事已高，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繁门缛节，这就请太子动身入大内，免得圣上久候。
0: 李显畏惧母亲，闻言忙起身下错。宋璟说，
2: 太子去不得，小心有诈。
0: 宦官不悦地说，
1: 宋御史这是在挑拨圣上太子母子关系吗？
0: 崔神庆忙说，
2: 好，宋御史为人谨慎，不过是看今日只有文符没有玉器，与制度不合，所以才起了疑心，终时不要动气。太子殿下，这就请起驾吧。
0: 宋璟却还不肯罢休，追问道，
2: 圣上召太子到底有什么事？
0: 宦官说，
1: 突厥派使者到洛阳，一是护送淮阳王归来，二是答谢圣上同意和亲之事，圣上正要在素雨台设宴款待，命太子殿下陪宴。
0: 李显生怕宋璟较真，得罪了母亲身边的亲信宦官，忙说，
2: 哦，母皇早已跟我提及此事，宋御史不必多虑，你这就领兴建去吧，改日有机会再聊。
0: 宋璟只好躬声应道，
2: 遵命。
0: 出来东宫，宋璟还不放心，招手叫过兴建说，
2: 新郎有圣上御赐之物，能够自由出入宫禁，还请跟进去看看究竟。
0: 兴建好奇地问道，
2: 宋御史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0: 宋璟说，
2: 如今二章弄权，我怕那文符是假的，万一是二章假传圣旨，借机加害太子，如何是好？
0: 兴建也正想要进去看望母亲，便说，
2: 好，我这就进去看看。
0: 宫城中除了宫殿外，还有一些中书官署机构，如中书省、门下省、弘文馆、使馆等。门下省位于明堂正东，正有两名官吏站在门前议论。新建任的那年近六旬的老官员，正是新接替狄仁杰宰相之位的魏元忠，他曾经担任过并州长史，时间虽短，却是颇有政声。只听见魏元忠声如洪钟，愤愤地对另一名中年官员说，
2: 圣上年纪大了，真是老糊涂了，居然会重用二章之流，如今我们只有倚仗太子才是长久之计。
0: 中年官员说，
2: 魏相公所言极是，高简敢不从命。
0: 兴建去二人上远，不过他是习武之人，耳聪目明，听得一清二楚。

0: 又见到另外一名中年官员正倚在门槛旁，鬼鬼祟祟地偷听魏元忠、高检两人说话，忙重重地咳嗽了一声。魏元忠闻声转过头来，警觉地看了秦简一眼，携着高检的手若无其事地步入了门下省。过了明堂，往北还有一道宫墙，兴建告明守卫想要进大内见一见母亲。守卫说，圣上在素玉台款待贵客，英娘也被召去陪宴了，不过近来宫中改了许多规矩，不奉诏不许进入大内，就连太平公主也被挡了驾，新郎还是等圣上征召时再来吧。兴建无奈，只得行刑出来，先到御史台告知杨公确实有素玉台宴会这回事，不过自己已然进不去大内。杨公说，难怪宋相公会忧心那文府是二张矫诏，叹息几声也无可奈何。兴建回来会训方，刚进院子，众人便一齐拥出堂外，笑嘻嘻地围上来。王之涣说，
1: 怎么昨夜过得可好啊？
0: 兴建说，被人绑了一夜有什么好。巨霜笑道，
2: 建哥哥，你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弄玉姐姐又能干又聪明又美丽，她肯绑你可是别人想不到的艳福呢。
0: 兴建这才明白，众人均以为他昨晚跟李浓玉在一起，顿时脸红到脖子根，连声说，
3: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0: 王之涣笑道，
1: 那是什么样啊？哎，不妨说出来听听啊。
0: 兴建不愿意多提，说，
3: 别说笑话了，我是才遇到杨公，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0: 当即将杨公的话说了。李蒙说，
4: 可眼下不奉诏不得进入大内，太平公主为此在府中大发雷霆，而且这件事事关重大，谢瑶环未必肯答应。
0: 王之涣说，
1: 无论如何总是要试试的，我们请蒙江带个话给谢瑶环，他若是肯帮忙自然最好，若是不肯也就算了，你们以为如何？
0: 一边说着，一边将目光投向狄娇。狄娇知道因为自己救过蒙江，众人肯定要推举自己出面，虽然觉得这样有挟持对方报恩的嫌疑，还是说，
1: 那好，我去试着请蒙江带话给谢瑶环。
0: 蒙江以娶谢瑶环侍女青鸾为妻，家在从善坊。狄娇略略收拾了一下，便骑马去蒙家找青鸾。兴建回到自己房中闷闷坐下，王翰跟进来问道，
3: 哎，你和李浓玉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0: 兴建便将昨晚的事说了。
3: 就算我误会了四娘，她为何不分辨呢？反而命人擒拿我，我关心娘亲安危，一急之下竟然拿刀对着她，也不知道有没有伤着她。
0: 王翰听了大笑说，
3: 你还真是笨呢，李浓玉啊性情刚烈，又有那样的身份，他好不容易肯当面向你吐露真情，你不领情不说，转身还怀疑他要敢去杀贺大娘灭口，你叫他如何分辨，如何下台？兴建，女人啊是要用柔情呵护的，哪能随意的动刀动枪的，何况你是真心喜欢他呢。
0: 兴建更是沮丧说，
3: 这下完了，四娘啊肯定不会原谅我。
0: 王翰说，
3: 爱人之间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你下次见他多说几句甜言蜜语，他气呀自然就消了。
0: 兴建听了半信半疑说，
1: 当真？
0: 王翰笑道，
3: 你还信不过我吗？哎，对了，还有一件事没有来得及告诉你，我命人去南方买了所有的香料，拿去给当日看见过运苏安恒尸首马车的卫士闻，都不是那种气味。卖香料的胡商听了卫士的描述后，认为啊那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龙涎香。
0: 兴建说，
3: 什么龙涎香？
0: 王翰说，
3: 对，是一种来自南海的名贵的香，鱼香品中最贵重，出自大食国西海之中，海底有一座龙涎屿，浮艳海面，波及云腾，每年春天群龙便会在这里聚集交戏，它们吐出的涎沫为太阳所立，凝结而坚，轻若浮石，乳香焚烧，翠烟浮空，屡屡不散。不过这香极其的难采，取龙涎屿的鲛人往往十王七八，所以啊也极其的金贵，中原更是少见，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只听说皇宫中存有几块，是昔日藩国的贡品。
0: 兴建说，
3: 这么说杀死苏安恒的人一定是身份了不得的权贵了， 可守卫方门的卫士不是说运送尸首的只是一辆普通的马车吗？王翰说，所以啊，我们推测这辆车一定是常常跟另一辆内中燃过龙涎香的华丽马车停放在一起，它所带的香气不过是华丽车子所传染过来的。
0: 两辆车子仅仅因为挨在一起便能传染上香气，且有如此惊人的效果，可见那龙涎香是如何的神奇了。
3: 兴建说，龙涎香如此难得，应该不难追查到马车的主人。
1: 王翰说，嗯，我们已经打听过了，女皇几年前曾经赏赐过一小块龙涎香给她的堂姐，也就是宗楚客的母亲，而宗楚客是宗大亮的堂兄。
3: 兴建说，可宗楚客不已经受宗大亮的牵连被贬外地了吗？
1: 王翰说，受牵连是假，跟武夷宗不和是真，不过宗楚客不奉诏不能回洛阳，这件事应该跟他无关，倒是他母亲去世后手中那块龙涎香不知道去了哪里。
3: 兴建说，这追查起来可就难了。
1: 站起身来说，哦，我还有点事得出去一趟。
3: 王翰说，你想去修行方打探张易之府邸吗？
0: 兴建知道难以瞒过好友，说，
1: 我确实是想去看看，要彻底解除我娘亲的危机，只有夺回玄机图。
3: 王翰说，如果你真的夺到玄机图，你是要毁掉它呢，还是要交给李浓玉？
1: 当然是原物归还给四娘。
3: 那如果李浓玉又要用玄机图来强逼贺大娘怎么办？
1: 我相信四娘不会这么做，她想做的话早就做了。
0: 老仆忽然进了禀告说，
4: 哦，外面有人自称是张易之张五郎派来的，奉命来请新郎过府一叙。
0: 兴建闻言不免大奇，
3: 王翰笑道，当真是你想什么就有什么，不过这也不奇怪，而今你舅父被封郡王，手握重兵，你自己又新夺了武举探花，备受朝野的瞩目，只是想不到最先来巴结你的竟然是张易之啊。
0: 李蒙跟进来说，
4: 这更不奇怪了，张易之陪侍在女皇身边，最清楚女皇的心思，他抢先来巴结兴建，说明兴建呀就要被朝廷重用了。
0: 兴建苦笑一声说，
1: 哪有你们说的这么玄呢，我先去看看。
0: 出门一见，果见有一名彩衣仆人牵着一匹骏马站在门前，见兴建出来忙请他上马。兴建说，
1: 尊主相邀，有何见教啊？
0: 仆人说，
1: 哦，五郎指命小人来请新郎，其余小人一概不知。
0: 兴建便牵了自己的马出来说，
1: 好，那请前面带路。
5: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张易之的豪宅当真是背阙诸公，奢华无比，难怪就连太平公主看过后也叹息道，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啊。未进门前便闻到一股奇特的香气，兴建心念一动问道，
1: 哎，这是什么味道？
0: 张府仆人说，
1: 哦，是龙涎香的香气，这可是圣上御赐之物啊。
0: 兴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杀死苏安衡的就是张易之。苏安衡屡次上书请女皇退位，女皇一旦让位给太子，张易之兄弟也必然随之失势，所以他二人恨苏安衡入骨，只是他们兄弟与王翰几人素无恩怨，又如何能想到要将苏安衡的尸首运去会训坊呢？他想到苏安衡不过是说出了天下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却被残酷虐待致死，心中愤恨之极，转念一想还要打探玄机图的下落，才强行压制住怒火。忽然觉得异香扑鼻，味道更浓，兴建只见侧门打开，一辆雕花马车缓缓地驶了出来，原来香气就是从那辆马车上发出的。看来王翰推断的不错，运送苏安衡尸首的马车不过是沾染了这辆车的香气。 更令人惊诧的是，车内的女子忽而鬼使神差地揭开窗帘朝外看了一眼，心间立即呆住了。那女子不是旁人，正是王雨仙的姐姐王秉珠。新建也算是反应极快之人，立即翻身下马，上前拦住马车，不顾车夫的阻拦，掀开车帘，一个箭步窜了进去。王秉珠满脸红晕，坐在车中，见新建抢进来，啊了一声，忙举袖挡住面孔。新建说：“
1: 娘子，你……”
0: 忽一言瞥见他腹部高高隆起，更是呆住。王秉珠避无可避，只得告道：“
2: 新郎。”是张五郎救了我，我腹中已经怀了他的骨肉，我求你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告诉王郎雨仙他们。
0: 新建说：“
1: 可是张易之他……”
0: 王秉珠说：“
2: 我知道，圣上不准五郎接触别的女人，他为我冒了性命危险。我现在是河南县杨县令侍妾的身份，姓平，新郎，我求求你。”
0: 起身欲给新建下跪，新建忙扶住他说：“
1: 娘子何必如此，我答应你便是。”
0: 不问及更多，已有两名箭奴抢上前来，将他强拉下车。一名粉妆玉琢的年轻男子站在一旁，很是不悦说：“
1: 一直好意邀请新郎来家做客，新郎却不打招呼，强行闯入女眷车里，是何道理？”
0: 新建知道他是张易之，忙赔礼说：“
1: 哦，抱歉，新建看到车内的娘子颇似一位故人，情急之下想看个明白，哪知道上车后才知道认错人了，多有冒犯，请五郎恕罪。”
0: 张易之见他对自己态度很是恭谨，这才怒气稍解，登上车子，在出来时已经换上了一副笑容，挥手命车夫将车子赶走，拱手笑道：“
1: 哦，原来只是小小的误会，平夫人既不愿计较，易之也不便多说什么。行郎，里面请。”
0: 到堂中坐下，张易之先说了许多夸奖新建的好话，无非是聪明能干，武艺了得，前途远大之类。新建实在是忍无可忍，问道：“
1: 不知五郎今日见召，到底有何指教啊？”
0: 张易之这才说：“
1: 哦，易之有一件事要拜托新郎。”
0: 新建说：“
1: 这天底下五郎都办不到的事，新某无德无才，又如何能办到？”
0: 张易之说：“这件事凑巧新郎能办到，今日宰相魏元忠和司礼丞高简在门下省私议女皇，密谋拥立太子，刚刚已经被逮捕下狱。听说当时新郎正好经过，应该听见了他们的阴谋。若是新郎肯出面指证，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呢。当然，这些新郎未必会放在眼中，但易之却有办法让圣上放阴阳出宫，你一家人历经磨难，终得团聚，岂不美哉？” 新建这才明白究竟，他确实听见了魏元忠和高简的议论，但他怎么能够助纣为虐，陷害忠臣呢？他不愿意就此翻脸发错，以免立即招致报复，殃及母亲，当即说：“
1: 哦，当日我确实经过门下省官署，见到魏相公跟一名官员站在门前，但距离甚远，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况且他们一听见我的脚步声，立即就进去官署了。”
0: 张易之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新建忙假意劝慰道：“
1: 五郎何必与魏相公为敌呢？昔日他几次被定下谋反大罪，但关键时刻总被圣上赦免，可见圣上是真心爱他才干的。五郎何必为了这样一个人惹圣上不高兴呢？”
0: 张易之听他口气似出于好意，面色这才和缓了些，说：“
1: 新郎拿易之当自己人，易之也不妨实话实说。来俊臣害不死魏元忠，那是他自己没本事，这次魏元忠非死不可，圣上亲口答应了我，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0: 新建说：“
1: 五郎而今在朝中地位蒸蒸日上，正需要收揽人心，魏元忠位居宰相，笼络他岂不比对付他更有益得多？”
0: 张易之摇头说：“
1: 新郎不懂啊，魏元忠恨我兄弟入骨，根本不可能为我所用。前几日他还又借口冲撞了他的马车，有意杖死了我最心爱的家奴，此仇是不共戴天。不过新郎能这么说，足见你对易之是一片赤诚之心，难怪平夫人以性命担保你的人品。”
0: 新建说：“
1: 多谢五郎夸赞， 这件事我确实帮不上忙，不过有一件事五郎

0: 也许想知道。张易之说，哦，什么事啊？星剑说，如果这件事对五郎还有那么一丁点价值，放我娘亲出宫的事还请五郎多多周旋。他如此一番故意做作，张易之立即完全相信了，拍着胸脯说，放心，这事包在易之身上。星剑说，最近外面有许多人在打听一个叫韦月江的人，不知道五郎可有听过。张易之一惊说，当然听过，缉捕韦月江的告示就贴在了方门之上，不知道有人打听他做什么。星剑说，听说他手中有两件无价之宝。张易之说，两件啊，原来有两件。星剑心中愈发肯定，韦月江一直将玄机图悄悄地握在手中，没有交给任何人，当即说，是啊，听说其中一件就是王羲之真迹兰亭集序。好，五郎别笑，我其实也不信，兰亭集序早已随太宗皇帝下葬，陪葬昭陵，世间哪还有什么真迹。但坊间传言，当日萧逸从永兴寺辩才禅师那里盗出的兰亭集序根本就是假的，只不过辩才自己也不知道而已，真迹一直还在民间。张易之睁大了眼睛说，什么？星剑说，下面的传说就跟五郎你有关了。听说韦月江曾被人捕获，捕他的人根本不稀罕将他送去官府领赏，而是动用私刑拷问兰亭集序下落，但他宁死也不肯交代，所以那些人有意放了他，在暗中跟踪，结果看见他回来了五郎你这里。张易之半信半疑说，新郎如何会知道这些？新剑说，五郎既肯为我母亲之事出力，我也不敢隐瞒，当日自称是刺客闯入你府中的求人，其实是为夺兰亭集序而来，他后来凑巧跟王翰关在御史台同一间囚室，破围投机，才将真相告诉了王翰。张易之说，啊，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了，难怪他出主意用尸首来陷害王翰，原来……星剑这才知道，将苏安恒尸首丢在王翰家门前是韦月江的主意。见张易之转身欲走，忙拦住说，五郎是要去质问他吗？张易之怒道，他手中有兰亭集序，却隐瞒了我这么久，我非跟对付苏安恒一样，将他的手脚斩下了不可。星剑说，不妥不妥，难道五郎不想要那本兰亭集序了吗？有了兰亭集序，五郎想要什么圣上都会允准。张易之说，我当然要兰亭集序了，我这就派人将韦月江给抓起来，再细细地搜查他的住处。星剑说，当然韦月江被人拷打得体无完肤，仍然不肯交出兰亭集序，五郎又如何知道他一定会藏在自己住处呢？若真是藏在住处，求人那伙人不早就得了手吗？张易之说，对呀，新郎有什么好主意，只要你能帮我得到兰亭集序，别说放瑛娘出宫，就是更难的事我也能替你办到。星剑说，邢某只求母子团聚，不敢奢求更多，况且为五郎尽力也是应该的，要保兰亭集序万无一失，我倒有个好主意。福尔上前说了一番，张易之大喜过望说，好好，这件事就交给新郎去办。星剑说，不过在这之前，五郎切不可打草惊蛇呀。张易之说，我们兄弟明日要跟魏元忠当殿对质，我还真没有闲工夫来对付韦月江，他人就交给了新郎处置，只要能将兰亭集序拿回来，我包瑛娘出宫。星剑说，好，一言为定。星剑当即告辞出来，径直来到劝善坊，找到王林长子王晶，问他家中可藏有兰亭集序的摹本。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

0: 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锚定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5月14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这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中，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次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8: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9: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7: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说
10: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11: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7: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说，
12: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7: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是巨大鼓舞。
9: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6: 5月14号，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如何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在哪儿？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13: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明确了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方式和这个实现路径，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呢继续这个稳定前行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具体体现为呢，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这个常态稳定，这三个这个稳定呢，应该说呢，分别明确了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面对不同问题时要如何正确相处，维持稳定的这个基本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最终呢，能够达成的就是中美能够实现一个和平可期的这样一个持久稳定，是中美稳定共存与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前提和关键的基础。那中美两国呢，要建设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就意味着呢，中美双方呢要真正的要相向而行，来共同推进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的来持续向前，有序的、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4: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5月14号，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举行。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中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良好合作，合作会增进彼此的理解，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找到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增长。
15: 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我对中美关系满怀乐观，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近在咫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将继续在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
16: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
8: 从花旗集团的角度看，我们为很多中国企业提供服务，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很难不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和繁荣这一前景感到非常乐观。我对中国企业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都非常成功，我们期待继续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便创造更多投资并延续发展机遇。
6: 对于本次中美元首会谈，美国主流媒体以及智库都有着怎样的重点关注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16: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美国媒体还重点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另外，经贸领域的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次，美国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向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信号。这种由顶层推动的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智库与学者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竞争依然存在，但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稳定是关键词，非常赞同习主席提出的这一论断，双方更应该相向而行的行动，期待看到美中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学者们普遍表示，此次会晤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舆论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6: 美国华人企业家协会会长施前平在接受本节目专访时谈了他的感受和体会。
17: 特朗普总统访华和中美元首会谈，我内心感触很深。近几年受多重因素影响，中美关系处在历史相对低迷状态，经贸往来、民间交流都受到不小的冲击。作为侨商，感受真切，一直期盼两国能回归理性，实现良性互动。这次元首面对面会晤恰逢关键节点，意义十分重大。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两国领导人坦诚交流，直面分歧，共襄大局，践行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既为双边关系稳定按下了稳压器，也为中美关系翻开新篇章把准了方向。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民间友谊根基深厚，合作空间广阔，期待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为双方多对话、少对抗、多合作、少博弈，增进互信、管控分歧，重启经贸、人文、民间各领域交流。我们广大侨胞也会继续当好桥梁纽带，助力中美民心相通、务实合作、行稳致远。
4: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公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四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6%， 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6%， 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
18: 初步统计，2026年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58万亿元，同比增长5%。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新苗表示，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
19: 今年央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这样呢，为企业融资和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一到四月，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2001 均值为 1.3%， 围绕 1.4% 的央行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呢，随着年初推出的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落地见效，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也对金融总量增长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18: 存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2.68万亿元，同比增长8.9%。贷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从数据来看，贷款增速较以前有所放缓，在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贷款增长较以前放缓可能将成为常态。
20: 在经历过去几十年较高速度增长后，我国贷款存量已超过280万亿元，规模已经很高，在此基础上贷款增速有所下降是自然的，也是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相一致的。同时，存量贷款在支持经济发展上会持续发挥作用，盘活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6: 各位听友，日前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中国头部互联网公司正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也是财报当中的核心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1: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表示，阿里的相关 AI 技术投入已经正式跨越初期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22: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23: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6: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
24: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 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和运输体系。
2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爱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

0: 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1: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而随着夏季需求的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
2: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 1.0457 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 1.05 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3: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之下，菲律宾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量快速增长。
4: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5: 菲律宾屋顶太阳能用户克梅拉多：
6: 中东冲突爆发后，我们收到电费账单时大为震惊，电费涨幅十分惊人。当时大量新闻报道说即将出现停电的风险，于是我们决定寻找替代能源，也就是太阳能。菲律宾的太阳能资源十分充沛。
4: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号，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第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今年也不例外。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8: 今年的灾难日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破坏、种族灭绝、流血冲突和人口迁徙，但我们仍然坚信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拥有返回故土的神圣权利。
9: 今天我们走上街头是要重申回归故土的神圣权利，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剥夺，流离失所是不可接受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会离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不会离开。以色列人，你们尽管破坏吧，我们的根只会扎得更深。
7: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10: 加沙地带加沙卫生部门官员扎希尔瓦西迪：

0: 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丧生，已有至少854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四月是停火后伤亡人数最多的月份，与前几个月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50%以上。
1: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沙迪比斯，只有很少的时候会有连续几小时的平静，更别说几天了。每天加沙地带的各个区域都会遭到袭击和轰炸，袭击遍布整个加沙地带。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躲。媒体上说战争已经停止了，但说实话，战争并没有停止，每天都有死亡和屠杀，妇孺不断沦为孤儿寡母。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4: 文脉新传，青春当然。5月13号晚，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圆满落幕。
13: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两岸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这个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平台上碰撞思想、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15: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导演、青年创作者能够去发光发热，然后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一起通过我们的创作，通过我们青年人的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13: 峰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让交流维度不断拓展。在两岸媒体人峰会上，两岸媒体人纷纷表示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并肩负着传递真相、促进理解的共同使命，要让两岸民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彼此，从认知互通走向心灵相通。
5: 通过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通过这几种方式呢，给台湾民众也给大陆民众提供更全面的一个媒体生态，让他们在选择方面能够更多的选择，我们大家可以达到同频共振，那么去破除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解啊，最后达到心灵相通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峰会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16: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嘛啊，那不要在台湾那很多媒体哈是新闻报道啊都将大陆妖魔化哈，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17: 我也觉得媒体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也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成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肯定。
18: 我们跟台湾的互动还是蛮多的，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在学业在艺术交流，目的就是想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通过艺术设计和视觉传达这样的一个媒介来互相了解，同时呢也是想让两边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核心命题，然后大家可能通过不同的表达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形式，然后共同来讲我们中国文化。
13: 无论是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新实践，两岸媒体人的使命担当，还是两岸艺术院校的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条共同的精神纽带。正是这份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走近。
19: 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确实是会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鼓励，更壮大的方向去发展。
20: 它是一个深刻的感情的一个连结，尤其是文化所做的很重要的这个根脉，我们同属中华文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两岸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
13: 从2024年首届举办到2025年第二届深耕，再到第三届开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核心主题，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不断拓展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21: 我参加过峰会的节目，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听到戏曲的声音就好像听到乡音，最大最大的能量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22: 两岸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一脉相承的，一谈到书法大家都有共通的，都认为对于传承两岸的书法，对于下一代怎么能够守护我们的基因，这是我们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13: 回望三届峰会的历程，一场场相聚凝聚了跨越海峡的深厚共识，一次次行动夯实了两岸交流的坚固桥梁，一项项成果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新篇。如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已圆满落幕，但它所播下的交流种子还在持续生长。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5月13号，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正式启幕。本次专题展共遴选入展精品243件，全方位展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与祖国大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中美元首会晤引发世界关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岛内对此有何反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0: 5月14日，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14: 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无论是国外媒体或者是很多台湾媒体啊，都很关注，甚至是预测中美两国元首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啊。会做这样的预测呢，理由其实很简单。那么访华之前，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对媒体说，中美元首会在他们的会晤当中谈到台湾问题。那在今天的会谈里面，习近平主席是当面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主席还讲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回答李鸿的问题啊，为什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理由可以简单的归纳，就是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啊，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特朗普啊，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啊，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啊，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关系要维持稳定、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14: 那么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谈到维护好台海和平呢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而岛内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4: 那么从第一场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习主席明确中方立场，与美方进行沟通，一方面呢防止美方有误判，同样也是有助于中美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那么说到谈到台湾问题，很明显再次展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外交聚焦的是后续中美关系如何来相处，是要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说到相互尊重，本身相互尊重是大国之间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前的中美双方都强调这一原则，而其中呢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重要关切。那谈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急的时刻，而两国元首沟通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正面冲突，而这个时候就要说清楚，美国如果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挑衅，会极大的加强风险，这也是这一次会谈中方必须要明确传递的信号。
14: 那么习主席也谈到了，如果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中美关系呢就会有碰撞和冲突，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3: 我们看到这次会谈中呢，习主席也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敏感性。那么我们可应该这样来看的问题呢，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对于这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维护是十四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

0: 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苏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才走过了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虽然说有这些摩擦呀，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如果这样的一个基础被拿掉的话，那中美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颠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对吧？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到有研究机构做过推算，如果台湾海峡这个通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使全球的 GDP 退后10%的这样的影响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中美之间确实必须应该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1: 习近平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尤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岛内各界舆论和媒体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访华主要的关注点都是什么？
3: 台湾媒体高度关注这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很多台湾媒体都在这个会晤的同时做了线上直播。周四在台湾是上班时间那个直播呢经常是数万人在收看的那台湾媒体主要的关注点包括这场会晤是怎么进行的那当然也很关注中美元首在会晤里会谈哪些议题。那台湾媒体知道很多台湾民众对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其他像是接机过程是什么两国元首是怎么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会场的，然后还有在现场欢迎特朗普的解放军仪仗队啦，或是热情的小朋友啦台湾媒体也很关心。另外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双方一些相互的非正式的谈话或是相互致意的内容也有很多媒体报道。那另外就是下午在天坛公园的欢迎活动，晚上的国宴这些盛大而热烈的场面是抓住很多台湾民众的目光的。不少台湾媒体还关注到一些细节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那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那台湾媒体当然也很关心会晤当中谈哪些议题。大家看到习主席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然后又看到特朗普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高峰会，他对自己能参加，能作为习主席的朋友感到光荣，说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向发展是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2: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的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哪些新的方向。
0: 那么通过这样的会晤呢，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确定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

0: 这次随行的人员中，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星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些这种科技，还有就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还有就是像这些一些。 制造业像波音啊，像这些通用电器啊等等，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包括我甚至看到有美国媒体推算说，这些人总共的身价加在一起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16%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就说明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是非常的深入的，不是说通过关税战呀，通过贸易战呀就可以实现脱钩的。其实这种脱钩是不现实的。 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啊，这样的。 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就是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习主席多次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和美国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是不冲突的。其实这是两个国家，它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对吧？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转变过去 的一些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啊，一种对华鹰派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合作共赢的啊，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1: 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的，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举世瞩目，全球都在高度关注。那么，有的分析也认为说，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呢，可以为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2: 这是一次深入沟通的机会。 也是管控分歧的重要的契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两国都有意把关系做好，而避免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都要避免分歧进一步的发酵，自身的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损失。所以，此时说到走势，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后续中美双方将保持沟通。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希望邀请 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对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后续有更多互动的机会。那么，如果这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形成了更强的共识，必然意味着走势会进一步的向好，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另外，国际社会关注的角度，恰恰是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都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夸张。 而是更多国家看到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管控分歧，从各个领域来说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大家都关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是不是能够推进，尤其是这一次来随特朗普访华的工商界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向好，在经贸摩擦方面能够管控分歧，能够保持休战的情况之下，还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其他国家看到的是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也避免自己的企业遭受到波及，避免自身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而同时，也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安全方面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造成擦枪走火，或者是正面相撞。那么，这对于世界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是提及的台湾问题，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注这中美元首的会晤？ 那国民党方面呢？我们看主要是郑丽文他最近接受了两国不同的媒体的采访啊，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呢，他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且他也讲到了自己这一次访问大陆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就是认为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这样的原则的话，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存在的啊。他通过这种说法。
0: 话，也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对比，在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台独的言行、一些行径进行一个批评，再次明确了就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反对台独的立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郑立文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乐见于中美两国元首还是中美两国之间啊更多的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这样的一种友好合作的机制啊，在这样的一个中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啊，台湾呢才能获得一个更加稳定也是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2: 但是与国民党的这种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说虽然中美元首已经会晤了，但是似乎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样的表态？这反映他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1: 现在民进党当局不死心，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等一系列问题上，他认为仍然是有空间的。在他们观察来看，现在美国共和党政府面临内外困境，既有国内政治议程的问题，面临今年的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对外政策当中，包括军事行动受挫，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如果对台军售能够推进的话，一方面强调这是美国可以更多的获利，或者说民进党当局就在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方所谓的支持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呢出现更多的波折，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反而是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感谢，认为呢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也是说给美国国内反华鹰派听的。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行程，在此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暗流涌动，反华鹰派认为，当然特朗普有自身的诉求，对于美国来说，对华合作，美国国内是有这种利益诉求，有自身的需要，包括工商界是有极大的期待，是要签大单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让中美之间关系走近，那么反华鹰派他们的空间反而会收窄，包括在代表团的规模等问题上，此前一再作梗，是不希望突出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那么涉及到台湾问题，当然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鹰派仍然会兴风作浪，这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要抓住的可以倚靠的力量，为后续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波折，肆意的进行干扰是他们的目标。
2: 这也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对于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岛内各界也是非常的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仍不断透过管道重申所谓对台政策未变，但国际变局迫在眼前，赖清德若仍沉醉于一些虚幻的承诺，就太昧于事实了。
2: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在对来华访问，我们知道之前呢，很久之前就一直传出消息，所以说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来看，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的？
0: 第一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其实特朗普他一直以来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来访华，那么从这些互动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就像你所说，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对于这次访华他是非常迫切的啊。那关于他这次随行的这些人员，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需求啊，刚才苏老师讲的这种愿望清单。另外呢，就是像华尔街的这些巨头，他们这些风险投资啊，这些基金的管理者，当然也是更想参与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之中。
2: 中美元首会晤再次表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避免错误言行干扰大局，才能为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创造必要条件。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贵阳清镇红枫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玩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与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100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枫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玩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
3: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4: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5: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4: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6: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4: 坐拥红枫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7: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1+1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4: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8: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右二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4: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9: 这运营模式4321，
10: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9: 他们就是生态效益之一。
4: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8: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4: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11: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4: 游客李子明：
12: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4: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13: 3天了，就是来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4: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14: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4: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红枫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

0: 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红枫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1: 我们整个小院是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0: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2: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幼儿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六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0: 这正是红枫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红枫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红枫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3: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红枫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它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6: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7: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

0: 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1: 在郑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郑明亮介绍。
0: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1: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0: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2: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1: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2: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球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1: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不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3: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幕西方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个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1: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不洞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不洞村张宇佳介绍，
4: 开始从1天200-300人逐渐到1800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他们。
1: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

0: 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三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1: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息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冬去春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一定是这座城市精气神的物质基础。地处中国辽宁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因为三面环海，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也因此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一年四季有人从不间断。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
5: 哟，你好，老人家。今天是2026年元旦，你来游泳啊？
6: 啊，
5: 今年多大岁数？
6: 89。
5: 89啊？
6: 嗯。
5: 哦，今天气温多少？你知道吗？
6: 这-5度。
5: -5度啊？你游了多长时间？
6: 我下去站一站，现在上来了。
5: 啊，站一站。
6: 比谁来头吧？
5: 你是每天都在这游吗？
6: 好天都来。
7: 这是2026年元旦，记者在大连傅家庄海滨浴场与一位老者的对话。当时的想法是，想看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启动新年。时值隆冬，记者裹着一身棉服来在海边寻找冬泳人。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与记者搭话的人，他刚刚从海里游泳出来，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水珠，光着脚小心地在沙滩上移动着步伐。记者感叹老人家89岁了还来冬泳。旁边的人上来说话了。
8: 不是最大，我们最大的今年都96、97了，姓赵，叫赵仲。
5: 现在还来吗？
8: 来，他中午前后就过来。
5: 就现在还没到呢呗。
8: 嗯。
5: 你说这么大高龄的老人来冬泳没有风险吗？
8: 这东西个人爱好，他这个身体也允许
5: 啊，
8: 为什么不锻炼呢？
7: 从此与这位97岁的冬泳老人见上一面，就成了记者的心思。
5: 好，你们这都有冬泳了是不是？有，我给你打听个人吧，说有个老爷子97是98。
9: 哪一个单位的？98虚岁。
5: 对了，他今天来了吗？
9: 走了。
5: 他一般几点钟的？
9: 他今天有点事早走了。
10: 啊，他什么单位？来自
9: 大连电磁厂的。
5: 啊，电磁厂的。
9: 俺们都一个单位，每天都来游。
7: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11: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5、4、3、2、1，鸣钟启动！2026大连冬泳公开赛暨嘉年华正式启动。
7: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11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冬泳公开赛火爆登场。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97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一岁。那位98虚岁的冬泳长者98周岁了。
9: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着，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赵。
5: 他的心态什么？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9: 再坚持不到3年就100了。
5: 你比他小，
9: 小32岁。越这么叫他，他越高兴。
7: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冬泳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两位老人家正在聊天。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12: 想采访我呀？我呀，老子不像以前那么厚脸
5: 啊。
12: 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7: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冬泳滔滔不绝。
12: 冬泳啊，确实好玩呀，3天3夜我也说不完呢。冬泳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淡淡的就出来
5: 啊，
12: 就行啊。
7: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蘸糖葫芦。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蘸蘸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5: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12: 春天呀，比冬天还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
5: 啊。
12: 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樱口下去，各自都结冰嘛，冬天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都飘到南方来了
5: 啊，
12: 所以说这渤海湾这个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7: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5: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12: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可以说无关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呢，它是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呢，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一样，它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冬泳就是湿度。 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你少糊涂，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冬泳这个东西啊，比那个栗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你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冬泳也是这样，你少一点，别太多。但是呢，冬泳这个东西啊，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啊，它在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7: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12: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立竿见影，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于脑子、交感神经这个东西啊，那是首航将的，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带来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他不仅防病，他还能治病。
7: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5: 大概参加冬泳的人
8: 有个20几个队吧，大概也得有个2000来号人，小3000。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5: 是啊，
8: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啊，
5: 啊，
8: 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00多年前，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一款被叫做滩簧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叙事山歌和唱春道情等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唱上了舞台，唱出了剧本，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这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
13: 上一将这个家将叫岳九官，送带条时时家把我的真心表。
14: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戏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15: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月啊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涓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有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

0: 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1: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戏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现演戏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2: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
0: 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1: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3: 2008年6月，戏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彬彬在无锡病逝，但他创立的彬彬腔依旧传唱不衰。
1: 王彬彬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组建戏剧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6月，他主演的戏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彬彬生前说起彬彬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4: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楚。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篇文章呢，就是说彬彬腔。
1: 彬彬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彬彬腔一同成长。
5: 我最喜欢彬彬腔，
6: 铿锵有力。
5: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出他唱了，
7: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8: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3: 就在彬彬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彬彬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戏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戏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彬彬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9: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彬彬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西剧，走得更近，对彬彬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西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彬彬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西剧是个草根文化，我想

0: 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跌学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1: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0: 初赛下来我
1: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0: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跌学，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进殿，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1: 这个出了眼，
2: 纵使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1: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世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2年吧，
0: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1: 彬彬大哥，
0: 你的儿子很棒，
1: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
0: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2: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西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1: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逾轨。
2: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西剧彬彬腔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3: 他们以声送字，以字打情，以情画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彬彬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4: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彬彬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3: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西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彬彬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

0: 1.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周围血管病的治疗方法。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东方医院的刘继全医生。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和往常一样，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烂腿烂脚趾是周围血管病的常见症状。
3: 你可不知道，我这两个窟窿呢挺深的呢，而且它由里边老往外渗液。
2: 面对截肢，经常让患者进退两难。
4: 身体的一部分，那就一个大拇指掉了，也觉得哎呀不完整了。这个
2: 刘继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50岁之前曾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西医大夫，用手术刀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患者的病痛。之后他竟放下手术刀，开始学起中医药。他发现脉管炎、糖尿病足等常见周围血管病都与热毒有关，而一个流传了千年的古方寺庙永安汤，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止痛的功效。寺庙永安金银花，全身当归甘草加，清热解毒兼活血，热毒脱疽效堪夸。一个只有4味药材的古方，竟能解决让患者们日夜不安的腿部病痛，其中小小的金银花功不可没。那么金银花又是如何治疗周围血管病的？它还有哪些妙用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刘继全主任为您解读如何巧用古方治腿疾。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苦读背诵，刘继全记住了不少古方，他决定把这些方子拿到临床上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发现用对了古方真的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他叫李国胜，是一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一年前偶然发现自己的右腿颜色比左腿深，本来以为没什么大事，检查的结果却让他胆战心惊。
5: 躺在床的时候，大夫就发现你这腿怎么了，就我这个脚脖子这个地方啊，有这么1公分宽一个紫圈，红圈吧，就说红圈，你这腿怎么了？我说我哪知道啊，没有啊。我说是不是袜子勒的呀？他勒了。这不可能的，勒成这样。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班的医生带来给我打点滴或者打点滴的时候，这个红圈就不是1公分了，就到了腿肚子这儿了，就半个小腿了。哎呦，我也害怕了。后来完了以后，这个主治大夫就说，您这个呀，我看像单独。
2: 从照片来看，李国胜的右腿颜色明显要深一些，这就是单独引起的红斑。单独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淋巴管感染，严重者腿部会化脓或皮肤坏死。一般治疗单独多采用青霉素一类的抗菌类药物进行涂抹，可治疗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李国胜的腿看起来却没有什么好转。
5: 就像夏天一个腿穿长裤子，一个腿穿裤衩似的，你看明白这腿的颜色了吧？哎，就跟晒黑了的似的。
2: 和前面那位刘女士一样，李国胜本来也是不怎么相信中医的，但此刻别无他法，他只能选择中医试试看。
6: 那这个颜色有点深啊，
5: 对，
6: 那个颜色白的，这个是正常的颜色。
2: 刘继全开出的药方是从一个古方加减而来，叫做寺庙永安汤，它出自汉代的华佗神医秘传，是一个专治脱疽的千年古方。这么难治的疾病，难道古方就能治得了？得了糖尿病足面临截肢的老金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
4: 1998年才发现得了糖尿病，但是得了糖尿病以后呢，一开始啊就没当回事儿。到2007年的时候，我的脚不知道是泡脚的时候还是怎么弄的就坏了， 坏了以后里边就开始烂了。
2: 老金的病情迅速恶化，十来天的功夫，左脚的拇指已经变黑，失去知觉。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患上的是糖尿病足，而此时医生告诉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截肢。
4: 当时的想法很绝望，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人吧，一下子要截肢了。我从小到大没哭过，可以啊，因为在那儿我还真的掉了几滴眼泪。我是觉得身体的一部分，那就一个大拇指掉了，也觉得哎呀不完整了，这个人感觉很不好，心情也不好。所以我是觉得糖尿病到这种地步啊，我是觉得真是不应该不重视它，不应该。
2: 老金最终失去了一个脚趾，但医生告诉他，如果病情继续恶化，脚会烂得更深。不甘心失去双脚的老金打算试一试吃中药。他没想到的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看到了身体的变化，
4: 都露着骨头，露着筋。那么呢，通过吃他药那段时间，眼看着那肉都往上爬，肉长得很快，我就觉得特别好。
2: 对于不信中医的李国胜来说，吃中药是打心眼里抵触的，但为了治病，他还是强忍着中药的味道喝了下去。
5: 我这么大岁数，我见着中药我就要吐，你知道吗？吃不了中药，但是为这腿没办法。结果我开了煎好了药，我一喝呀，这药是甜的，这跟饮料似的，不是太甜啊，这跟饮料似的，一口就下去了。嘿，我心里说，是我们老伴儿说这可能该着你这病好，我就坚持吃。
2: 似乎是应了老伴儿这句话，在吃了几天的中药后，他的腿有了明显的变化。
5: 腿上有变化啊，关键是这颜色呀。我开始我跟你说是紫的，紫的后来是红的，红的我到刘院这儿看的时候啊，还是那种咖啡色吧，好像就是深的麦深黄深黄的那咖啡色的那个。结果吃了一个礼拜就开始，我们老伴儿就说，我洗每天洗呀、啊，我得洗这药的时候，我们老伴儿就说，嘿，你这个有变化。吃到一个月的时候，这个颜色呀就开始两个腿就靠拢了。
2: 自打这以后，李国胜再看着中药，心思也有了些变化。
5: 所以我就觉得我过去啊对这个中药的认识还是不全面，所以现在呢扭转了我一个看法，就是中医可信。
7: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糖尿病大家都很熟悉了，那糖尿病足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8: 糖尿病足啊，它是我们周围血管科其中的一个疾病。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它我们可以想象，它是血糖增高嘛。
7: 对。
8: 啊，血糖增高以后，这个糖，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要喝糖水，如果这个糖水洒到地上，你可手摸或者脚踩一下，它的
7: 发黏。
8: 发黏，它把我们鞋子都粘得很紧。
7: 嗯。
8: 那么在我们这个血管里头，它血糖增高以后。

0: 后啊，它也是粘稠的，它把整个细胞所有的全屑成分都粘在一起。但是在我们肢体的末梢，肢体的远端，特别是到了脚趾头这个地方，它这个微小血管里头，它都走不动了，这个血流流不动了。淤时间长了，这个血淤时间长了，它就要这个引起组织细胞的坏死，所以它都会坏死、化脓、感染。
1: 刚才您也说到过的这个四妙永安汤了，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对症下药的一个方子哈。
0: 对
1: 这
0: 对
1: 是一个
0: 对，
1: 什么样的方子？
0: 它是最早的这个四妙永安呢，是用在华佗神医迷传，这个就是华佗就用这个方子来治疗下肢的脱疽，这个脱骨疽的病变。当然，他当时的命名呢，并不叫，这个四妙
1: 永
0: 安。后来根据他这个方子治疗了很多病以后，后来的医家慢慢的给他归结，血书的时候，就叫他定为四妙永安了。我几乎可以说，在我治疗周围血管疾病，只要有感染的病人，我都要首先想到用到这个药。它里面呢，这四个药为什么它叫四妙永安呢？这你看它这个，四个药，一个是金银花，一个是玄参，一个是呢当归，
1: 当归，
0: 一个呢是甘草，它这个
1: 哦，
0: 四个药呀，它作用的这个力量啊，它是同时都照顾到了。
2: 现代人对华佗的认识大多来源于三国的故事，据史书记载。华佗因为得罪了曹操，被曹操下狱拷问致死，所著的医书也不幸被毁。而这部《华佗神医秘传》虽无法证实是华佗亲自撰写，但出自其中的药方“四妙永安汤”，却在用于治疗现代的周围血管病时大放异彩。而这个药方中最主要的君药，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金银花。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金银花久服可以轻身长寿，它还有抗菌消炎的功效。据说，慈禧每天晚上都要擦上金银花蒸馏出来的液体，以求美容养肤。不过，刘继乾在临床中用金银花，取的是它清热解毒的功效。一颗小小的花，怎么会有这么多作用？到底什么样的金银花最好、最有药用价值？刘继乾来到了有着1500年金银花种植历史的河南省封丘县，金银花常常并蒂而开，因此又被称作双花、鸳鸯花。但实际上，它是银花先开，一两天后才变成金花。
0: 哎呀，这么新鲜呢！我的天，我这在临床上是看不到这个的，这很新鲜的金银花，这个，能对着阳光看看，啊，你看这个金银花，你看它为什么叫双花，或者叫有的叫鸳鸯花？的确，这一个枝桠里头同时发出两个花。
2: 据当地人讲，金银花药效最强的部分是它的花骨朵。银花次之，金花最弱。金银花能清热解毒，而刘继乾遇到的很多周围血管病，都是因热毒而起。
0: 可以尝吗？
3: 可以尝。
4: 有点苦。
0: 我感觉稍微有点苦，但是呢，还有点甜甜的，还有点清香的感觉。哦，难怪这种味道，它应该是可以泡茶喝，
3: 对了，
0: 是吧？
3: 这个也可以泡茶喝吗？
0: 金银花茶。哦，所以你们这可能每家每户是不是要喝茶，是不是也用这种金银花？
3: 是啊。
0: 来泡水喝。
3: 对呀。
0: 啊。
3: 都是用金银花泡水喝。
0: 泡水喝一般是，比如说是夏天的喝的多一些，还是一年四季都喝呀？还是，天热的时候喝合适？你们一般有什么习惯？
3: 我们一般都是一年四季都喝。
0: 哦，一年四季都喝。
3: 哎，一年四季都喝。哦，
2: 新鲜的金银花固然很好，但十分娇嫩，在采摘之后，如果不将它的水分尽快蒸发出来，就会迅速腐烂。封丘 有着1500年的金银花种植历史，有些人家还延续着传统的烘焙方式。烧旺的炉火，密闭的小屋，像是给金银花做了一次桑拿。桑拿过后，它才变成了我们在寺庙永安汤中见到的药材金银花。
3: 这个烘开的时候，这个金银花绝对不能用手碰它，如果一碰到哪里就会黑掉的。
2: 现代研究证明，金银花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消炎抗肿，解热止血，在临床用途非常广泛。丰丘县是个长寿县，当地80多万人口中有100多位百岁老人，刘继前就遇到了其中一个。
0: 老太太，你好，我是一个医生，我想问问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4: 我属大的了呢。
0: 哦，那有
4: 一百多了。
0: 100多岁了？
4: 啊！
0: 我的天，100多岁了！
2: 攀谈中得知，老人从年轻开始就经常练习拳脚。一聊到这个话题，老人激动起来，非要给刘继前展示一下自己的拳脚。
0: 好，一，
4: 我腿翘不起来了。
0: 哦，腿翘不动了。104岁有这么好的身体，这相当不错了啊。
2: 如今老人的家里已经是五世同堂，十分热闹。无论什么时候，这一杯加了冰糖的金银花水，口感清甜，清热泻火，是一家人每天不可缺少的饮品。不过由于金银花性寒，因此脾胃虚寒，日常容易拉肚子或是腹部发凉的人，最好不要天天喝。除了泡水喝，当地人还把金银花当菜吃。这可不是普通的金银花，而是金银花树上最嫩的嫩尖儿。用它与生姜一起简单翻炒，便成为了当地人最爱吃的金银花菜。生姜性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中和金银花的凉性。除了食用，在当地还有着这样的风俗：每到端午时节或是立秋之后，家里的老老少少一定要洗上几次金银花澡，这样便不容易生痱子和疮。
5: 洗，反正小孩子嘛，夏天的时候有蚊子，它就出痱子嘛，就洗洗它，就蚊子不怎么叮，也不怎么出痱子。
0: 我们后来，我们也是仔细的对这个金银花进行过研究。它这个药呢，用上去，
1: 既可以外用又可以内服。
0: 既可以外用又可以内服，而且有没有通过毒副作用的试验研究，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1: 所以这个药，而且好像还不贵。
0: 而且还很便宜。基本上到处都有。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的头孢。相当于西药的头孢，
1: 但是头孢可能有副作用，但这个就没有。
0: 这个就没有作用，它不会产生耐药性。
1: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这个腿部疾病啊，但是让我感觉到，像这些疾病啊，如果我们平常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方法，有很多的疾病是可以预防的，是吗？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在家自己可以日常保养的这种方式呢？
0: 我们这个叫下蹲运动。
1: 下蹲啊、
0: 就是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这样做个4节或者是8节。
1: 一节多少次？
0: 一节都是8次嘛。
1: 8次。
0: 可以做个4节。然后呢，再做一个叫什么踮脚尖运动。你看这边上班就可以做。你看这一踮。这一放下来，一踮一放下来，这对下肢静脉，它都是一个有效的肌肉收缩和推动血液上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还有，比如说还有这个压腿运动，把这个腿敲到窗台上，或者敲到办公桌上，这样两个腿分别压。
1: 就是这个学舞蹈的这个舞者练功的动作。
0: 练功的动作。他为什么这样也有效果呢？你看一压腿啊，腿的肌肉都绷直了。绷直了以后，同时这个血管啊也抬高了。腿上的血管也抬高了，肌肉再一收缩，把血液都 都这个积压到回流到心脏来了。
1: 嗯。

0: 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3: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4: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搭配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5: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6: 对，
7: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0: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

0: 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1: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
15: 我们经常吃的杏仁干果跟中医药方里的杏仁是一种东西吗？杏仁到底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养生效果？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止咳通便是杏仁。杏仁是人们生活中经常食用的一种食物，除了炒熟后直接食用的吃法外，杏仁还可以做成杏仁茶、杏仁饼，或者搭配其他食材一起做成各式佳肴被端上餐桌。杏仁可分为甜杏仁和苦杏仁，中医古籍记载了它的很多食疗功效，我们可以用它来减肥瘦身、美容养颜、平喘止咳、润肠通便。但鲜为人知的是，虽然杏仁是一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但在中医看来，它本身也存在着少量的毒性，所以我们在用杏仁进行食疗养生的同时，也要参照它的性味归经来食用。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用杏仁来进行食疗养生？这一寻常的食物到底还有哪些重要的医用价值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止咳通便是杏仁。
16: 阳春三月，杏树的枝头花蕾开放了，白色的杏花一串串一簇簇，罩住了山野乡村还有城市，远处一望，银色的世界，花的海洋，杏树原产于中国。

0: 分布非常之广，它可以吃果，可以赏花，它存在的时间也是比较悠久的。在《管子》中就有记载杏树的栽培和它的历史的存在。那杏仁到底有什么食疗价值呢？还有一些药用价值呢？我们从一个经典的传说来讲起，它跟中医有不解之缘。《神仙传》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三国时期的吴国有一个郎中叫董奉，隐居在庐山，有人找他看病，他不收诊费，治好了一个简单的病，让人种一棵杏树；治好了比较疑难的重症，他让人种五棵杏树。十几年下来，那这个杏树横得有上万棵，这上万棵的杏树形成了杏林了，所以老百姓就称它为董仙杏林。每年结的果实卖掉以后，一部分贴补家用，另一部分救济穷人，所以就有了后来的杏林春暖，还有玉满杏林。这是对中医人的一种赞美之词，流传至今。所以说明什么？这个杏往大了说跟中医密切相关。中医讲的它的核心部分的杏仁儿到底有什么药用价值呢？《本草纲目》中这样说道：杏仁儿能散能降，故解肌散风，降气润燥，消积，治伤损药中用之，痔疮杀虫用其毒也，治风寒肺病药中亦有连皮尖儿用者，取其发散也。杏仁能散能降，它有宣肺止咳的作用，能解肌散风，治疗外感感受风寒风热，还有降气润燥的作用，还有消除食积的作用。治伤损药中可以用它，治疗痔疮杀虫也可以用到杏仁，这取其毒性。因为入药的杏仁是有小毒的，治疗风寒肺病也可以用这个。但是特别说了一个，亦有连皮尖用者，取其发散。皮尖为什么要用它呢？也是用它这个毒性来治疗疾病。在我小时候七岁背的第一首方剂学，叫太阳头疼麻黄汤，雾风雾寒饮用姜，杏仁皮尖俱不用，桂枝甘草与麻黄。第三句话，杏仁皮尖俱不用，都不要用，是因为它尖儿跟皮毒性比较大。但是这个里边说的是可以用的，那一定是有其症用其药。所以说中药的加工炮制，针对的不同的病情症状用药是不一样。杏仁在历代医家中它运用之广，在历史上100多个名方都有杏仁的身影。那到底它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从临床上有哪些名方是比较常用的呢？今天用一个病例来给大家解释。在岳美中岳老先生的医案中，我们了解了一个病例。1964年，有一2岁的小孩出现发烧、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大便有点稀，一查得了肝炎了，转氨酶1000多。这种情况下，西医大夫给开了针对这个肝炎的药，没几天烧退了，恶心也好了，食欲也增加了，症状几乎都没了，也开始玩了。但是有一点，转氨酶降到300-400的时候再也不降了，换药用了降酶的药它还是不降。4个月过去了，医生很着急啊，那你说这不降它又没症状，那对人体有损害吗？当然我们用现代的科学的检测手段，它转氨酶高，那说明什么？说明肝细胞正在被炎症破坏。肝细胞破坏了， 那释放出的酶，那酶越多，那肝细胞受损程度越高啊。你不治它，那未来是越来越不好啊。所以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疾病，没有症状不代表病情得到了控制。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是学医的这些人士，不要以症状的轻重来判断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还有它的预后。所以在我门诊中，可能没有症状它发生了肝癌了，可能天天的症状很严重，它也就是一个早期肝硬化。这就说我们这一个常识，要知道病情的轻重不完全跟症状是相符的。那这个小孩没症状，但是从检查来说转氨酶三四百，它就是不正常，肝细胞的损伤继续存在。这时候岳老先生开始查体，查体干什么？看看他身体皮肤有什么变化，有没有出血点啊，有没有皮疹啊。所以岳老先生在抚摸他的胃脘腹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点，什么呀？腹部胃脘的偏下的皮肤偏热，而且发现他的指纹是偏于青紫的，而且舌苔也是偏黄，有点厚，还有点腻。于是岳老先生认为他是有肝胃湿热，急慢性肝病。其实湿热是贯穿始终的，早期湿热更重。所以岳老先生看完他的身体，就辨证他肝胃湿热了，于是开了一个名方三仁汤，就有今天我们要讲的杏仁。而这三仁汤加减使用，开了两周吃完了，转氨酶由三四百降到150左右，说明是什么？这个药是对症的，因为转氨酶不可能一两天降，它一定要有个周期。岳老先生认为他余热未清，小孩的脾胃又比较薄弱，所以又加了一个青蒿清泻余热，而且加了一个砂仁芳香和味，加了一个山楂消导帮助消化，又吃了三周，转氨酶继续往下降。就这样吃了将近50副，转氨酶恢复正常了。这里带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很多看病的患者用的思维是现代医学的思维，经常在门诊中问大夫说，我这个病转氨酶高您用什么药，我这肝硬化应该用什么药。其实不然，中医治病一定讲究什么？辨证论治，不是根据化验单来开药，也不是对号入座。你像这个病例，三仁汤里边哪个药是降转氨酶的，不是这么个概念，也不能这种思维来理解中医。中医是经过我们这个四诊望闻问切来判断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原因，来辨证论治，用清利湿热的药就可以治疗湿热内蕴。而这湿热内蕴清了以后，脏腑各方面的功能正常了，转氨酶自然就降了。所以这个跟现代医学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诊中医的人一定要配合治疗，要理解中医这种思维。
1: 三仁汤是中医里的祛湿名方，古代医家将它的功效总结为宣上畅中渗下，作为清热利湿的代表方而备受历代医家推崇。其中三仁之一的仁就是杏仁，可见杏仁在这个名方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那么除了杏仁之外的另外两个仁分别指的是什么？三仁汤在祛湿方面到底有着怎样的奇效，进而被世人誉为祛湿剂的典范呢？
0: 三仁汤有什么组成呢？谁发明的呢？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写了一本书叫《温病调辨》，里边的三仁汤传承了220多年，在临床上很多大夫都喜欢用，因为这个组方非常巧妙，临床效果也非常好。我们大家看这三仁汤的组成，杏仁、滑石、白通草、白蔻仁、竹叶、厚朴、生薏仁、半夏，这八味中药，三仁作为最主要的主药。三仁哪三仁啊？杏仁、宣上、白蔻仁畅中芳香化湿，生薏仁 肾下，丹参利湿。这组方非常巧妙，加上通草跟滑石，利水通淋祛湿，竹叶丹参利湿也有这个作用。厚朴消除胃肠的那种胀气，半夏燥湿化痰。所以这个方子就成为后世医家的祛湿剂的典范，对于湿气比较重的疾病都可以用这方子加减，在临床上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三仁汤的功效呢是这样：宣畅气机，清利湿热，它可以主治湿热引起的头痛、恶寒、身重疼痛、舌淡不渴、胸闷不饥、午后发热、面色淡黄。所以在临床上有这些症状都可以用这些药。那中医讲的是什么？有其症用其药。所以不同的疾病同样有这些症状的时候都可以用，不是说肝病的时候可以用，消化系统的疾病、肾病、其他系统的疾病，只要具备了这些症状，从辨证属于湿热内蕴的都可以用三仁汤。这就叫中医的异病同治，同病异治。从现代医学发现，三仁汤在临床上其实治疗的疾病非常广，比如说外感性的发烧啊、湿温啊、寒湿啊，还有一些腹泻啊，还有一些湿气比较重的水肿啊，其实这些都可以用三仁汤加减。那说起来三仁汤的最主要的一味药就是杏仁，在临床上我们用杏仁最多的是什么呢？呼吸系统疾病，中医认为的是咳嗽。2020年四月的一天，我门诊来了一个7岁的男孩，咳嗽一个月了，表现是什么？咳嗽入夜为重，白天咳嗽很轻，夜里的咳嗽很重，有痰，颜色是白的，咽喉不利，就不舒服也不疼，食欲有点不振，大便偏干。说到咳嗽这个症状见于许多疾病，应该这么说，没有人一生中没咳嗽过的，这个症状人人都有，只是说你发生的次数多与少。感冒可以见咳嗽，肺炎可以见咳嗽，支气管炎可以咳嗽，支气管扩张也可以咳嗽，这些都跟咳嗽有关，只是一个症状。这个小孩咳嗽，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判断他是白天咳嗽和夜里咳嗽呢？咳嗽初期白天为主，中医认为在表症，往往是咳嗽的初期，一周之内，超过一周病情入里化热，出现夜间咳嗽重了，这一定是到了营血了。中医讲的发烧要分胃气营血辩证，咳嗽也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说咳嗽的时间不同，治疗的方法不一样，同样是一个咳嗽。第二，咳嗽的感觉、声音、频率我们也有需要区分的，因为这几年慢性的咽炎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嗓子这点不舒服咳嗽的和肺气不宣的咳嗽治疗的方法又不一样。还一个痰，白痰属于湿，黄痰属于热，治疗的方法还是不同。那中医认为这痰从哪儿来的呢？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主痰之气，就是脾是生痰的源头，它管着水液代谢呢，水液代谢不好了，聚湿生痰，有湿气了，那可以生痰，它是产生痰的一个源头。肺作为主痰之气，所以很多人说你这咳嗽有痰，那肯定治肺啊，肺也，日久的这个痰，我们要从脾治。所以一个咳嗽，我们不但要分时间，白天咳嗽和夜间咳嗽，咳嗽的时间是一周还是两周，痰的颜色是白痰还是黄痰，所以治疗的方法一定有差别。那这个小孩来了以后，我给他用什么方子呢？就是用我老师的北京市中医院的名老中医滕宣芳发明的一个方子，叫苏芹桑杏汤。苏子、酒芹、桑皮、杏仁，百部八叶，停利白钱，加上一个二珍汤。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孩咳嗽日久了，有痰了，所以二陈汤是什么？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加减使用。当然这里边一定是杏仁是一个君药，中医大夫在治疗咳嗽当中 绝大多数都会用到杏仁，因为它宣肺、止咳、化痰、降气都有作用。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通便。为什么咳嗽要通便呢？是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跟大肠是一个通道，这通道堵了，这咳嗽不容易好。所以咳嗽的人大便不能干，大便干的时候你治疗咳嗽难度加大，周期变长，所以通便以后这咳嗽时间会缩短，治愈的机会大大增加。那你想杏仁在这里边一定是治咳嗽的一个药药，所以在治疗这个咳嗽的当中开了七副药，这小孩的咳嗽就变好了。那咱们说了，杏仁除了可以治咳嗽，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通便。下边的病例就来看清代的医家吴迟，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写了一本书，叫《临证医案笔记》，用简单的语言给后人以借鉴。其中就有治疗便秘的病例，姓常的一个女士，生完小孩出现便秘了，数日大便不解，饮食正常，精神尚可，吃什么都还可以，就是大便下不来，脉是偏弱的，舌是红的，苔是薄白的。而这个吴迟，吴老先生认为，生完小孩一定是气阴亏虚了，血也亏了，因为生孩子都要失血了，阴血亏虚，津液不足了，大便变成干燥了，下不来了。所以他用什么方法治疗呢？五仁丸。哪五仁啊？杏仁、桃仁、白子仁、玉里仁、松子仁。当然他还加了一个陈皮，陈皮呢健脾和胃还有理气作用，你有推动力啊。因为这产后造成了血虚阴亏，肠燥比较明显，这个方子起到了什么润肠通便的作用，润肠通便了比较安全，缓下。所以大便干燥，有的人是速下，什么意思啊？就这几天大便干燥，体质又比较好，属于暴饮暴食造成的，舌苔黄厚腻的，这可以急着通下。老年人和产后的女性，我们往往用保护性的缓的方法润肠通便，而这里边就有这杏仁。那临床上我们可以找一些小偏方来治疗，比如说用杏仁喝梨煮水，也是一个通便的好方法，又可以滋阴，又可以润燥，还可以清热。这种情况下对于比较轻的暂时性的便秘还是管用的。所以食疗是很好的养生的选择的领域之一。
2: 作为药食同源，我们生活中的很多食物呢，往往能够起到神奇的治疗的药用功效。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会继续为各位做出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0: 书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2: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关于教育，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言传身教，这个典故呢出自南北朝时期范晔所著的《后汉书·第五轮传》，原文是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论，意思是说用自身的行动来教育人，别人就会服从，而用言语来教育人，别人就会争辩是非。这句话是东汉名臣第五轮给汉章帝所上奏章中的两句话，当时朝廷外戚骄奢淫逸，不守法度，第五轮希望皇帝能够革除弊政。他强调教育要从自身的品德与自身的行动做起，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不同的做法所得到的迥然相异的效果。那么言传身教这句话为什么有长久的生命力呢？它表述的现象所蕴含的教育学原理又是什么呢？在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此也进行了探讨。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五节，身教何以重于言教，播讲时代。
4: 身教何以重于言教？由于孩子的人生头几年存在着一个镜像期，由于孩子的模仿是范式模仿，对于这时的孩子来说，他最需要的便是一个能效仿的模特，没有榜样他便无法模仿。因此对于人生刚刚开始的孩子，可以说只有身教没有言教，母亲的身影便是最好的教材。在人生的最初几年，母亲对孩子来说意义极为重大，母亲的照料和爱抚不仅让孩子更健康，同时这种照料和爱抚本身也是最好的教育。母亲是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母亲的存在就是孩子教育环境的一个部分。那些孤儿院里的孩子最缺少的便是这种教育环境，便是这种没有母亲加入的环境。没有母亲的环境是孩子最糟糕的环境，而没有成人的环境更是糟糕。不少研究都证实，出生次序对智力有影响，头生子女一般都很有成就，独生子女也很出色。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是亲辈在早生的子女或头生的子女身上所耗费的时间比后生的子女多。智力测验的结果几乎总是随着出生次序的后移而递减，即老二比老三好，老三又比老四好。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显示孩子的早期成长与亲辈的直接接触成正比关系。因此母亲对孩子，尤其是对婴孩来说极为重要，成人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极为重要。曾经我为这样的一个现象纳闷，那就是为什么很少看到孪生子成才，成大才的几乎没有。最明显的例子是翻看各种名人词典，几乎连一个孪生子的例子也找不到。一些著名的兄弟姐妹，如曼兄弟、龚古尔兄弟、格林兄弟、莱特兄弟、勃朗特姐妹等，都不是孪生的。照道理，即使是按 1.2% 的比例，孪生子也应该有成大才才对。况且很多名人都曾生过孪生子，如撒切尔夫人生了马克和卡罗尔，如蒋经国生了张孝炎和张孝慈等，或者很多名人的兄弟姐妹是孪生子，如胡适的二哥三哥等。 那么为什么孪生子

0: 不能成大才呢？经研究，我终于发现孪生子比一般孩子的精神发育稍迟，智商也稍低。一起生活的双胞胎平均智商为 95.7， 一起生活的三胞胎甚至比双胞胎还要低，平均智商为 91.6。 尽管一些研究指出了这样的事实，但都没有找出其原因。而我研究的结果认为，其原因正是与母亲可能忽视或顾不上与孩子的交流。在孪生子的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便是他们从不单独行动，不论吃饭、洗澡或散步，不论学说话还是做游戏都是如此。对其中一个孩子的所有活动经历和探索，另一个孩子总要旁观或者加入进去，他既当目击者也当合作者。因此一般孩子三岁时就能认出自己的面孔，而同卵孪生子到五岁时还会在镜子前把自己误认为是自己的兄弟，如果他们在一起合影就更难分辨了。很多孪生子因为长时间关在一起，最后都会说一种别人不可理解的语言，有些术语甚至保留到他们的成年。由于他们可以互相理解、互相补充，所以能够互相满足，不需要像非孪生子那样去花费很大的努力以求自己能够理解其他人和让其他人理解自己。但是孩子正是经过这样的努力才学会说话和取得进步的。由于是孪生子，母亲照道理应该增加一倍的工作量，但除了刚出生时母亲这样做了以外，待孩子稍长，母亲与孩子的交流甚至比非孪生子的量还少。这是由于母亲误认为孩子相互作伴可以相应减少时间的缘故。殊不知孩子有伴当然对他的发育有利，但是几乎完全一样的孪生子无法从对方身上模仿和学习到什么。这时把他们放在一起就如把一个孩子单独关在一起一样，很多母亲由于这种疏忽，事实上为孩子营造的是一个小孤儿院的成长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怎么可能成就大才呢？遗憾的是，不仅我们的母亲不了解这些，而且有不少教育者也不了解这些。很多母亲不惜重金将自己才几岁的孩子就送到全托的保育院里，而自己去赚钱的目的竟是为了能把孩子送进这类学校。他们不知母亲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没有什么比将孩子送到一群不懂教育的人手里更可怕了。当经济规律而不是教育规律在操纵孩子时，我们便为下个时代埋下了隐患。对于这类寄宿学校，早在300年前，俄罗斯教育家诺维阔夫就曾针对俄国贵族将自己孩子5、6岁就送进这类学校寄宿数年甚至长达10年至12年这一行为提出严厉批评。他正确地指出，教育应当从一出生就开始，父母应当对子女教育负责，而不是将孩子交给寄宿学校。其实代际隔离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病，这类寄宿学校不过是现代社会代际隔离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让孩子从一降生直到大学毕业都生活在学校里的做法，限制了孩子与母亲与成年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割断了由年长者向年幼者、父辈向子辈一代一代的传播精神的、智力的、劳动的、教育的和日常生活经验的过程。正如苏联教育家别列戈沃伊所说的那样，在当今世界上除了阶级隔离和种族隔离外，就是较之前两种隔离更危险的儿童的年龄的断离，它压抑并摧残着每个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反对寄宿制，对于当今的独生子女来说，这种寄宿制甚至有它很多优点。我反对的是幼儿阶段的寄宿制，因为这不符合孩子成长的规律。但是在进入青春期的心理断乳时，这种方式或许是值得一试的。从古希腊的斯巴达军队对士兵的训练以及大学教育的经验来看，似乎都能证明这些，但对幼儿则是百害而无一利。对于学龄前孩子来说，身教极为重要，这是因为孩子的大脑还不能主动地深入地思考，这个时期还是身影重于声音。 为什么整个人类都将六七岁定为接受言教的时间呢？其原因是在这之前言教的效果有限，孩子听不懂那些道理，但随着孩子的成长，他同社会的接触增多，家庭有限的身教难抵社会风气的影响，而这时他的大脑已基本发育成熟，开始能够进行推理判断，这时则必须辅以言教，否则孩子受到坏的影响，便有可能走到歪路上去。中国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列传》第十一记载，南宋太尉刘子珍从小家境贫寒，因此勤劳刻苦，洁身自好，行无瑕颠，做官之后仍保持艰苦本色，被人讥笑为寒酸士气也从不介意，但他的儿子却屡屡贪污受贿而被制裁，刘子珍也曾两次为此而受株连被罢官。别人不解地问他，你的品德高尚，儿子却如此不争气，为什么你不去好好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错误而改正呢？而这位刘太尉的回答是，我的行为他们都看见了，也不能影响他们，何况讲道理有什么作用呢？刘子珍的回答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糊涂认识，以为身教可以代替一切。事实上，言教和身教是必须同时进行的，身教是告诉孩子怎么做，言教是告诉孩子为什么这样做，身教是让孩子知其然，言教是让孩子知其所以然。刘子珍的错误在于身教没有辅以言教，否则他的孩子绝不会成为罪人。尽管言教在孩子的思维能力具备后效力很大，但是言教的基础仍是身教。言教事实上是身教的抽象与概括，言教不能脱离身教，如果身教不好，那么言教的效果不可能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母亲为了让孩子从小学好，嘱咐了千言万语，但是孩子身上的毛病还是一个劲儿的滋长，原因就在于这样的言教脱离了他自己的身教。母亲让孩子勤奋学习，自己却无所事事，母亲让孩子搞好团结，自己却同邻居摩擦不断，这种言教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为母亲在言教的同时，母亲的身教却以更强大的功率在做反宣传，这就如你嗜酒如命，等发现孩子也如此时已经晚了。这是不是我已经后悔了，你千万别学我一句话就能让孩子改掉的，而孩子也绝不会像魔术师说变就变那样刹那间改了模样。因为你即使是在说这句话时，你的内心、你的眼神乃至你的每一个细胞其实都在强化另外一个意思，都是在鼓励他喝酒而不是戒酒。因此身教是极为重要的，它是言教心教的基础，又是言教心教的体现，因此我们必须规范我们的行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良好的习育。
1: 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五节，身教重于言教，尤其强调了生活在孩子身边的父母所起到的身教的作用。然而孩子的成长不仅仅是在父母的呵护之下，一个小家庭往往又是存在一个大家族当中，家族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家风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因此王东华教授在身教何以重于言教之后，接着继续提问，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好，我们就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六章第六节，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
0: 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前文我们说到，身教重于言教，但是对于孩子的社会遗传来说，父母亲职的身教是否就够了呢？如果我们在一个更大的定义域里面来看这个问题，家风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社会遗传与生理遗传不同。所有能进入孩子视线的行为与耳朵的声音，事实上都是对孩子进行教育，因此与孩子接触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其实也都是在给孩子上课。对于历史上的那些大家庭来说，作为家庭乃至家族整体素质反映的家风，比单独亲职的身教对孩子影响还要大， 再说，孩子的社会遗传是由父母给予的，那么父母的社会遗传又是谁给予的呢？自然是由双方的家风。这种由于家风不同而导致人才品质不同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在中国政治中可以找到一组极好的对比，那就是贤能宰相现象与宦官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尽管也有一些类似于李林甫、杨国忠、秦桧这类的奸相，但宰相队伍里贤相居多，而且即使是奸相，那也是昏君的共生物。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宰相都要经过严格的选拔考验，因此无论学识、能力、人品都堪称国家水准。只要追探一下他们的家族，大都有极良好的家风。但是宦官却不一样，宦官现象构成了贤相现象的负面。宦官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大，甚至能同朝官相比，但却多是极不好的一面。其原因正是宦官的素质极差，而其社会遗传更差。到皇宫做太监的不外乎这样几种人，一种是自愿出家，这大多是穷苦人家为生活所逼，将孩子送进宫里。从有限的资料来看，这些人家也并非普通的穷苦之家，因为一般穷苦人家纵然贫穷也不愿让孩子去如此生活。而这些送子做太监的父母常怀有自己的目的，或为了自己眼前的生活，或为了以后自己可能一步登天，于是便不惜以孩子的生命作为赌注。另一半则是半路出家，绝大部分是犯了死罪的不法之徒，或者纯粹是因为某种个人目的而净身入宫。无论是哪种人，其社会遗传都是极糟糕的。比如明末的魏忠贤，不懂读书，性好嗜赌，虽已娶妻生子，仍恶习难改。赌书后不堪赌徒们的耻笑，就愤而自宫，抛妻别子，入宫做了太监。另一位有名的太监是清末的李莲英，他先是给人修鞋，后来私贩萧黄，又曾改业补皮鞋。他的父亲因继承遗产与族人不和，远走北京。他父亲希望孩子将来能替自己出这口气，便将李莲英送进了宫里净身。这样的一些人一旦宫中得势，其结果便可想而知。因此社会遗传与生理遗传一样，像隐藏在人的身体中那样隐藏在人的品行中，它限制制约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越是需要良好素质的位置，这种深深打在人的脊髓里的家风的烙印表现得越明显。好的家风是人生之宝，不好的家风是人生的恶疾。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中国历史上，儿女结婚时，父母对对方家风的考察是很严格的。例如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那就是同样是一个皇帝，由于前后所宠不同，其表现则迥然相异。汉成帝先宠班婕妤，后宠赵飞燕；李隆基先宠王皇后，后宠杨玉环，前后境况大不相同。班婕妤是左曹乐齐校尉班旷的女儿，班彪的姑姑，班固、班超、班昭的祖姑，家学渊源，家风良好。她少有才学，公书善赋，是历史上著名的才女。入宫时初为少时，后为婕妤。有一次成帝要与班婕妤同车游后宫，班婕妤说古代圣贤君主皆是名臣随同，只有昏君身边才尽是些婢女。成帝听从了她的劝告，并愈加宠爱她。皇太后听到后更是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樊姬是樊庄王的皇后，樊庄王喜欢狩猎，樊姬担心他疏于政事，便不食禽兽之肉，使庄王有感而停止了狩猎。但是自从汉成帝宠上赵飞燕之后，则没有了这份清醒。赵飞燕是个官奴的女儿，出生时被整整丢弃了三日，才被父母重新收养。长大后便作为奴婢被卖到杨阿公主家里做月妓。对于这样的人，其社会遗传是恶不足道的。因此当汉成帝迷上她后， 他不仅自己趋意奉迎，而且连自己的妹妹赵合德也被推荐给老皇帝。

0: 他眼里只有男人与女人，而没有国家与君主。他对待皇帝只是与对待一个有钱的嫖客一样。再如唐明皇李隆基，李隆基本是一个大智大勇的君主，年轻时他与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争夺王位时有勇有谋，变被动劣势为主动优势，一举平息内乱，坐稳江山。其后君臣一心，励精图治，对宰相姚崇、宋璟的改革建议皆能从谏，即使不合己意也能屈从，从而开创了开元盛世。这一切不能不说与当时他的妻子王皇后的辅佐协助有关，但是自从与杨贵妃整日厮混在一起后，便从此江河日下。杨贵妃的先祖尽管曾经荣耀过，但到他时已中落到无以为家的地步。杨玉环被作为一个孤女寄养在叔父杨玄圭家，她与武则天不一样，她不是一个政治家，而只是一个女玩家。她让皇帝不早朝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在她的理解中不过是多睡几个懒觉而已。她不知道就是这几个懒觉可以让纲纪俱废，忠臣蒙冤，奸人当道。妻子是丈夫的另一个自我，上面两个例子是不同家风里成长起来的妻子，如果把历史上的好皇后同坏皇后相比，那就更加明显了。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是贤后，魏征政见尖锐激烈，气得唐太宗要杀掉魏征。皇后问明情况后，特地穿上朝服向唐太宗祝贺，妾听闻皇上亲明，则臣子刚直。如今皇上有魏征的刚直，是因为陛下之亲明的缘故。唐太宗听了长孙皇后的话，没有杀掉魏征。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番，历史上几乎所有有作为的君主大多都有一个好皇后，这岂是女人是祸水可以解释的？好的家风与坏的家风对孩子的影响就更大了，也就是说从家教好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母亲，较之那些从家教不好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孩子常迥然相异。这是因为孩子染之苍则苍，染之黄则黄，而不像对丈夫、对皇帝那样，这些人已经有了免疫的抗体，但孩子却没有。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妻妾身上看出，那就是妻子生的孩子比妾生的孩子成才率要高许多，原因在前文中已经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那就是杰出人物极少出自犯罪家庭，尽管有不少杰出人物的父辈祖辈被判过刑，甚至被杀了头，但却几乎都是政治性思想性的犯人，都是革命者，而几乎没有一个是鸡鸣狗盗之徒。照说这批人也人数众多，为何不能产生出杰出人物呢？很显然其社会遗传极其恶劣，因此造就不出杰出人物。
1: 关于家风，正如古人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指的是修善积德的人和家庭必然有更多的吉祥，而作恶缺德的必有更多的祸殃，这就是好家风的重要。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发现母亲》第六章第六节，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远景，纵远隔万

0: 离，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6: 李显听说宋璟带来了新建，很是欣喜，忙命人赐座，又说：“不知道兵部授予新建什么官职啊？”新建说：“哦，回太子殿下话，兵部还没有授职。”李显不明所以问道：“怎么会这样？是兵部的疏忽吗？”一旁那紫袍官员忙说：“哦，殿下，这是并非兵部的疏忽。”新建忙说：“哦，多谢太子殿下垂爱，新建只是以平民身份报名参赛，并非兵部的疏忽。况且我报名的时候，家舅还没有出任将军呢。”李显这才释然笑道：“哦，回头我派人给兵部打声招呼，会为兴清安排妥当。”兴建正要推辞，李显又说：“兴建，我来为你介绍。”指着那紫袍官员说：“这位是太子公尹崔神庆。”兴建啊了一声说：“哦，你就是崔神庆崔长史。”也难怪他惊讶了，崔神庆是武则天即位后的第一任并州长史，那座跨越汾河的巨大中城就是他主持营建。崔神庆嘿嘿一笑说：“新郎是太原人士吗？只有那里的人才会叫崔某崔长史。”兴建说：“不错，我正是晋阳人士。”正说着，忽有小黄门领着一名黄衣宦官禀道：“
7: 圣上召太子去素雨台赴宴。”
6: 那黄衣宦官取出一道文符，交给了那小黄门奉上。李显接过文符，略略的一看，正要起身，宋璟忽然说：“
8: 且慢。”
6: 上前一步逼视那宦官问道：“
8: 当真是圣上派你来的吗？”
7: 宦官说：“当然是了，宋御史怎么问出这等话来？”
6: 宋璟说：“
8: 看中士年纪，也算是宫中老人了，如何不知道宫中的制度？太子乃国之根本，地位尊贵，随身配有玉器，除朔望朝参外，另有征召，应该是将墨翅与玉器。请问中使，墨翅何在？玉器何在？”
7: 宦官说：“圣上年事已高，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繁文缛节？这就请太子动身入大内，免得圣上久候。”
6: 李显畏惧母亲，闻言忙起身下错。宋璟说：“

0: 太子去不得，小心有诈。宦官不悦地说，
1: 宋御史这是在挑拨圣上太子母子关系吗？
0: 崔神庆忙说，好，宋御史为人谨慎，不过是看今日只有文符没有玉器，与制度不合，所以才起了疑心，终时不要动气。太子殿下，这就请起驾吧。
1: 宋璟却还不肯罢休，追问道，
2: 圣上召太子到底有什么事？
0: 宦官说，
1: 突厥派使者到洛阳，一是护送淮阳王归来，二是答谢圣上同意和亲之事。圣上正要在素雨台设宴款待，命太子殿下陪宴。
0: 李显生怕宋璟较真，得罪了母亲身边的亲信宦官，忙说，
2: 哦，母皇早已跟我提及此事，宋御史不必多虑，你这就领星剑去吧，改日有机会再聊。
0: 宋璟只好躬身应道，
2: 遵命。
0: 出来东宫，宋璟还不放心，招手叫过星剑说，
2: 新郎有圣上御赐之物，能够自由出入宫禁，还请跟进去看看究竟。
0: 星剑好奇地问道，
2: 宋御史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0: 宋璟说，
2: 如今二章弄权，我怕那文符是假的，万一是二章假传圣旨，借机加害太子，如何是好？
0: 星剑也正想要进去看望母亲，便说，
2: 好，我这就进去看看。
0: 宫城中除了宫殿外，还有一些中书官署机构，如中书省、门下省、弘文馆、史馆等。门下省位于明堂正东，正有两名官吏站在门前议论。新建任的那年近六旬的老官员，正是新接替狄仁杰宰相之位的魏元忠。他曾经担任过并州长史，时间虽短，却是颇有政声。只听见魏元忠声如洪钟，愤愤地对另一名中年官员说，
2: 圣上年纪大了，真是老糊涂了，居然会重用二章之流，如今我们只有倚仗太子才是长久之计。
0: 中年官员说，
2: 魏相公所言极是，高简敢不从命。
0: 新进去二人上远，不过他是习武之人，耳聪目明，听得一清二楚。又见到另外一名中年官员正倚在门槛旁，鬼鬼祟祟地偷听魏元忠、高简两人说话，忙重重地咳嗽了一声。魏元忠闻声转过头来，警觉地看了新建一眼，携着高简的手若无其事地步入了门下省。过了明堂，往北还有一道宫墙，新建告明守卫想要进大内见一见母亲。守卫说，
2: 圣上在素雨台款待贵客，英娘也被召去陪宴了，不过进来宫中改了许多规矩，不奉诏不许进入大内，就连太平公主也被挡了驾，新郎还是等圣上征召时再来吧。
0: 新建无奈，只得星星出来，先到御史台告知杨公确实有素雨台宴会这回事，不过自己已然进不去大内。杨公说，
2: 难怪宋相公会忧心那文府是二张矫诏，
0: 叹息几声也无可奈何。新建回来会训方，刚进院子，众人便一起拥出堂外，笑嘻嘻地围上来。王之涣说，
3: 怎么昨夜过得可好啊？
0: 新建说，
2: 被人绑了一夜，有什么好？
0: 巨霜笑道，
4: 建哥哥，你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弄玉姐姐又能干又聪明又美丽，她肯绑你可是别人想不到的艳福呢。
0: 新建这才明白，众人均以为他昨晚跟李弄玉在一起，顿时脸红到脖子根，连声说，
2: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0: 王之涣笑道，
3: 那是什么样啊？哎，不妨说出来听听啊。
0: 新建不愿意多提，说，
2: 别说笑话了，我是才遇到杨公，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0: 当即将杨公的话说了。李蒙说，
5: 可眼下不奉诏不得进入大内，太平公主为此在府中大发雷霆，而且这件事事关重大，谢瑶环未必肯答应。
0: 王之涣说，
3: 无论如何总是要试试的，我们请蒙江带个话给谢瑶环，他若是肯帮忙自然最好，若是不肯也就算了，你们以为如何？
0: 一边说着，一边将目光投向狄娇。狄娇知道因为自己救过蒙江，众人肯定要推举自己

0: 出面，虽然觉得这样有挟持对方报恩的嫌疑，还是说，那好，我去试着请蒙江带话给谢瑶环。蒙江以娶谢瑶环侍女青鸾为妻，家在从善坊。狄娇略略收拾了一下，便骑马去蒙家找青鸾。星剑回到自己房中，闷闷坐下。王翰跟进来问道：
1: 哎，你和李浓玉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0: 星剑便将昨晚的事说了。
1: 就算我误会了四娘，她为何不分辨呢？反而命人擒拿我，我关心娘亲安危一急之下，竟然拿刀对着她，也不知道有没有伤着她。
0: 王翰听了大笑说：
1: 你还真是笨呢，李浓玉啊，性情刚烈，又有那样的身份，他好不容易肯当面向你吐露真情，你不领情不说，转身还怀疑他要敢去杀贺大娘灭口，你叫他如何分辨，如何下台？星剑，女人啊是要用柔情呵护的，哪能随意的动刀动枪的？何况你是真心喜欢他呢。
0: 星剑更是沮丧说：
1: 这下完了，四娘啊肯定不会原谅我。
0: 王翰说：
1: 爱人之间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你下次见他多说几句甜言蜜语，他气呀自然就消了。
0: 星剑听了半信半疑说：
1: 当真？
0: 王翰笑道：
1: 你还信不过我吗？哎，对了，还有一件事没有来得及告诉你，我命人去南方买了所有的香料，拿去给当日看见过运苏安恒尸首马车的卫士闻，都不是那种气味。卖香料的胡商听了卫士的描述后，认为啊，那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龙涎香。
0: 星剑说：
1: 什么龙涎香？
0: 王翰说：
1: 对，是一种来自南海的名贵的香，鱼香品中最贵重，出自大石国西海之中，海底有一座龙涎屿，浮艳海面，波及云腾，每年春天群龙便会在这里聚集交戏，它们吐出的涎沫为太阳所立，凝结而坚，轻若浮石，乳香焚烧，翠烟浮空，屡屡不散。不过这香极其的难采，取龙涎屿的鲛人往往十王七八，所以啊也极其的金贵，中原更是少见，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只听说皇宫中存有几块，是昔日藩国的贡品。
0: 星剑说：
1: 这么说，杀死苏安恒的人一定是身份了不得的权贵了，可守卫方门的卫士不是说运送尸首的只是一辆普通的马车吗？
0: 王翰说：
1: 所以啊，我们推测这辆车一定是常常跟另一辆内中燃过龙涎香的华丽马车停放在一起，它所带的香气不过是华丽车子所传染过来的。
0: 两辆车子仅仅因为挨在一起便能传染上香气，且有如此惊人的效果，可见那龙涎香是如何的神奇了。
1: 星剑说：龙涎香如此难得，应该不难追查到马车的主人。
0: 王翰说：
1: 嗯，我们已经打听过了，女皇几年前曾经赏赐过一小块龙涎香给她的堂姐，也就是宗楚客的母亲，而宗楚客是宗大亮的堂兄。
0: 星剑说：
1: 可宗楚客不已经受宗大亮的牵连被贬外地了吗？
0: 王翰说：
1: 受牵连是假，跟武夷宗不和是真，不过宗楚客不奉诏不能回洛阳，这件事应该跟他无关，倒是他母亲去世后手中那块龙涎香不知道去了哪里。
0: 星剑说：
1: 这追查起来可就难了。站起身来说：
0: 哦，我还有点事得出去一趟。
1: 王翰说：
0: 你想去修行坊打探张易之府邸吗？
1: 星剑知道难以瞒过好友，说：我确实是想去看看，要彻底解除我娘亲的危机，只有夺回玄机图。
0: 王翰说：
1: 如果你真的夺到玄机图，你是要毁掉它呢，还是要交给李浓玉？
0: 当然是原物归还给四娘。
1: 那如果李浓玉又要用玄机图来强逼贺大娘怎么办？
0: 我相信四娘不会这么做，她想做的话早就做了。
1: 老仆忽然进了禀告说：哦，外面有人自称是张易之张五郎派来的，奉命来请新郎过府一叙。
0: 星剑闻言不免大奇，
1: 王翰笑道：当真是你想什么就有什么，不过这也不奇怪，而今你舅父被封郡王，手握重兵，你自己又新夺了武举探花，备受朝野的瞩目，只是想不到最先来巴结你的竟然是张易之啊。
0: 李蒙跟进来说：
1: 这更不奇怪了。张易之陪侍在女皇身边，最清楚女皇的心思。他抢先来巴结星剑，说明星剑呀就要被朝廷重用了。
0: 星剑苦笑一声说：“
2: 哪有你们说的这么玄呢？我先去看看。”
0: 出门一见，果见有一名彩衣仆人牵着一匹骏马站在门前，见星剑出来，忙请他上马。星剑说：“
2: 尊主相邀，有何见教啊？”
0: 仆人说：“
2: 哦，五郎指名小人来请新郎，其余小人一概不知。”
0: 星剑便牵了自己的马出来说：“
2: 好，那请前面带路。”
3: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张易之的豪宅当真是贝阙珠宫，奢华无比，难怪就连太平公主看过后也叹息道：“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啊。”未进门前便闻到一股奇特的香气，星剑心念一动，问道：“
2: 哎，这是什么味道？”
0: 张府仆人说：“
2: 哦，是龙涎香的香气，这可是圣上御赐之物啊。”
0: 星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杀死苏安衡的就是张易之。苏安衡屡次上书请女皇退位，女皇一旦让位给太子，张易之兄弟也必然随之失势，所以他二人恨苏安衡入骨。只是他们兄弟与王翰几人素无恩怨，又如何能想到要将苏安衡的尸首运去会训坊呢？他想到苏安衡不过是说出了天下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却被残酷虐待致死，心中愤恨之极。转念一想，还要打探玄机图的下落，才强行压制住怒火。忽然觉得异香扑鼻，味道更浓。星剑只见侧门打开，一辆雕花马车缓缓地驶了出来，原来香气就是从那辆马车上发出的。看来王翰推断的不错，运送苏安衡尸首的马车不过是沾染了这辆车的香气。更令人惊诧的是，车内的女子忽而鬼使神差地揭开窗帘朝外看了一眼，星剑立即呆住了。那女子不是旁人，正是王语仙的姐姐王鬓珠。星剑也算是反应极快之人，立即翻身下马，上前拦住马车，不顾车夫的阻拦，掀开车帘，一个箭步窜了进去。王鬓珠满脸红晕，坐在车中，见星剑抢进来，啊了一声，忙举袖挡住面孔。星剑说：“
2: 娘子，你
0: 忽一言瞥见他腹部高高隆起，更是呆住。王鬓珠避无可避，只得告道：“
4: 新郎，是张五郎救了我，我腹中已经怀了他的骨肉，我求你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告诉王郎与仙他们。”
0: 星剑说：“
2: 可是张易之他
0: 王鬓珠说：“我知道圣上不准五郎接触别的女人，他为我冒了性命危险，我现在是河南县杨县令侍妾的身份，姓平，新郎我求求你。”
2: 起身欲给星剑下跪，星剑忙扶住他说：“娘子何必如此，我答应你便是。”
0: 不问及更多，已有两名箭奴抢上前来将他强拉下车。一名粉妆玉琢的年轻男子站在一旁，很是不悦说：“
1: 易之好意邀请新郎来家做客，新郎却不打招呼，强行闯入女眷车里，是何道理？”
0: 星剑知道他是张易之，忙赔礼说：“
2: 哦，抱歉，星剑看到车内的娘子颇似一位故人，情急之下想看个明白，哪知道上车后才知道认错人了，多有冒犯，请五郎恕罪。”
0: 张易之见他对自己态度很是恭谨，这才怒气稍解，登上车子，再出来时已经换上了一副笑容，挥手命车夫将车子赶走，拱手笑道：“
1: 哦，原来只是小小的误会，平夫人既不愿计较，易之也不便多说什么。行郎，里面请。”
0: 到堂中坐下，张易之先说了许多夸奖星剑的好话，无非是聪明能干、武艺了得、前途远大之类。星剑实在是忍无可忍，问道：“
2: 不知五郎今日见诏， 到底有何指教啊？张易之这才说，哦，易之有一件事要拜托新郎。
0: 新建说，这天底下五郎都办不到的事，新某无德无才又如何能办到？
2: 张易之说，这件事凑巧新郎能办到，今日宰相魏元忠和司礼丞高俭在门下省私议女皇，密谋拥立太子，刚刚已经被逮捕下狱。听说当时新郎正好经过，应该听见了他们的阴谋。若是新郎肯出面指证，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呢。当然，这些新郎未必会放在眼中，但易之却有办法让圣上放阴阳出宫。你一家人历经磨难，终得团聚，岂不美哉？
0: 新建这才明白究竟，他确实听见了魏元忠和高俭的议论，但他怎么能够助纣为虐、陷害忠臣呢？他不愿意就此翻脸发错，以免立即招致报复，殃及母亲，当即说，
2: 哦，当日我确实经过门下省官署，见到魏相公跟一名官员站在门前，但距离甚远，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况且他们一听见我的脚步声，立即就进去官署了。
0: 张易之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新建忙假意劝慰道，
2: 五郎何必与魏相公为敌呢？昔日他几次被定下谋反大罪，但关键时刻总被圣上赦免，可见圣上是真心爱他才干的，五郎何必为了这样一个人惹圣上不高兴呢？
0: 张易之听他口气似出于好意，面色这才和缓了些，说，
2: 新郎拿易之当自己人，易之也不妨实话实说，来俊臣害不死魏元忠，那是他自己没本事。这次魏元忠非死不可，圣上亲口答应了我，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0: 新建说，
2: 五郎而今在朝中地位蒸蒸日上，正需要收揽人心，魏元忠位居宰相，笼络他岂不比对付他更有益得多？
0: 张易之摇头说，
2: 新郎不懂啊，魏元忠恨我兄弟入骨，根本不可能为我所用。前几日他还又借口冲撞了他的马车，有意杖死了我最心爱的家奴，此仇是不共戴天。不过新郎能这么说，足见你对易之是一片赤诚之心，难怪平夫人以性命担保你的人品。
0: 新建说，
2: 多谢五郎夸赞，这件事我确实帮不上忙，不过有一件事五郎也许想知道。
0: 张易之说，
2: 好，什么事啊？
0: 新建说，
2: 如果这件事对五郎还有那么一丁点价值，放我娘亲出宫的事还请五郎多多周旋。
0: 他如此一番故意做作，张易之立即完全相信了，拍着胸脯说，
2: 放心，这事包在易之身上。
0: 新建说，
2: 最近外面有许多人在打听一个叫韦月江的人，不知道五郎可有听过？
0: 张易之一惊说，
2: 当然听过，缉捕韦月江的告示就贴在了方门之上，不知道有人打听他做什么。
0: 新建说，
2: 听说他手中有两件无价之宝。
0: 张易之说，
2: 两件
0: 啊，原来有两件。
2: 新建心中愈发肯定，韦月江一直将玄机图悄悄地握在手中，没有交给任何人，当即说，是啊，听说其中一件就是王羲之真迹兰亭集序。好，五郎别笑，我其实也不信，兰亭集序早已随太宗皇帝下葬，陪葬昭陵，世间哪还有什么真迹？但坊间传言，当日萧绎从永兴寺辩才禅师那里盗出的兰亭集序根本就是假的，只不过辩才自己也不知道而已，真迹一直还在民间。
0: 张易之睁大了眼睛说，
2: 什么？
0: 新建说，
2: 下面的传说就跟五郎你有关了。听说韦月江曾被人捕获，捕他的人根本不稀罕将他送去官府领赏，而是动用私刑拷问兰亭集序下落，但他宁死也不肯交代，所以那些人有意放了他，在暗中跟踪，结果看见他回来了五郎你这里。
0: 张易之半信半疑说，
2: 新郎如何会知道这些？
0: 新建说，
2: 五郎既肯为我母亲之事出力，我也不敢隐瞒。当日自称是刺客闯入你府中的求人，其实是为夺兰亭集序而来。他后来凑巧跟王翰关在御史台同一间囚室，颇为投机，才将真相告诉了王翰。
0: 张易之说，啊，原来如此，
2: 我终于明白了，难怪他出主意用尸首来陷害王翰，原来。

0: 辛渐这才知道将苏安衡尸首丢在王翰家门前是韦月江的主意。见张易之转身欲走，忙拦住说：五郎是要去质问他吗？张易之怒道：他手中有兰亭集序，却隐瞒了我这么久，我非跟对付苏安衡一样，将他的手脚斩下了不可。辛渐说：不妥不妥，难道五郎不想要那本兰亭集序了吗？有了兰亭集序，五郎想要什么圣上都会允准。张易之说：我当然要兰亭集序了，我这就派人将韦月江给抓起来，再细细地搜查他的住处。辛渐说：当然，韦月江被人拷打得体无完肤，仍然不肯交出兰亭集序，五郎又如何知道他一定会藏在自己住处呢？若真是藏在住处，求人那伙人不早就得了手吗？张易之说：对呀，新郎有什么好主意，只要你能帮我得到兰亭集序，别说放瑛娘出宫，就是更难的事我也能替你办到。辛渐说：邢某只求母子团聚，不敢奢求更多，况且为五郎尽力也是应该的，要保兰亭急需万无一失，我倒有个好主意。福尔上前说了一番，张易之大喜过望说：好好，这件事就交给新郎去办。辛渐说：不过在这之前，五郎切不可打草惊蛇呀。张易之说：我们兄弟明日要跟魏元忠当殿对质，我还真没有闲工夫来对付韦月江，他人就交给了新郎处置，只要能将兰亭集序拿回来，我包瑛娘出宫。辛渐说：好，一言为定。辛渐当即告辞出来，径直来到劝善坊，找到王林长子王晶，问他家中可藏有兰亭集序的摹本。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

0: 谷会谈。习近平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美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拉美各大媒体关注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古岭佳话，共同续写中美民间友好新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

0: 式。特朗普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我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
1: 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的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
1: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够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
3: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释放出了稳定信号。专家指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世界稳不稳。
4: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希望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中美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进。如果两个大国可以相向而行，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动能。一旦两个大国之间出现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甚至是正面相撞，是灾难性的后果。
3: 2025年以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逐步累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
4: 涉及到经贸问题，这确实事关两国的发展，在一次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不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交流，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展现合作的意愿， 同时进一步的明确未来合作的空间，对于两个大国解决问题是有建设性作用的。
3: 专家指出，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不容挑战。
5: 在台湾，我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想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双方讨论的一个要点。那么我想，这个美国如何展现他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如何去展现在地区合作过程当中美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我想台湾就是一个试金石。
3: 审视当前的中美关系，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对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的信心在上升，而信心变化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知之变、格局之变。专家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5: 今天美国内部存在很大结构性的冲突，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领域，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是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是美国把这种战略竞争强加到中国身上。美国要树立对华关系的正确认知，不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通过内并外治的方式，这个通过对别的国家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3: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气候危机加剧，能源供应紧张，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难题，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此次会晤能够通过深入沟通，凝聚共识，携手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引发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6: 秘鲁全国性广播媒体秘鲁广播节目公司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继2017年首个总统任期内访华之后的再次访问，时隔9年。报道强调，此次访问在时间跨度与国际背景上的特殊性，凸显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意义。秘鲁全国性日报、秘鲁信使报则重点关注经贸层面。该报报道指出，特朗普此次访华携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同行，显示经济因素在双边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经贸合作仍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乌拉圭政治与社会评论类杂志《面孔与面具》发表文章报道，强调国家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并通过具体数据凸显双方经贸深度交织。文章指出，中美合作不仅影响两国，也深刻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与世界经济运行。多位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符合中美两国自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7: All the countries in terms of authorities and also private sector are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is meeting that is between head of state of US and head of state of China, because this implies in global stability. It also implies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confidence, and it reflects somehow in terms of how will be the investments worldwide, internationally speaking, and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bilateral trade as well. 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also will depend on how this commitment between China and US will be had in terms of confidence, in terms of commitment, and in terms of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world.
8: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US are the anchor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control more than 40% of the global GDP. And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have serious repercussions on countries like South Africa and the project Global South. So they will be watching and hoping for a positive outcome from these talks.
9: I think that they meet and discuss is an absolute must. Number one, for the two countries. Number two, for the entire world. What to do, not onl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military feu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at to do with Taiwan, what to do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conomic commercial relation, All these are high-stake issues, and they need to sit at the table and discuss.
1: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地谱写新的故事。下面我们跟着记者脚步去古岭看一看。
10: 初夏的福州古岭，清风扑面而来，平均750米至800米的海拔优势，加上江风、海风与山风在这里交汇，让古岭成为了福建知名的避暑胜地。
2: 如今行走老街，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栋栋昔日异国风情的民居，以及当时的邮局、俱乐部、照相馆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外国人后来陆续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中国山野中的这个小村庄始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
10: 2023年6月28号，习近平主席在致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就提到了一位有着深厚古岭情缘的美国友人。在贺信中，他这样写道：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古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故事的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1901年在襁褓中就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便到了古岭。那时的古岭，不同国家的孩童在山间嬉戏，中外村民在山居小院聚餐畅谈，中外友人同饮一井水，学堂里外籍老师带着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当地百姓悉心照料异乡孩童。加德纳正是在这样的温暖中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10年后，1911年，加德纳全家返回了美国，余生他常常眷念古岭。虽然他曾尝试重返故地，但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再回到中国。
2: 在古岭故事展示馆展出的这篇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文章当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妻子讲述的他人生最后时刻的一段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丈夫弥留之际，口中喃喃不绝的“哭凉，哭凉，哭凉”，就来自古岭福州话的读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加德纳仍然没有放下再看一眼他挚爱的古岭的愿望。
10: 这篇题为《啊，古岭》的文章发表后，看到文章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一直想方设法替丈夫圆梦的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他访问了古岭。
11: 美国友好人士嘎登勒老太太于昨天下午抵达福州。
12: 我就分明感觉到看到哈，我文章里有写，她眼里头有一种晶亮的泪珠，非常激动啊！你想想看，她丈夫想了几十年的地方来不了，她来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习总书记他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敏锐的视角，广阔的胸怀，他马上想到这个是中美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的一段佳话。
10: 近年来，习主席先后两次向古岭园系列交流活动致贺信，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这段中美民间的友谊佳话传遍海内外。
13: We were very moved by it. He's very supportive of this idea of people to people developing friendships, and I'm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for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to grow closer together.
14: 古岭的故事是友谊、和平和爱的故事。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听到这些故事，你的心会感动。
1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5: 你开心的。
17: 妈，我拿到了健康。
15: 你用心的。
1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在核心城市保持吸引力的同时，众多特色小城、古镇秘境，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原生态体验，成为外国游客深度漫游的新选择。入境旅游市场格局持续优化升级。
6: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7: 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8: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7: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8: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7: 近日，有党内民调显示，近1/4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8: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7: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
1: 环球华人，
6: 赖清德强推沈博阳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粉饰失败，脏招无效，
7: 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博阳选台北，赖清德独上加独。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博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博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博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博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博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为了推沈博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9: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博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博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7: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博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10: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博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这个刚提名这个沈博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博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呢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博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7: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独上加独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10: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博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博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 它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呀、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它要利用它的所谓的长项，它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7: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博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博阳拉台选情吗？
11: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博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博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市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52.9%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博阳的29.7%，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博阳的支持率只有17.5%，而蒋万安高达6×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博阳只有11.4%，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7: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9: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博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博阳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博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7: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4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11: 目前岛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 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

0: 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1: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0: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 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四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六月返美。 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防务军费案。 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2: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防务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 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说得很清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 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啊，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 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防务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防务工程，那么你这个。
0: 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防务的？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2: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呢，他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 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所谓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 向 AIT 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个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的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 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伯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

0: 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1: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2: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1: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
2: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嘛。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柏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1: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0: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答应了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他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 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赖幸德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幸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的心态的一种表现。
1: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身。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乡间地头到城市商圈，从赏花踏青到寻味尝鲜，明媚的春色开始席卷各行各业，一场以春为名的消费热潮悄然升温，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日经济图景缓缓展开。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花市春风吹暖春日经济。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

0: 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活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活起来。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毕生坚守，用六十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春阳送暖，万物勃发，从乡间地头到城市商圈，从赏花踏青到寻味尝鲜，明媚的春色开始席卷各行各业，一场以春为名的消费热潮悄然升温，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日经济图景缓缓展开。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花市春风，吹暖春日经济。
2: 眼下樱花无疑是春日顶流，在南京鸡鸣寺路樱花大道玄武湖，粉白樱花开得绚烂无比，吸引大量游客前往打卡。无锡源头渚盛放的樱花上演着粉白交织的浪漫，写满春日欢喜。淮安樱花园里5000多株樱花盛放，清雅如雪，层层叠叠形成绵延数里的花海景观，更带动周边餐饮、零售等业态消费稳步增长。相关负责人谢志军介绍，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3万人。
3: 今年我们对整个场馆项目做了全面的升级，更新了游乐设施。春季以来，我们整体客流量同比上涨13%，营收同比增长近10%。每逢周末，当日最大客流量能达到2至3万人。
2: 进入四月，五彩斑斓的郁金香为春日江苏增添无尽活力。南通紫兰花谷里，10万多株郁金香亭亭玉立，尽显春日浪漫。南通某公司运营策划总监郭敏燕介绍，一系列活动正陆续登场。
4: 我们将开展春日写生、灵感彩绘、元气运动等活动，邀请大家用色彩描绘春景。花精音乐会也是我们的闭幕式。
2: 江苏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将单纯的赏花转化为可参与、可沉浸、可带走的体验，把美景的短期效应转化为拉动区域消费的长期动能。在常州青川公园，海棠花会盛大开启，游园会、文艺演出等活动排队登场。在苏州天平山风景区，来自中国10多个省份的200多个品种、30000余株杜鹃惊艳亮相。高山杜鹃、白色杜鹃、杜鹃盆景等错落分布，连绵起伏，与古色古香的园林相映成趣。花展期间，景区推出了一系列精彩活动，尤其针对青少年推出了研学体验、特色讲解等。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
5: 有一些杜鹃主题的手作研学体验，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历代书画复刻杜鹃花的一个名品展在天平山庄，大家呢也可以过来欣赏美景，多拍拍照，参加我们的一个摄影书画展。
2: 春景宜人，美食更暖胃。舌尖上的春天最先感知这份暖意，也是春日消费中独特的自然滋味。相关购买平台上，香椿、春笋、蚕豆和芦笋的搜索量不断上涨。吃春让春日经济在餐桌上持续升温，不仅饱足了市民胃口，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俗话说，明前螺赛肥鹅，眼下正值螺丝大量上市的黄金时节。淮安洪泽湖畔的蒋坝镇，一场螺丝春日市集在这里火热开始。 八方游客慕名前来尝鲜打卡，一颗颗肉质饱满、鲜香味美的螺丝成为市集当之无愧的主角，爆炒、红烧、卤制、蒜蓉等多种风味轮番上阵，浓郁香气弥漫街巷，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鉴。游客甜甜，
6: 今天带我们一大家子人来蒋坝这边品尝这边当地的特色螺丝，我感到非常的兴奋，来凑个热闹。然后螺丝的口味呢，照顾到小朋友有蒜蓉的，然后还有我们大人爱吃的香辣的，特别棒。
2: 市集的火爆直接带动当地餐饮商户生意全线飘红，饭店经营者们抢抓春日消费旺季，全力保障接待服务。数据显示，部分大型餐饮门店单日营业额飙升至近10万元，蒋坝镇饭店及市集摊位单日螺丝销量更是突破20万斤，小小狐仙成了实打实的流量担当。淮安洪泽区蒋坝镇某饭店负责人翟玲：
7: 蒋坝螺丝市集一开，我们店里面人还是非常多，翻台率很高哦。今天营业额突破10万，这不仅是一家店的红火，更是整个蒋坝人气旺、文旅性的一个体现。
2: 螺丝市集以螺丝为特色主题，打造出集美食品鉴、休闲娱乐、古镇游玩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盛宴。近年来，淮安立足本地狐仙资源优势，深挖螺丝美食文化，全力打造特色文旅品牌。目前，蒋坝镇从事螺丝养殖、捕捞、销售、加工等工作的人员超千人，螺丝特色餐饮门店超40家，螺丝活体售卖点300余家，全产业产值突破1元。这颗不起眼的小螺丝已然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黄金螺。淮安市洪泽区蒋坝镇镇长张开：
8: 我们围绕螺丝产业已经构建起123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链，依托生态养殖基地，打造了繁育、养殖、餐饮、文旅全产业链，在带动超千户群众就业增收的同时，村集体经济也持续壮大。
2: 当下消费者的需求已从浅层的看风景转向深层的想体验，情绪消费、参与式消费日渐盛行，这不仅带动了旅游、餐饮、住宿等领域的消费增长，也推动着户外用品生产企业全力运转，春日经济不断释放新活力。眼下，盐城市建湖县各果蔬采摘园陆续进入丰收季，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在采摘品尝新鲜水果的同时，拥抱春日美景，尽享休闲时光，让春游多了一份甜蜜滋味。在某有机果蔬种植基地，连片的草莓大棚整齐排列，远远便能闻到浓郁的果香。市民何金凤：
9: 感觉非常好，就是天暖和了嘛，想带它到户外来走一走，然后正好看一看这个水果它长得什么样子，然后让它自己体验一下亲手采摘的乐趣。
2: 这家有机果蔬种植基地面积共16亩，种植了凝玉、红颜、巧克力、白雪公主、香蜜等多个优质草莓品种。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采摘加春游日益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方式。小小的种植园不仅串联起市民的春日乐趣，更成为带动农户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甜蜜产业。基地负责人宋余华：
10: 我们在11月份到下年的5月份都是草莓的这个收获期，6月份直到9月份我们都有葡萄，还有水蜜桃。葡萄呢有飓风、夏黑、阳光玫瑰。
2: 绿满大地，露营经济也逐步进入了旺季。在常州钟楼高新区打造的户外旅游装备产业集聚区，20余家户外用品企业产销两旺。某公司车间内，工人正在赶制一款轻量帐篷。公司总经理徐磊：
11: 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可折叠，就是我们这款帐篷，你看它撑起来是这么大，但是我们要做到就是1秒收纳，收纳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小包，然后你可以直接挎着就走，它重量可能也就只有1到1.5公斤左右。
2: 常州某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同样是一片繁忙的生产景象，企业针对庭院场景设计了轻奢露营套装，将月亮椅、蛋卷桌与氛围灯组合，上线后迅速登上热销榜。公司副总经理张之军介绍，如今企业的户外装备已走进20多个国家的露营地，
12: 应该会是有一定增长的，外贸上应该是会有很多的新客户，包括新的增长，然后包括国内的话，这一块的话，这些差异化的产品也会进行比较好的销售，增长额的话，我们估算可能大概30%吧。
2: 从看风景到追春光，春日经济正以蓬勃的姿势向上迸发。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

0: 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铺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等四大文化工程，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
2: 进入四月，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多彩贵州城布依族民俗乐主题活动正火热开展。每逢周末，八音作唱、舞狮等民族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抛绣球、对山歌、趣味集章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
3: 带着我的外省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文化，沙染呀、叶麦秀呀，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让小朋友能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文化。
4: 丢绣球、对山歌、对古诗什么的都可以得到印章，而且集满5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5: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绿色植被覆盖比较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
2: 从2014年初次开街到2024年一番好事重装亮相，实现破局突围，再到2026年借力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完成二次升级，多彩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项目，入驻商家增至120多家，商铺出租率达87%以上。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让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并成功获评贵州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创伴手礼店员刘珍珍：
6: 客流量的话，那应该能往600往上。同期相比的话，营业额是提升了一个2到3倍的，大多数还是来旅游的。
2: 多彩贵州城生活馆店长陈青青：
7: 整个地道风物馆一共融入了接近30家的店铺，把贵州好的一些业态全部融合在整个店里面，留住客人停留的时间。
2: 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自从清明假期开始，贵州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南京、杭州至贵阳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20%、32%。依托紧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优势，多彩贵州城正全力打造游客入前感受贵州文化和旅游形象的第一站。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龙从：
8: 推动业态深度融合，大力引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致餐饮、精彩非遗等四京的特色业态，推动场景活化的利用，游客不仅能观赏民族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鼓楼灯光秀，推动节庆品牌驱动，形成周期性高热度的文旅 IP， 让大家心中的诗与远方真正变成触手可及的身旁。
2: 这段时间村超新赛季也在火热进行，新增的民族文化展板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了解当地文化。村超热烈的现场氛围、丰富的文化展演、独特的地域美食都成为村超长红的关键。贵阳游客：
9: 这是第三次了，村超这个老百姓的嘛，如果没有那个少数民族的元素，它就没有那个特色。一个欣赏足球，那个欣赏他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感受一下文化。
2: 办好一场赛，带火一座城。目前已有62个国家1700多名国际球员来到村超交流，而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流量。 榕江县新增市场经营主体9471家，旅游综合收入近312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文旅局副局长蔡波：
10: 我们靠足球出圈，但我们有的不只是足球，民族文化、非遗展演、美食元素的融入，让我们能够吸引到除了球迷以外旅游客群，让榕江游有了更广的受众，复游率也大大提高。
2: 如何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好、利用好？贵州用火遍全网的村字号 IP 给出答案。村 BA、村五、村马、村 T 次第开花，接续出圈。一系列村字号品牌从惊艳亮相走向长效发展，从单点火爆到全域联动。截至目前，贵州村字号 IP 全网传播量累计超2800亿次。数字背后是体育加民族文化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11: 马的名字就叫做
12: 齐呀。
2: 今年除夕，贵州村梯携56个民族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舞台。节目《吉亮》不仅以40.46%的峰值收视率刷新了近13年春晚歌舞类节目的记录，也完成了一场从贵州凯里的风雨长廊到春晚舞台的千里奔赴。山地肌理与多元文化深度融合，让贵州逐渐实现从景点打卡地到体验目的地的转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目光。三月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大屏滚动播放着《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宣传片。3月27号，国家地理频道正式播出《秘境贵州》第二季。花江峡谷大桥、万峰林、侗族大歌、屯卜风貌等特色文化，生动诠释着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独特内涵。第一季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影视大奖。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执行统筹唐永耀：
13: 咱们的完整纪录片3月底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在国内外多平台进行一个大力推广。秘境贵州的一个创作和拍摄团队覆盖了中美、英法、巴西、秘鲁等国家，他们重点根据海外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通过360度沉浸式的一个拍摄手法，多角度展示了贵州壮阔险峻的地貌、精巧秀美的风景及古朴醇厚的民族文化。
2: 秘境贵州纪录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全球流通的符号资产，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如今贵州旅游逐渐跳出单一观景的传统模式，体旅、侨旅、文旅等跨界融合业态在山水间不断涌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贵州累计接待游客3269.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7.35亿元。当喀斯特的山石、少数民族的歌声、乡野间的生活气息成为文旅 IP 的组成部分，贵州逐渐成为游客心中可触摸、可感知、可回味的诗和远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威：
14: 贵州聚焦重点景区、重点线路和重点产品，推动旅游发展实现系统性跃升。黄小溪吃晚饭等一批核心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从“十四五”到“十五五”，贵州旅游产业化正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有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国际影响力和旅游品牌新形象。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

0: 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从14岁被海洋大秧歌吸引，到80岁仍活跃在传承一线，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
2: 张音松14岁的时候被海洋大秧歌所深深吸引，从此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生致力于海洋大秧歌的挖掘、整理、提炼、教学和创作，被誉为海洋爷爷。前不久，记者来到了位于烟台市芝罘区的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在这里见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老先生。
3: 60年代末，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后期编过小节目，但是都没有编过挺像样的。至于更多的时间，就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以后，开始来做一些反映群众生活、百姓生活的舞蹈节目，才开始正式的，等于是从事创作。我在这个艺术馆从70年代到现在，我当21年馆长，一直到退休。
2: 80多岁的张音松是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多年来，他致力于海洋秧歌的挖掘、整理、发展研究，以及舞蹈的制作和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中国国内独创了民间舞基础老板训练课、民间舞教程教学法、民间舞教材组合编排法。张音松说，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相关的成就，都是源于对于这门艺术的热爱和喜欢。
3: 他不是喜欢不喜欢，是一个毕生的职业。我一直没丢我的专业，坚持我的专业，所以感觉坚持还是对的。虽然很辛苦，做很多工作，但是呢，我感觉还是乐趣可能要远远大于你那种劳累。就是你喜欢的工作时，你就不感觉累了。
2: 60多年来，张音松从事山东民间舞的学习和研究，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舞蹈作品，像《耕海》《樱桃红了》《娃娃高跷》等作品都获得了中国国家级比赛的大奖。
3: 我编导过挺多的节目，也得过一些奖项，编过《海丫丫》，反映我们海边的人们的生活，编过这个《耕海》，耕耘大海，反映我们这个科学养殖今天的渔民的生活，耕耘大海，所以我叫耕海。编过《细雨情思》《浪花白帆》《樱桃红了》，什么《感激归来》，更多的我的作品在后期基本都是反映烟台这方土地的内容。你看我《樱桃红了》，包括《浪花白帆》《蓬莱女》《耕海》《春妮儿》，山那边的女人，包括唱起来跳起来，都是反映我们的胶东，就是地域特色和当代人们的一种生活的节目。
2: 张音松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始终认为只有扎根生活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整理编辑出来，以舞蹈的形式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3: 对，我感觉还是要有生活，深入生活，要去观察生活。你想我过去做的《樱桃红了》是80年代初做的，我感觉整个农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越来越红火，但是这个变化是仅仅是个开始， 所以我就选择了我们的樱桃。啊，樱桃是春天的第一个果实，所以我就想做一个樱桃红了，展示今天，广大这个农村那种欣欣向荣，啊，但是又是刚刚开始。更还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做这个题材的时候，也是在长岛生活，因为我们群众艺术馆常年是在基层，尤其像我这过去都八个月在村里面，海岛啊，经常在海岛。所以和渔民接触的也多，因为跟海就感觉今天人们就已经不是过去靠天靠海吃饭，他已经耕耘大海了，不是去打鱼捕鱼，他是耕耘，他和地一样的耕耘，我养殖嘛，不定期的养殖，那就耕耘大海。所以我就感觉做节目来讲还要有生活，不光是你在捕捉内容，就是找这个题材的时候要有生活，而且你只有长期生活，你才能去寻找到，才能观察到这种东西。
2: 张英松老师一生致力于舞蹈事业，他说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文化艺术，各项文化艺术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有着自己的轨道，必须遵循着他们的发展规律，全面发展各项文化艺术，整体水平才能够得到飞跃。像他创作的作品《爷爷教我踩高跷》，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非遗的魅力。
3: 你看，包括我们娃娃高跷，就是我和爷爷踩高跷，那么也除了是孩子的对传统文化一个学习和一个传承，更多是我们现在对非遗的重视。那么不光我们是非遗要传承，我感觉我们各方面都要传承，什么道德观，包括我们的礼仪，很多东西中华民族所留下的好的东西都应该一代代传承。我只不过是从一个踩高跷上来说啊，最主要还是离开最基础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离开的生活就没有我们了，也没有节目了。
2: 张英松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始终坚持把所能够承担的工作做好做精，并努力做到顶点，做到尽头的一个人。
3: 我在舞台上刻画的形象是我自己的一个形象，我不是模拟别人，也不去仿造别人，是他已经被别人肯定成，一看这个舞蹈就是张艺松的舞蹈，他的那种美学观念来创造的一个形象。我的民间舞教材也是这样，虽然我学民间舞也是挖掘整理民间舞，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在民间舞把它照搬，我是用今天的一种审美，今天时代的一种特征来去剖析民间舞，去给予它一个今天的形象。哎，我是追求这个。
2: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的惊艳亮相，到央视春晚舞台的连年绽放，从群星奖到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桂冠加冕，张英松始终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念。他认为民间舞想要发扬光大，就要扎根民间，在民间开花结果，而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需要通过老带小的方式，方能够代代相传。
3: 因为我喜欢做项工作，所以呢年轻，这不我现在带的是江旭，他会把我的一些好的东西继续传承下去，把我那种跟不上时代的给我用这一代人去矫正，所以他起一个这种传承的作用。但是你这个事业和这片土地永远是需要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代代的传承，所以我也有意识的带他锻炼他，再完了可能他们就起来了，想继续下去。所有的事业我感觉都会是这样的。
2: 张英松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沉淀积累的过程，多培养有事业心的人才，更好地进行文化艺术的传承，才能让这门艺术迎来属于它的辉煌时刻。他作为老一辈的烟台文化艺术工作者，也甘愿当铺路石，为烟台文化艺术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

0: 安省泉州市巡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为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巡浦村，去探寻巡浦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巡浦村坐落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港北岸，曾是无数远洋商船的出发地，拥有将近千年的历史。2008年以簪花为代表的泉州巡浦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巡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为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泉州巡浦村，去探寻巡浦簪花为令人沉醉的魅力。
2: 巡浦村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座坐落在刺桐古港边的村子，早年以捕捞业和滩涂养殖为主，经历了古时候的人来船往，也见证了千年故事。近几年巡浦女簪花围的爆火，让这个原来并不算特别的渔村开始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许多来自不同城市的游客朋友们在行程中都会增加一站巡浦村，头戴簪花围，身穿大居衫。在巡浦村里吸引人眼球的便是勤劳能干、独当一面的巡浦女。巡浦女作为福建三大渔女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宋朝末年和元朝初年。巡浦村村民黄立勇：
3: 我们这巡浦的这个簪花围呢，是从宋元时期的古筝鞍发演变过来的。那所谓古筝，也是固定我们整个簪花围最最重要的工具，而且它以前哦，最宋元时期它可是象牙哦，非常珍贵的。
4: 那我们巡浦女的文化和巡浦习俗也是包含着融合着多元的这些海洋文化，所以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非常的值得大家去挖掘和去欣赏。
2: 簪花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审美情趣，在中国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到了宋代，簪花的风尚更是达到了鼎盛，男女老少都以簪花为美。今天的巡浦女仍然延续着这个风俗，把花赠亲友，一花一祝福。对巡浦女来说，簪花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平安的祈愿。巡浦村村民庄群：
5: 我们家里有一些喜事啊，小孩子结婚嫁娶都要互赠鲜花，送鲜花也是送祝福。我们巡浦这个簪花其实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历史。巡浦里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把自己盘上头，簪上花，打扮得美美的出门，然后开启一天新的生活和劳作，即使在条件恶劣的那个风浪里，我们依然把美丽和自信站在头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我们巡浦女就是爱美敢拼。
2: 每逢周末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游客汇聚在巡浦村，让村子一次又一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很多游客或者当地的村民头戴簪花围，穿梭在村里的小巷中，放眼望去，整个村庄仿佛一座流动的花园。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巡浦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围由花围与发

0: 组成。骨制的发簪和用玉兰、山茶、菊花等鲜花制作的花围，随四季变化与个人喜好，成为巡捕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巡捕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黄晨：
1: 这个胡饰啊和这个头饰是我们祖辈一直传下来的，我从13岁就开始学了这门手艺，现在做50年了。我们叫大鸡衫、宽脚裤，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七分袖八分裤，我方便我们巡捕妇女劳作劳动的需要。
0: 簪花时，巡捕女会先把长发扎成马尾，再将马尾盘起，用发簪固定，然后围绕发髻环带数层鲜花组成的花串。每逢重大节庆，巡捕女还会在头发上插上传统样式的配饰，以此表示隆重。巡捕女的配饰是区分她们年龄和辈分的重要标志。未婚、已婚和年长的巡捕女带着不同的配饰，而配饰上的丁香、新月等造型则体现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文化上的包容。巡捕女金饰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永月：
2: 我们巡捕女金饰呢是国家级的会议传承嘛，然后它的一些制作工艺然后更繁琐，然后它的每一件金饰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地道的巡捕的装饰不只是簪花围，簪花以后还要配上满插上满头的金钗，而且我们巡捕女巡捕有什么喜事的话哦，我们的体现最高礼节都是头上沾满花，然后把家里压箱里的金饰全部拿出来沾满头。
0: 今年61岁的翁秀珍是巡捕村的一名渔女，像许多巡捕女一样，每天早上翁秀珍都会梳洗打扮，簪好花围，开始一天的生活。小时候的她就整天与大海相伴，每天跟着母亲手提竹篓，带着家里一天的渔获，从巡捕村步行前往泉州的闹市区卖海鲜，以此谋生。如今从小簪花围的翁秀珍凭借文化旅游的东风，在村中的老房子里开了店，为游客簪花围和拍照。现在每天到翁秀珍店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曾经破旧的老院子也迎来了新生。巡捕村村民翁秀珍：
3: 我们今年62岁，我在这边帮游客簪花围，我们季节游客100多个，像我们这个巡捕林哦，是每天早上起床哦，3点多钟就下海了，下海敲海里，那每天下海工作很忙，回家来很开开心心，想带花想漂亮。
0: 今天的巡捕村簪花的人早就不只有巡捕女，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这个小渔村观光，人们都想在这里簪一次花，感受簪花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魅力。文化旅游热潮的东风也让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渔村焕发新生。
4: 我来自广东，我喜欢花，然后我就来巡捕体验当地的生活。
5: 我本来是来福建旅游，然后听说这边泉州的簪花文化很火，所以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
0: 目前巡捕村里有300多家簪花旅拍店铺，70多家餐饮店铺，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便利的服务，也成为巡捕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巡捕村还举办了一系列民俗活动演出，游客们可以欣赏南音、提线木偶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氛围非常浓厚。巡捕村单日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巡捕村村民庄群：
6: 阿姨做海鲜生意，海洋捕捞为主，
4: 那现在有起来把我们整个巡抚的经济也带动起来。我们不单是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钱赚了，所以巡抚也说每个阿姨都是这个传播的一个窗口，所以肯定要把最好的一个精神面貌展示给大家。
0: 海风轻拂，古厝静立，斑驳的墙壁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而人们头顶上那一座座流动的花园，展现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渔村焕发出的别样活力与生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个老生常谈但是又让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便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的林国乐医生。好，下面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人生便秘也十有八九。其实呢，便秘啊很痛苦，确实是身心俱疲。而且呢，便秘时间长了以后啊，就会造成一些精神的焦虑啊、抑郁。有一句俗话说的特别好，十个便秘九个疯，还有一个想腾空跳楼的那种都有啊。另外一个像这个网友说黑便肚子疼啊，这个要小心了。如果你既有便秘，最近又大便性状有

0: 改变，又有肚子疼，那一定要警惕，可能有肠道肿瘤的可能性哦。第三个呢，排气，我们说了，排气可能是排便的一个前兆，你发现没有？好多人屁特别多的时候，
1: 哎，我听过一句俗语
0: 啊，你说，
1: 风是雨的头，屁是屎的头，哎，
0: 太棒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1: 哦。
0: 所以排气多了，那你要知道，你可能真的要排便了。如果气特别多啊，便又排不出来，那有可能就是便秘了。
1: 哦，
0: 对，
1: 一提到便秘，如果说偶尔的。一两次还行，但如果时间长了，像第一位朋友，这叫雨的
0: 哈，说很多年，
1: 对，吃啥药也不管事儿了，这种阶段是最痛苦的。
0: 对，刚才说了，我们吃的五谷杂粮，对不对？我们去工作压力很大，你偶尔的一次便秘，大家都遇到过，但是很快就缓解了。但是如果你的便秘症状持续了12周以上，也就是3个月以上，那你基本上就可以诊断慢性便秘了。排便是一个技术活，所有的疾病来源于肠道，便意非常非常宝贵，稍纵即逝。
2: 有一种力不从心叫有便排不出，日积月累排不出的便去哪儿了？
0: 叫宿便的一个理念啊，说人体内大概有宿便5公斤
1: 哦，
0: 那挺吓人的。
2: 肠道健康与免疫力有关吗？便秘别只知道吃香蕉，这些便秘救星祝您畅快排便。
0: 我大便排不出来，多长时间了？哎，几个月、几年？哦，你看
1: 几个月、几年？
0: 对，好多便秘其实是夫妻关系不协调导致的。曾经有一坨便便摆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它，你失去了它以后就后悔莫及。
2: 如厕后的好习惯，让您看清肠道健康晴雨表，让您轻松排便，远离便秘。肠健康才能肠健康，敬请关注。
1: 为什么我们这么担心啊？如果要是就这几天不舒服，我也就忍了。
0: 是，
1: 但是有一个网友的传言啊，我不知道对不对，说如果长期便秘，有可能会引发肠癌。
0: 这句话呢有点言过其实了。但是呢，确实便秘它这个副作用很大，而且对人体造成的伤害也蛮大的。因为俗话说得好啊，人有三急嘛，正常的排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理现象。因为我们吃的一些食物经过消化道的消化吸收，会有一些残渣，会有一些废物，甚至有一些毒素，大概80%的一些废物，身体的废物需要通过大便排出来。所以如果你不定期的排便，便秘一周都不排3次以上，那你这个毒素作用在肠黏膜的时间就长了，所以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的息肉。这个息肉呢，如果说长此以往下去啊，慢慢的发生变化，最终有一天也有可能变成这个肠道的肿瘤。所以也就是说，便秘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1: 那我就明白了，便秘不是说直接有可能会导致癌，
0: 对，
1: 但是它可能会引发很多的可能性，比如说这息肉出来了，
0: 对，
1: 一大概率它最后就引发出肠癌了，
0: 有可能。好多病人来了以后，便秘的病人其实很多都有一些焦虑的状态。哎呀，大夫，我这好几天排不出来，我想死的心都有啊，特别焦虑。你就看见他在那坐立不安，或者是情绪非常的低落。这一人一来，我就问他你怎么不好？我大便排不出来，多长时间了？哎，几个月几年？哦，一看
1: 几个月几年，
0: 对，
1: 你见过最长的
0: 不是几个月几年，都是便秘状态。
1: 哦，
0: 就说当然了，有一个病人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大夫我便秘，我说你几天没排大便了？我有一个星期没排大便了。我说这个不得了啊，你知道正常人的排便频次是多少吗？一天？
1: 一天一次？
0: 一次，那个是非常规律的了。
1: 哦。
0: 而且呢，其实排便在我们医学上有一个频率，用一个星期来计算，所以一个星期排3到21次都是正常的。
1: 21次都正常？
0: 对，也就是说你可以一两天排一次，或者呢一天排3次，所以我们的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有些人他一天2-3次也是正常的呀。有些人一两天一次，当然了，像我们推荐的是每天一次规律排便，定时定点排便，这是最好的。形成一个条件的反射，一到这个时候啊，就去上厕所，这时候大便排出来就非常好。其实我们的便意非常非常宝贵，稍纵即逝。也就是说这个大便到了这个肛门以后，你知道到了多少的时候会刺激到我们肠壁呢？
1: 那还真没研究过。
0: 200到300克。
1: 哦，
0: 这时候对肠道就有一个刺激，这个肠道刺激以后，他说哦，大便挺多的了。这时候肠道就会把神经传递到我们的脊髓，脊髓再传到我们的大脑。哦，大脑说哦，我们的 肠道该排便了，这时候再反馈回来，我们让这个肠道蠕动加强，让括约肌松弛，这时候才排出来。
1: 那刚才其实说到了这个排便也是个学问，
0: 学问
1: 得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没错，
1: 这就不会出现便秘。
0: 是，
1: 不过刚才您也提到了，您见到过一礼拜都不排便的，这样的患者呢，他的便便去哪儿了？
0: 便便到底去哪儿了呢？有些不良商家啊，提出一个什么叫宿便的一个理念啊，说人体内大概有宿便5公斤，那挺吓人的。其实这个宿便是个伪名词啊，我是学医的，我学了十几年医呢。就是说上课啊，上研究生啊，但是你翻翻你所有的教科书看看，上面都没有写上宿便这两个字。其实大便去哪了呢？就是藏在肠道里头。
1: 一直在里头。
0: 对，肠内容物。所以我们的肠子不是空虚的，我们的胃也不是空虚的。肠道里头有肠液，胃有分泌胃液。你知道胃液一天分泌800毫升呢，肠液分泌好几升呢，所以这会大部分再吸收，然后有些食物然后再慢慢的蠕动蠕动。我们刚才提到了存在哪里啊？存在乙状结肠、直肠上段，还有直肠的腹腹这里头存起来。有些人便意不敏感的话，他就可能就没有便意，就到了这他都不知道。还有一些人呢，排出的一些传输比较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这个盆底肌啊，或者这个功能有些不协调。这里头待会我们会讲到，好多便秘其实是夫妻关系不协调导致的，这个夫妻是打引号啊。对，所以其实排便是一个技术活，牵涉到好多的一些神经啊、肌肉啊、一些条件反射啊、还有环境啊等等啊，还有心理啊等等，各种因素都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1: 不是一下排完了这么简单的一回事儿哈。如果说您现在排便还挺通畅的，或者说您现在排便出现了一些障碍的话，都没关系。咱们今天呢，就请林主任好好告诉大家，到底咱们应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肠道，让自己的排便持续的这么顺畅下去。那如果说您想提前的了解一下，比如说刚才林主任提到的，这到底应该怎么去补养一下，或者说可能真的有所谓的这个宿便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促进它排出来？那您可以先进入我们的全民健康大讲堂的直播间，只要扫码就可以了哈。咱们来听一听林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刚才其实提到了一点，同时呢，我们有一些网友朋友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排完之后我一看，这排出来的便跟之前不太一样。比如说有黑色的，
0: 对啊，
1: 或者说可能量不是很多，或者有一些朋友排便稍微硬一点，不是之前的这种顺畅的感觉了，那是不是都说明有一些变化？
0: 对，所以说我觉得一定要提倡大家。排完大便以后回头看一眼，这个习惯特别特别重要啊。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曾经有一坨便便摆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它，你失去了它以后就后悔莫及。其实有好多人你排便有一些不一样的习惯，很多人我分析了一下，有些人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挺好，但是呢他呢就不去看，也就解完大便以后咔一摁就跑了，这个便便就不见了，没去看。还有一种呢，特别爱干净，解一点就摁一下马桶，解一点就摁一下马桶，结果你一次大便解完了，这个家里的水一蹲下去了，当然了，最好的就是说解完大便以后，先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便便，然后分析一下有没有性状和这个形状的一些改变。这个其实便便是我们肠道健康的一个晴雨表，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晴雨表。也就是说，如果有大便，比如说有些形状改变，比如说大便变细了，或者大便有凹槽了等等，或者大便很硬了，或者大便很稀了，这都有可能有些问题。另外一个，刚才你提到的一个黑便，黑便其实呢是大便颜色的问题。其实我们吃五谷杂粮吃的好多有颜色的东西，大便变一点黑或者褐色的，或者黄色都很正常但是如果说是持续的黑便，你一定要知道有可能是消化道有出血的可能性你看着是很黑，而且特别典型的那种黑，我们在医学上叫柏油样黑便，就是说柏油路你记得吧，就那种见过特别黑特别黑，这时候你查一个大便的潜血或者隐血就发现是阳性的，那说明是消化道有出血消化道出血你有可能胃溃疡或者炎症，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肠道里有肿瘤可以出血导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大便的一个观察对我们健康非常的 重要。
1: 那当然，如果说您想找林主任进行问诊的话，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输入咱们本期的健康密码，来获取林主任的出诊时间和信息。刚才其实提到的是颜色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性状了哈，有一些改变。那您给我们界定一下吧，就如果说我现在怀疑我自己便秘了，那这个标准我应该怎么去界定呢？
0: 对，其实呢，我刚才提到的，人的这个发生便秘的机会非常大，在人群当中，发生率非常高，从2%到28%，也就是说各个人群都可以发病，但是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也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啊，60-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便秘症状的，你猜猜多少？15%到20%，
1: 还真是挺高的，
0: 非常高的。但是呢，便秘不是说偶尔一次大便干就叫便秘，这个是我们老百姓说的便秘。而我们医学上诊断的便秘其实是一种病啊，它是一种症候群，也就是说各个症状综合在一起我们叫便秘。第一个我刚才说到了，大便频率减小了，也就是刚才提到的最低1星期3次吧。如果你一星期排便都小于3次，还有呢大便比较干结，刚才提到的像羊屎粪一样的，一块一块的出来，羊屎蛋一样的，还有呢就是排便特别费力啊，真出不来啊，满头大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解完以后大便还有解不尽的感觉，局部不舒服再加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刚才提到了比如心情比较焦虑啊，抑郁啊，甚至有一些皮肤的都发灰白了，这些症候群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诊断便秘。也不是说大便就干了就是便秘。上次有一个病人来到我门诊说，哎呀大夫，我就是特别痛苦，解了大便以后还想解，另外一个呢，我次数特别的少，一星期也就1-2次，但是我没有便秘啊。他说，我说你怎么没便秘？我大便是软的呀。你看看，大便软其实也有可能是便秘，因为我刚才提到了频次降低、排出困难啊，便后还有不尽感，其实它就占了3-4条了。所以这种症候群在一起，他这个人其实就是便秘，只是说他没有大便干结而已。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给大家列出来的这个贴士板，咱对照着看一看到底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便秘人群，当然是有办法可解的哈。不过我们得先问问为什么，这怎么的好好的这该排的就排不出来了，这便秘到底跟什么有关系？
0: 对，其实便秘形成的原因非常非常复杂，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跟我们饮食习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甚至跟我们的排便习惯，这3大习惯密切相关。你知道我们便秘首选的方法是补充什么？补充膳食纤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倡一天吃的膳食纤维就是25到35克，或者简单一点蔬菜推荐500克左右，就1斤左右的蔬菜。然后呢，我们吃的这个水果大概250克到300克左右，也就是说半斤左右的水果，一天吃1斤左右的蔬菜，半斤左右的水果，你吃够了吗？我相信很多人是吃不够的。刚才提到了饮食习惯，还有行为习惯，我们一定要增加运动。如果你不运动，肠道也不动的。所以现在你看，大家都是宅男宅女特别多，久坐就容易便秘，所以动起来，肠道也动起来。还有一个就饮水，就也是我们饮食相关的。你肯定知道一天要喝多少水呢？
1: 我们之前讲过节目里头，1500到2000毫升。
0: 对呀，那如果是矿泉瓶1瓶500的话，那得3到4瓶。你今天喝够了吗？
1: 今天还没喝够。
0: 对呀，
1: 一会儿我就去补去。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再还有刚才说的排便习惯。我刚才提到了排便最佳的方式就是每天定时定点的排便，最佳当然1天1次了。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说的很对，或者早餐以后，当然也有人晚上睡觉前排便都没关系，你就定时定点排便，养成一个条件反射特别好也就是说到了这个点，我们早上如果闹钟闹时间长了，到这个点闹钟不响你也会醒过来，对不对？这就是条件反射。如果你每天这个点排便，你去了这个厕所以后你自然的就排了所以好多人不是这样的，想起来排便就排，有大便了，刚才提到了便意来了以后根本就不在意，我忍一忍吧，忍一忍，忍一忍，这时候你便意不敏感，然后呢，你又不定时排便，你再加上饮食不好，你也不运动，你也不喝水，那便秘不找你才怪，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从自身做起， 预防为主啊，从我们饮食、作息、

0: 特别是好多人现在熬夜，你熬夜熬下去，那这个我们身体也受不了，啊，喝水又不够，运动又不够，排便又不规律，那就麻烦了。所以这是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所以便秘，都是各个方面都没有注意。嗯，你如果从现在开始注意了。啊，就不会落在我手里，就不用去，不用来看我的门诊。
1: 是，其实林主任刚才啊，都是肺腑之言，就是希望大家呢自己先把自己调整好了，把自己能做的做好了。如果还出现便秘，那肯定还是该找您，还是得找您哈。
0: 没错。
1: 刚才您埋了个悬念，嗯，说还有可能是夫妻关系不和谐了。
0: 对。
1: 这是哪儿的夫妻啊？什么夫妻？
0: 对，这个夫妻呢，其实呢，就是我们的内外括约肌，啊，内括约肌和外括约肌。哦，我这要跟你说说便秘大概其的分型。嗯，啊，我们在医学上便秘有一种叫慢传输型的便秘，也就是说我们肠道确实传得太慢了，啊，我刚才提到了，你一周得有三次排便啊，那也就是说你吃进去的东西，这个24到48小时就应该出来，对不对？但有些人排得特别慢，还有一种就是啊，这个盆底肌功能紊乱型的，也就是说啊，出口梗阻有一些。这个时候就非常常见，特别是女同志非常常见啊，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肌肉功能紊乱导致的便秘非常多见。嗯，这个就是因为平时不注意，也就是说规律排便特别重要。哦，大便到了这以后，啊，如果有了大便，刚才提到了200到300克，我会刺激我们的内括约肌，这时候内括约肌会收缩，好吧？然后呢，你外括约肌，
1: 内括约肌也是在盆底的位置
0: 啊？对对对对。靠近下边，oh. 啊，就出口部分，啊，内括约肌应该收缩，而外括约肌呢应该松弛，这样大便是不是就出来了？哦、oh. ，但是恰恰，因为那内括约肌主内嘛，啊，它才不管你外面世界怎么样，大便到了这我该排排使劲排，但是外括约肌是主外的，嗯，你像夫妻一样主外的，他的眼光六路，耳听八方，还得判断环境合适不合适。比如说像我跟美女主持人在一起，这不合适啊，这不能排便，连一点小气也不能排出来，对不对？这时候就外括约肌使劲憋着不让他排，哦，就内括约肌使劲往下排，这俩夫妻不矛盾了吗？你一次两次可以，但长此以往，你老让我排我不排，那我就不干了，下次我也不排了，这个大便就待在那不动了，这就是内外括约肌不协调，嗯，也就是说夫妻闹矛盾导致的便秘，这可特别多见。
1: 那刚才说到的，这是夫妻关系不和谐了，嗯，还有很多朋友现在就开始补益生菌，
0: 对，
1: 说呀，如果我要是排便不好，那说明我这个肠道里头缺了益生菌了，嗯，如果我这益生菌补好了，不光是可以调节肠道，而且还可以提高免疫力，是这样的吗？
0: 这个话说的好像挺玄乎啊，其实这话这是真的，所以我们肠道里头，你知道肠道有多少米吗？
1: 肠道有多少米？嗯，怎么也得2米。
0: 2米，那你也太短了。
1: 短？嗯。哦，这
0: 肠道，我告诉你啊，小肠5到6米。
1: 小肠就5到6米。
0: 对啊，大肠1米5。哇。然后我问问你，你就是如果把所有这个肠道抛开了以后，你猜猜有多少面积？表面积？
1: 那没法想象。
0: 400平米，就是说像我们这个那么大一个小篮
1: 球。哦，面不是这么大。
0: 对，所以你看看。我经常跟大家说，有可能我住的房子都没有屎住的大。对对，这个表面积那么多，这里头你知道有多少细菌吗？
1: 那应该很多了。
0: 对，嗯，是100万亿个菌，100万亿哦。哦，你看人类才多少亿，所以一个人里头有100万亿的细菌，所以其实是细菌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所以你坐在这儿跟我说话，其实你肚子里千军万马在帮助你。哦，对。所以肠道的细菌那么多，啊，晾干了以后，你猜猜有多少重？我们所有的细菌都通过显微镜才能看到，对不对？嗯。1.5公斤，3斤的细菌哦。所以它这里头细菌分三种，一种细菌就是中性菌，就是平民老百姓，嗯，也不好也不坏，它像墙头草一样，好的菌多，它就往好的走，啊，如果坏菌作乱了，它也往坏处那走，嗯。还有一种就是有益菌，就是益生菌。啊，还有一种就是有害菌，嗯，所以中性菌占到70%左右，所以我们希望剩下的那30%有益菌超过有害菌，这我们的肠道就和谐了，嗯，也就是正能量就多了，然后呢，中性菌也跟着好人做好人了，这社会就和谐了，这肠道也稳定了，所以补充益生菌特别重要，益生菌它有双重。

0: 或者说甚至一些心脏病啊，可能都跟肠道菌群失调有关系。所以有个医学家说过，所有的疾病来源于肠道。刚开始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人说的怎么那么邪乎，现在发现他说的是对的。也就是说你想到的90%的疾病可能或多或少跟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调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益生菌它其实最重要的两大类，一种是乳酸杆菌，一种是双歧杆菌。所以婴幼儿体内的乳酸杆菌占到80-90%以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老年人可能只占10%左右。所以我们的肠道也是有年龄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肠道的年轻态，我们就要补充一些益生菌。最主要的就是几个来源，一个喝酸奶，喝过吧？酸奶其实我们一定要看一下配料表，这里头你仔细看啊，它就会发现有一些乳酸杆菌或者双歧杆菌，这就是真正的益生菌酸奶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吃的一些比如说还有乳酸的一些食物啊，比如发酵的食物啊等等，还有一些甚至豆腐乳啊，还有一些泡菜啊，啊还有一些饮料也是含乳酸菌。但是这些酸奶也好啊，乳酸菌的饮料也好，但是很多都是糖分太高了，中老年人不太适合。当然了，如果你重度的出现一些重度的肠道菌群失调的疾病了，这时候要开处方药，那就是真正的补充乳酸杆菌或者双歧杆菌的制剂。
2: 关于便秘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请林国乐医生为各位答疑解惑。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

0: 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协和医院的林国乐医生，和您说了便秘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在上半段呢提到了，如果呢我们出现了一些病理性的问题，那么一定要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林国乐医生告诉我们，肠道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身心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关注肠道健康，关注便秘的治疗，这样呢才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
6: 为什么肠道健康这么重要？刚才提到了，我们身体的免疫力70%来源于肠道。为什么？你看啊，我们这个表皮，人的表面积才1.几平方米呢。
7: 嗯，
6: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肠道是
7: 400平，
6: 对，300-400平方米的。
7: 哦，
6: 那你看我们肠道接触的外源的东西多，还是说皮肤接触的多？
7: 那肯定。
6: 我们嘴巴下面都是跟外界其实是通的。
7: 嗯，
6: 所以这里头肠道的黏膜下面都藏有很多的一些啊，天然的一些滤刺细胞啊，啊，树突状细胞啊，这些就是一些免疫细胞。另外一个呢，它有一些分泌的免疫因子，都藏在肠道里头。另外，我们的肠道分泌一些粘液，啊，这里粘液也可以把一些啊这个细菌啊病毒给粘在一起。所以这个肠道的免疫力特别重要。
7: 嗯。
6: 所以有些人你看啊，消化道特别好的，肠道特别好的，你身体就很健康，健健康康。但有些人你看，吃一点东西就拉肚子，肠道特别不好的，你看这个人就弱不禁风，对不对？
7: 嗯。
6: 所以肠道健康才能长健康。为了提高自己的免疫力，一定要好好善待自己的肠道。
7: 前两天去药店，
6: 对，
7: 看到一个老奶奶买开塞露，人家问，你要几个呀？
6: 嗯。
7: 老奶奶说，给我拿一盒吧。一盒我一看这么老多。
6: 对呀。
7: 哦。
6: 她每天都得用啊。这个开塞露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开塞露的原理，它就是含有一些高渗的甘油类的东西，这个甘油渗透压非常高，它打到你肛门里头去以后，会剧烈的刺激你的肠道黏膜分泌一些液体，啊，大便就软化了，而且刺激你排就排了。但是我刚才提到了，排便是一个技术活呀，排便是一个顺其自然的呀。大便到了这200-300克，刺激你的肠道上皮，然后到脊髓到大脑，大脑再分析看看环境，然后再顺其自然排下来。这个腹压增加，然后肠蠕动，然后括约肌松弛，你好嘛，你绕过去了所有前面的部分，咔一个开塞露挤进去了，刺激它一下，前面的神经肌肉都不工作了，长此以往就完了嘛。
7: 嗯，
6: 也就是说你这开塞露永远就依赖上了。所以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好多人都有开塞露依赖，
7: 是，
6: 对，就是他每天排便都要用开塞露，甚至有些人用着一个不行了，两个三个都有，非常痛苦。还有一点，我其实告诉大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你觉得是蹲便啊容易排便，还是说坐马桶容易排便？
7: 哦，
6: 你觉得呢？
7: 嗯，我觉得您一定是反其道而行之，一定是蹲着越难受越容易排便。
6: 是吧？其实你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蹲着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就肛管直肠角是打开的，也就是大便特别容易顺着下来。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就在马桶前面放一个矮脚凳。
7: 哦，抬起来点。
6: 抬起来点，然后呢，你自然的前倾。
7: 啊。
6: 这样就是说，把坐马桶自然模拟成一个蹲坑的感觉，腹压增加了，肛管直肠角打开了。更容易排便，好多老人告诉我真的有效。
5: 好了，林国乐医生介绍的这个在马桶前面放一个小凳子的方法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回家去试一试，希望呢能够有助您顺畅排便。好，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8: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
3: 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烦躁易怒，心情抑郁，这些经常出现的情绪问题，用什么经方来调理呢？今天我们和您说说小经方里的大智慧。一位患者在感冒后出现了异常烦躁的症状，爱发无名火，浑身不舒服。医生开出了两味药，只一剂就缓解了他的症状。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陈明教授的讲解。
8: 这一次我还是讲我老师啊刘肚周先生治疗过的一个医案。这一次门诊上来了一位妇女。据说是什么呢？是前几天不小心患了伤寒，其实就是冻感冒了，出现了一些发热怕冷的一些症状，现在呢，发热控制住了，但是，出现了别的症状，烦躁，思维混乱，总觉得很不安心，是坐也不行，是躺着也不行，浑身哪哪都不行，都难受。这个妇女严重是烦躁的什么程度呢？她说我就想跑到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一阵大喊大叫就这样子。我才会舒服一些，这个烦躁才会有所减轻。而且去陪他的家里人说，有时候他们都不敢靠近他，莫名其妙的各种发火，这孩子们也无一幸免，就遭到他的厌恶呵斥。这老师了解完这个情况以后，一看这个女士，她的舌苔是舌红苔黄，一切脉是脉数，心里有底了。这是什么呢？这是热扰胸膈了，里身体内有火，所以就开了张仲景的一个经方，叫栀子赤汤，就是栀子和豆豉两味药物，而且只喝一剂病就好了。
5: 邪气入侵人体后会扰乱气血运行，造成气机郁滞，时间久了人体会产生郁热，这种郁热单靠清火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豆豉具有疏风散热的功效，可以将体内的邪气疏散出去。栀子开郁散热，可以清火，两种药物搭配在一起可以驱除郁热。心烦、失眠、焦躁、委屈这些症状呢，可以用栀子豉汤来调理。取栀子和豆豉各十克，加水煎煮，水开后煮十来分钟就可以了。一般服用3到5天，症状有所缓解的时候就可以停药了。再来和您说另一个汤，百合地黄汤。有一位女患者总是感觉身体不舒服，可是呢，医院检查却都很正常，最后呢，她被一剂经方解救了。这个经方有什么神奇之处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医案故事。
8: 我的老师刘先生接诊了一个42岁的女士，因为身体有病，已经半年都没有上班了。那你当然问问情况吧。病人说我总是心里边燥热而烦，有时候身体可是又觉得冷，一转眼又热了。走路是觉得累，是躺下感到烦呐，整日茶不思饭不想，嘴里边是苦的，还口干。但是你看我又不想喝水，你说口苦口干这是上火了吧？可是我小肚子，又凉，里边一块冰似的腿也觉得凉，早上起来是半身麻木，是体乏肢软呐。还有大夫，你看我的月经量比较多。这个月经量一大，我这个身体一来月经这个身体就更软了，像废了一个人似的。但是大小便正常，说你到医院看过没有？看什么叫看过没有？我天天进医院检查呀，可是没有发现任何毛病。 哎，我老是听。

0: 听到这个情况，就开始给他开了两副温经汤。不料啊，吃完温经汤以后，是烦躁更甚，现在连觉也睡不着了，夜寐不安呀。那既然用温经散寒的温经汤治疗没有效果，啊，这个病人又主要表现为是精神情志的症状明显啊，所以刘老师啊，马上转换思路。用了另外一个经方，就两味药物，一个是生地黄，一个是百合，这叫做百合地黄汤。这个方子患者服药3剂以后，疗效就比较明显了，烦躁这个燥热的症状基本上得到安宁，其余其他各种症状也有所改善。啊，不久这个患者就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1: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首次提出百合病，患者呢往往感觉浑身不舒服，经常情绪低落，有的时候胃口尚可，有的时候闻到饭味就会反胃，感觉身上又冷又热，但又说不清楚是哪儿冷哪儿热。总之啊，百合病的患者感觉很痛苦，却又查不出病因。而在百合地黄汤中呢，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百合可以清心安神润肺止咳，是专门治疗百合病的经方。情绪失常、饮食失常和身体失常是百合病的主要症状，可以用百合地黄汤来治疗。生地黄和百合各15克煎煮，早晚各服用一次。因为生地黄容易导致腹泻，所以呢，这个方子不适宜长期服用。脾胃虚寒的人呢，尤其不适合饮用，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用。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一味甘麦大枣汤。北宋时期，名医王怀瘾收购了一批略有瑕疵的药材，可是阴差阳错，他用这批药材治好了盗汗的病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讲这个方子，咱们首先还得从北宋大名医、大医学家王怀瘾先生说起。哎，有一天。雨后放晴，王怀瘾就到他的后院去查看晾晒的中药材，哎，就发现新勾进一堆小麦，但是一看这个小麦呢是又瘦又空，就像虫蛀了一样，啊，王怀瘾就大怒，我这是用来治病救人的药材，怎么能如此轻视，送这么差质量次的这样一个小麦呢？啊，话音未落，哎，这时候忽然就来了一位看病的病人，而且看着还比较着急，是一位女病人，由丈夫领着过来找王怀瘾看病。这位丈夫就说了："王先生，哎呀，我娘子近来是不知何故，常常发怒，有时候又哭笑无常，整日是心神不宁啊，有时候甚至还伤人悔悟，真有点怕人呐。"王怀瘾切了切那，夫人的脉，又问了问几句病情，捋着胡须说道："哈哈哈哈，不比惊慌，你娘子得的这个病叫什么呢？叫脏燥症，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更年期综合症。"啊，王怀瘾先生说完以后，信手就开了一方。那行了啊，我给你开是张仲景的甘麦大枣汤。哎，开完一口的叫，哎呦，怎么就正好用到小麦啊？这个小麦是虫蛀的小麦，但是现在眼下没有这个小麦来用啊。这样啊，你们就先用这个方子，或许过2天啊，再来到好的小麦，我再给你重新开，你就抓药，你先这么凑合2剂吧。那汉子啊就扶住自己的娘子就走了。临行的时候又补充一句。说："先生啊，你看啊，我差点忘了，我家娘子啊，除了这个情绪这几天不好，哎，还每天晚上出汗，哎呦，这个汗呀，都把这个衣衫都湿透了。"王怀瘾点点头，答道："嗯，知道了，一步一步来，先把他的脏燥治好再说。"

0: 说吧，五天以后啊，那位夫人的丈夫啊又乐滋滋的来了。这一次来干什么呢？是拜谢王怀野。见了王先生说，哎呀，先生您真是有救苦救难的大德呀，我们夫妇是终生难忘，真是药到病除，全好了，您连出汗也给我治好了。哎，这王怀银就暗自思忖呢，难道是那个不合格的麦子啊有止盗汗的作用吗？哎，你看什么叫有些人呢？所以后来就用王怀银啊，用服小麦就试治这个盗汗和虚汗症。哎，他就逐渐认识到这个服小麦的功效了。所以最后那这个经方里也当然有服小麦的一席之地了。《
1: 黄帝内经》中提到肝是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火旺盛则人容易烦躁不安，肝血虚肝则不能疏泄，人容易情绪低落，悲伤欲哭，肝气郁人就爱叹气。甘麦大枣汤中小麦，尤其是浮小麦，这个浮呢是漂浮的浮，轻浮的浮，浮小麦可以养肝疏肝，以恢复肝的藏血功能和疏泄功能。肝气郁时往往脾气也虚，所以方中的炙甘草和大枣可以用来补脾，因此这个经方呢可以治疗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病症。如果经常悲伤欲哭，感到委屈，同时还有盗汗的情况，可以使用甘麦大枣汤来调理。需要注意的是，甘麦大枣汤适合肝脾不调的患者，如果舌苔黄腻则不适宜服用。好了，各位朋友，小经方中的大智慧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

0: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科的主任医师杨嘉欣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女性防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1: 还是想请您啊，针对这些广大的妇女朋友们，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一提到这个癌症的这个问题，尤其是肿瘤哈，总是会比较紧张。那么针对这部分朋友，就说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哈，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注意，这都是一些老生常谈了啊。
2: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些肿瘤呢，对于我们来讲明确知道病因，比如宫颈癌，然后我们有明确的很好的筛查方法啊，去比如说我们避免的病毒感染，我们或者是我们去检测病毒的情况，我们去做这个细胞学的检测，那这我明确知道了，我们就应该具备这些常识，然后不停地去检测。当然也不用吓唬自己，因为这个我老说查体是为了生活的更好，
1: 对，
2: 如果我一查体就非常非常紧张，那这个焦虑本身引起来的这个对身体的不好都很难估量，所以一方面要重视它，就是你要去查这个医学已经发明了的这些手段，我们要用在自己身上去筛，
1: 享受这种成果，
2: 对，然后医学不能够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焦虑，因为医学人体特别复杂，你很难说把每一个我们从头到脚每个器官都有可能得肿瘤，所以也不用特别的焦虑，保持一个当然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现在人的寿命长了，生活方式也跟原来不一样了，那疾病谱自然也会不一样，我们也不用很焦虑，我们就遵循这些已经有的这些，我们去做一些检查，然后生活方式上更健康一些，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对，尤其是针对这个查体这方面啊，就要把它常态化。
2: 对，
1: 重视，
2: 但也不要太焦虑。
1: 对对对对对。
2: 大家我觉得分两，一个是有的人就太不重视自己，就是太不去做检，太不去做这些检查。有的人可能两三年都没做过一次检查，但也有的人呢太焦虑了。比如说我查出了病毒，我换句话说就测到我身体当中有病毒，这 HPV 阳性。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报，也没报三阴，但这些人拿着这个病毒阳性，
1: 受不了，
2: 就会非常焦虑，焦虑到他寝食不安，他一宿可能都睡不着觉，他会拿着这单子。所以刚才我跟你讲，你就查体是为了生活的更好，因为这一部分人呢，有了病毒感染，那一种可能他就过两天他就没了。
1: 对，
2: 他因为像我感冒似的，我几天之后我就清楚掉了。
1: 对，这是真的啊，这个不是说杨大夫安慰大家。
2: 然后就清楚掉了，因为80%的人就是自己清楚掉了，80%9%。那他拿着这个单子天天睡不着觉，他也没有意义，过两天就清楚掉。那这一部分人还不如不去查体，他不查体我反而更好。拿着这个单子看到我病毒阳性，很多人就很焦虑。那我因为病毒清除是有时间限制的，就像我感冒我要7天的时间，这个病毒它清除的慢一些，我们认为它至少需要6到12个月才能清除干净。那这样有的病人拿到这个单子以后就非常焦虑，你看我 HPV 病毒阳性，我要得癌了，那其实离癌还远着呢，也可能过两天这病毒就一测就阴性了。那很多病人一焦虑就在于我3个月又测一次，那他当然还是阳性，他没到清除，哎，你看我还是阳性，他就更焦虑了。实际上没有意义。我们通常，如果仅仅你拿到一个病毒阳性，其他都没有问题，那肿瘤科大夫就说，那你就先看着吧，然后不要太近的去做这检测。我3个月又做一次，那不好，最起码半年以后再做一次。然后如果你不是很焦虑，那我甚至于更长时间再做一次都行，那时候就转阴了。如果你对于长期不转阴或者有症状，那大夫可能会采取一点点治疗方法。那对病毒治疗现在实际上是没有效的，就比如说我们有人有肝炎，他其实乙肝携带的人他是没有办法，他一直有，他就对病毒不用特别特别的焦虑，稍微有一段时间这个HPV病毒阳性不用特别焦虑，但不能够老有这个病毒，而且不能够老有高危病毒，是这样的。
1: 好，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这个常见这个妇科的一些肿瘤的预防和这个筛查，那么就暂时和这个杨大夫聊到这儿。
2: 好的，谢谢大家。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类很早就看到了生命的这种传承的现象，但却并不清楚其发生的原因，直到科学家们发现了遗传基因，也就是生物体能够一代代复制传承，其原因全在于细胞当中的一种化学物质，也就是携带有全部生命信息的 DNA 片段，被称为基因。基因是生命体生物性遗传的关键所在。那么当我们研究人类儿童的发育，尤其是教育儿童的过程中，在考虑其基因遗传的生物性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呢？在我们这段时间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认为，除了生物性的基因作用之外，社会环境对于儿童在精神上的成长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性也堪比基因的生物性遗传，他将之称为社会遗传基因。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七节，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习育习惯。

的习，教育的育，播讲时代。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在前文中，我们提到对孩子的教育中，言传比身教更起作用，而家风又比身教更重要。这些因素相对于生理性遗传都属于社会属性。既然社会遗传这样重要，那么社会遗传是通过什么机理来起作用的呢？对此，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认为，社会遗传是由习德、习惯、习福、习性完成的。所谓习德，练习的习，得到的德，就是由简单条件作用下的模仿。这种模仿有许多是自己所意识不到的，因此沉入到大脑的最底层，而成为潜意识。在此基础上，一些不需要特殊练习，由于多次重复而形成的对于实现某种自动化动作的需要，变成了习惯。习惯对人的心理产生作用，形成习福。所谓习福，就是练习的习，服从的服，说的是有机体经过训练对环境产生了浮水土的现象，它比适应更具有意义。因为为了顺应环境而身体内部出现了某些变化，使有机体对环境更为适合，耐力也有所提高。例如高山缺氧习浮的人，红血球比一般人多，缺氧耐力比一般人高。正因为如此，习浮往往需要有一个时间较长的过程，而一旦习浮后，它的消退也需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习浮可根据形成的方式分为自然习浮和人工习浮。在自然环境中，如去高原工作几年而达到习浮是自然习浮；在人工环境里，如在低压舱里进行几小时缺氧训练而达到的习浮，则是人工习浮。由这种习浮便形成了一个人的性格或动物的习性。巴甫洛夫认为，性格是神经类型特征和生活环境影响的合金，正是由于这种合金中成分组合不同，才使人对外界影响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带有个体特色。至此，一个人的轮廓便大致形成了。正如一句名言说的那样，一个人种下去的是行为，收获的是习惯，种下去习惯，收获的是性格，种下去性格，收获的就是命运。正是因为这样，世界上很多教育家，尤其是儿童教育家，对习育都极重视。例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蒙台梭利认为，教育应当从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无论是智力还是体力，这个时期的教育都是最重要的。孩子的思维是吸收性的思维，因为孩子的这种思维是以无意识的方式毫不费力地从周围环境中学习和吸收知识的，因此应当让孩子在这种特定的学习环境里自由活动，让他沿着自身的发展路线前进。由于孩子是最喜欢动手的，并且是通过各种动作进行思维和学习，因此他的教育法的最大特点是他亲自设计的教具，而这种教具都是日常用具，以练习提高孩子的能力，如扣纽扣、倒米、掸灰、搬椅子、叠手帕、摆餐桌、刷盘子、扫地等。以上这些在生活中的练习，是因为蒙台梭利充分地意识到了习育的重要。但是这仍然是不够的，习育的成功必须是母亲的成功，而不仅仅是老师的成功，必须是家庭的成功，而不仅仅是幼儿教育机构的成功。正如他自己也认为的那样，要求孩子注意整洁固然很好，但如果他们所处的家庭环境恰恰是不整洁的，孩子就会难于理解这样的要求。日本的铃木教学法也是如此。日本教育家铃木认为，无论多么难办的事，只要从力所能及的极少量开始做起，反复训练就会觉得容易，并不知不觉地逐步前进。他将他的教育法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从极少量力所能及的事情开始；第二，一直训练到顺手为止；第三，使顺手了的事情训练到运用自如；第四，注意到能力发展的趋势；第五，在逐渐增加少量难度相近的内容；第六，完成的速度开始发生变化，产生能力。
第七，

让他们进行旧事物与新事物的两种训练。第八，旧事情干得越发出色，新的事情也进而达到趋于出色，不停止训练。第九，旧的事情干得进一步越发出色，新的事情也干得出色，自如了。第十，再增加第三事物。铃木总结认为，按以上十个步骤这种方法做下去，便可以毫不费劲地总是在容易的状况下不断地向前进步。铃木教育法是他在孩子学习母语的启示下创造的，上面这十个步骤也可以说是习育的十个步骤。对习育的重视，中国古代曾有过不少精彩的论述。中国南北朝时期文学家颜之推说，人在幼年时可塑性很强，周围的环境对其见字、濡染、熏陶影响作用很大，周围人的言行举止，孩子虽不是有意识地去用心学习，但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就会自然似之。春秋时期的墨子也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为此，我们的祖先极重视孩子的行为举止教育，以致才有礼仪之邦之称。但由于过于精细而显得铺张，这种习育就变成了一种形式。虽然我们历代都有许多优秀的习育言论和实践，但都被这种铺张的形式所掩饰，从而不断地被追求效率的后世批判，直到今天几乎荡然无存。在文革时更是把温良恭俭让打成是封建的东西，而现在的大学生还需要补上养成教育。正是这种不重视习育的直接后果，可以想见，对于20多岁的青年再进行养成教育还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其实我们原来所理解的家庭教育，事实上更多的是一种家庭习育。正因为如此，身教才重于言教。这种习育一方面比教育更难，另一方面又更容易。难的是，这种习育要求的是一个作为榜样的母亲，而不是一个口是心非、装模作样的母亲。容易的是，如果有了母亲良好的行为表率，孩子甚至不要多少时间的管教，就可以健康成长。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家庭教育不可谓不严、不可谓不好的家庭，反而会造成悲剧。也就是为什么一些甚至目不识丁的母亲却培养出相当优秀的人才的最重要原因。但遗憾的是，生理上的遗传疾病已经引起了社会和人们的高度重视，甚至在法律里都明文规定了这些患者不能生育。可是另一种与生理遗传相类似的更广泛的社会遗传疾病，人们却毫无察觉。我们知道，今天仍然是住在高楼大厦里茹毛饮血的原始人，仍然是坐在教室里大声读书但精神却丢失在荒原里的野生人。最后我们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庸人、凡人、俗人。既然现在对生理遗传疾病有基因疗法，那么社会遗传疾病是否也该有类似的基因疗法呢？如果有，那必然是母亲的行为疗法，必然是家庭的行为疗法。这是因为家庭是人类迄今为止藏污纳垢最为顽固的地方，是传统隐藏的最深、最巧妙的地方。要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家庭开始。家庭是孩子的第二子宫，在母亲的第一子宫里，在孩子胚胎发育时是最易形成畸形的，一旦形成畸形则永远难以消除。而在家庭这个第二子宫里，孩子的习惯、心灵也最容易形成畸形。事实上，我们都是这种心灵的畸变者，都是这种社会遗传病菌的携带者，我们正在被害和正在害人。因此整个社会像对待胎儿一样保护幼儿，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呼吁母亲在孩子的出生后产假应该延长至3岁的原因。在胎儿期，母亲尚还可以从事一些轻松的与教育无关的工作，而对于幼儿，母亲必须专职负责。那些孩子一出世便去工作的母亲，只会导致幼儿的教育流产。现在很多孩子1岁多便送到了托儿所，孩子缺乏母亲的精神营养，这与那些有良好母亲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相距很大。

0: 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以后的生命中不断加大。所以对于我们孩子的教育培养，着手的层面应该大大的降低，降低到日常的习得层面。现在的教育只进行到思维这一层面，而如果习得这一层面的习育基础没有打好，那么思维层面上的教育效果必然大受影响。因此对习育的关注在未来必然会更引起全球的注意，而21世纪家庭教育的方向，也就是向习育与话语方向在发展。
1: 家庭教育应该向习育与话语的方向发展，比如说像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教学法以及日本铃木教学法那样，在反复的练习动作中得到环境的熏陶和濡染，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6章的第7节，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那么当我们了解了社会遗传的重要作用之后，接着我们要提问的就是，作为孩子身边的教育者，父母应该怎样应用这样的教育规律呢？我们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6章第8节，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
0: 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前文中我们探讨了习育的重要，由于习育如此重要，我们的母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自己。孔子的学生曾参之所以杀猪教子，墨西哥前总统福克斯的父亲老福克斯之所以拆了旧亭子又重建，都是为了对孩子诚实，其原因就在于孩子不是一个真假善恶不分的器物。母亲面对孩子，不是面对一个可以随便行动的泥俑，而是面对一个有神灵的生命，心动神知。因此我们在教育孩子时要像面对神明那样虔诚如一，因为教育孩子时，哪怕母亲心里最底层的微弱颤动，孩子也像地动仪一样能敏锐地察觉到。可是我们的绝大多数母亲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在教育影响着孩子，都是在孩子的注视之下，都会构成孩子人生的底色。在这一点上，那些伟大的母亲都做得极好，如孟母。在司马光所著的《温公家范》里曾谈到孟母的另一件事情。有一天孟子看到邻家杀猪，就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一时兴起，便开玩笑地随口答道，杀给你吃啊。这本是生活中极平常的一段母子对话，更何况他们这孤儿寡母了。但孟母话刚说出口，便感到懊悔，继而责备自己。在孩子还未出生时，我的言行举止倒还注意约束自己，严格实行胎教。可今天在他还不太懂事的时候，我竟然这样信口开河，我怎么能欺骗他呢？为了挽回即将造成的不良后果，孟母便真的买了猪肉给孟子吃了，以示言而有信。如果母亲不能自我教育，孟子的发展可能就是另外的样子了。自我教育对于没有外界约束的母亲来说尤为重要。正如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对父母们所说的那样，你们自身的行为在教育上具有决定意义，不要以为只有你们与儿童谈话或教导儿童、吩咐儿童的时候才是在教育儿童，在你们生活的每一瞬间，甚至当你们不在家的时候，都教育着儿童。你们怎样穿衣服，怎样跟别人谈话，怎样谈论其他的人，你们怎样表示欢心和不快，怎样对待朋友和仇敌，怎样笑，怎样读报纸，所有这些对儿童都有很大的意义。你们态度神色上的一切转变，无形中都会影响到儿童，不过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如果你们在家庭里粗野暴躁、夸张傲慢或酩酊醉酒，再坏一些甚至侮辱母亲，那么你们已经大大的害了你们的儿童，你们已经对儿童教育得很坏了，而你们的不良行为将会产生最不幸的后果。如马卡连科所指出的这样，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这样指出，母亲教育孩子的过程就是再现自己的过程，是教育自己和检验自己人格的过程。因此，身教与自我教育是不一样的。身教对孩子来说仅仅是一个事实存在，这种教育母亲本人也许还认识不到，而自我教育则是把孩子作为认识对象，这时他的身教才是一种有意识的教育手段。如果说自我教育也有层次的话，那么父母面对孩子的自我教育则是最高层次的，这时孩子不仅是被教育者，而且也是教育者。面对孩子，事实上就是面对我们自己的良心，面对人类的良心。因为当我们将孩子作为一个监督者时，孩子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那种无私的忘我精神，对这个世界彻底的信任主义态度，给我们以机会，让我们能用孩子的观点去看待今天的世界，而没有歪曲成我们那种一成不变的框框和偏见。孩子事实上一直是我们的母亲应该学习的榜样。正因为这样，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才说，孩子是人类之父，蒙台梭利才说，孩子为我们之师。这些话的意义不仅在于幼儿教育，而且就是在整个人生过程中，成人都可以从孩子身上学到许多东西。正如蒙台梭利所说，为从肉体上了解自己，最好的研究是从解剖尸体开始的；为从精神上了解自己，其研究是从对刚出生的人，即从对幼儿的研究开始的。自我教育不仅让母亲给孩子一个良好的习育，更重要的是，孩子从母亲的这种自我教育中学到这种教育的本质。由于教育的本质是自我教育，因此它决定了教育者本身应该是自我教育式的。而我们现在有一个极端错误的观念，认为教育是让学生学会自我教育，而不懂得是让自我教育的老师教会自我教育的学生。教学相长，教育首先是教育者的自我教育。要让教育成为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教育者就必须有他自己的事业追求，只有在这种事业追求中，他才能很好地教育学生。中国的高校刚刚才从教书型向研究型过渡，也就是说，大学老师科研应该是在第一位的，教书是其次的。因为只有你具有较高的科研能力，才能培养学生的这种科研能力。你在科研中的努力是学生最好的教材，当你停止不前时，你就失去了为师的资格。例如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约翰·汤姆逊作为剑桥大学一代名师，他曾培养了八个诺贝尔奖获得者。1911年，当时刚26岁的丹麦学生波尔慕名前来投师，但这时55岁的汤姆逊已经进入创造的暮年，无法对波尔的想法感兴趣。不得已，波尔只得投到另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的门下。当时卢瑟福刚提出原子有核模型，虽来自可靠的实验，但核外电子沿着轨道运转的稳定性却与经典电子理论背离，一时无法给予解释。卢瑟福也为此苦恼。波尔大胆地采用量子论，在与老师的共同研究中得出核外电子结构由作用量子所控制，从而掀开了理论物理上新的一页。从波尔转向师从卢瑟福这段故事，可见教育界提出要将应试教育变成素质教育，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不容易就在于，他首先要将应试教育的老师改造成素质教育的老师。在应试教育中，老师扮演的是判官，你行还是不行；而在素质教育中，老师本身就应该是有高度事业追求的专家。在应试教育中，一个语文老师只要按大纲教育便可，但在素质教育中，他则要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学专家。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不少当时的中学教师后来成为了大学者，如朱光潜等，因为就连当时小学语文教师也个个会吟诗作文。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学生们的语文成绩自然表现得不一般。 很多老师不仅要求学生

0: 教育里的学校是很难实现这一点的，因为学校教育是一种传授式的，它的教科书经过了严格的检验，不容学生怀疑，所以发明家爱迪生、舞蹈家邓肯等等都受到了这种不懂自我教育的老师的戕害，而那些好的老师都无不将教学乡长奉为自己的圭臬。对于这种教育，母亲比学校有更大的优势。正如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在一个家庭里，只有父亲自己能教育自己时，在那里才能产生孩子的自我教育。教育就是从善如流，当母亲如此做时，孩子自然如此做。我们过去的错误在于以为这种自我教育是单方面的，殊不知它首先是以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换取的。当我们的母亲面对孩子能够自我教育时，母亲的行为一定会规范，语言一定会清洁，思想一定会高尚，品质一定会纯洁。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的成长一定会顺利得多。
1: 自我教育用现代广受推崇的观念，那就是终身学习、终身教育，无论是孩子还是母亲，因为如今的孩子将来也要成为母亲或父亲，因此一个母亲或父亲的自我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的第八节，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好，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兴建、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0: 兴建当即告辞出来，径直来到劝善坊，找到王林长子王晶，问他家中可藏有兰亭集序的摹本。王晶说，当然有，兰亭集序曾在我王家传了七代，王家善书者层出不穷，历代均有临习之作。兴建说，王公子可舍得挑一幅最旧最好的给我？王晶说，新郎开口我有什么舍不得，也不问究竟，当即取钥匙开了藏书阁大门，取了一副书卷，说，这是先祖献之所书的兰亭集序，是最好的摹本，天下仅此一副。兴建说，我是个粗人，实在不懂这些，王公子说好肯定就是真的好，绝口不提违越江之事，道过谢，将书卷收了。回来会训方，却见袁华也在，这才知道他就是护送淮阳王武延秀归来的突厥使者。袁华说，我父亲大人的案子已经由御史台平反，这次回来打算就此留在中原。巨霜笑道，说，还有一件大喜事呢，女皇已经准允了谢姐姐嫁给袁大哥。李蒙笑道，这次是不是又想冒充谢御史啊你？巨霜羞红了脸说，才不是呢。袁华说，适才狄公子到蒙将军家时，凑巧我和谢瑶环都在那里，瑶环已经赶回宫，设法去取你们要的那封信。兴建说，如此可真要多谢了。袁华说，嗨，都是自己人，何须阔气。王之涣问道，哎，张易之找你做什么呀？兴建便说了张易之预备陷害宰相魏元忠之事，只是不提王殡珠以及自己拿韦月江与张易之做交易之事。李蒙奇道，
1: 你说同时被诬陷下狱的还有司礼丞高简，张易之好大的胆子，他难道不知道吗？高简是太平公主的男宠。
0: 狄娇说，魏相公才刚刚接替我伯父宰相之位，女皇因为面首的一句谗言就立即将其逮捕下狱，朝纲之乱当真是无药可救了。探过一回，到下午时，谢瑶环打扮成男子模样，匆匆赶来告道，已经有人抢先下了手，宗大亮告辩的那封信不见了，几位公子既与元郎称兄道弟，我也不妨实话告知，历年告辩的书信都用盒子封装在书房当中，只有我和上官婉儿两人有钥匙，能够自由进出，我猜那封信已经落入了梁王武三思的手中。众人这才知晓城中盛传武三思以男色勾引巴结武则天身边女官并非虚事。狄娇说，那些信只有女皇一人看过吗？谢瑶环说，是的，跟外官不许干涉告辩之人一样，我们内宫也不能拆阅告辩的书信。兴建说，既然武三思事先并不知道那封信的内容，武三思要那封信做什么？忽然听得外面有人扬声叫道，太平公主到。话音未落，太平公主已虎着脸冲进院来，见到谢瑶环也在，满脸愕然，众人见她来者不善，只得上前见礼。太平公主说，谢女官，这里没你什么事，不相干的人赶紧离开。谢瑶环说，是，令着袁华退了下去。太平公主径直进堂首坐下，问道，谢瑶环到这里来做什么？李蒙说，
1: 啊，不过是因为袁华大哥在我们这里，他……
0: 太平公主说，还敢说谎，你们肯定是想让他帮你们从御书房偷取宗大亮的告发信。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公主如何能猜到这么隐秘的事。兴建说，
2: 这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请公主不要责怪他们，不过这也是为了完成公主交代的任务，早些破案，而且谢女官也没有答应。
0: 太平公主说，她不是没答应，是有人先下手偷走了。给你们，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信。从怀中掏出一封信，甩在桌子上。狄娇取过那封，拆开一看，邓氏愣住了，说，这笔记。王之涣凑过来一看，说，
3: 这是宗大亮本人的笔记吗？哎呀，那反信原件的摹本不正是这笔记吗？原来反信就是宗大亮本人起草，难怪他自己没有留下副本。
0: 待看完内容更是惊愕，那信中告发的不是旁人，正是太平公主本人。原来宗大亮在信中称，有一位神秘的紫衣女郎曾经持金牌令箭公然闯进河东县衙，
2: 那金牌令箭是太宗皇帝遗物，高宗皇帝死前又传给了爱女太平公主。那女郎不仅来历不明，而且跟多名流人和阿史那县、裴尤仙勾结在一起，所以他认为太平公主在暗中支持反武一党。兴建说，女皇看过宗大亮告发公主的信，既然没有处置公主，想来是信任公主。不过公主又是如何收留了宗大亮呢？太平公主脸上闪过一丝恐惧，说，
1: 是母皇将她交给我，说这个人你不妨留下，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我当时领会母皇的意思，宗大亮是说了什么忤逆母皇的话，所以母皇让我带他出宫，悄悄地将他处死。我本来也打算这么做，结果宗大亮痛哭流涕地跪下哀求，说他有仿冒别人笔迹的本事。那封送到狄相公手中的反信其实是出自他手，我当场试过他仿我的笔迹，连我自己也不能分辨，觉得他是个人才，所以才将他留了下来。狄娇说，
2: 女皇后来可有问过公主宗大亮的下落吗？
1: 太平公主说，没有。
2: 可就算是母皇信任我，没有信任宗大亮的告发，眼下宗大亮人死了，消息已经张扬出去，母亲知道我没有遵他旨意处死宗大亮，一定会大为恼火的。
3: 王翰说，公主何不这么想，女皇也许对宗大亮的话半信半疑，对公主起了疑心，所以才有意将他交给公主，好安插在公主身边。
2: 太平公主大怒说，你敢挑拨我们母女关系，来人将王翰拿下，拖出院中杖死。
1: 李萌忙说，啊，等一等等一等，公主请息怒，阿汉是好意，只是没有把话说明白，他的意思是如果女皇陛下向公主问起宗大亮的事情，公主不妨回答说本来是要遵旨处死宗大亮的，可宗大亮招出已经向女皇告发了公主，是女皇将他安放在公主身边的，这样无论是真是假，女皇恨宗大亮入骨，公主就能全身而退。
2: 这是显而易见的，若宗大亮果真是武则天有意派到太平公主身边，他泄露女皇密旨是死罪，若武则天根本没有做此安排，他假传圣意更是死罪。太平公主凝思半晌，转怒为喜说，
1: 嗯，果然是这个道理，你们几个还真是聪明，王公子抱歉了，我一时心急。
2: 王翰说，
3: 公主何必放在心上，哎，请问公主，那封告发信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1: 太平公主说，是梁王武三思拿来交给我的。
2: 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果然如谢瑶环所料，是上官婉儿偷了宗大亮的告发信。
1: 太平公主说，武三思原以为会跟宗大亮被杀有些关系，所以，哎，不过现在看来应该也不是武三思杀了宗大亮。我实话告诉你们，来俊臣要告发我的那封书信也是跟弄玉手中的金牌令箭有关，而且比宗大亮的告发更厉害更有力。虽然来俊臣已被铲除，可先是魏遂中莫名失踪，后是宗大亮，他二人都看过那封信，万一宗大亮暗中留了一手，冒仿来俊臣笔迹留了副本。
2: 王之涣说，
3: 来俊臣已经被极刑处死了，尸骨无存，公主何必再为他的一封旧信担心呢？
1: 太平公主说，你们不懂，来俊臣在母皇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即使他死了，他的告发信也依然能发挥效力，况且弄玉是我二哥的女儿，母皇生平最恨二哥。
2: 兴建一时也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会最恨自己的儿子，问道，
3: 公主是担心杀死宗大亮的人得到了那封告发信？
1: 太平公主说，是，所以我才让你们几个来调查这件案子，你们认识弄玉，又素有交往，不会因此信而危及到我。
2: 兴建蓦然想到那替王殿珠赶车的车夫甚是眼熟，而且一直刻意低着头回避自己，说，
3: 哎呀，我今日还见到了魏遂中，就在我的跟前，我居然没有认出他来。
1: 太平公主说，
3: 什么，他人在哪里？
2: 兴建担心牵扯出王殿珠，不敢说实话，答道，
3: 哦，只是在街上一闪而过。公主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宰相魏元忠魏相公和司礼臣高简被张易之陷害，已经被捕下狱了。
0: 太平公主

0: 果然大吃一惊，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星剑说：“就在今日不久前。”太平公主说：“好，星剑，你跟我出来。”星剑一眼送太平公主走出大门，公主忽然扬起手来，重重扇了她一个耳光。星剑只觉得脸颊生生作疼，愕然问道：“公主为何打我？”太平公主说：“我这是替四娘打你。”她一提到李弄玉，星剑顿时无言以对。太平公主命道：“她人在积善方，我三哥相王府上，你现在立即去向她赔礼道歉。”星剑为难地说：“我眼下还有许多急事赶着要去办呢。”太平公主大怒，又扇了她一耳光，恨恨地说：“真不明白，四娘金枝玉叶，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个铁匠？”她心中记挂男宠高简安危，不及斥责星剑更多，连忙登车去了。星剑目送太平公主远去，忙回来堂中向众人说了与张易之的交易。王翰说：“这倒是条好计，既可以除掉威月江，也可以得到玄机图，可是只可惜了王献之的这卷兰亭集序了，又要落入女皇手中了。”星剑说：“既然大伙并无意见，那么咱们明天便依计行事。”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哪知道次日一早，蒙江便带着卫士来到门前，说是奉圣上之命召星剑入宫。星剑问道：“
2: 有什么事吗？”
0: 蒙江说：“
2: 具体我也不知道，好像跟今日金殿审问魏相公谋反一事有关。”
0: 星剑说：“
2: 我已经跟张易直说过，我并没有听见魏相公和高尚书的对话。蒙将军，我有点急事要办，可否代为通融一下？”
0: 蒙江说：“
2: 抗旨可是死罪啊。”
0: 星剑无奈，只得跟随蒙江入宫。到朝堂前时，正见数名官员正围着一名中年男子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那男子正是星剑在门下省见过的偷听魏元忠、高简二人说话的人。
2: 御史中丞宋景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万代瞻仰，恰在今日，张清切不可鞭袒邪恶，陷害忠良。若是张清因此而遭不测，宋景愿意扣阁力争，与清同死。”
0: 一旁殿中，侍御史张廷圭道：“
3: 昭闻道惜死可以。”
0: 左使刘知己说：“
4: 张清切莫在今日玷污清史，成为子孙后代的耻辱。”
0: 那被围在中心的中年男子名叫张说，官任凤阁舍人。魏元忠被告发下狱后，有人告发他听到了魏元忠的话，所以被张昌宗拉拢来做证人。这件事他早已经考虑得十分清楚。第一，他确实听见魏元忠和高简议论女皇，说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第二，张氏兄弟正当红，连梁王武三思都要为他们牵马，他怎么敢得罪他们呢？他也不必诬陷夸大，只是如实说出魏元忠原话就行了。哪知道人还未上殿，就被宋景一干人团团围住，小以大义，劝他不要党附张氏兄弟，与他们狼狈为奸。难道这些人当真不知道吗？魏元忠性情爽直，嗓门又大，他背后说那些话有什么稀奇？怎么反倒他张说说实话就陷害忠良，要成为千古罪人？撒谎才是正义之举，这世界实在是乱套了。正焦头烂额之时，张说忽见到星剑被人领到，来到了殿前，如获至宝，忙说：“
2: 哦，那个人，那个年轻人当时也在场，他也是证人。”
0: 趁众人扭头注意星剑之时，冲出重围进来大殿。大殿门侧摆放着金轮等七件法器，这是女皇刻意的安排，表明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她曾因佛教有戒杀生，禁止天下屠杀及捕鱼虾，屠禁令长达八年。

江淮天旱饥荒时，百姓因不得打鱼捞虾，饿死者极多。武则天头戴宝珠凤冠，上身着深青交领宽袖衣，下着一条红绿条长裙，肩上披着日月花纹的薄巾，腰系杂佩，丰满华贵，气度威严，端坐殿中。上官婉儿、谢瑶环等女官各着男装，势力深厚。太子李显、相王李旦、梁王武三思、朱武均站在殿下，张易之、张昌宗和魏元忠、高俭并排站在堂中，互相对峙，气氛十分紧张。一见张说进来，武则天便问道：“张青，六郎说你亲耳听到魏元忠口吐狂言，可有此事啊？”张说心中狂跳不止，不能说适才宋景那些人的话对他没有压力，尤其是刘知己是本朝史官，今日若是指证魏元忠，他肯定要在史书上狠狠地记上一笔，将自己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奸贼，别说自己身后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来。魏元忠见张说沉默不语，倒有些沉不住气了，他自己最清楚怎么回事，而自己的生死就在张说那一张嘴中，忍不住说：“张说，连你也要与张昌宗一起罗织罪名，陷害我魏元忠吗？”张说当即斥道：“魏相公，你身为宰相，怎么说出这等鄙陋小人的言语？”张昌宗在一旁连声催促张说，让他赶紧作证。张说说：“陛下，你亲眼看到了，张昌宗在陛下眼前尚且这样威逼臣，何况在朝外呢？臣现在当着诸位朝臣的面，不敢不把真实情况告诉陛下。臣实在是没有听到过魏元忠说这样的话，只是张昌宗昨日找到臣，威逼臣为他做假证。”张易之忙说：“陛下明鉴，张说与魏元忠是合谋造反。张说曾将魏元忠比喻成伊尹和周公，伊尹流放了太甲，而周公做了周朝的摄政王，这不是想谋反又是什么？”张说这才知道官署中遍布张氏兄弟的耳目，他随口的话竟然也被张易之听到了。不过他少年即考中进士，对策第一，文明既高，口才更好，当即反驳说：“张易之兄弟当真是孤陋寡闻的小人呢、只听说过有关伊尹、周公的只言片语，哪里懂得伊尹、周公的高尚德性？臣说这话时，魏元忠刚刚穿上紫色的朝服，升任宰相。我以郎官的身份前去祝贺。魏元忠对前去祝贺的客人说：‘吴公受宠，不胜惭愧，不胜惶恐。’我确实是对他说过：‘您承担伊尹、周公的职责，拿三品的俸禄，有什么可惭愧的呢？伊尹和周公都是为人臣子中最为忠诚者，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世人的仰慕。陛下任用宰相，不让他们效仿伊尹和周公，那要让他们效仿谁呢？今日情形显而易见，只要我依附张昌宗，就能立刻获取宰相的高位，而站到魏元忠一旁，可能落下满门抄斩的下场。但臣害怕日后魏元忠的冤魂向我索命，不敢随意诬陷他。”一番慷慨陈词，殿上诸人无不动容，恃才还嚣张无比的张易之兄弟也无言以对。武则天见面首落了下风，很是愤怒说：“张说反复无常，分明是个小人，来人将他拿下，与魏元忠一并下狱。”愤怒之下竟然忘记了殿外还有个他亲自招来的证人邢健。很快内廷有诏书下达，宰相魏元忠贬职为要高县尉，高俭和张说二人则免官去职，流放岭南。岭南是当时著名的烟瘴之地，去的人十死一生，流放那里等于判了死刑。魏元忠一案轰动朝野，李相议论汹汹。顷刻之间，洛阳街头出现了许多文榜，没有剧名，也没有年月，内容大致相同，无非是揭露二张恃宠弄权，意图谋反。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越是已深，见状无不叹息说：“又快要改朝换代喽，朝廷就要乱起来喽。”兴建不知道该不该庆幸他还没有来得及上殿，魏元忠谋反就已经结案，他当然不会指证魏元忠。那么女皇会不会一怒之下也将他跟张说一样流放岭南呢？这位女皇

0: 王当真是天威难测，处事随性。他生怕又起变故，甚至不及去大内看望母亲，匆匆回来会训方，与同伴谋划一番，赶来修行方张易之府邸。张易之人还在宫中没有回来，不过他早对府中管家有所交代。管家将新剑迎进来禀道，为郎一直在西厢中安心读书，没有离开过。新剑便细细安排一番，让管家暗中命侍候韦月江的下人先假意背着他议论苏安恒一事，说是朝中宰相认为是有人刻意破坏女皇名声，要彻查这件事，再由管家亲自出面喝止，将原先的下人换走，换上几名彪悍有力的仆从，若韦月江要外出不必阻止。管家慌忙赶去安排照办。过了大半个时辰，管家飞快地赶来报道说，新郎当真是料事如神呐，为郎果然准备外出了。星剑说，那好，你不必再管，我自会处理。五郎如果回来，请他在家里安心等候。管家说，遵命。星剑便出来张府，与早等在门外的王翰、狄娇二人会合。他猜想韦月江精明多疑，见到这一番安排后，必然怀疑张易之有意以他为替罪羊，所以必然会携了玄机图逃走。等了一会儿，果见韦月江匆忙出来往西而去。新建几人一直跟来西市，见韦月江进了一家小客栈，正是武艺人苏安恒住过的那家客栈。王汉说，玄机图一定就藏在这里了，给了店主几吊钱，问明适才进来的男子有间包房在最里面，当即踢门冲进去。韦月江正伏在床底找什么东西，不及爬出起身，先被王汉抓住双脚拖出来压在身下。新建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反绑住他的双手，拉起来按在椅子上。韦月江又惊又怒，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狄娇俯身从床底一块挖空的青砖下拉出一个布袋，装的却是金银珠宝，却并没有玄机图，这才知道韦月江早有防备。他原先将一些财物运来客栈房中藏住，将来万一逃走出门不带行囊，旁人便不会起疑。星剑往韦月江怀中搜了一遍，也不见玄机图，当即问道，玄机图在哪里？韦月江冷笑一声，并不答话。王汉扬手打了他一耳光，喝道，快说。韦月江只是紧闭双唇，一言不发。狄娇微一思索说，你们两个拉他起来，往韦月江身上前后摸索一阵，说，玄机图缝在他的衣服中。韦月江忽然大声叫道，来人，有强盗！却被星剑飞快撕下一块衣襟堵住了口，再也喊不出来。三人一起抓紧他，剥下衣衫，重新将他绑在了椅子上。狄娇取出小刀，小心地划开内袍，果然从夹层中取出一副精美典雅的玄机图。忽听得外面有人敲门，星剑忙让狄娇将玄机图收好，问道，是谁？王之涣说，是我了。星剑过去打开门，却见王之涣领着王晶进来。王之涣急冲到韦月江面前，二话不说，来回扇了他十几个耳光，直打得他脸颊红肿，鼓得老高，这才恨恨地说，我这是替真娘打你。王晶问道，他就是韦月江吗？星剑说，是的，他现在是王公子的人了，平均处置，只是这王献之书卷我要带走，另有用处。王晶说，各位仗义相救，除掉我张王两家，心腹大患，王某感激涕零，区区书卷不过是身外之物，算得了什么？星剑说，好，告辞。韦月江挣扎着呜呜叫了两声，见星剑等人也不理睬，掩门而出。王晶拔出一柄匕首对准了自己胸口，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1: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

0: 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美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拉美各大媒体关注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古岭佳话共同续写中美民间友好新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
6: 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我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
7: 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8: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的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
7: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够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
9: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释放出了稳定信号。专家指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世界稳不稳。
10: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希望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中美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进。如果两个大国可以相向而行，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动能。一旦两个大国之间出现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甚至是正面相撞，是灾难性的后果。
9: 2025年以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逐步累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
10: 涉及到经贸问题，这确实事关两国的发展，在一次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不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交流，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展现合作的意愿，同时进一步的明确未来合作的空间，对于两个大国解决问题是有建设性作用的。
9: 专家指出，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不容挑战。
11: 在台湾，我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想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双方讨论的一个要点。那么我想，这个美国如何展现他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如何去展现在地区合作过程当中美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我想台湾就是一个试金石。
9: 审视当前的中美关系，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对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的信心在上升，而信心变化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知之变、格局之变。专家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11: 今天美国内部存在很大结构性的冲突，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领域，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是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是美国把这种战略竞争强加到中国身上。美国要树立对华关系的正确认知，不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通过内并外治的方式，这个通过对别的国家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9: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气候危机加剧，能源供应紧张，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难题，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此次会晤能够通过深入沟通，凝聚共识，携手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引发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12: 秘鲁全国性广播媒体秘鲁广播节目公司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继2017年首个总统任期内访华之后的再次访问，时隔9年。报道强调，此次访问在时间跨度与国际背景上的特殊性，凸显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意义。秘鲁全国性日报、秘鲁信使报则重点关注经贸层面。该报报道指出，特朗普此次访华携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同行，显示经济因素在双边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经贸合作仍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乌拉圭政治与社会评论类杂志《面孔与面具》发表文章报道，强调国家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并通过具体数据凸显双方经贸深度交织。文章指出，中美合作不仅影响两国，也深刻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与世界经济运行。多位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符合中美两国自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3: All the countries in terms of authorities and also private sector are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is meeting that is between head of state of US and head of state of China, because this implies in global stability. It also implies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confidence, and it reflects somehow in terms of how will be the investments worldwide, internationally speaking, and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bilateral trade as well. 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also will depend on how this commitment between China and US will be had in terms of confidence, in terms of commitment, and in terms of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world.
14: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US are the anchor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control more than 40% of the global GDP. And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have serious repercussions on countries like South Africa and the broader global south. So they will be watching and hoping for a positive outcome from these talks.
15: I think that they meet and discuss is an absolute must. Number one, for the two countries. Number two, for the entire world. What to do, not onl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military feu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at to do with Taiwan, what to do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conomic commercial relation. All these are high-stake issues, and they need to sit at the table and discuss.
7: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地谱写新的故事。下面我们跟着记者脚步去古岭看一看。
16: 初夏的福州古岭清风扑面而来，平均750米至800米的海拔优势，加上江风、海风与山风在这里交汇，让古岭成为了福建知名的避暑胜地。如今行走老街，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栋栋昔日异国风情的民居，以及当时的邮局、俱乐部、照相馆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外国人后来陆续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中国山野中的这个小村庄始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2023年6月28号，习近平主席在致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就提到了一位有着深厚古岭情缘的美国友人。在贺信中他这样写道，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古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故事的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1901年在襁褓中就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便到了古岭。那时的古岭，不同国家的孩童在山间嬉戏，中外村民在山居小院聚餐畅谈，中外友人同饮一井水，学堂里外籍老师带着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当地百姓悉心照料异乡孩童。加德纳正是在这样的温暖中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10年后，1911年，加德纳全家返回了美国，余生他常常眷念古岭。虽然他曾尝试重返故地，但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再回到中国。
17: 在古岭故事展示馆展出的这篇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文章当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妻子讲述的他人生最后时刻的一段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丈夫弥留之际口中喃喃不绝的哭凉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15: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14: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

0: 造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0: 近日有党内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
2: 环球华人
0: 赖清德强推沈伯阳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粉饰失败，脏招无效，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伯阳选台北，赖清德独上加独。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伯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伯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伯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伯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
0: 为了推沈伯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了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4: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伯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 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伯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0: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伯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5: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伯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这个刚提名这个沈伯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伯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呢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伯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0: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5: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伯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伯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呀、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0: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伯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伯阳拉台选情吗？
6: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伯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伯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施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 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52.9%的支持率大幅的领先沈柏阳的29.7%，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柏阳的支持率只有17.5%，而蒋万安高达6.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柏阳只有11.4%是蒋万安的。

0: 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2: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伯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伯阳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伯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1: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四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0: 目前党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1: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0: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四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6月访美，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
1: 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房屋军费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3: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房屋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

0: 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啊，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防务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防务工程，那么你这个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防务的？
1: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0: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呢，他也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所谓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个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伯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1: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2: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1: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
3: 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
1: 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
2: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 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嘛。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柏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1: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0: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答应了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他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赖清德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的心态的一种表现。
1: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

0: 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乡间地头到城市商圈，从赏花踏青到寻味尝鲜，明媚的春色开始席卷各行各业，一场以春为名的消费热潮悄然升温，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日经济图景缓缓展开。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花市春风吹暖春日经济。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活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活起来。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毕生坚守，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春阳送暖，万物勃发，从乡间地头到城市商圈，从赏花踏青到寻味尝鲜，明媚的春色开始席卷各行各业，一场以春为名的消费热潮悄然升温，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日经济图景缓缓展开。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花市春风吹暖春日经济。
3: 眼下樱花无疑是春日顶流，在南京鸡鸣寺路樱花大道玄武湖，粉白樱花开得绚烂无比，吸引大量游客前往打卡。无锡源头渚盛放的樱花上演着粉白交织的浪漫，写满春日欢喜。淮安樱花园里5000多株樱花盛放，清雅如雪，层层叠叠形成绵延数里的花海景观。

0: 更带动周边餐饮、零售等业态消费稳步增长。相关负责人谢志军介绍，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30,000人。
1: 今年我们对整个场馆项目做了全面的升级，更新了游乐设施。春季以来，我们整体客流量同比上涨13%，营收同比增长近10%。每逢周末，当日最大客流量能达到2-3万人。
0: 进入四月，五彩斑斓的郁金香为春日江苏增添无尽活力。南通紫兰花谷里，10万多株郁金香亭亭玉立，尽显春日浪漫。南通某公司运营策划总监郭敏燕介绍，一系列活动正陆续登场。
2: 我们将开展春日写生、灵感彩绘、元气运动等活动，邀请大家用色彩描绘春景。花金音乐会也是我们的闭幕式。
0: 江苏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将单纯的赏花转化为可参与、可沉浸、可带走的体验，把美景的短期效应转化为拉动区域消费的长期动能。在常州青川公园，海棠花会盛大开启，游园会、文艺演出等活动排队登场。在苏州天平山风景区，来自中国10多个省份的200多个品种、30,000余株杜鹃惊艳亮相。高山杜鹃、白色杜鹃、杜鹃盆景等错落分布，连绵起伏，与古色古香的园林相映成趣。花展期间，景区推出了一系列精彩活动，尤其针对青少年推出了研学体验、特色讲解等。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
3: 有一些杜鹃主题的手作研学体验，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历代书画复刻杜鹃花的一个名品展，在天平山庄，大家呢也可以过来欣赏美景，多拍拍照，参加我们的一个摄影书画展。
0: 春景宜人，美食更暖胃。舌尖上的春天最先感知这份暖意，也是春日消费中独特的自然滋味。相关购买平台上，香椿、春笋、蚕豆和芦笋的搜索量不断上涨。吃春让春日经济在餐桌上持续升温，不仅饱足了市民胃口，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俗话说，明前螺赛肥鹅，眼下正值螺丝大量上市的黄金时节。淮安洪泽湖畔的蒋坝镇，一场螺丝春日市集在这里火热开始。八方游客慕名前来尝鲜打卡，一颗颗肉质饱满、鲜香味美的螺丝成为市集当之无愧的主角。爆炒、红烧、卤制、蒜蓉等多种风味轮番上阵，浓郁香气弥漫街巷，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鉴。游客甜甜：
4: 今天带我们一大家子人来蒋坝这边品尝这边当地的特色螺丝，我感到非常的幸福，来凑个热闹。然后螺丝的口味呢，照顾到小朋友有蒜蓉的，然后还有我们大人爱吃的香辣的，特别棒。
0: 市集的火爆直接带动当地餐饮商户生意全线飘红，饭店经营者们抢抓春日消费旺季，全力保障接待服务。数据显示，部分大型餐饮门店单日营业额飙升至近10万元。蒋坝镇饭店及市集摊位单日螺丝销量更是突破20万斤，小小狐仙成了实打实的流量担当。淮安洪泽区蒋坝镇某饭店负责人翟玲：
5: 蒋坝螺丝市集一开，我们店里面人还是非常多，反弹力很高哦。今天营业额突破10万，这不仅是一家店的红火，更是整个蒋坝人气旺、文旅性的一个体现。
0: 螺丝市集以螺丝为特色主题，打造出集美食品鉴、休闲娱乐、古镇游玩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盛宴。近年来，淮安立足本地狐仙资源优势，深挖螺丝美食文化，全力打造特色文旅品牌。目前，蒋坝镇从事螺丝养殖、捕捞、销售、加工等工作的人员超1000人。螺丝特色餐饮门店超40家，螺丝活体售卖点300余家，全产业产值突破1元。这颗不起眼的小螺丝已然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黄金螺。淮安市洪泽区蒋坝镇镇长张开：
6: 我们围绕螺丝产业已经构建起1、2、3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链，依托生态养殖基地，打造了繁育、养殖、餐饮、文旅全产业链，在带动超千户群众就业增收的同时，村集体经济也持续壮大。
0: 当下消费者的需求已从浅层的看风景转向深层的想体验，情绪消费、参与式消费日渐盛行。这不仅带动了旅游、餐饮、住宿等领域的消费增长，也推动着户外用品生产企业全力运转， 春日经济不断释放新活力。眼下盐城市建湖县各果蔬采摘园陆续进入丰收季，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在采摘品尝新鲜水果的同时，拥抱春日美景，尽享休闲时光，让春游多了一份甜蜜滋味。在某有机果蔬种植基地，连片的草莓大棚整齐排列，远远便能闻到浓郁的果香。市民何金凤：
7: 感觉非常好，就是天暖和了嘛，想带他到户外来走一走，然后正好看一看这个水果它长得什么样子，然后让他自己体验一下亲手采摘的乐趣。
0: 这家有机果蔬种植基地面积共16亩，种植了凝玉、红颜、巧克力、白雪公主、香蜜等多个优质草莓品种。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采摘加春游日益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方式。小小的种植园不仅串联起市民的春日乐趣，更成为带动农户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甜蜜产业。基地负责人宋余华：
8: 我们在11月份到下年的5月份都是草莓的这个收获期，6月份直到9月份我们都有葡萄，还有水蜜桃。葡萄呢有飓风、夏黑、阳光玫瑰。
0: 绿满大地，露营经济也逐步进入了旺季。在常州钟楼高新区打造的户外旅游装备产业集聚区，20余家户外用品企业产销两旺。某公司车间内，工人正在赶制一款轻量帐篷。公司总经理徐磊：
9: 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可折叠，就是我们这款帐篷，你看它撑起来是这么大，但是我们要做到就是1秒收纳，收纳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小包，然后你可以直接挎着就走，它重量可能也就只有1到1.5公斤左右。
0: 常州某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同样是一片繁忙的生产景象，企业针对庭院场景设计了轻奢露营套装，将月亮椅、蛋卷桌与氛围灯组合，上线后迅速登上热销榜。公司副总经理张之军介绍，如今企业的户外装备已走进20多个国家的露营地。
10: 应该会是有一定增长的，外贸上应该是会有很多的新客户，包括新的增长。然后包括国内的话，这一块的话，这些差异化的产品也会进行比较好的销售。增长额的话，我们估算可能大概30%吧。
0: 从看风景到追春光，春日经济正以蓬勃的姿势向上迸发。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铺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等4大文化工程，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
13: 进入4月，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多彩贵州城布依族民俗乐主题活动正火热开展，每逢周末，八音作唱、舞狮等民族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抛绣球、对山歌、趣味集章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
14: 带着我的外省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文化，沙染呀、叶麦绣呀，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让小朋友能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文化。
15: 丢绣球、对山歌、对舞狮什么的都可以得到印章，而且集满5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16: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绿色植被覆盖比较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
13: 从2014年初次开街， 到2024年一番好事重装亮相，实现破局突围，再到2026年借力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完成二次升级，多彩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

0: 项目，入驻商家增至120多家，商铺出租率达87%以上。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让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并成功获评贵州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创伴手礼店员刘真真：
1: 客流量的话，应该能往600往上。同期相比的话，营业额是提升了一个2到3倍的，大多数还是来旅游的。
0: 多彩贵州城生活馆店长陈青青：
2: 整个地道风物馆一共融入了接近30家的店铺，把贵州好的一些业态全部融合在整个店里面，留住客人停留的时间。
0: 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自从清明假期开始，贵州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南京、杭州至贵阳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20%、32%。依托紧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优势，多彩贵州城正全力打造游客入前感受贵州文化和旅游形象的第一站。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龙从：
3: 推动业态深度融合，大力引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致餐饮、精彩非遗等四金的特色业态，推动场景活化的利用，游客不仅能观赏民族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鼓楼灯光秀，推动节庆品牌驱动，形成周期性高热度的文旅 IP， 让大家心中的诗与远方真正变成触手可及的身旁。
0: 这段时间村超新赛季也在火热进行，新增的民族文化展板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了解当地文化。村超热烈的现场氛围、丰富的文化展演、独特的地域美食都成为村超长红的关键。贵阳游客：
4: 这是第三次了，村超就是老百姓的嘛，如果没有那个少数民族的元素，它就没有那个特色。一个欣赏足球，那个欣赏他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感受一下文化。
0: 办好一场赛，带火一座城。目前已有62个国家、1700多名国际球员来到村超交流，而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流量。榕江县新增市场经营主体9471家，旅游综合收入近312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文旅局副局长蔡波：
5: 我们靠足球出圈，但我们有的不只是足球，民族文化、非遗展演、美食元素的融入，让我们能够吸引到除了球迷以外旅游客群，让榕江游有了更广的受众，入游率也大大提高。
0: 如何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好、利用好？贵州用火遍全网的村字号 IP 给出答案。村 BA、村五、村马、村 T 次第开花，接续出圈。一系列村字号品牌从惊艳亮相走向长效发展，从单点火爆到全域联动。截至目前，贵州村字号 IP 全网传播量累计超2800亿次。数字背后是体育加民族文化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6: 马的名字就叫做
7: 吉呀。
0: 今年除夕，贵州村 T 携56个民族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舞台。节目集量不仅以40.46%的峰值收视率刷新了近13年春晚歌舞类节目的记录，也完成了一场从贵州凯里的风雨长廊到春晚舞台的千里奔赴。山地肌理与多元文化深度融合，让贵州逐渐实现从景点打卡地到体验目的地的转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目光。三月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大屏滚动播放着《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宣传片。3月27号，国家地理频道正式播出《秘境贵州》第二季。花江峡谷大桥、万峰林、侗族大歌、屯卜风貌等特色文化，生动诠释着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独特内涵。第一季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影视大奖。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执行统筹唐永耀：
8: 咱们的完整纪录片3月底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在国内外多平台进行一个大力推广。秘境贵州的一个创作和拍摄团队覆盖了中美英法 巴西、秘鲁等国家，他们重点根据海外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通过360度沉浸式的一个拍摄手法，多角度展示了贵州壮阔险峻的地貌、精巧秀美的风景及古朴醇厚的民族文化。
0: 秘境贵州纪录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全球流通的符号资产，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如今贵州旅游逐渐跳出单一观景的传统模式，体旅、侨旅、文旅等跨界融合业态在山水间不断涌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贵州累计接待游客3269.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7.35亿元。当喀斯特的山石、少数民族的歌声、乡野间的生活气息成为文旅 IP 的组成部分，贵州逐渐成为游客心中可触摸、可感知、可回味的诗和远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威：
7: 贵州聚焦重点景区、重点线路和重点产品，推动旅游发展实现系统性跃升，黄小溪吃晚饭等一批核心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从“十四五”到“十五五”，贵州旅游产业化正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有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国际影响力旅游品牌新形象。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从14岁被海洋大秧歌吸引，到80岁仍活跃在传承一线，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
6: 张音松14岁的时候被海洋大秧歌所深深吸引，从此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生致力于海洋大秧歌的挖掘、整理、提炼、教学和创作，被誉为海洋爷爷。前不久，记者来到了位于烟台市芝罘区的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在这里见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老先生。
7: 60年代末，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后期编过小节目，但是都没有编过挺像样的。至于更多的时间，就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以后，开始来做一些反映群众生活、百姓生活的舞蹈节目，才开始正式的，等于是从事创作。我在这个艺术馆从70年代到现在，我当21年馆长，一直到退休。
6: 80多岁的张音松是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多年来他致力于海洋秧歌的挖掘、整理、发展研究以及舞蹈的制作和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中国国内独创

0: 了民间舞基础老板训练课、民间舞教程教学法、民间舞教材组合编排法。张颖松说，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相关的成就，都是源于对于这门艺术的热爱和喜欢。
1: 他不是喜欢不喜欢，是一个毕生的职业。我一直没丢我的专业，坚持我的专业，所以感觉坚持还是对的。虽然很辛苦，做很多工作，但是呢，我感觉还是乐趣可能要远远大于你那种劳累。就是你喜欢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不感觉累了。
0: 60多年来，张颖松从事山东民间舞的学习和研究，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舞蹈作品，像《耕海》《樱桃红了》《娃娃高跷》等作品都获得了中国国家级比赛的大奖。
1: 我编导过挺多的节目，也得过一些奖项，编过《海丫丫》，反映我们海边的人们的生活，编过这个《耕海》，耕耘大海，反映我们这个科学养殖今天的渔民的生活，耕耘大海，所以我叫耕海。编过《细雨情思》《浪花白帆》《樱桃红了》，什么《感激归来》，更多的我的作品在后期基本都是反映烟台这方土地的内容。你看我《樱桃红了》，包括《浪花白帆》《蓬莱女》《耕海》《春妮儿》，山那边的女人，包括唱起来跳起来，都是反映我们的胶东，就是地域特色和当代人们的一种生活的节目。
0: 张颖松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始终认为只有扎根生活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整理编辑出来，以舞蹈的形式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1: 第二，我感觉还是要有生活，深入生活，要去观察生活。你想我过去做的樱桃红了是80年代初做的，我感觉整个农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越来越红火，但是这个变化是仅仅是个开始，所以我就选择了我们的樱桃。樱桃是春天的第一个果实，所以我就想做一个樱桃红了，展示今天广大这个农村那种欣欣向荣啊，但是又是刚刚开始。耕海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做这个题材的时候也是在长岛生活，因为我们群众艺术馆常年是在基层，尤其像我这过去都8月在村里面，海岛啊经常在海岛，所以和渔民接触的也多。因为耕海就看今天人们就已经不是过去靠天靠海吃饭，他已经耕耘大海了，不是去打鱼捕鱼，他是耕耘，他和地一样的耕耘。我养殖嘛，不定期的养殖，那就耕耘大海。所以我就感觉做节目来讲还要有生活，不光是你在捕捉内容，就是找这个题材的时候要有生活，而且你只有长期生活，你才能去寻找到，才能观察到这种东西。
0: 张颖松老师一生致力于舞蹈事业，他说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文化艺术，各项文化艺术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有着自己的轨道，必须遵循着他们的发展规律，全面发展各项文化艺术，整体水平才能够得到飞跃。像他创作的作品《爷爷教我踩高跷》，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非遗的魅力。
1: 你看，包括我们娃娃高跷，就是我和爷爷踩高跷，那么也除了是孩子的对传统文化一个学习和一个传承，更多是我们现在对非遗的重视。那么不光我们是非遗要传承，我感觉我们各方面都要传承，什么道德观，包括我们的礼仪，很多东西中华民族所留下的好的东西都应该一代代传承。我只不过是从一个踩高跷上来说啊，最主要还是离不开最基础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离开的生活就没有我们了，也没有节目了。
0: 张颖松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始终坚持把所能够承担的工作做好做精，并努力做到顶点， 做到尽头的一个人。
1: 我在舞台上刻画的形象是我自己的一个形象，我不是模拟别人，也不去仿造别人，是他已经被别人肯定成，一看这个舞蹈就是张艺松的舞蹈，他的那种美学观念来创造的一个形象。我的民间舞教材也是这样，虽然我学民间舞也是挖掘整理民间舞，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在民间舞把它照搬，我是用今天的一种审美，今天时代的一种特征来去剖析民间舞，去给予它一个今天的形象。哎，我是追求这个。
0: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的惊艳亮相，到央视春晚舞台的连年绽放，从群星奖到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桂冠加冕，张劲松始终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念。他认为民间舞想要发扬光大，就要扎根民间，在民间开花结果，而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需要通过老带小的方式方能够代代相传。
1: 因为我喜欢做一项工作，所以呢年轻，这么我现在带的是江旭，他会把我的一些好的东西继续传承下去，把我那种跟不上时代的给我用这一代人去矫正，所以他起一个这种传承的作用。但是你这个事业和这片土地永远是需要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代代的传承，所以我也有意识的带他锻炼他，再完了可能他们就起来了，想继续下去。所有的事业我感觉都会是这样的。
0: 张劲松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沉淀积累的过程，多培养有事业心的人才，更好地进行文化艺术的传承，才能让这门艺术迎来属于它的辉煌时刻。他作为老一辈的烟台文化艺术工作者，也甘愿当铺路石，为烟台文化艺术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为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坐落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港北岸，曾是无数远洋商船的出发地，拥有将近千年的历史。2008年，以簪花为代表的泉州浔浦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为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为令人沉醉的魅力。
4: 浔浦村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座坐落在刺桐古港边的村子，早年以捕捞业和滩涂养殖为主，经历了古时候的人来船往，也见证了千年故事。近几年浔浦女簪花围的爆火，让这个原来并不算特别的渔村开始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许多来自不同城市的游客朋友们在行程中都会增加一站浔浦村。头戴簪花围，身穿大居衫，在浔浦村里吸引人眼球的便是勤劳能干、独当一面的浔浦女。 巡捕女作为福建三大渔女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宋朝末年和元朝初年。巡捕村村民黄立勇：
5: 我们这巡捕的这个张花围呢，是从宋元时期的古筝鞍发演变过来的。那所谓古筝，也是固定我们整个张花围最最重要的工具，而且它以前哦，最宋元时期它可是象牙哦，非常珍贵的。
6: 那我们巡捕女的文化和巡捕习俗也是包含着融合着多元的这些海洋文化，所以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非常的值得大家去挖掘和去欣赏。
4: 簪花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审美情趣，在中国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到了宋代，簪花的风尚更是达到了鼎盛，男女老少都以簪花为美。今天的巡捕女仍然延续着这个风俗，把花赠亲友，一花一祝福。对巡捕女来说，簪花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平安的祈愿。巡捕村村民庄群：
7: 我们家里有一些死事啊，小孩子结婚嫁娶都要互赠鲜花，送鲜花也是送祝福。我们巡捕这个簪花其实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历史。那巡捕女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盘上头，翻上花，打扮得美美的出门，然后开启一天新的生活和劳作，即使在条件恶劣的能够风浪里，我们依然把美丽和自信站在头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我们巡捕女就是爱美敢拼。
4: 每逢周末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游客汇聚在巡捕村，让村子一次又一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很多游客或者当地的村民头戴簪花围，穿梭在村里的小巷中，放眼望去，整个村庄仿佛一座流动的花园。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巡捕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围由花围与发簪组成，骨制的发簪和用玉兰、山茶、菊花等鲜花制作的花围，随四季变化与个人喜好，成为巡捕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巡捕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黄晨：
8: 这个胡饰啊和这个头饰是我们祖辈一直传下来的，我从13岁就开始学了这门手艺。现在这50年了，我们叫大鸡衫，宽脚裤，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七分袖八分裤，我方便我们巡捕妇女劳作劳动的需要。
4: 簪花时，巡捕女会先把长发扎成马尾，再将马尾盘起，用发簪固定，然后围绕发髻环带数层鲜花组成的花串。每逢重大节庆，巡捕女还会在头发上插上传统样式的配饰，以此表示隆重。巡捕女的配饰是区分她们年龄和辈分的重要标志，未婚、已婚和年长的巡捕女带着不同的配饰，而配饰上的丁香、新月等造型则体现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文化上的包容。巡捕女金饰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永月：
9: 我们巡捕女金饰呢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嘛，然后它的一些制作工艺然后更繁琐，然后它的每一件金饰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地道的巡捕女装饰不只是簪花围，簪花以后还要配上插上满头的金钗，而且我们巡捕有什么喜事的话，我们的体现最高礼节都是头上沾满花，然后把家里压箱里的金饰全部拿出来沾满头。
4: 今年61岁的翁秀珍是巡捕村的一名渔女，像许多巡捕女一样，每天早上翁秀珍都会梳洗打扮，簪好花围，开始一天的生活。 小时候的他就整天与大海相伴，每天跟着母亲

0: 手提竹篓，带着家里一天的余货，从巡捕村步行前往泉州的闹市区卖海鲜，以此谋生。如今从小簪花围的翁秀珍凭借文化旅游的东风，在村中的老房子里开了店，为游客簪花围和拍照。现在每天到翁秀珍店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曾经破旧的老院子也迎来了新生。巡捕村村民翁秀珍：
1: 我们今年62岁，我在这边帮游客簪花围，我们季节游客100多个。像我们这个巡捕林哦，是每天早上起床哦，3点多钟就下海了，下海敲海里。那每天下海工作很忙，回家来很开开心心，想带花，想漂亮。
0: 今天的巡捕村簪花的人早就不只有巡捕女，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这个小渔村观光。人们都想在这里簪一次花，感受簪花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魅力。文化旅游热潮的东风，也让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渔村焕发新生。
2: 我来自广东，我喜欢花，然后我就来巡捕体验当地的生活。
3: 我本来是来福建旅游，然后听说这边泉州的簪花文化很火，所以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
0: 目前巡捕村里有300多家簪花旅拍店铺，70多家餐饮店铺，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便利的服务，也成为巡捕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巡捕村还举办了一系列民俗活动演出，游客们可以欣赏南音、提线木偶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氛围非常浓厚。巡捕村单日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巡捕村村民庄群：
4: 阿姨做海鲜生意，海洋捕捞为主，那现在有起来把我们整个巡捕的经济也带动起来。我们不单是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钱赚了，所以巡捕也说每个阿姨都是对外传播的一个窗口，所以肯定要把最好的一个精神面貌展示给大家。
0: 海风轻拂，古厝静立，斑驳的墙壁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而人们头顶上那一座座流动的花园，展现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渔村焕发出的别样活力与生机。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0: 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个老生常谈但是又让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便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的林国乐医生。好，下面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人生便秘也十有八九。其实呢，便秘啊很痛苦，确实是身心俱疲。而且呢，便秘时间长了以后啊，就会造成一些精神的焦虑啊、抑郁。有一句俗话说得特别好，十个便秘九个疯，还有一个想腾空跳楼的那种都有，啊，另外一个像这个网友说黑便肚子疼，啊，这个要小心了。如果你既有便秘，最近又大便性状有改变，又有肚子疼，那一定要警惕，可能有肠道肿瘤的可能性哦。第三个呢，排气，我们说了，排气可能是排便的一个前兆，你发现没有？好多人屁特别多的时候，
3: 哎，我听过一句俗语
2: 啊，你说，
3: 风是雨的头。屁是屎的头、哎、
2: 太棒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3: oh.
2: 所以排气多了，那你要知道你可能真的要排便了。如果气特别多啊，便又排不出来，那有可能就是便秘了。
3: 哦、oh.
2: 对，
3: 一提到便秘，如果说偶尔的一两次还行，但如果时间长了，像第一位朋友这叫雨的、
2: 很多年了，
3: 对，吃啥药也不管事了、这种阶段是最痛苦的。
2: 对，刚才说了我们吃的五谷杂粮，对不对？我们其实工作压力很大，你偶尔的一次便秘大家都遇到过，但是很快就缓解了。但是如果你的便秘症状持续了12周以上，也就是3个月以上，那你基本上就可以诊断慢性便秘了。排便是一个技术活，所有的疾病来源于肠道，便意非常非常宝贵，稍纵即逝。
4: 有一种力不从心叫有便排不出，日积月累排不出的便去哪儿了？
2: 叫宿便的一个理念啊，说人体内大概有宿便5公斤
3: 哦，
2: 那挺吓人的。
4: 肠道健康与免疫力有关吗？便秘别只知道吃香蕉，这些便秘救星祝您畅快排便。
2: 我大便排不出来，多长时间了？哎，几个月、几年？哦，你看
3: 几个月、几年？
2: 对，好多便秘其实是夫妻关系不协调导致的。曾经有一坨便便摆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它，你失去了它以后就后悔莫及。
4: 如厕后的好习惯，让您看清肠道健康晴雨表，让您轻松排便，远离便秘。肠健康才能肠健康，敬请关注。
3: 为什么我们这么担心啊？如果要是就这几天不舒服，我也就忍了。
2: 是，
3: 但是有一个网友的传言啊，我不知道对不对，说如果长期便秘，有可能会引发肠癌。
2: 这句话呢有点言过其实了。但是呢，确实便秘它这个副作用很大，而且对人体造成的伤害也蛮大的。因为俗话说得好啊，人有三急嘛，啊，正常的排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理现象。因为我们吃的一些食物经过消化道的消化吸收，会有一些残渣，会有一些废物，甚至有一些毒素，大概80%的一些

0: 废物，身体的废物需要通过大便排出来。所以如果你不定期的排便，便秘一周都不排三次以上，那你这个毒素作用在肠黏膜的时间就长了，所以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的息肉。这个息肉呢，如果说长此以往下去啊，慢慢的发生变化，最终有一天也有可能变成这个肠道的肿瘤。所以也就是说，便秘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1: 那我就明白了，便秘不是说直接有可能会导致癌，
0: 对，
1: 但是它可能会引发很多的可能性，比如说这息肉出来了，
0: 对，
1: 一大概率它最后就引发出肠癌了，
0: 有可能。好多病人来了以后，便秘的病人其实很多都有一些焦虑的状态。大夫，我这好几天排不出来，我想死的心都有。特别焦虑，你就看见他在那坐立不安，或者是情绪非常的低落。这人一来，我就问他你怎么不好？我大便排不出来，多长时间了？几个月几年？一看
1: 几个月几年？
0: 对，
1: 见过最长的
0: 不是几个月几年，都是便秘状态。
1: 就
0: 说
1: 死我。
0: 当然了，有一个病人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大夫我便秘，我说你几天没排大便了？我有一个星期没排大便了。我说这个不得了啊，你知道正常人的排便频次是多少吗？一天
1: 一次。
0: 一次，那个是非常规律的了。而且呢，其实排便在我们医学上有一个频率，用一个星期来计算，所以一个星期排3到21次都是正常的。
1: 21次都正常、
0: 对，也就是说你可以一两天排一次，或者呢一天排3次。所以我们的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有些人他一天2-3次也是正常的呀。有些人一两天一次，当然了，像我们推荐的是每天一次规律排便，定时定点排便，这是最好的。形成一个条件的反射，一到这个时候就去上厕所，这时候大便排出来就非常好。其实我们的便意非常非常宝贵，稍纵即逝。也就是说这个大便到了这个肛门以后，你知道到了多少的时候会刺激到我们肠壁呢？
1: 那还真没研究过。
0: 200到300克。这时候对肠道就有一个刺激，这个肠道刺激以后，他说大便挺多的了，这时候肠道就会把神经传递到我们的脊髓，脊髓再传到我们的大脑，大脑说我们的肠道该排便了，这时候再反馈回来，我们让这个肠道蠕动加强，让括约肌松弛，这时候才排出来。
1: 那刚才其实说到了这个排便也是个学问，
0: 学问
1: 得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没错，
1: 这就不会出现便秘。
0: 是，
1: 不过刚才您也提到了，您见到过一礼拜都不排便的，这样的患者呢，他的便便去哪儿了？
0: 便便到底去哪儿了呢？有些不良商家提出一个什么叫宿便的一个理念说人体内大概有宿便5公斤，那挺吓人的。其实这个宿便是个伪名词。我是学医的，我学了十几年医呢，就是说上课上研究生但是你翻翻你所有的教科书看看，上面都没有写上宿便这两个字。其实大便去哪了呢？就是藏在肠道里头，
1: 一直在里头。
0: 对，藏内容物，所以我们的肠子不是空虚的，我们的胃也不是空虚的。肠道里头有肠液，胃有分泌胃液，你知道胃液一天分泌800毫升呢，肠液分泌好几升呢，所以这会大部分再吸收，然后有些食物，然后再慢慢的蠕动。我们刚才提到了存在哪里存在乙状结肠、直肠上段，还有直肠的腹腹这里头存起来。有些人便意不敏感的话，他就可能就没有便意，就到了这他都不知道。还有一些人呢，排出的一些传输比较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这个盆底肌或者这个功能有些不协调。这里头待会我们会讲到好多便秘其实是夫妻关系不协调导致的，这个夫妻是打引号的。对，所以其实排便是一个技术活，牵涉到好多的一些神经肌肉一些条件反射还有环境等等还有心理等等各种因素都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1: 不是一下排完了这么简单的一回事儿
0: 对，
1: 如果说您现在排便还挺通畅的，或者说您现在排便出现了一些障碍的话，都没关系。咱们今天呢，就请林主任好好告诉大家，到底咱们应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肠道，让自己的排便持续的这么顺畅下去。那如果说您想提前的了解一下，比如说刚才林主任提到的，这到底应该怎么去补养一下，或者说可能真的有所谓的这个宿便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促进它排出来？那您可以先进入我们的全 全民健康大讲堂的直播间，只要扫码就可以了哈。咱们来听一听林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刚才其实提到了一点，同时呢，我们有一些网友朋友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排完之后我一看，这排出来的便跟之前不太一样，比如说有黑色的，
0: 对，啊，
1: 或者说可能量不是很多，或者有一些朋友排便稍微硬一点儿，不是之前的这种顺畅的感觉了，那是不是都说明有一些变化？啊，
0: 对，所以说我觉得一定要提倡大家啊，排完大便以后回头看一眼，这个习惯特别特别重要，啊，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曾经有一坨便便摆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它。你失去了它以后就后悔莫及。哦，其实有好多人，你排便有一些不一样的习惯。很多人我分析了一下，有些人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挺好。但是呢，他呢就不去看，也就解完大便以后咔一摁就跑了，这便便就不见了，没去看。还有一种呢，特别爱干净，解一点就摁一下马桶，解一点就摁一下马桶，结果你一次大便解完了，这个家里的水一蹲下去了。啊，当然了，最好的就是说，解完大便以后，先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便便。哦，哎，然后哎，分析一下有没有性状和这个形状的一些改变。啊，这个其实便便是我们肠道健康的一个晴雨表。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晴雨表。也就是说，如果有大便，比如说有些形状改变，比如大便变细了，或者大便有凹槽了啊等等，或者大便很硬了，或者大便很稀了。这都有可能有些问题。另外一个，刚才你提到的一个黑便，啊，黑便其实呢是大便颜色的问题。其实我们吃五谷杂粮啊，吃了好多有颜色的东西，大便变一点黑啊，或者褐色的，或者黄色都很正常啊。但是如果说是持续的黑便，你一定要知道有可能是消化道有出血的可能性，啊，你看着是很黑，而且特别典型的那种黑，我们在医学上叫柏油样黑便，就是说柏油路，你记得吧？就那种见过啊，特别黑特别黑，这时候你查一个大便的潜血或者隐血，就发现是阳性的，那说明是消化道有出血啊，消化道出血你有可能胃溃疡或者炎症，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肠道里有肿瘤啊，啊可以出血导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大便的一个观察啊，对我们健康非常的重要。
1: 那当然，如果说您想找林主任进行问诊的话，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输入咱们本期的健康密码，来获取林主任的出诊时间和信息。刚才其实提到的是颜色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性状了哈，有一些改变。那您给我们界定一下吧，就如果说我现在怀疑我自己便秘了，那这个标准我应该怎么去界定呢？
0: 对，其实呢，我刚才提到了，人的这个发生便秘的机会非常大，在人群当中。发生率非常高，从2%到28%，也就是说各个人群都可以发病，但是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也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啊，60-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便秘症状的，你猜猜多少？15%到20%，
1: 还真是挺高的，
0: 非常高的。但是呢，便秘不是说偶尔一次大便干就叫便秘，这个是我们老百姓说的便秘，而我们医学上诊断的便秘其实是一种病。啊，它是一种症候群，也就是说各个症状综合在一起，我们叫便秘。第一个我刚才说到了，大便频率减小了，也就是刚才提到的最低1星期3次吧。如果你一星期排便都小于3次，还有呢，大便比较干结，刚才提到的像羊屎粪一样的，一块一块的出来，羊屎蛋一样的。还有呢，就是排便特别费力，啊，有这真出不来啊，满头大汗啊。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解完以后大便还有解不尽的感觉，局部不舒服。再加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刚才提到了，比如心情比较焦虑啊、抑郁啊，啊，甚至有一些皮肤的都发灰白了，这些症候群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诊断便秘。也不是说大便就干了就是便秘。上次有一个病人来到我门诊说：“哎呀，大夫，我就是特别痛苦。”解了大便以后还想解，啊，另外一个呢，我次数特别的少，一星期也就1-2次，但是我没有便秘啊。他说，我说你怎么没便秘？我大便是软的呀，你看看大便软，其实也有可能是便秘，因为我刚才提到了频次降低、排出困难啊，便后还有不尽感，其实他就占了3-4条了，所以这种症候群在一起，他这个人其实就是便秘，只是说他没有大便干结而已。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给大家列出来的这个贴士板，咱对照着看一看，到底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便秘人群。

0: 当然是有办法可解的哈。不过我们得先问问为什么，
1: 嗯，
0: 这怎么的好好的，这该排的就排不出来了，这便秘到底跟什么有关系？
1: 对，其实便秘啊形成的原因非常非常复杂，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跟我们饮食习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啊，甚至跟我们的排便习惯，这三大习惯密切相关啊。你知道我们便秘首选的方法是补充什么？补充膳食纤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倡一天吃的膳食纤维啊，就是25到35克，或者简单一点啊，蔬菜推荐500克左右，就1斤左右的蔬菜。然后呢，我们吃的这个啊水果，大概250克到300克左右，也就是说半斤左右的水果，一天吃1斤左右的蔬菜，半斤左右的水果，你吃够了吗？我相信很多人是吃不够的。
0: 嗯，
1: 刚才提到了饮食习惯，还有行为习惯。我们一定要增加运动，如果你不运动，肠道也不动的。
0: 哦，
1: 所以现在你看，大家都是宅男宅女特别多，久坐就容易便秘，所以动起来，肠道也动起来。还有一个就饮水，就也是我们饮食相关的。你肯定知道一天要喝多少水呢？
0: 我们之前讲过节目里头，1500到2000毫升。
1: 对呀，那如果是矿泉瓶1瓶500的话，那得3到4瓶，你今天喝够了吗？
0: 今天还没喝够，
1: 对呀，
0: 一会儿我就去补去。
1: 对呀，所以说你看，再还有刚才说的排便习惯。
0: 嗯，
1: 我刚才提到了排便最佳的方式就是每天定时定点的排便，最佳当然一天一次了。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说得很对，或者早餐以后，哎，当然也有人晚上睡觉前排便，都没关系，你就定时定点排便，养成一个条件反射特别好，啊，也就是说到了这个点。我们早上如果闹钟闹时间长了，到这个点闹钟不响，你也会醒过来，对不对？这就是条件反射。如果你每天这个点排便，你去了这个厕所以后，你自然的就排了，啊，所以好多人不是这样的，想起来排便就排，有大便了，刚才提到了便意来了以后，根本就不在意，我忍一忍吧，忍一忍，忍一忍，这时候你便意不敏感了。然后呢，你又不定时排便，你再加上饮食不好，你也不运动，你也不喝水。那便秘不找你才怪，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从自身做起，预防为主啊，从我们饮食作息啊，特别是好多人现在熬夜，你熬夜熬下去，那这个我们身体也受不了啊，喝水又不够，运动又不够，排便又不规律，那就麻烦了。所以这是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所以便秘都是各个方面都没有注意，
0: 嗯，
1: 你如果从现在开始注意了啊，就不会落到我手里，就不用去不用来看我的门诊。
0: 是，其实林主任刚才啊都是肺腑之言，就是希望大家呢自己先把自己调整好了，把自己能做的做好了，如果还出现便秘，那肯定还是该找您，还是得找您哈。
1: 没错，
0: 刚才您埋了个悬念，
1: 嗯，
0: 说还有可能是夫妻关系不和谐了。
1: 对，
0: 这是哪儿的夫妻啊？什么夫妻？
1: 对，这个夫妻呢，其实呢就是我们的内外括约肌啊，内括约肌和外括约肌。哦，我正要跟你说说便秘大概其的分型。
0: 嗯，
1: 啊，我们在医学上便秘有一种叫慢传输型的便秘，也就是说我们肠道确实传得太慢了，啊，我刚才提到了，你一周得有3次排便啊，那也就是说你吃进去的东西，这个24到48小时就应该出来，对不对？但有些人排得特别慢，还有一种就是啊，这个盆底肌功能紊乱型的，也就是说啊，出口梗阻有一些。这个时候就非常常见，特别是女同志非常常见啊，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肌肉功能紊乱导致的便秘非常多见。
0: 嗯，
1: 这个就是因为平时不注意，也就是说规律排便特别重要。
0: 哦，
1: 大便到了这以后啊，如果有了大便，刚才提到了200到300克，我会刺激我们的内括约肌，这时候内括约肌会收缩，好吧？然后呢，你外括约肌，
0: 内括约肌也是在盆底的位置
1: 啊？对对对对。靠近下边，
0: oh.
1: 啊，就出口部分，啊，内括约肌应该收缩，而外括约肌呢应该松弛，这样大便是不是就出来了？
0: 哦、oh. ，
1: 但是恰恰，因为内括约肌主内嘛，啊，它才不管你外面世界怎么样，大便到了这儿，我该排排，使劲排，但是外括约肌是主外的，
0: 嗯，
1: 你像夫妻一样主外的，他的眼光六路，耳听八方，还得判断环境合适不合适。比如说像我跟美女主持人在一起，这不合适啊，这不能排便，连一点小气也不能排出来，对不对？这时候就外括约肌使劲憋着不让他排，
0: 哦，
1: 就内括约肌使劲往下排，这俩夫妻不矛盾了吗？你一次两次可以，但 长此以往，你老让我排我不排，那我就不干了，下次我也不排了，这个大便就待在那不动了。这就是内外括约肌不协调，也就是说夫妻闹矛盾导致的便秘，这可特别多见。
0: 那刚才说到的，这是夫妻关系不和谐了。还有很多朋友现在就开始补益生菌，
1: 对，
0: 说呀，如果我要是排便不好，那说明我这个肠道里头缺了益生菌了。如果我这益生菌补好了，不光是可以调节肠道，而且还可以提高免疫力，是这样的吗？
1: 这个话说的好像挺玄乎啊，其实这话这是真的。所以我们肠道里头，你知道肠道有多少米吗？
0: 肠道有多少米？怎么也得两米。
1: 两米，那你也太短了。
0: 短，这
1: 肠道，我告诉你啊，小肠5到6米，
0: 小肠就5到6米，
1: 对啊，大肠1.5米，
0: 哇。
1: 然后我问问你，就是如果把所有这个肠道抛开了以后，你猜猜有多少面积，表面积？
0: 那没法想象。
1: 400平米，就是说像我们这个那么大一个小，
0: 跟我们演播室这么大。
1: 对，所以你看看，我经常跟大家说，有可能我住的房子都没有屎住的大，对。这个表面积那么多，这里头你知道有多少细菌吗？
0: 那应该很多了。
1: 对，是100万亿个菌，100万亿哦。
0: 哦，
1: 你看人类才多少亿，所以一个人里头有100万亿的细菌，所以其实是细菌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所以你坐在这儿跟我说话，其实你肚子里千军万马在帮助你。
0: 哦，
1: 对，所以肠道的细菌那么多，啊，晾干了以后，你猜猜有多少重？我们所有的细菌都通过显微镜才能看到，对不对？1.5公斤，3斤的细菌哦。所以它这里头细菌分3种，一种细菌就是中性菌，就是平民老百姓，也不好也不坏，它像墙头草一样，好的菌多它就往好的走啊，如果坏菌作乱了它也往坏处那走。还有一种就是有益菌，就是益生菌啊，还有一种就是有害菌。所以中性菌占到70%左右，所以我们希望剩下的那30%有益菌超过有害菌，这我们的肠道就和谐了，也就是正能量就多了，然后呢中性菌也跟着好人做好人了，这社会就和谐了，这肠道也稳定了。所以补充益生菌特别重要，益生菌它有双重调节作用啊，你肯定知道，我拉肚子了以后喝点酸奶可能就好了，就是因为补充益生菌了嘛。但是你便秘了，你补充点益生菌，便秘也可以缓解，双重调节。对，
0: 两边都能管事儿。
1: 对，所以益生菌就这么好。另外一个呢，益生菌，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调非常普遍，所以你想到的很多的病，包括肠道的一些炎症，或者肠道的肿瘤，甚至你想到的其他的病，像糖尿病啊、肥胖啊。或者说甚至一些心脏病啊，可能都跟肠道菌群失调有关系。所以有个医学家说过，所有的疾病来源于肠道。刚开始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人说的怎么那么邪乎，现在发现他说的是对的。也就是说你想到的90%的疾病可能或多或少跟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调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益生菌它其实最重要的两大类，一种是乳酸杆菌，一种是双歧杆菌。所以婴幼儿体内的乳酸杆菌占到80-90%以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老年人可能只占10%左右。所以我们的肠道也是有年龄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肠道的年轻态，我们就要补充一些益生菌。最主要的就是几个来源，一个喝酸奶，喝过吧？酸奶其实我们一定要看一下配料表，这里头你仔细看啊，他就会发现有一些乳酸杆菌或者双歧杆菌，这就是真正的益生菌酸奶。然后呢我们吃的一些比如说还有乳酸的一些食物啊，比如发酵的食物啊等等，还有一些甚至豆腐乳啊，还有一些泡菜啊还有一些饮料也是含乳酸菌，但是这些酸奶也好啊，乳酸菌的饮料也好，但是很多都是糖分太高了，中老年人不太适合。当然了，如果你重度的出现一些重度的肠道菌群失调的疾病了，这时候要开处方药，那就是真正的补充乳酸杆菌或者双歧杆菌的制剂。
2: 关于便秘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请林国乐医生为各位答疑解惑。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协和医院的林国乐医生，和您说了便秘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在上半段呢提到了，如果呢我们出现了一些病理性的问题，那么一定要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林国乐医生告诉我们，肠道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身心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关注肠道健康，关注便秘的治疗，这样呢才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
13: 为什么肠道健康这么重要？刚才提到了，我们身体的免疫力70%来源于肠道。为什么？你看啊，我们这个表皮，人的表面积才1.几平方米呢。
14: 嗯。
13: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肠道是
14: 400平。
13: 对，300-400平方米呢。
14: 哦。
13: 那你看，我们肠道接触的外源的东西多，还是说皮肤接触的多？
14: 那肯定。
13: 我们嘴巴下面都是跟外界其实是通的。
14: 嗯。
13: 所以这里头，肠道的黏膜下面都藏有很多的一些啊，天然的一些滤池细胞啊，啊，树突状细胞啊，这些就是一些免疫细胞。另外一个呢，它有一些分泌的免疫因子，都藏在肠道里头。另外，我们的肠道分泌一些粘液，啊，这里粘液也可以把一些啊这个细菌啊病毒给粘在一起。所以这个肠道的免疫力特别重要。
14: 嗯。
13: 所以有些人你看啊，消化道特别好的，肠道特别好的，你身体就很健康，健健康康。但有些人你看，吃一点东西就拉肚子，肠道特别不好的，你看这个人就弱不禁风，对不对？
14: 嗯。
13: 所以肠道健康才能肠健康。为了提高自己的免疫力，一定要好好善待自己的肠道。
14: 前两天去药店，
13: 对，
14: 看到一个老奶奶买开塞露，人家问，你要几个呀？
13: 嗯。

0: 奶奶说给我拿一盒吧，一盒我一看这么老多。
1: 对呀、啊，他每天都得用啊。这个开塞露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开塞露的原理它就是含有一些高渗的甘油类的东西，这个甘油渗透压非常高，它打到你肛门里头去以后会剧烈的刺激你的肠道黏膜分泌一些液体啊，大便就软化了，而且刺激你排就排了。但是我刚才提到了，排便是一个技术活呀，排便是一个顺其自然的呀，大便到了这两三百克，刺激你的肠道上皮，然后到脊髓，到大脑，大脑再分析看看环境，然后再顺其自然排下来，这个腹压增加，然后肠蠕动，然后括约肌松弛，你好嘛，你绕过去了所有前面的部分，咔一个开塞露挤进去了，刺激它一下，前面的神经肌肉都不工作了，长此以往就完了嘛。也就是说你这开塞露永远就依赖上了。所以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好多人都有开塞露依赖，
0: 是
1: 对，就是他每天排便都要用开塞露，甚至有些人用着一个不行了，两个三个都有，非常痛苦。还有一点我其实告诉大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你觉得是蹲便容易排便，还是说坐马桶容易排便？哦，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您一定是反其道而行之，一定是蹲着越难受越容易排便，
1: 是吧？其实你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蹲着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就肛管直肠角是打开的，也就是大便特别容易顺着下来。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就在马桶前面放一个矮脚凳。
0: 哦，抬起来点。
1: 抬起来点，然后呢，你自然的前倾。啊、哦。这样就是说，把坐马桶自然模拟成一个蹲坑的感觉，腹压增加了，肛管直肠角打开了。更容易排便，好多老人告诉我真的有效。
2: 好了，林国乐医生介绍的这个在马桶前面放一个小凳子的方法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回家去试一试，希望呢能够有助您顺畅排便。好，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烦躁易怒，心情抑郁，这些经常出现的情绪问题，用什么经方来调理呢？今天我们和您说说小经方里的大智慧。一位患者在感冒后出现了异常烦躁的症状，爱发无名火，浑身不舒服。医生开出了两味药，只一剂就缓解了他的症状。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陈明教授的讲解。
5: 这一次我还是讲我老师啊刘肚周先生治疗过的一个医案。这一次门诊上来了一位妇女。哎，据说是什么呢？是前几天不小心患了伤寒，哎，其实就是冻感冒了，哈，哎，出现了一些发热怕冷的一些症状，哎，现在呢，发热控制住了，但是，哎，出现了别的症状，啊，烦躁，思维混乱，总觉得很不安心，是坐也不行，是躺着也不行，浑身哪哪都不行，都难受。啊，这个妇女严重是烦躁的啊，什么程度呢？她说我就想跑到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一阵大喊大叫啊，就这样子。啊，我才会舒服一些，这个烦躁才会有所减轻。而且去陪她的家里人说，有时候他们都不敢靠近她。莫名其妙的各种发火，啊，这孩子们也无一幸免，就遭到他的厌恶呵斥。这老师了解完这个情况以后，一看这个啊女士，她的舌苔是舌红苔黄，一切脉是脉数，心里有底了。这是什么呢？这是热扰胸膈了。里身体内有火，所以就开了张仲景的一个经方，叫栀子赤汤，就是栀子和豆豉两味药物，而且只喝一剂病就好了。
2: 邪气入侵人体后会扰乱气血运行，造成气机郁滞，时间久了人体会产生郁热，这种郁热单靠清火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豆豉具有疏风散热的功效，可以将体内的邪气疏散出去。栀子开郁散热，可以清火，两种药物搭配在一起可以驱除郁热。心烦、失眠、焦躁、委屈这些症状呢，可以用栀子豉汤来调理。取栀子和豆豉各十克，加水煎煮，水开后煮十来分钟就可以了。一般服用3到5天，症状有所缓解的时候就可以停药了。再来和您说另一个汤，百合地黄汤。有一位女患者总是感觉身体不舒服，可是呢，医院检查却都很正常。最后呢，她被一剂经方解救了。这个经方有什么神奇之处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医案故事。
5: 我的老师刘先生啊，接诊了一个42岁的女士，因为身体有病，已经半年都没有上班了。那你当然问问情况吧。啊，病人说啊，我总是心里边哎呦燥热而烦，有时候身体哎可是又觉得冷，一转眼哎又热了，走路是觉得累，是躺下感到烦呐，整日茶不思饭不想，嘴里边是苦的还口干，但是你看我又不想喝水，哎你说口苦口干这是上火了吧，可是我小肚子哎呦又凉，里边一块冰似的啊，腿也觉得凉，早上起来是半身麻木，是体乏肢软呐。还有大夫你看啊，我的月经量比较多，哎呀这个月经量一大，我这个身体一来月经啊，这个身体就更软了，像废了一个人似的，但是大小便正常啊。说你到医院看过没有？哎呀，看什么叫看过没有？我天天进医院检查呀，可是没有发现任何毛病。哎，我老师听到这个情况，就开始给他开了2副温经汤。不料啊，吃完温经汤以后是烦躁更甚，现在连觉也睡不着了，夜寐不安呀。那既然用温经散寒的温经汤治疗没有效果，啊，这个病人又主要表现为是精神情志的症状明显啊，所以刘老师啊马上转换思路，用了另外一个经方，就2味药物，一个是生地黄，一个是百合，这叫做百合地黄汤。这个方子患者服药3剂以后疗效就比较明显了，烦躁这个燥热的症状基本上得到安宁，其余其他各种症状也有所改善，啊，不久这个患者就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2: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首次提出百合病，患者呢往往感觉浑身不舒服，经常情绪低落，有的时候胃口尚可，有的时候闻到饭味就会反胃，感觉身上又冷又热，但又说不清楚是哪儿冷哪儿热。总之啊，百合病的患者感觉很痛苦，却又查不出病因。而在百合地黄汤中呢，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百合可以清心安神润肺止咳，是专门治疗百合病的经方。情绪失常、饮食失常和身体失常是百合病的主要症状，可以用百合地黄汤来治疗。生地黄和百合各15克煎煮，早晚各服用1次。因为生地黄容易导致腹泻，所以呢，这个方子不适宜长期服用，脾胃虚寒的人呢，尤其不适合饮用，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用。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一味甘麦大枣汤。北宋时期，名医王怀瘾收购了一批略有瑕疵的药材，可是阴差阳错，他用这批药材治好了盗汗的病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讲这个方子，咱们首先还得从啊北宋大名医大医学家王怀隐先生说起。哎，有一天雨后放晴，王怀隐就到他的后院去查看晾晒的中药材，就发现新勾进一堆小麦，但是一看这个小麦呢是又瘦又空，就像虫蛀了一样啊，王怀隐就大怒，我这是用来治病救人的药材，怎么能如此轻视送这么差质量次的这样一个小麦呢？啊，话音未落，哎，这时候忽然就来了一位看病的病人，而且看着还比较着急，是一位女病人，由丈夫领着过来找王怀隐看病。这位丈夫就说了，王先生，哎呀，我娘子近来是不知何故常常发怒，有时候又哭笑无常，整日是心神不宁啊，有时候甚至还伤人毁物，真有点怕人呐。王怀隐切了切那夫人的脉，又问了问几句病情，捋着胡须说道，哈哈哈哈，不必惊慌，你娘子得的这个病叫什么呢？叫脏躁症，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更年期综合症啊。王怀隐先生说完以后信手就开了一方，那行了啊，我给你开是张仲景的甘麦大枣汤。哎，开完一口的叫，哎呦，怎么就正好用到小麦啊？这个小麦是虫蛀的小麦，但是现在眼下没有这个小麦来用啊。啊，这样啊，你们就先用这个方子，或许过两天啊，再来到好的小麦，我再给你重新开，你就抓药，你先这么啊凑合两剂吧。啊，那汉子啊就扶住自己的娘子啊就走了。啊，临行的时候又补充一句，说先生啊，你看啊，我差点忘了，我家娘子啊，除了这个情绪这几天不好，哎，还每天晚上出汗。哎呦，这个汗呀，都把这个衣衫都湿透了。王怀隐点点头，答道：“嗯，知道了，一步一步来，先把他的脏燥治好再说吧。”五天以后，啊，那位夫人跟丈夫啊，又乐滋滋的来了。这一次来干什么呢？是拜谢王怀隐。见了王先生说，哎呀，先生，您真是有救苦救难的大德呀，我们夫妇是终生难忘，真是药到病除，全好了，您连出汗也给我治好了。哎，这王怀隐就暗自思忖呢，难道是那个不合格的麦子啊有止盗汗的作用吗？哎，你看什么叫有些人呢？所以后来就用王怀隐啊，用服小麦就试治这个盗汗和虚汗症。哎，他就逐渐认识到这个服小麦的功效了。所以最后那这个经方里也当然有服小麦的一席之地了。《
2: 黄帝内经》中提到肝是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火旺盛则人容易烦躁不安，肝血虚肝则不能疏泄，人容易情绪低落，悲伤欲哭，肝气郁人就爱叹气。甘麦大枣汤中小麦，尤其是浮小麦，这个浮呢是漂浮的浮，轻浮的浮，浮小麦可以养肝疏肝，以恢复肝的藏血功能和疏泄功能。肝气郁时往往脾气也虚，所以方中的炙甘草和大枣可以用来补脾，因此这个经方呢可以治疗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病症。如果经常悲伤欲哭，感到委屈，同时还有盗汗的情况，可以使用甘麦大枣汤来调理。需要注意的是，甘麦大枣汤适合肝脾不调的患者，如果舌苔黄腻则不适宜服用。好了，各位朋友，小经方中的大智慧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

0: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科的主任医师杨嘉欣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女性防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1: 还是想请您啊，针对这些广大的妇女朋友们，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一提到这个癌症的这个问题，尤其是肿瘤哈，总是会比较紧张。那么针对这部分朋友，就说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哈，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注意，这都是一些老生常谈了啊。
2: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些肿瘤呢，对于我们来讲明确知道病因，比如宫颈癌，然后我们有明确的很好的筛查方法啊，去比如说我们避免的病毒感染，我们或者是我们去检测病毒的情况，我们去做这个细胞学的检测，那这我明确知道了，我们就应该具备这些常识，然后不停地去检测。当然也不用吓唬自己，因为这个我老说查体是为了生活的更好。
1: 对，
2: 如果我一查体就非常非常紧张，那这个焦虑本身引起来的这个对身体的不好都很难估量。所以一方面要重视它，就是你要去查这个医学已经发明了的这些手段，我们要用在自己身上去筛，
1: 享受这种成果。
2: 对，然后医学不能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焦虑，因为医学人体特别复杂，你很难说把每一个我们从头到脚每个器官都有可能得肿瘤，所以也不用特别的焦虑，保持一个当然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现在人的寿命长了，生活方式也跟原来不一样了，那疾病谱自然也会不一样，我们也不用很焦虑，我们就遵循这些已经有的这些，我们去做一些检查，然后生活方式上更健康一些，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对，尤其是针对这个查体这方面啊，就要把它常态化。
2: 对，
1: 重视，
2: 但也不要太焦虑。
1: 对。
2: 大家我觉得分两，一个人有的人就太不重视自己，就是太不去做检，太不去做这些检查。有的人可能两三年都没做过一次检查，但也有的人呢太焦虑了。比如说我查出了病毒，我换句话说就测到我身体当中有病毒，这 HPV 阳性。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报，也没报三阴，但这些人拿着这个病毒阳性，
1: 受不了，
2: 就会非常焦虑，焦虑到他寝食不安，他一宿可能都睡不着觉，他会拿着这单子。所以刚才我总讲，你就查体是为了生活的更好，因为这一部分人呢，有了病毒感染，那一种可能他就过两天他就没了。
1: 对，
2: 他因为像我感冒似的，我几天之后我就清楚掉了。
1: 对，这是真的啊，这个不是说杨大夫安慰大家。
2: 然后就清楚掉了，因为80%的人就是自己清楚掉了，80%9%。那他拿着这个单子，天天睡不着觉，他也没有意义，过两天就清楚掉。那这一部分人还不如不去查体，他不查体我反而更好。拿着这个单子，看到我病毒阳性，很多人就很焦虑。那我。因为病毒清除是有时间限制的，就像我感冒我要7天的时间，这个病毒它清除的慢一些，我们认为它至少需要6到12个月才能清除干净。那这样有的病人拿到这个单子以后就非常焦虑，你看我 HPV 病毒阳性，我要得癌了，那其实离癌还远着呢，也可能过2天这病毒就一测就阴性了。那很多病人一焦虑就在于我3个月又测一次，那他当然还是阳性，他没到清除，哎，你看我还是阳性，他就更焦虑了。实际上没有意义。我们通常，如果仅仅你拿到一个病毒阳性，其他都没有问题，那肿瘤科大夫就说，那你就先看着吧，然后不要太近的去做这检测。我3个月做一次那不好，最起码半年以后再做一次。然后如果你不是很焦虑，那我甚至于更长时间再做一次都行，那时候就转阴了。如果你对于长期不转阴或者有症状，那大夫可能会采取一点点治疗方法。那对于病毒治疗现在实际上是没有效的，就比如说我们有人有肝炎，他其实乙肝携带的人他是没有办法，他一直有，他就对病毒不用特别特别的焦虑，稍微有一段时间这个 HPV 病毒阳性不用特别焦虑，但不能够老有这个病毒，而且不能够老有高危病毒，是这样的。
1: 好，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这个常见这个妇科的一些肿瘤的预防和这个筛查，那么就暂时和这个杨大夫聊到这儿。
2: 好的，谢谢大家。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类很早就看到了生命的这种传承的现象，但却并不清楚其发生的原因。直到科学家们发现了遗传基因，也就是生物体能够一代代复制传承，其原因全在于细胞当中的一种化学物质，也就是携带有全部生命信息的 DNA 片段，被称为基因。基因是生命体生物性遗传的关键所在。那么当我们研究人类儿童的发育，尤其是教育儿童的过程中，在考虑其基因遗传的生物性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呢？在我们这段时间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认为，除了生物性的基因作用之外，社会环境对于儿童在精神上的成长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性也堪比基因的生物性遗传，他将之称为社会遗传基因。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七节，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习育，习惯的习，教育的育。播讲时代。
4: 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在前文中我们提到，对孩子的教育中，言传比身教更起作用，而家风又比身教更重要。这些因素相对于生理性遗传都属于社会属性。既然社会遗传这样重要，那么社会遗传是通过什么机理来起作用的呢？对此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认为，社会遗传是由习德、习惯、习福、习性完成的。所谓习德，练习的习，得到的德，就是由简单条件作用下的模仿。这种模仿有许多是自己所意识不到的，因此沉入到大脑的最底层，而成为潜意识。在此基础上，一些不需要特殊练习，由于多次重复而形成的对于实现某种自动化动作的需要，变成了习惯，习惯对人的心理产生作用，形成习服。所谓习服，就是练习的习，服从的服，说的是有机体经过训练对环境产生了服水土的现象，它比适应更具有意义。因为为了顺应环境而身体内部出现了某些变化，使有机体对环境更为适合，耐力也有所提高。例如高山缺氧习服的人，红血球比一般人多，缺氧耐力比一般人高。正因为如此，习服往往需要有一个时间较长的过程，而一旦习服后，它的消退也需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习服可根据形成的方式分为自然习服和人工习服。在自然环境中，如去高原工作几年而达到习服是自然习服，在人工环境里，如在低压舱里进行几小时缺氧训练而达到的习服，则是人工习服。由这种习服便形成了一个人的性格或动物的习性。巴甫洛夫认为，性格是神经类型特征和生活环境影响的合金，正是由于这种合金中成分组合不同，才使人对外界影响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带有个体特色。至此，一个人的轮廓便大致形成了。正如一句名言说的那样， 一个人重

种下去的是行为，收获的是习惯，种下去习惯，收获的是性格，种下去性格，收获的就是命运。正是因为这样，世界上很多教育家，尤其是儿童教育家，对习育都极重视。例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蒙台梭利认为教育应当从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无论是智力还是体力，这个时期的教育都是最重要的。孩子的思维是吸收性的思维，因为孩子的这种思维是以无意识的方式毫不费力地从周围环境中学习和吸收知识的，因此应当让孩子在这种特定的学习环境里自由活动，让他沿着自身的发展路线前进。由于孩子是最喜欢动手的，并且是通过各种动作进行思维和学习，因此他的教育法的最大特点是他亲自设计的教具，而这种教具都是日常用具，以练习提高孩子的能力，如扣纽扣、倒米、掸灰、搬椅子、叠手帕、摆餐桌、刷盘子、扫地等。以上这些在生活中的练习，是因为蒙台梭利充分地意识到了习育的重要，但是这仍然是不够的。习育的成功必须是母亲的成功，而不仅仅是老师的成功，必须是家庭的成功，而不仅仅是幼儿教育机构的成功。正如他自己也认为的那样，要求孩子注意整洁固然很好，但如果他们所处的家庭环境恰恰是不整洁的，孩子就会难于理解这样的要求。日本的铃木教学法也是如此。日本教育家铃木认为，无论多么难办的事，只要从力所能及的极少量开始做起，反复训练就会觉得容易，并不知不觉地逐步前进。他将他的教育法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从极少量力所能及的事情开始；第二，一直训练到顺手为止；第三，使顺手了的事情训练到运用自如；第四，注意到能力发展的趋势；第五，在逐渐增加少量难度相近的内容；第六，完成的速度开始发生变化，产生能力；第七，让他们进行旧事物与新事物的两种训练；第八，旧事情干得越发出色，新的事情也进而达到趋于出色，不停止训练；第九，旧的事情干得进一步越发出色，新的事情也干得出色，自如了；第十，再增加第三事物。铃木总结认为，按以上十个步骤这种方法做下去，便可以毫不费劲地总是在容易的状况下不断地向前进步。铃木教育法是他在孩子学习母语的启示下创造的，上面这十个步骤也可以说是习育的十个步骤。对习育的重视，中国古代曾有过不少精彩的论述。中国南北朝时期文学家颜之推说，人在幼年时可塑性很强，周围的环境对其见字、濡染、熏陶影响作用很大，周围人的言行举止，孩子虽不是有意识地去用心学习，但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就会自然似之。春秋时期的墨子也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为此我们的祖先极重视孩子的行为举止教育，以致才有礼仪之邦之称。但由于过于精细而显得铺张，这种习育就变成了一种形式。虽然我们历代都有许多优秀的习育言论和实践，但都被这种铺张的形式所掩饰，从而不断地被追求效率的后世批判，直到今天几乎荡然无存。在文革时更是把温良恭俭让打成是封建的东西，而现在的大学生还需要补上养成教育。正是这种不重视习育的直接后果，可以想见对于20多岁的青年再进行养成教育还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其实我们原来所理解的家庭教育，事实上更多的是一种家庭习育。正因为如此，身教才重于言教。这种习育一方面比教育更难，另一方面又更容易。难的是这种习育要求的是一个作为榜样的母亲，而不是一个口是心非装模作样的母亲。
容易的是，如果有了母亲良好的行为表率，孩子甚至不要多少时间的管教，就可以健康成长。

0: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家庭教育不可谓不严，不可谓不好的家庭反而会造成悲剧，也就是为什么一些甚至目不识丁的母亲却培养出相当优秀的人才的最重要原因。但遗憾的是，生理上的遗传疾病已经引起了社会和人们的高度重视，甚至在法律里都明文规定了这些患者不能生育。可是另一种与生理遗传相类似的更广泛的社会遗传疾病，人们却毫无察觉。我们直到今天仍然是住在高楼大厦里茹毛饮血的原始人，仍然是坐在教室里大声读书但精神却丢失在荒原里的野生人。最后我们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庸人、凡人、俗人。既然现在对生理遗传疾病有基因疗法，那么社会遗传疾病是否也该有类似的基因疗法呢？如果有，那必然是母亲的行为疗法，必然是家庭的行为疗法。这是因为家庭是人类迄今为止藏污纳垢最为顽固的地方，是传统隐藏的最深最巧妙的地方。要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家庭开始。家庭是孩子的第二子宫，在母亲的第一子宫里，在孩子胚胎发育时是最易形成畸形的，一旦形成畸形则永远难以消除。而在家庭这个第二子宫里，孩子的习惯、心灵也最容易形成畸形。事实上，我们都是这种心灵的畸变者，都是这种社会遗传病菌的携带者，我们正在被害和正在害人。因此整个社会像对待胎儿一样保护幼儿，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呼吁母亲在孩子的出生后产假应该延长至3岁的原因。在胎儿期，母亲尚还可以从事一些轻松的与教育无关的工作，而对于幼儿，母亲必须专职负责。那些孩子一出世便去工作的母亲，只会导致幼儿的教育流产。现在很多孩子1岁多便送到了托儿所，孩子缺乏母亲的精神营养，这与那些有良好母亲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相距很大，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以后的生命中不断加大。所以对于我们孩子的教育培养，着手的层面应该大大的降低，降低到日常的习得层面。现在的教育只进行到思维这一层面，而如果习得这一层面的习育基础没有打好，那么思维层面上的教育效果必然大受影响。因此对习育的关注在未来必然会更引起全球的注意，而21世纪家庭教育的方向也就是向习育与话语方向在发展。
1: 家庭教育应该向习育与话语的方向发展，比如说像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教学法以及日本铃木教学法那样，在反复的练习动作中得到环境的熏陶和濡染，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6章的第7节，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那么当我们了解了社会遗传的重要作用之后，接着我们要提问的就是，作为孩子身边的教育者，父母应该怎样应用这样的教育规律呢？我们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6章第8节，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
0: 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前文中我们探讨了习育的重要，由于习育如此重要，我们的母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自己。孔子的学生曾参之所以杀猪教子，墨西哥前总统福克斯的父亲老福克斯之所以拆了旧亭子又重建，都是为了对孩子诚实，其原因就在于孩子不是一个真假善恶不分的器物。母亲面对孩子不是面对一个可以随便行动的泥俑，而是面对一个有神灵的生命，心动神知。因此我们在教育孩子时要像面对神明那样虔诚如一，因为教育孩子时哪怕母亲心里最底层的微弱颤动，孩子也像地动仪一样能敏锐地察觉到。 可是我们的绝大多数母亲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在教育影响着孩子，都是在孩子的注视之下，都会构成孩子人生的底色。在这一点上，那些伟大的母亲都做得极好，如孟母。在司马光所著的《温公家范》里曾谈到孟母的另一件事情。有一天，孟子看到邻家杀猪，就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一时兴起，便开玩笑地随口答道，杀给你吃啊。这本是生活中极平常的一段母子对话，更何况他们这孤儿寡母了。但孟母话刚说出口，便感到懊悔，继而责备自己。在孩子还未出生时，我的言行举止倒还注意约束自己，严格实行胎教。可今天，在他还不太懂事的时候，我竟然这样信口开河，我怎么能欺骗他呢？为了挽回即将造成的不良后果，孟母便真的买了猪肉给孟子吃了，以示言而有信。如果母亲不能自我教育，孟子的发展可能就是另外的样子了。自我教育对于没有外界约束的母亲来说尤为重要。正如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对父母们所说的那样，你们自身的行为在教育上具有决定意义，不要以为只有你们与儿童谈话或教导儿童、吩咐儿童的时候才是在教育儿童。在你们生活的每一瞬间，甚至当你们不在家的时候，都教育着儿童。你们怎样穿衣服，怎样跟别人谈话，怎样谈论其他的人，你们怎样表示欢心和不快，怎样对待朋友和仇敌，怎样笑，怎样读报纸，所有这些对儿童都有很大的意义。你们态度神色上的一切转变，无形中都会影响到儿童，不过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如果你们在家庭里粗野暴躁、夸张傲慢或酩酊醉酒，再坏一些甚至侮辱母亲，那么你们已经大大的害了你们的儿童，你们已经对儿童教育得很坏了，而你们的不良行为将会产生最不幸的后果。如马卡连科所指出的这样，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这样指出，母亲教育孩子的过程就是再现自己的过程，是教育自己和检验自己人格的过程。因此，身教与自我教育是不一样的。身教对孩子来说仅仅是一个事实存在，这种教育母亲本人也许还认识不到，而自我教育则是把孩子作为认识对象，这时他的身教才是一种有意识的教育手段。如果说自我教育也有层次的话，那么父母面对孩子的自我教育则是最高层次的。这时孩子不仅是被教育者，而且也是教育者。面对孩子，事实上就是面对我们自己的良心，面对人类的良心。因为当我们将孩子作为一个监督者时，孩子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那种无私的忘我精神，对这个世界彻底的信任主义态度，给我们以机会，让我们能用孩子的观点去看待今天的世界，而没有歪曲成我们那种一成不变的框框和偏见。孩子事实上一直是我们的母亲应该学习的榜样。正因为这样，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才说，孩子是人类之父。蒙台梭利才说，孩子为我们之师。这些话的意义不仅在于幼儿教育，而且就是在整个人生过程中，成人都可以从孩子身上学到许多东西。正如蒙台梭利所说，为从肉体上了解自己，最好的研究是从解剖尸体开始的；为从精神上了解自己，其研究是从对刚出生的人，即从对幼儿的研究开始的。自我教育不仅让母亲给孩子一个良好的习育，更重要的是孩子从母亲的这种自我教育中学到这种教育的本质。由于教育的本质是自我教育，因此它决定了教育者本身应该是自我教育式的。而我们现在有一个极端错误的观念，认为教育是让学生学会自我教育，而不懂得是让自我教育的老师教会自我教育的学生。教学相长，教育首先是教育者的自我教育。 要让教育成为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教育者就必须有他自己的事业追求，只有在这种事业追求中，他才能很好地教育学生。中国的高校刚刚才从教书型向研究型过渡，也就是说，大学老师科研应该是在第一位的，教书是其次的。因为只有你具有较高的科研能力，才能培养学生的这种科研能力。你在科研中的努力是学生最好的教材。当你停止不前时，你就失去了为师的资格。例如，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约翰·汤姆逊作为剑桥大学一代名师，他曾培养了八个诺贝尔奖获得者。1911年，当时刚26岁的丹麦学生波尔慕名前来投师，但这时55岁的汤姆逊已经进入创造的暮年，无法对波尔的想法感兴趣。不得已，波尔只得投到另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的门下。当时卢瑟福刚提出原子有核模型，虽来自可靠的实验，但核外电子沿着轨道运转的稳定性却与经典电子理论背离，一时无法给予解释。卢瑟福也为此苦恼。波尔大胆地采用量子论，在与老师的共同研究中得出核外电子结构由作用量子所控制，从而掀开了理论物理上新的一页。从波尔转向师从卢瑟福这段故事，可见教育界提出要将应试教育变成素质教育，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不容易就在于，他首先要将应试教育的老师改造成素质教育的老师。在应试教育中，老师扮演的是判官，你行还是不行；而在素质教育中，老师本身就应该是有高度事业追求的专家。在应试教育中，一个语文老师只要按大纲教育便可，但在素质教育中，他则要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学专家。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不少当时的中学教师后来成为了大学者，如朱光潜等，因为就连当时小学语文教师也个个会吟诗作文。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学生们的语文成绩自然表现得不一般。很多老师不仅要求学生写作文，而且自己也做。直到现在，臧克家还记得他的小学老师孙梦欣写的《九日登高记》，那篇范文中的佳句“峰回路转，行行且住为佳；攀登复腾，步步引人入胜；红叶煮酒，石山题诗”。但是现在，还有几位小学语文老师、中学语文老师，甚至大学语文老师，还在写作呢。一个语文老师自己不会写文章，他能把文章的美传达给学生吗？教育的本质是自我教育，在应试教育里的学校是很难实现这一点的，因为学校教育是一种传授式的，它的教科书经过了严格的检验，不容学生怀疑，所以发明家爱迪生、舞蹈家邓肯等等都受到了这种不懂自我教育的老师的戕害。而那些好的老师都无不将教学相长奉为自己的圭臬。对于这种教育，母亲比学校有更大的优势。正如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在一个家庭里，只有父亲自己能教育自己时，在那里才能产生孩子的自我教育。教育就是从善如流，当母亲如此做时，孩子自然如此做。我们过去的错误在于以为这种自我教育是单方面的，殊不知它首先是以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换取的。当我们的母亲面对孩子能够自我教育时，母亲的行为一定会规范，语言一定会清洁，思想一定会高尚，品质一定会纯洁。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的成长一定会顺利得多。
1: 自我教育用现代广受推崇的观念，那就是终身学习、终身教育，无论是孩子还是母亲，因为如今的孩子将来也要成为母亲或父亲，因此一个母亲或父亲的自我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的第八节，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好，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0: 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6: 辛渐当即告辞出来，径直来到劝善坊，找到王林长子王经，问他家中可藏有《兰亭集序》的摹本。王经说：“当然有，《兰亭集序》曾在我王家传了七代，王家善书者层出不穷，历代均有临习之作。”辛渐说：“王公子可舍得挑一幅最旧最好的给我？”王经说：“新郎开口，我有什么舍不得？也不问究竟，当即取钥匙开了藏书阁大门，取了一副书卷，说：‘这是先祖献之所书的《兰亭集序》，是最好的摹本，天下仅此一幅。’”辛渐说：“我是个粗人，实在不懂这些。王公子说好，肯定就是真的好。”绝口不提违越江之事，道过谢，将书卷收了。回来会训方，却见袁华也在，这才知道他就是护送淮阳王武延秀归来的突厥使者。袁华说：“我父亲大人的案子已经由御史台平反，这次回来打算就此留在中原。”巨霜笑道说：“还有一件大喜事呢，女皇已经准允了谢姐姐嫁给袁大哥。”李蒙笑道：“这次是不是又想冒充谢御史啊你？”巨霜羞红了脸说：“才不是呢。”袁华说：“适才狄公子到蒙将军家时，凑巧我和谢姚环都在那里，姚环已经赶回宫，设法去取你们要的那封信。”辛渐说：“如此可真要多谢了。”袁华说：“嗨，都是自己人，何须阔气。”王之涣问道：“哎，张易之找你做什么呀？”辛渐便说了张易之预备陷害宰相魏元忠之事，只是不提王辩珠以及自己拿韦月江与张易之做交易之事。李蒙奇道：“
7: 你说同时被诬陷下狱的还有司礼丞高简，张易之好大的胆子，他难道不知道吗？高简是太平公主的男宠。”
6: 狄交说：“魏相公才刚刚接替我伯父宰相之位，女皇因为面首的一句谗言，就立即将其逮捕下狱，朝纲之乱当真是无药可救了。”
0: 探过一回，到下午时，谢姚环打扮成男子模样，匆匆赶来告道：“已经有人抢先下了手，宗大亮告辩的那封信不见了。几位公子既与元郎称兄道弟，我也不妨实话告知，历年告辩的书信都用盒子

0: 封装在书房当中，只有我和上官婉儿两人有钥匙，能够自由进出。我猜那封信已经落入了梁王武三思的手中。众人这才知晓，城中盛传武三思以男色勾引八戒、武则天身边女官，并非虚事。狄娇说：“那些信只有女皇一人看过吗？”谢瑶环说：“是的，跟外官不许干涉告变之人一样，我们内宫也不能拆阅告变的书信。”星剑说：“既然武三思事先并不知道那封信的内容，武三思要那封信做什么？”忽然听得外面有人扬声叫道：“太平公主到！”话音未落，太平公主已虎着脸冲进院来，见到谢瑶环也在，满脸愕然。众人见她来者不善，只得上前见礼。太平公主说：“谢女官，这里没你什么事，不相干的人赶紧离开。”谢瑶环说：“是。”领着圆华退了下去。太平公主径直进堂首坐下，问道：“谢瑶环到这里来做什么？”李蒙说：“
1: 啊，不过是因为圆华大哥在我们这里，他……”
0: 太平公主说：“还敢说谎？你们肯定是想让他帮你们从御书房偷取宗大亮的告发信。”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公主如何能猜到这么隐秘的事。星剑说：“这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请公主不要责怪他们。不过这也是为了完成公主交代的任务，早些破案。而且谢女官也没有答应。”太平公主说：“她不是没答应，是有人先下手偷走了。给你们，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信。”从怀中掏出一封信，甩在桌子上。狄娇取过那封，拆开一看，顿时愣住了，说：“这笔迹。”王之涣凑过来一看，说：“这是宗大亮本人的笔迹吗？哎呀，那反信原件的摹本不正是这笔迹吗？原来反信就是宗大亮本人起草，难怪他自己没有留下副本。”待看完内容，更是惊愕，那信中告发的不是旁人，正是太平公主本人。原来宗大亮在信中称，有一位神秘的紫衣女郎曾经持金牌令箭公然闯进河东县衙，那金牌令箭是太宗皇帝遗物，高宗皇帝死前又传给了爱女太平公主。那女郎不仅来历不明，而且跟多名流人和阿史那县裴尤仙勾结在一起，所以他认为太平公主在暗中支持反武一党。星剑说：“女皇看过宗大亮告发公主的信，既然没有处置公主，想来是信任公主。不过公主又是如何收留了宗大亮呢？”太平公主脸上闪过一丝恐惧，说：“
2: 是母皇将她交给我，说这个人你不妨留下，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我当时领会母皇的意思，宗大亮是说了什么忤逆母皇的话，所以母皇让我带他出宫，悄悄地将他处死。我本来也打算这么做，结果宗大亮痛哭流涕地跪下哀求，说他有仿冒别人笔迹的本事。那封送到狄相公手中的反信其实是出自他手，我当场试过他仿我的笔迹，连我自己也不能分辨，觉得他是个人才，所以才将他留了下来。”狄娇说：“女皇后来可有问过公主宗大亮的下落吗？”
0: 太平公主说：“没有。可就算是母皇信任我，没有信任宗大亮的告发，眼下宗大亮人死了，消息已经张扬出去，母亲知道我没有遵他旨意处死宗大亮，一定会大为恼火的。”
3: 王翰说：“公主何不这么想，女皇也许对宗大亮的话半信半疑，对公主起了疑心，所以才有意将她交给公主，好安插在公主身边。”
0: 太平公主大怒说：“你敢挑拨我们母女关系，来人将王翰拿下，拖出院中杖死。”李蒙忙说：“
1: 啊，等一等等一等，公主请息怒，阿翰是好意，只是没有把话说明白。他的意思是，如果女皇陛下向公主问起宗大亮的事情，公主不妨回答说，本来是要遵旨处死宗大亮的，可宗大亮招出已经向女皇告发了公主，是女皇将她安放在公主身边的。这样无论是真是假，女皇恨宗大亮入骨，公主就能全身而退。”
0: 这是显而易见的，若宗大亮果真是武则天有意派到太平公主身边，她泄露女皇密旨是死罪，若武则天根本没有做此安排，他假传圣意更是死罪。 太平公主凝思半晌，转怒为喜说：果然是这个道理，你们几个还真是聪明。王公子，抱歉了，我一时心急。王汉说：
3: 公主何必放在心上。哎，请问公主，那封告发信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0: 太平公主说：是梁王武三思拿来交给我的。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果然如谢瑶环所料，是上官婉儿偷了宗大亮的告发信。太平公主说：武三思原以为会跟宗大亮被杀有些关系，所以不过现在看来应该也不是武三思杀了宗大亮。我实话告诉你们，来俊臣要告发我的那封书信也是跟弄玉手中的金牌令箭有关，而且比宗大亮的告发更厉害更有力。虽然来俊臣已被铲除，可先是魏遂中莫名失踪，后是宗大亮，他二人都看过那封信，万一宗大亮暗中留了一手，冒仿来俊臣笔迹留了副本。王之涣说：
3: 来俊臣已经被极刑处死了，尸骨无存，公主何必再为他的一封旧信担心呢？
0: 太平公主说：你们不懂，来俊臣在母皇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即使他死了，他的告发信也依然能发挥效力。况且弄玉是我二哥的女儿，母皇生平最恨二哥，心见一时也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会最恨自己的儿子，问道：
3: 公主是担心杀死宗大亮的人得到了那封告发信？
0: 太平公主说：是，所以我才让你们几个来调查这件案子，你们认识弄玉，又素有交往，不会因此信而危及到我。星剑蓦然想到那替王秉珠赶车的车夫甚是眼熟，而且一直刻意低着头回避自己，说：
3: 哎呀，我今日还见到了魏遂中，就在我的跟前，我居然没有认出他来。
0: 太平公主说：
3: 什么？他人在哪里？
0: 星剑担心牵扯出王秉珠，不敢说实话，答道：
3: 哦，只是在街上一闪而过。公主，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宰相魏元忠魏相公和司礼臣高简被张易之陷害，已经被捕下狱了。
0: 太平公主果然大吃一惊，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星剑说：
3: 就在今日不久前。
0: 太平公主说：好，星剑，你跟我出来。星剑一言送太平公主走出大门，公主忽然扬起手来，重重扇了她一个耳光。星剑只觉得脸颊生生作疼，愕然问道：
3: 公主为何打我？
0: 太平公主说：我这是替四娘打你。她一提到李弄玉，星剑顿时无言以对。太平公主命道：她人在积善坊，我三哥相王府上，你现在立即去向她赔礼道歉。星剑为难地说：
3: 我眼下还有许多急事赶着要去办呢。
0: 太平公主大怒，又扇了她一耳光，恨恨地说：真不明白，四娘金枝玉叶，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个铁匠？她心中记挂男宠高简安危，不及斥责星剑更多，连忙登车去了。星剑目送太平公主远去，忙回来堂中向众人说了与张易之的交易。王汉说：
3: 这倒是条好计，既可以除掉韦月江，也可以得到玄机图，可是只可惜了王献之的这卷兰亭集序了，又要落入女皇手中了。
0: 星剑说：
3: 既然大伙并无意见，那么咱们明天便依计行事。
4: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哪知道次日一早，蒙江便带着卫士来到门前，说是奉圣上之命召星剑入宫。星剑问道：
3: 有什么事吗？
0: 蒙江说：
3: 具体我也不知道，好像跟今日金殿审问魏相公谋反一事有关。
0: 星剑说：
3: 我已经跟张易直说过，我并没有听见魏相公和高尚书的对话。蒙将军，我有点急事要办，可否代为通融一下？
0: 蒙江说：
3: 抗旨可是死罪啊。
0: 星剑无奈， 只得跟随蒙江入宫。到朝堂前时，正见数名官员正围着一名中年男子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那男子正是新建在门下省见过的偷听魏元忠、高锦二人说话的人。御史中丞宋璟说：“
3: 名义之重，鬼神难欺，万代瞻仰，恰在今日。张清切不可鞭袒邪恶，陷害忠良。若是张清因此而遭不测，宋璟愿意扣阁力争，与清同死。”
0: 一旁殿中，侍御史张廷圭道：“
5: 昭文道惜死可以。”
0: 左使刘知己说：“
3: 张清切莫在今日玷污清史，成为子孙后代的耻辱。”
0: 那被围在中心的中年男子名叫张说，官任凤阁舍人。魏元忠被告发下狱后，有人告发他听到了魏元忠的话，所以被张昌宗拉拢来做证人。这件事他早已经考虑得十分清楚。第一，他确实听见魏元忠和高锦议论女皇，说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第二，张氏兄弟正当红，连梁王武三思都要为他们牵马，他怎么敢得罪他们呢？他也不必诬陷夸大，只是如实说出魏元忠原话就行了。哪知道人还未上殿，就被宋璟一干人团团围住，小以大义，劝他不要党附张氏兄弟，与他们狼狈为奸。难道这些人当真不知道吗？魏元忠性情爽直，嗓门又大，他背后说那些话有什么稀奇？怎么反倒他张说说实话，就陷害忠良，要成为千古罪人？撒谎才是正义之举，这世界实在是乱套了。正焦头烂额之时，张说忽见到兴建被人领到，来到了殿前，如获至宝，忙说：“
5: 哦，那个人，那个年轻人当时也在场，他也是证人。”
0: 趁众人扭头注意兴建之时，冲出重围进来大殿。大殿门侧摆放着金轮等七件法器，这是女皇刻意的安排，表明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她曾因佛教有戒杀生，禁止天下屠杀及捕鱼虾，屠禁令长达八年。江淮天旱饥荒时，百姓因不得打鱼捞虾，饿死者极多。武则天头戴宝珠凤冠，上身着深青交领宽袖衣，下着一条红绿条长裙，肩上披着日月花纹的薄巾，腰系杂佩，丰满华贵，气度威严，端坐殿中。上官婉儿、谢瑶环等女官各着男装，势力深厚。太子李显、相王李旦、梁王武三思、朱武均站在殿下。张易之、张昌宗和魏元忠、高简并排站在堂中，互相对峙，气氛十分紧张。一见张说进来，武则天便问道：“
3: 张清，六郎说你亲耳听到魏元忠口吐狂言，可有此事啊？”
0: 张说心中狂跳不止，不能说适才宋璟那些人的话对他没有压力，尤其是刘知己是本朝史官，今日若是指证魏元忠，他肯定要在史书上狠狠地记上一笔，将自己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奸贼，别说自己，身后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来。魏元忠见张说沉默不语，倒有些沉不住气了，他自己最清楚怎么回事，而自己的生死就在张说那一张嘴中，忍不住说：“
3: 张说，连你也要与张昌宗一起罗织罪名，陷害我魏元忠吗？”
0: 张说当即斥道：“
5: 魏相公，你身为宰相，怎么说出这等鄙陋小人的言语？”
0: 张昌宗在一旁连声催促张说，让他赶紧作证。张说说：“
5: 陛下，你亲眼看到了，张昌宗在陛下眼前尚且这样威逼臣，何况在朝外呢？臣现在当着诸位朝臣的面，不敢不把真实情况告诉陛下。臣实在是没有听到过魏元忠说这样的话，只是张昌宗昨日找到臣，威逼臣为他做假证。”
0: 张易之忙说：“
5: 陛下明鉴，张说与魏元忠是合谋造反。张说曾将魏元忠比喻成伊尹和周公，伊尹流放了太甲，而周公做了周朝的摄政王，这不是想谋反又是什么？”
0: 张说这才知道官署中遍布张氏兄弟的耳目，他随口的话竟然也被张易之听到了。不过他少年即考中进士，对策第一，文明 技高，口才更好，当即反驳说：张易之兄弟当真是孤陋寡闻的小人呢、只听说过有关伊尹、周公的只言片语，哪里懂得伊尹、周公的高尚德性。臣说这话时，魏元忠刚刚穿上紫色的朝服，升任宰相，我以郎官的身份前去祝贺。魏元忠对前去祝贺的客人说：吴公受宠，不胜惭愧，不胜惶恐。我确实是对他说过，您承担伊尹、周公的职责，拿三品的俸禄，有什么可惭愧的呢？伊尹和周公都是为人臣子中最为忠诚者，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世人的仰慕。陛下任用宰相，不让他们效仿伊尹和周公，那要让他们效仿谁呢？今日情形显而易见，只要我依附张昌宗，就能立刻获取宰相的高位，而站到魏元忠一旁，可能落下满门抄斩的下场。但臣害怕日后魏元忠的冤魂向我索命，不敢随意诬陷他。一番慷慨陈词，殿上诸人无不动容，恃才还嚣张无比的张易之兄弟也无言以对。武则天见面首落了下风，很是愤怒说：张说反复无常，分明是个小人，来人将他拿下，与魏元忠一并下狱。愤怒之下，竟然忘记了殿外还有个他亲自招来的证人邢健。很快内廷有诏书下达，宰相魏元忠贬职为药膏县尉，高简和张说二人则免官去职，流放岭南。岭南是当时著名的烟瘴之地，去的人十死一生，流放那里等于判了死刑。魏元忠一案轰动朝野，李相议论汹汹，顷刻之间洛阳街头出现了许多文榜，没有剧名也没有年月，内容大致相同，无非是揭露二张恃宠弄权，意图谋反。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越是已身，见状无不叹息说：又快要改朝换代喽，朝廷就要乱起来喽。兴建不知道该不该庆幸他还没有来得及上殿，魏元忠谋反就已经结案，他当然不会指证魏元忠，那么女皇会不会一怒之下也将他跟张说一样流放岭南呢？这位女皇当真是天威难测，处事随性。她生怕又起变故，甚至不及去大内看望母亲，匆匆回来会训方，与同伴谋划一番，赶来修行方张易之府邸。张易之人还在宫中没有回来，不过他早对府中管家有所交代。管家将新建迎进来禀道：为郎一直在西厢中安心读书，没有离开过。新建便细细安排一番，让管家暗中命事后韦月江的下人先假意背着他议论苏安恒一事，说是朝中宰相认为是有人刻意破坏女皇名声，要彻查这件事，再由管家亲自出面喝止，将原先的下人换走，换上几名彪悍有力的仆从，若韦月江要外出不必阻止。管家慌忙赶去安排照办。过了大半个时辰，管家飞快地赶来报道说：新郎当真是料事如神呐，为郎果然准备外出了。新建说：那好，你不必再管，我自会处理。五郎如果回来，请他在家里安心等候。管家说：遵命。新建便出来张府，与早等在门外的王翰、狄娇二人会合。他猜想韦月江精明多疑，见到这一番安排后，必然怀疑张易之有意以他为替罪羊，所以必然会携了玄机图逃走。等了一会儿，果见韦月江匆忙出来往西而去。新建几人一直跟来西市，见韦月江进了一家小客栈，正是武艺人苏安恒住过的那家客栈。王翰说：玄机图一定就藏在这里了。给了店主几吊钱，问明适才进来的男子有间包房在最里面，当即踢门冲进去。韦月江正伏在床底找什么东西，不及爬出起身，先被王翰抓住双脚拖出来压在身下。新建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反绑住他的双手，拉起来按在椅子上。韦月江又惊又怒，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狄娇俯身从床底一块挖空的青砖下拉出一个布袋，装的却是金银珠宝，却并没有玄机图，这才知道韦月江早有防备。他原先将一些财物运来客栈房中藏住， 将来万一逃走，出门不带行囊，旁人便不会起疑。星剑往韦月江怀中搜了一遍，也不见玄机图，当即问道：
5: 玄机图在哪里？
0: 韦月江冷笑一声，并不答话。王翰扬手打了他一耳光，喝道：
5: 快说。
0: 韦月江只是紧闭双唇，一言不发。狄娇微一思索说：
5: 你们两个拉他起来。
0: 往韦月江身上前后摸索一阵，说：
5: 玄机图缝在他的衣服中。
0: 韦月江忽然大声叫道：
5: 来人，有强盗！
0: 却被星剑飞快撕下一块衣襟堵住了口，再也喊不出来。三人一起抓紧他，剥下衣衫，重新将他绑在了椅子上。狄娇取出小刀，小心地划开内袍，果然从夹层中取出一副精美典雅的玄机图。忽听得外面有人敲门，星剑忙让狄娇将玄机图收好，问道：
5: 是谁？
0: 王之焕说：
5: 是我了。
0: 星剑过去打开门，却见王之焕领着王晶进来。王之焕急冲到韦月江面前，二话不说，来回扇了他十几个耳光，直打得他脸颊红肿，鼓得老高，这才恨恨地说：
5: 我这是替真娘打你。
0: 王晶问道：
5: 他就是韦月江吗？
0: 星剑说：
5: 是的，他现在是王公子的人了，平均处置，只是这王献之书卷我要带走，另有用处。
0: 王晶说：
5: 各位仗义相救，除掉我张王两家，心腹大患，王某感激涕零，区区书卷不过是身外之物，算得了什么？
0: 星剑说：
5: 好，告辞。
0: 韦月江挣扎着呜呜叫了两声，见星剑等人也不理睬，掩门而出。王晶拔出一柄匕首对准了自己胸口，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4: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8: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